0: 这就要看他个人的良心了。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县城里也有几个咱们情报站，但都是外人，很难把情报做得准确。最近小鬼子又派来了一个大佐，他来了以后肯定要采取具体的行动，对此咱们一点都不了解，这对咱们今后的斗争十分不利。
1: 让小吴去做情报，这也是目前最好的办法。
2: 赵局长，
0: 他也是最合适的人选呢。哦，明霞，
2: 赵局长，赵队长他们都回去了，说急着挖地道呢。
0: 有你们高家庄这个地道典范，我就不愁咱们区里的抗战做不好喽。
3: 对了，
0: 还有一件事，辛苦你们两个一下，把地道里里外外都拾掇一下。
3: 明天早上我要带两个神秘的人过来，来，到时候你们两个可得招待好啊！
4: 神秘人物，什么神秘人物？
3: 保密，不告诉你。保密。警上队长，你刚来，对我不太了解。我这个人呢，不是什么好人。想当初在你们没来的时候。 那我在这十里八乡何等风光，啊！不知道你就打听打听，不识字儿你可以摸摸招牌，我是谁呀？啊！可你们来了，这山田队长对我，好家伙，说打就打，说骂就骂。你少喝点酒。人家井上太君能登门造访。 说明人家深明大义，啊！你说我为啥呀？啊，我为了皇军，我都当汉奸了，我受多大委屈啊？我说过吗？我没拿这个委屈当委屈，可山田队长他这，你说我真他妈受不了这委屈我。
4: 他的脾气固然不好，因为他在日本受过武士道精神的训练，希望理解。好，我理解，我理解，行了吧？我理解，我都混上汉奸了，我还有啥不理解的呢？
3: 哎呀，下级服从上级，这是天职。
5: 责无旁贷，否则我们才……这我明白。我好赖也是行伍出身，是吧？下边服从上边，那是天经地义，不含糊。
6: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 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7: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 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8: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我肚子里这憋屈，我这委屈，我这，你说，
3: 唐司令，初次到你家来饮酒，牢骚话已经说完了，喝酒。哎
4: 呀，敬上太君。这日本人里头，也就是你理解我呀。

0: 我把你视为兄弟。
1: 兄弟，
2: 我得给你个惊喜，
0: 惊喜，
2: 对，一个很大的惊喜。

0: 不不，今天咱俩畅谈，就俩字，缘分。咱俩要不拜把子，结为兄弟，天地不容。咱俩拜个把子，
1: 拜把子。
0: 哦，啊，啊，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是日本人，
2: 哎，
0: 我们的关老爷管不着你，啊，对对对，你们日本人信佛吧？
2: 嗯，
0: 这关老爷可是挟天大帝护法之神，你拜得拜不得？好，来，干，
1: 大哥。
0: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 哟西，
0: 来，
1: 听说吴副官已经投靠了土八路。

0: 现在的高家庄啊，跟你走的时候可大不一样喽。
1: 是吗？
0: 现在的地道家家户户都连着呢。
1: 是吗？好，我要看看。
2: 哎，
3: 大志啊，你咋又回来了呢？昨天晚上不是走了吗？
2: 永娃啊，你看看谁来了？
1: 啊，永娃同志。
3: 小王，你回来了，欢迎欢迎。走
4: 走走走走走，
5: 来，高局长，
6: 好，
2: 队长，谁？
1: 高队长，
5: 哎呦，你好，小王，
1: 李小姐，你好，你好。
2: 来来来，双毛，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小王同志啊，从延安带过来的大记者。
1: 川峰同志你好，我叫舒云。

0: 新华日报的记者，你们利用地道打鬼子的事迹啊，都传到延安去了。
1: 这就是你说的神秘人物。
2: 对，哎，怎么回事？你手都伸了半天了。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啊，
1: 欢迎。
2: 这位是咱们高家庄的女村长林霞同志。
0: 林村长您好，欢迎您，收音记者。
1: 咋不早说呢？
2: 现在说还晚吗？高长宝同志啊。啊。人两位女同志都走了一夜的路了，怎么还不让人进村啊？啊，
1: 是是是，来，刘华，领人进村。哎，
2: 好，行行行行行。
3: 走走走，
4: 走。走。哎，来。哎，吴副官，你这是
5: 挂彩了。胡三儿，赶快送我去司令部。
4: 好、啊，我说你们俩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扶着吴副官到司令部。
5: 是是是是。

0: 大哥，你这些天都上哪儿了？对，
1: 刮彩了。哦，你给我老实交代，你这些天都上哪儿了？怎么就这三个人呢？他们就是药店被抢前七天。 来买过此类药的，绝对没有任何遗漏。何天良、孙山茂、苗旺旺，对，就是这三个人。
0: 药店被抢之后，这三个人经常来吗？
1: 何良田、孙山茂昨天还来了，当时我在医院，是药店的小伙计接待的。
0: 这个苗旺旺我怎么没看见呢？我住院治疗期间不清楚，
1: 说前几天还来过。
0: 你住了几天院？
1: 有15天了。对了，我这里还有一份购药的处方，是苗旺旺拿的。

0: 报告。
1: 警察队长，吴副官突然回来了。
2: 谁？
1: 吴副官。
3: 你碰上八路了？
4: 八路，我碰上八路还能回来吗？
3: 那你这几天藏哪儿了？
4: 嗨，别提了，这到处都是八路，我躲在一个破砖窑里了。
3: 你呀，兄弟，你连撒谎都不会，你真是的。这些日子藏八路哪儿了吧？
4: 大哥，你怎么说我也跟了你八九年了，你既然不相信我，我还是走了算了。
3: 臭脾气！我问你逗乐，你听不出来啊？那你说说，这些日子你为什么不回来？
4: 说实话，我真的不想再跟着日本人干了。一天净受窝囊气不说，这脑袋指不定哪天就搬了家了。后来一想，还不如远走高飞算了。
3: 那你咋又回来了？
4: 怎么说，我也跟了大哥你九年了，这份兄弟情谊。

0: 割舍不下呀。再说了，我要是走了，剩你一个人，将来你受了日本人的气，你找谁诉说去啊？
1: 好兄弟，哼，你有良心。我告诉你啊，这些日子来了个叫井上的日本人接替山田，还问你来这儿。
0: 他怎么知道我的？
1: 我也纳闷呢。我告诉你，这井上可是个笑面虎，王八蛋一个，以后咱们都得小心着点，多加提防。
0: 哎，大哥，这两天我一直在想，咱们自从跟了日本人，这日子就没踏实过，说话不敢大声，走路都得夹着尾巴。
1: 放屁都不敢使劲呐！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啊。
0: 咱可是在自己的屋檐下呀、啊，他狗日的日本人是在咱的屋檐下。
1: 我现在哪顾得了那么多呀？我现在是谁给我粮饷，我就跟着谁，我得让弟兄们吃饱了肚子。
0: 可是兄弟，我看着大哥你整天受山田那王八蛋的气，我心里难受啊。
1: 我这一天算一天吧，等什么时候咱们的队伍壮大了，我领你们上日本，我给你们一人招个日本娘们儿。他娘的，凭什么他日本人就能欺负咱们中国女人呢？啊，
0: 大哥，咱可不能对日本人抱希望太大，他们从来就没把咱们当人看过。
1: 哎呀，忍一天算一天吧。
0: 哎，对了，大哥，要是那个叫井上的太君问起我这几天的事儿，
1: 哎，这就不用你操心了，我看他谁能把你怎么着。

0: 我有啥跟你说的啊？你还是叫啊村长跟你讲一讲，对不对？
1: 我。
0: 对啊，
2: 林村长，那就你说说当初你们是如何想起利用地道打鬼子的吧。
1: 我可说不好，还是让高队长跟你说吧。啊，
0: 看看
1: 高队长，
0: 他又推回来了。你这样吧，百闻不如一见，对不对？我们领你下地道看看。
2: 好啊，刚才我就想下去看看神奇的地道呢。
0: 走。
3: 不要紧张。
4: 建川太君，说实话，我真是不想再回来了。
3: 为什么？
4: 这跟着山田队长卖命，不但没功劳，而且还没苦劳，整天提心吊胆的，说不定哪天他一不高兴，把我们全都给杀了。
3: 你很诚实啊，这一点我很欣赏你。
4: 谢谢太君夸奖。
3: 我可以看看你的伤口吗？不，我自己来。不要紧张，我先告诉你，我在战前是日本优秀的外科医生。受的伤，
4: 大概是七天前攻打高家庄的那天。
3: 这一枪打得很高明，既没有伤到骨头，而且是德制的驳壳枪所为。我说的没错吧？
4: 对，对。
5: 哎呀，兄弟，神医，神医呀！
3: 而且我还知道他的位置，距离是多少？
5: 高，高，实在是高，
3: 高吗？
5: 高。
2: 高队长
0: 啊，
2: 这就是神奇的地道啊！
0: 对，小心点啊！来，你看。这个是透气口，

0: 啊，如果有需要呢，也可以传话。
1: 哦。
0: 有些地方我们都加固了，这也是照亮了。哎，小心点啊！你要再往前迈一步，小命就没了。
1: 这里面是什么呀？
0: 陷阱，都是致命的东西，这里边。
1: 哟，那要是小鬼子掉下去了，还不回东阳老家了呀？
0: 没错，来几个我们就收拾他几个啊！小心点，过来，来，上这边。有些地道啊，我们都加固了，加固的呢都是我们自己走的，还有一些没加固的，

0: 可以回去好好养伤了。
1: 哎呀，谢谢谢谢兄弟。不跟你说他是个王八蛋吗？
2: 队长，这就是你指挥作战的地方吧？
3: 没错，啊，这边呢可以看到全村，那边呢你自己看看。
2: 哟，那不是小鬼子的炮楼吗？
3: 没错，黑风口炮楼。
2: 哦，想起来了，我们来的时候赵区长带我们从那个烽火沟过来的，原来离得那么近呀。
3: 没错，我们下一步就准备把这地道挖到小鬼子炮楼底下。
2: 把地道挖到小鬼子的炮楼底下，这个想法太大胆了。接着说。
3: 你刚才没让我接着说。
2: 那您现在接着说。
3: 是这样，我们准备把这个地道挖到小鬼子的炮楼底下，安上炸药，叫他们做一做土飞机。如果这个小鬼子不让我们把炸药埋在这个炮楼底下呢，我们把这个地道挖在防护沟的周围，时不时的就收拾收拾小鬼子。你觉得这想法怎么样？
2: 这想法太大胆太棒了，我一定要把它写到这个稿子里面去。
4: 经商队长，这么说根据伤口你已经断定吴副官是炸伤。哦，明白了，您是想钓大鱼。
0: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我要亲自拜会一下这位神医苗旺旺。
5: 我呢，给你开了个药方子。这位先生，您这边坐。一天呢，三副药。分早中晚按时吃，吃完以后有什么事情再来找我。
6: 谢谢苗大夫。
5: 先生，您这边坐。不知道您哪里不舒服啊？
0: 我哪里都不舒服，最近我寝食难安呢。
5: 啊，来，那我给你号脉吧。
0: 有问题吗？
5: 看您的脉象应该没什么疾病。
0: 是吗？
5: 是。
0: 你再看看。

1: 我感觉我不健康，我现在想，香香要都快想疯了。
2: 这位先生，你要的枪伤药，应该在日本人的桂丸药店里呢。
1: 早被土八路抢光了，你这里有枪伤药，你得明白。你什么人？你说呢？

1: 医生，感觉如何呀？听着，你得两个选择：一，和皇军的合作；二，要是不合作的话，永远在这里待下去。
2: 太君，太君。
1: 我是想做个大夫，安安稳稳的，以后再也不四通八路了。我弟看明白了，你得是不想跟皇军合作，是不是？桂文，
3: 嗨，
1: 带苗先生。 在这里参观参观。如果苗先生有什么想说的话，你可以来找我。
4: 太君，苗先生，请吧。 苗大夫，我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们是同行，啊，你的良民大大的好，所以我真心的劝你，一定要想明白，主动和皇军合作，你会大有前途的。你要是痴迷不悟，
5: 不想和皇军合作，恐怕下一个就该是你了。你是高家庄人？
6: 太君啊，不全是。我姥姥家在高家庄，我只是从小在高家庄长大。
1: 高家庄，你还有什么亲人？没有了。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到这里来？不知道。那份药品采购单，你应该记得吧？你应该知道。
7: 你采购的是什么药？太君啊，我不该只为了挣钱。太君，求你网开一面，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如果
8: 我没有记错的话，那张药品采购单应该出自八路之手。对呀，苗大夫。哦，你看，我把药单带来了。 您帮我想想办法，
1: 苗，我的忍耐程度是有限的。
2: 太君，我可是良民啊！太君啊，你饶了我吧，太君。

0: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你要我干什么都行。太君，太君，我听您的，求您了，你要我干什么都行。我要让你去你小时候长大的地方。啊，去，
1: 去干啥？去搞一张。
0: 地道的地图，
1: 怎么？我，
0: 一地，不去。
1: 不，太君，我去。那就在这张纸上签字画押。

0: 我祝贺你，苗旺旺，你现在已经成为我大日本皇军驻长山县特务队的一名成员，代号地老鼠。近日我就把你派到高家庄去。
1: 到底是哪儿不对啊？
2: 咱这挖了两宿了，也该挖通了呀。
3: 山猫，山猫，
1: 大哥，咋回事？
3: 嗨，咱挖的方向不对，人赵队长他们朝正北挖，咱挖西南去了。那咱们也不在一条线上啊！
2: 啊，那咱们不是白忙活了吗？
4: 这捣鼓了半天，算我挖偏了。
5: 这咋弄呢？这
2: 队长，你快想想办法吧。
1: 大哥，
3: 哎，
1: 咱们这儿离黑风口炮楼还有多远？
3: 60米左右吧。
1: 上去看看去。
3: 好，
1: 走，
3: 走。

0: 我被发现了。
1: 什么？
0: 我刚一上去，探照灯正好照着我。
1: 你说你这么傻呀？
0: 我哪知道啊？
1: 你上去干嘛呀？
0: 船宝哥他们还在上面呢，我能不上去吗？
1: 等会儿，你就别跟他瞎操心了。船宝哥他们没事，你呀，走吧。
2: 传说中，高家庄离这里只有4公里。
3: 嗯，八里地。
4: 4公里，
3: 8里地。而且就是这个传说中的高家庄，正在挖地道，往咱们黑风口炮楼底下挖。我看咱不如将计就计，咱也挖地道，往他们的地道里挖。咱跟他接通了，咱们进入高家庄地道。
2: 接下来呢？
3: 进入高家庄啊，把高家庄的土八路一举歼灭。
2: 你没看到吗？他们已经把地道都堵上了，说明什么？
3: 被他们发现了。哦，队长的意思说，他们早有防备。
5: 队长，如何防范土八路的

0: 我们要在这个地道，以确保黑风谷炮楼的安全的，要把足够的精力放在挖防护沟上。
1: 防护沟，嗯，炮楼四周要挖一道深深的防护沟，我看他们的地道还能不能再挖过来。
0: 唉，高，实在是高，高吗？
2: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普及的。
3: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4: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5: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
7: 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8: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9: 越山海，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0: 以语见天地，
1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3: 通文明，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4: 悠长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13: 以语相通，聚力同向，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到底八公里还是四公里啊？
1: 八里地，豆腐一碗一碗豆腐。队长也知道这话，高，实在是高。
2: 三哥，你就别想了。
3: 哎，你不用劝我，我们犯那个傻劲。
4: 哎，小静，你上哪儿去？
5: 去敲掉黑风狗炮楼的鬼眼。
4: 你这不胡闹吗？你，
5: 我怎么胡闹了？啊，你甘心看着我们辛辛苦苦挖的地道就这么给毁了？傻哥都气了一晚上了。我早就说过了，鬼子那玩意儿碍事儿，就该敲掉。你就是不信吧？
4: 你以为那小鬼探照灯那么好敲啊？抬手一敲就完事儿了？那咱们挖地道为了啥？
5: 为了打鬼子呗。敲掉那盏灯，鬼子就成了睁眼瞎。只要他看不见，咱们想怎么挖就怎么挖。要高兴了，把公路挖了也行。
4: 你这道理啊，连傻子都明白。你今天把这第一盏灯给敲碎了，明天他就架两盏，没两天那小鬼子就知道咱们啥意图了。
6: 方宝哥，行了，错误是我犯的，你要是批评冲我来。
4: 你行了吗你啊？都老队员了，还犯这样的错误？
7: 是吧？你别说了。

0: 那傻哥都认错了，你还说？
1: 行了，你也出去了。
2: 大哥，
3: 咋了？
4: 黑风口小鬼子在扒防护工呢。

0: 宝哥，咱不能眼睛睁的看着鬼子把防护给挖好。打吧。
1: 那哪行？小鬼子来了个新头，还不知道他想什么主意呢。再说了，咱们一打，他们就出来。到时候咱们怎么挖地道啊？
2: 对，咱们就来个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只有把地道挖更巧妙，咱们才有能力跟鬼子对抗啊。
3: 老总，
4: 赵队长。
3: 赵队长，把这两天找你呢。情况啊，我都已经了解了。昨天晚上啊，我都想好了，把地道啊通到黑坑口下边。可是你看看，
5: 哎，这也是件好事啊。
3: 啥好事啊？本来我想叫小鬼子坐土飞机，把地道通到炮楼底下。现在他修防护沟，防护沟要是修好了，我地道就通不过去了。是啊。
4: 我们离黑风口最近的洞口都被鬼子发现了，这样一来，鬼子肯定会注意的。哎呀，你们听我说，咱们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先把我们赵庄跟你们高家庄的地道挖通了。刚才啊，我去看了一下，我们正直了挖，估计再有个30多米就正好挖到你们村口的地道啊。这小鬼子的防护沟挖多深，你们知道吗？
5: 这得去问鬼子。
4: 这黑风口，地下水层在底下有多深？你们知道吗？赵
3: 队长，你到底想说什么？别卖关子，
4: 别急嘛，我再问你啊，这小鬼子挖好了防护沟，他是不是会放松警惕啊？
3: 没错。
4: 哎呀，现在你们不是被鬼子发现了吗？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啊！但是咱可以把这坏事啊，给它变成好事啊。
6: 你想啊，这小鬼子一旦放松警惕，咱们就可以在这四周多挖它几条地道，到时候啊，就算是钻地缝也能神不知鬼不觉的钻到这个小鬼子脚底下呀。现在啊，只有
3: 这死马当成活马医了。可是这地道这么长，那通风怎么办？
6: 就是啊，这地上一有出气口，小鬼子肯定发现咱。
4: 哎呀，这个好办呐！
7: 那你们就不会真真假假多弄他几个透风口啊？人家马庄和西平据点就是这么干的呀。你咋不早说呢？那你也没问呐。<笑>
8: 走，咱们去学一学习。哎，走。
7: 大哥，我说你这半天了，写的怎么样了？停！你这写的都是什么呀？
8: 行行行行，烦不烦？
7: 这又是叉又是圈了。就我这不会看的人，不认识字的人都知道你写的不是字啊。我这不是有的字儿不会写，我拿这带一带吗？好，闹了半天你不会写，那你写了传宝哥看你画画啊？搁这儿。
8: 所以我才来让你您夹嘛，我就让他帮我改一改嘛。
7: 改什么看呢？你还这都写成画成这熊样了。
9: 就林霞姐，她是霍艳晶晶，她也看不明白你写的是什么呀？
10: 重来，重来，重来，重来，咱重写，重写，重写，重写。
9: 你不饶了？重写，你这写了半天了，还得重写吗？
10: 你可真啥呢？
7: 林霞姐，
9: 你来的正好啊，
7: 你瞧瞧，你瞧瞧，这是一个有学问写的回顾书。
9: 我插了个大叉叉，请传宝和叉叉原谅我。
7: 这什么呀？这是写的，
8: 你都俩就别笑了。我求求你，你帮我改一改吧。这我犯这么大错，人船宝气着就走了。船宝人骂的对，我是一老队员，还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你说，你让我怎么能过得去呢？
7: 哎呦，我说傻哥啊，咱谁能不犯个错啊？以后咱改了就行了。

0: 二林说的对，别太自责了啊！姐，苗旺旺苗大夫回来了。
1: 苗旺旺，他怎么回来了？
2: 旺旺，在城里待待好好，为啥又回来了？
3: 大娘啊，我城里的诊所让小鬼子给抄了，不让我再给咱们百姓看病了。
1: 啊，给人看病还惹着小鬼子了，没天理了！这小鬼子真没人性。
3: 这个鬼子也太不识东西了嘛，管得有点忒宽了。
1: 苗大夫，别难过，外边没家了，这儿以后就是你的家。
3: 对呀，你小时候不就在这儿长大的吗？孩子，别难过，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鬼子不让你在城里头干了，咱以后回高家庄来开个诊所，往后啊就给村里头这些不老乡亲们看病。
4: 大家说行不行啊？
5: 行。
4: 哎，好，谢谢乡亲们，谢谢乡亲们了，谢谢您了。林家村长，
6: 苗大夫，你怎么回来了？
4: 昨天啊，一位在特务队当差的病号来我这儿看病了。哎，他无意中说。 新来自鬼子头，要查归完店被抢的事情。我说查就查呗，跟我有啥关系呀？哎，可他又说呀，归完已经把药店被抢前7天，在他那里买过枪伤药的名单给递了上去。看来鬼子要严查，我这心里啊就开始打鼓。
7: 归完药店被抢前1天，大刚来过我这里买此类的药，我想，归完那儿肯定有底儿。于是我就多了个心眼，把东西放在对面的饭馆里边。唉，
4: 随之，就在今天上午，小鬼子就查封了我的药店。 幸亏我躲在对面的饭馆里面，才得以逃生啊！多亏了那个把门的长官，以前他爹的病是我给治好的，他偷偷的把我带出城来。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想啊想，我要去哪儿呢？
5: 林夏妹子，你也知道，我爹家在关外，家里又没有啥人。唉，想来想去，还只有咱高家庄，所以我就……旺
4: 哥，你别难过了，以后啊，你也别走了，好歹高家庄是你的家呀。
5: 玉梅说的对，你就留下来吧，给你找个房子，开个诊所，这样老百姓看病也方便。
8: 以后啊，我哪儿不去了，我就留下来啊，给咱老百姓看病。
9: 苗大夫，你就是苗大夫吧？
4: 八路军，你？
9: 这位是八路军卫生员小王同志，
4: 啊，
9: 这位就是你一直要感谢的苗旺旺大夫。
8: 你好，苗大夫。
4: 小王你好，
9: 早就想见你当面感谢你呢，要不是你给提供的药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原来我提供的那些药，是给了八路军。这么说，哎，我也算支持抗日了吧？对呀，
9: 早就听说您是一位好心肠的扁鹊。哪里？哦，苗大夫，我还想向您请教中医针灸呢，你可一定要教我啊！
4: 哎呀，小王，你看你，你客气了不是？以后。
10: 有啥事情啊？你尽管咱们互相交流啊。
9: 好。
10: 哎，苗大夫，苗大夫，
11: 歪水兄弟，苗大夫，歪
10: 水兄弟，你可回来了，你回来呀、啊，我娘的病就有救了。啊，大娘她病了？
11: 怎么说，地老鼠已经成功的潜入了高家庄？
10: 哎，我是亲眼看到她进村的。警察队长。 有句话，不知该问不该问。虽说。

0: 这地老鼠成功潜伏，我担心呐，这鱼入大海，从此消失，不再为我们服务了。
1: 怎么可能呢？咬钩的鱼，就算它游到天边，线也是在渔翁手中。去，把胡四儿给我交进来。
0: 嘿。

0: 你这孩子，你旺旺哥刚回来，也不容他休息休息。大娘啊，只要能把您的病及时治好，比啥都强啊！哎，没什么事儿啊。你好好歇着啊。嗯，
1: 谢谢。
0: 哎，白顺，哎，跟我出来。
2: 哦。
0: 哎，我娘咋样？你娘没什么事儿啊？
2: 哦，我开几副药。哎哎哎哎，这几副药呢，一天一副啊啊，吃7天，啊，热水复下。哎啊，好，哎，7天以后呢，我再来复诊啊。
0: 哎哎，好好，谢谢谢谢你，哎谢谢谢谢。哎，
2: 苗大夫，嗯，那。
0: 这药不贵吗？哎，也没多少钱，不过呢，我为了大娘啊，特地给加了一些名贵的药材。
2: 哦，
0: 啊，在城里呢，要1块大洋。1块大洋？
2: 是1块。那，哎呀，我
0: 怎么了你？
2: 我这手头也没那么多钱呢。
0: 哎，
2: 你，
0: 嗨，没事没事。啊，
2: 哎，
0: 来，
2: 哎，
0: 我这有。
2: 这。
0: 哎，这拿着，
2: 是这拿着。那，
0: 拿着，都是乡里乡亲的，你客气什么呀？啊，
2: 苗大夫，
0: 治大娘的病要紧。
2: 哎呀，
0: 啊，
2: 谢谢谢谢谢谢你，
0: 您真是好心人呐。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我白水二话没有。
2: 好，好，好，白水啊，说实在的，到时候啊，还真背不住要麻烦你了。
0: 哎，白水，
2: 哎，
0: 给你娘前一段治病的那个女八路。
2: 啊，那女八路吧？
0: 啊，
2: 那不行，她，这您的水平比差远了呢。
0: 你真会说话。哎，她旁边那个呢？那个八路呢？
2: 那个，那不是大夫。
0: 哦，
2: 我听说，是从延安来的什么记者。也不知道干什么的。
0: 是记者。
2: 你说他们没事在村里头瞎折腾什么呀？这不是招鬼子上门吗？这，
0: 行了行了，咱不管他了啊。
3: 给你娘看病要紧，赶紧去抓药吧。
4: 好，好，好。
3: 您慢走。
4: 哦，我走了啊。
3: 哎，警察队长，您的意思是让我在暗中悄悄的跟着他？
4: 对，包括吃饭睡觉一举一动。
3: 是，您就放心吧，我早怀疑上这小子了。警察队长，那汤司令还用盯着吗？ 就按我说的去办，
4: 警察队长，他如果要是出了营区呢？
3: 那不属于你管辖范围，你明白吗？
4: 明白，明白。出了营区就不归我管了。
3: 警察队长，您可一定要给我做主啊！如果要是被他们发现了我，那汤司令非得把我给弄死不可啊！
4: 放心的去吧。

0: 给我接归完。基本情况就是这样的。苗旺旺也挺不容易的。
1: 嗯，他也是因为咱受了牵连。我是这样想的，叫牛娃呢，在村里尽快找一间房给他，让他尽快的把这个诊所给开起来。你看呢？

0: 来，恭喜恭喜恭喜！啊，你这个诊所开的，让老百姓方便多了。
1: 谢谢大家，能为乡亲们啊治病剧痛，我义不容辞。
2: 苗大夫，这诊所肯定不如县城的好，简单了点，别嫌弃啊。
1: 村长，挺好的，我感激不尽啊。
3: 苗大夫，从今儿起我就来这里向你学习，你可要收我这个徒弟啊。
1: 好，好，好，我呀正好缺个帮手。
4: 这村一级啊，能有这么诊所呀、啊？那十里八乡还真是头一个。苗大夫，您真是不简单呐、啊。
2: 就是，
5: 以后啊，咱身上有个头疼脑热的就不怕了。
1: 我跟你说呀，咱呀不希望生病啊。不过生病呢也不怕，跟我知会一声，我组队上门为大家去看病啊。
4: 先不用上门，苗大夫，我这腰总疼，咋回事呢？
1: 大康啊，哎，你肯定是累的，或者是腰肌劳损。
4: 哦，这弄了半天我是挖地窖累的，也难怪，这一挖起来老是停不下来。
1: 我跟你说呀，第一呢，你要注意休息；第二，你要是再不舒服，我给你推拿推拿啊。
4: 那先谢谢苗大夫了。
6: 大家还有看病的吗？今天新开张优惠啊！
1: 大家听着啊，第一天开业，免费为大家看病。
0: 好，好，好，我们参观参观。走，
1: 好，走，走，走，走。
7: 作战计划都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7: 此次行动。严加保密，诸位都回去准备吧。明天上午，目标高家庄。
8: 是。
9: 陈妈，您挖那边地道已经挖出水了，也就是说咱不能再往深里挖了。
10: 挖了多少米挖出的水？
11: 大康哥，大康哥。小英子病了，你快回去看看吧。
12: 啥病啊？
11: 不知道啊，她乱抓乱挠，浑身都是红点儿。李小姐和小王正往家里赶呢。
12: 知道了。
9: 小王他们过去，没事。啊，小王，你说刚才，啊，还不到三米。
10: 不到三米。哎、这样，我知道了。嗯，咱们还是回你家看看，如果没什么事再回来吧。啊，走。
9: 行。
10: 把枪拿来。
13: 哎，孩子和三刚开始的啊，
14: 吃得了这会儿吗？
13: 是啊，是吧？今天晚上咱能搁酒店去吃。鸭子怎么
15: 了？哎，吴副官，您这是去哪儿啊？有什么事让兄弟去办。
16: 我随便出去逛逛，你们忙你们的啊。
15: 行，你慢走啊，
16: 你慢走啊。
15: 哎，胡队长，您这干嘛去？
16: 啊，没事。
2: 英子，
3: 乖乖，
2: 别动，别打一针就好了啊！
3: 小王，英子咋了？英子听话，听话，
2: 你来，
3: 马上就好了，
2: 马上就好了啊！别动啊！来，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没事，你看，
4: 英子
2: 啊。
4: 英子，
5: 你不要了。
4: 英子，这咋爹爹回来了？英子，英子，
3: 大康哥别急，他是出疹子了。
4: 英子，
5: 你我浑身痒。
4: 哦，好，英子，小王姨给你打完针，一会儿就好了啊，乖。
2: 就是乖啊，英子最勇敢了啊，英子听话啊。哎，怎么了？
10: 英子，
2: 怎么回事？
4: 哎，英子，
2: 快把孩子，
4: 咋回事啊？
2: 快把孩子放下。
4: 英子，
2: 怎么了？好像是药物反应
4: 啊！
2: 那怎么办？
3: 我去叫苗大夫，
2: 快点！
4: 是咋？英子，别吓爹啊！英子，英子，
2: 别着急，苗大夫已经来了。
4: 咋回事啊？

0: 这年头，谁不麻脑袋？别裤腰上啊！
1: 那怎么着？老规矩，一只卤鸭。
2: 今天不要卤鸭。张老板，
1: 嗯，
2: 你这有白鸭糊的双黄青皮吗？

买不买我说了算。

0: 同志，怎么是你啊？真是出乎我意料啊！
1: 来来，坐坐。
0: 我也是刚刚加入，区里给我通知了，说有个自己的同志来接头。我真没想到，这个同志就是您吴副官呢！太好了，太好了！
2: 老张同志，哎，我刚开始工作，有什么做得不周全的地方，还请你多指教。
0: 哎呀，哪里哪里啊！咱们以后啊，就并肩作战。
2: 对。哎，对了，明天上午鬼子要突袭高家庄，
0: 这消息准确吗？
2: 绝对准确。
3: 二位，你要鲁鸭脖还是鲁鸭掌啊？
0: 哎呀，吴副官啊，您看您也是咱这常客了啊，那个，要不下次吧？好吧，下次。
4: 不行啊，掌柜的，不光是我好这口啊，我们汤司令下酒可全指着这个呢。
0: 哎呀，您这不是为难我吗？这可是皇军预定的呀。

0: 老板，您这儿的鸭掌还能便宜点吗？
1: 您稍等啊，稍等。您回去跟汤司令说说，明天一定给他留着，好吧？
2: 好吧，那明天这时候我再来。
1: 哎，好好，谢谢啊。慢走啊，慢走。不好意思啊，咱这里都是明码标价的，抱歉。慢走啊，二位，慢点啊。

0: 姚大夫，
1: 哎，
2: 我娘来了，
1: 来看看您。哎，
3: 姚大夫，
4: 大娘，不用过来您，您让歪水叫我一声就行，我上家给您看病去。
3: 哎呀，哪能麻烦你这当先生的？旺旺啊，吃了几天你开的药啊，大娘我好多了。
5: 这不，刚能下地走路，就让我搀他过来。向你表示感谢呢，来来来，您拿着。
3: 谢谢
4: 大娘啊，这都是我们晚辈应该做的。来，您坐坐坐，哎，
5: 坐行。
3: 好，
5: 慢点慢点。
3: 哎，哎，哎呦，话呀是这么说，俺这命苦嘛。
4: 大娘，您看歪水多孝顺呐，这可是您的福分呀。
3: 俺歪水啊，孝顺是没得说。可别的他可不行啊，哪样都拿不出手来呀、
5: 啊！哎呀，娘啊，您怎么净说自己家孩子丑啊？
3: 哎呦，这孩子还不让人说你。
4: 白水，别怪大娘说你啊，我刚来这几天就听说你和别人不一样，鬼子一进来，哎，你就正式当顺民。
5: 谁说的？
4: 哎，谁说的？你别管，是不是真的？
5: 我是真的又咋了？他们是仗着人多势众欺负我，要论单挑，我谁都不怕。
3: 哎呀，歪水啊，你少说两句吧。
5: 行，娘，咱不用怕，咱又不是汉奸。
4: 歪水啊，我可是见过多了，当哥的说你一句啊，争啥都可以，你可千万别争着当出头鸟。
3: 是啊，歪水，你听人家苗大夫说的多好，你学着点儿啊！
5: 哎，哎，
6: 苗大夫，苗大夫，快快去看看小英子。
4: 小英咋了？
7: 哎，大哥，
8: 就这么点事。

0: 这样谁去不行啊？你挺闲的，
1: 我这不是憋得慌吗？想出来随便走走。再说了，这买两只鸭子也补一补啊。哎，大哥，你是不是要去菊花嫂子那儿？
2: 去，
1: 有人跟着你，你不知道啊？走吧，鸭子也买了，跟我回去喝酒去。
0: 哎，
3: 苗大夫，怎么样？有没有事儿？
4: 他这是药反应，幸亏发现及时。
5: 要不然，
6: 苗大夫，
4: 小王大夫，
3: 你不要自责。从细角度上来讲，只有经过严格意义上的血样检查，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可是我们又没有必要的设备和仪器，你已经做到了这么好的处理，已经很难得了。
4: 怎么？
6: 可是是我，
4: 小王，你别太难过，别自责了。从小英子的眼底和舌苔。 以心理上来看，他跟平时我们所遇到的病人是不一样的，完全不同的病人。从我们中医上来分析，我们要对症下药。小王大夫，你不要担心了，我开一副药，过不了三天他就会痊愈的。
7: 王哥。
4: 真太感谢你了！哎，谢什么呀？都是乡里乡亲的。我遇难的时候是你们高家庄救的我，我应该感谢你们才是。来，你们等着，我去开副药。
8: 啊，好。嗯。英子，
6: 没事。

0: 他走后，还有什么人走出烤鸭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卤鸭店有人出来，更没有人出城。请队长放心，我在卤鸭店对面的酒馆里安插了暗探，有情况我会随时向您报告。你的目标还去哪里了？
1: 他从鸭子张卤鸭店一出来，就碰上汤司令了，我就没再跟。
0: 为什么？汤司令认识我，他看见你了吗？嗯，我让你准确回答。我当时隐藏了，没注意。
2: 对不起，队长，我忘了他。
3: 不要解释，你俩可以走了。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 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 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 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你俩可以走了。
1: 很抱歉，队长，这是我工作的失误。八嘎！
0: 这么秘密的特务组织，你身为队长，竟然犯下如此常规性的错误，罪该万死。
1: 嘿，队长，真对不起，我愿意接受任何处罚。
0: 对于这个人，你知道该怎么样处置吗？
2: 花，你跟大哥说句实话，高家庄一仗以后你上哪儿了？
3: 大哥，日本人怀疑我，那就连你。
2: 世事难料，小吴，你虽然跟了我9年，这也不能说明什么。你小子要是有心眼呢，这些日子别出这院啊。
4: 哎，
5: 报告，
2: 进来。
1: 司令，
6: 队长，饶了我吧，队长，我跟了你2年了，饶了我吧，队长，队长，饶了我吧，队长，队长，饶了我吧，队长。
0: 不要怕，把他拖出去埋了。
1: 队长，对不起，下次绝不再犯这种错误。
6: 报告队长。

0: 麦强叔。
1: 哎，红梅，你咋来了？
0: 明天鬼子就要袭击高家庄，你赶快去通知他们，让他们做好迎战的准备。
1: 哎，我马上告诉船宝他们去啊。
0: 好，好。

0: 将军，老同学，哎呦，真没想到啊！司令官阁下给我派的爆破专家竟然是你！
1: 是啊，我一接到命令，马上就从满洲赶过来，没想到在这里遇到了20年前的老同学啊！哎呀，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你都成了爆破专家了，你也不是成为。
0: 为帝国立下赫赫战功的少佐军官了吗？啊，来来来，快请坐。
2: 好，
0: 江将军，我们就不必寒暄了，直接进入主题。我现在需要高家庄的地道图纸。哈，哈哈，恒军，还是耐心等待，你放心，高家庄地道的图纸马上会呈现你的面前。
1: 是吗？
0: 对不起，我接个电话啊。
3: 什么？好，我马上过去。你个吃里扒外的家伙，要不是山田那条狼狗护着你，我早就要了你的命了。
4: 唐司令，看在我跟随你多年的份上，你放过一马吧！啊！呸！幸好那天我活着回来了。你看你那天那个熊样，你真是……哎呀！ 山中没老虎，你想成霸王啊你啊！
3: 哎呀，不敢不敢不敢，
4: 还不敢呢你不敢！我要是晚回来一会儿，我那几个兄弟就成了你的枪下鬼了，你知道吗？今天咱们新长老张一起算了，你说，你没事你一天跟着副官的屁股，你干嘛呀你啊？你要干嘛呀你？安的什么心呢？
3: 唐司令，误会，完全是误会，天大的误会啊！
4: 什么误会啊？我告诉你。 念在你跟我多年的份上，我给你找个好去处，我赏你一杯酒。

0: 酒，完了以后我就送你上西天。大人，
1: 在，
0: 在，听着，拿着我的枪，瞄准了他的天杆，给我打准喽，来个痛快的，拿走。
2: 好的，
3: 走，
2: 走，
3: 等等，好你个当棒啊，唐飞猪，你想弄死我？你也得不了，
0: 走，快拿走，不要让他影响我喝酒的雅兴。
3: 你想弄死我，你也得不了，
1: 走，
3: 唐老板，我跟你没完。
4: 警察队长，你救救我，他们要杀人灭口。
0: 哎呦，井上太君，我的好兄弟，你怎么来了？
5: 哎呀，这卤鸭的味道真不错呀。如果唐司令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和你还有这位吴副官推杯换盏，共享美味吗？
0: 当然，快请快请快请。
4: 警察队长，
5: 放了他，
0: 放了他。
5: 对，离进攻高家庄不到半天了，皇军更需要他。
0: 停。

0: 啥？小鬼子要袭击我们？
1: 对呀，你赶紧抓紧时间做好准备吧。
2: 傅文，伤口怎么样了？
3: 啊，谢谢警察队长关心，好多了。
2: 没事，多出去走一走，对伤口有益啊。
4: 啊，对，这不，今天上午我看见他在院里来回转悠，知道他心烦，我说去吧，给我买两只卤鸭子回来，您尝尝，味道如何？
2: 不错不错。南京战役时，我品尝过南京的盐水鸭，那真是稀世之肴啊。吴副官，中国饮食上有句老话，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叫吃什么补什么。你的胳膊意外受伤，就应该多吃些鸭子的翅膀。不过鸭子的翅膀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呀。如今它却成了我们酒桌上的下酒菜，实属无奈呀。
4: 哦，对对对对，啊，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哦，这是。来来来，吴副官，听见了吧？庭上太君说了，吃什么补什么，今儿这个鸭子翅膀就全归你了，来。
3: 多谢警察队长。
4: 嗨，我说兄弟，这个过两天呢，我给你弄点什么鸭心呐、鸭肝啊，还有鸭脖子。哎呦，那比这个好吃多了。
2: 美酒穿肠过，佳肴绕口香啊。不过今天不是喝酒的日子，马上集合队伍。
4: 集合！
3: 警察队长，不是明天上午出发吗？
2: 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这乃是兵家常胜之道理。
5: 腾格雷，警察队长。
2: 我的唐司令
4: 啊。

0: 来了！
1: 你的部队懒散成性，不介意我帮你严加惩治吧？
0: 不介意，不介意。
2: 出发！

1: 司令，请吧。
2: 这样，
1: 吴副官，请进屋休息吧。嗯。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顺长，顺长都准备好了。
0: 好，知道了。
2: 队长，村长，乡亲们都下地道了。
3: 好，知道了。
0: 大家注意了，按照原来的计划，迎接小鬼子。
1: 是。
4: 跟我走。
2: 走，
5: 这边过来。走。
6: 高队长，那我们俩呢？
0: 你们俩跟着林霞，跟村长照顾百姓啊。
6: 是。
3: 走。

0: 你们几个来，到村头。批阵人上房。朱元、小王、王丁，你们下地道。
1: 好。

0: 停下！前面就是高家庄，原地待命。
1: 杨本，哎，来了！
2: 林总，
1: 哎，
2: 村长来了！
3: 村长来了！
1: 大家都下来了吧？
4: 都下来了。
1: 那就好。哎，苗大夫，
2: 村长好。
1: 哎，苗大夫，
2: 小鬼子，他们是不是要来了？
1: 来了也不怕，我们已经做好了战斗准备。

0: 大家都不要慌啊。
1: 淑云，
2: 嗯，
1: 小王，你们留下来照顾乡亲们啊。
3: 好，
1: 我去看看。
3: 好。

0: 宝哥，宝哥，鬼子已经到黑风口了。
1: 准备战斗，大哥，准备战斗。
2: 好，大家注意，准备战斗。

0: 发照明弹，有。哎，小鬼子还有小太阳？什么小太阳？那叫照明弹，不知道了吧？
1: 就你明白，不就跟队长去了趟培训班吗？成了陶大明白。
2: 那是，
3: 鬼子来了，
4: 准备跑啊！
5: 哎。

0: 现在已经成为我大日本皇军驻长山县特务队的一名成员，代号地老鼠。搞一张地道的地图，
1: 队长，咱们可以进攻高家庄了。
2: 我演习结束。
3: 哎，他们这个，他们是，
0: 我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
2: 撤回黑风口。
3: 队长，咱
2: 对，撤回黑风口，
4: 撤，撤。
5: 队长，队长，这小鬼子也该到了吧？
4: 着什么急？等等，
6: 宝哥，宝哥，宝哥，小鬼子都撤了。
4: 撤了？
6: 啊！
7: 这小鬼子搞什么花样呢？
4: 山田被我们解决了之后，他们又来了新的头，现在他怎么想的我们一点都不知道。
5: 这小鬼子不会来向咱们打招呼的吧？
6: 别以为小鬼子转了一圈就是怕咱们，那是在试探咱们，向咱们示威呢。
4: 没错，从今天开始加强警戒，不能放松一丝的警惕，听见没有？
2: 是
6: 啊。

0: 哎呀，
1: 喝好了啊！啊，这长度够不够？
0: 啊，足够了。这个长度啊，足够让小鬼子坐土飞机了。
1: 走，上那边看看去。
0: 啊。
2: 林小姐，我们那边也快打通了，
3: 好香啊！
2: 快吃饭吧啊！
4: 来，
5: 都有都有，
6: 给那地道里的队员留一点啊！
7: 快点快点，
6: 马妮儿，你吃得了这么多吗？
8: 吃得了。
1: 来，
8: 桃姐，桃姐，
7: 对，桃梅，
9: 好，
7: 来，
6: 来，玉梅，
7: 来，
6: 林小姐，
7: 我买了。
6: 小星，你咋不吃啊？
10: 不饿。
1: 吃饭了你们。
6: 博哥，你吃饭了吗？
1: 我吃过了。
10: 你这不会说你没吃啊？
1: 没吃。我吃过了，咋说没吃啊？
10: 你要不吃，你就扔了。
1: 哎，小星，小星，
7: 这咋了？
0: 你咋就不明白呢？
1: 明白啥？
0: 你吃了他不就高兴了吗？这笨啊！
1: 就你明白啊！来，你也吃。

0: 玉梅，玉梅，也不知道拉我一把，吃饭了，给我拿的。
1: 你吃。
0: 玉梅，你咋了？

0: 玉梅，姐知道你的心事。
1: 姐。

0: 但他爹娘走得早，从小相依为命的长大，姐最了解你了。你和传宝的感情，姐也最清楚。可是你想过没有，
1: 姐，你别说了，我哪里比小星差？为什么传宝哥就不喜欢我呢？
0: 我的傻妹妹呀，你哪儿都不比别人差。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你和传宝从小一起长大，你们彼此之间太熟悉了，就像哥哥和妹妹那样。
1: 姐，那熟悉不是更好吗？
0: 那我问你，牛娃对你咋样？你是咋样对牛娃的呢？
1: 可是我不喜欢他，我把他当亲哥哥。
0: 川宝也是把你当亲妹妹。别再傻了，姐不希望看到你再这么痛苦下去。川宝心里喜欢的是小星，姐倒觉得你和牛娃挺合适的，他是真喜欢你。
1: 姐，可是我不爱他呀。
0: 因为你眼里只有传宝一个人，你从来没有注意过牛娃身上的优点。其实牛娃和传宝一样，都是值得你去爱的人。

0: 宝哥，你啥也别说了，我知道你心里有人了。
1: 雨文，你怎么了？其实我一直都把你当亲妹妹一样，跟盲妮一样的亲妹妹。宝哥，自从我懂事以来，
0: 就暗地里喜欢你，可自从小星来了以后，你就变了。
1: 一文，你别瞎想了，啊！你川宝哥没变，还是以前的我。川宝哥，你还记得小时候吗？也是这样的一个月夜。
0: 你，我，牛娃哥，我们三人在这捉迷藏。
1: 记得，每回轮到牛娃捉我的时候，你就像一个小尾巴一样，老是跟着我跑来跑去。然后你却嫌我烦，趁我不注意把我推下水，我哭着闹着要去找你爹，我那是故意的。
0: 我知道你回家怕挨揍，就指着水中的月亮对你说：“我要月亮。”可我话还没说完，你就扑通跳进水里，那月亮也随着水花散开了。雨文，你今儿个要还要，我一样可以跳下去。真的，我一直都把你当亲妹妹。
1: 哥，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宫、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宫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宫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襟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襟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襟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羽。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力量。

0: 它不是与生俱来的名字，是风雨之后，伤口深处，岁月凝成的魂魄。沉香，沉而后香。在中华文化中，沉香是修身、静心、通灵的载体。2014年，北京舞蹈学院系列作品以沉香命名，因为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传承，正如沉香的结香过程，不是技艺复制，是一代代人深入田野，拜师学艺，以身体承接文明技艺的漫长过程。那些将要消失的非遗乐舞，如同岁月中沉寂的香木，需要有人潜心去寻找，去激活，去传递。
1: 嗨，大家好，我是北京舞蹈学院的老师，我叫高度。
0: 高度，沉香系列的发起者与灵魂，民族舞蹈文化的领航者。11年，他将一场关于文明的追问凝练成一部还在生长的史诗，
1: 就是是传统但未见传统的印记。
0: 他托举起无数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顶级舞者，让中国舞蹈从田野走向殿堂，从中国走向世界。
1: 首先，本身这个作品我是一种尝试，尝试着什么呢？就尝试着我们56个民族今天的舞蹈的形态。藏族是这样动，维族是这样动，傣族是这样动，汉族是这样动，佤族是这样动，回族这样动，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那你再想一想，这么多年，5000年的文化是什么文化形成的？这样的东西是不是中华文化？

今天的这个形态是一定是在整个中华文化的这样的一个理念，这样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延续下形成的不同的形态。

0: 传统意义上的民间舞，它是有功能性的。哎，婚礼，大这婚礼的舞蹈，打猎的舞蹈，它不是原来的各个地域民间舞蹈的具体的体现，而是将中华文化本身的一个哲学观，在舞台上通过三牧天地人这样的一个理念，用我们的身体呈现出来。今天我的沉香就要体现这样的一个文化，中华文化的一个理念，叫天地人。
1: 天是流转的星河，是万物运行的规律与源头。
2: 圆融向西，当我在看这个圆的时候，它的流淌，它的时空才能够有迹可循去放开。
1: 地是泥土的呼吸，承载生命的繁衍与文明的传承。
3: 它和土地的关系是藏在老百姓的日子里面，开篇是荒芜，然后到大地之舞，大地的狂欢。
1: 人是立于天地之间最灵动的智慧。
2: 人之初相遇了以后，呼唤出了万物。
4: 这片土壤上56个民族一起孕育出来共性的话题，就是天地人。
0: 天就是天，地就是地，人就是人。我只有在人的时候才有一段双人舞。

在这个过程当中，前面都没有男女之间的交流，都是表现自然，地的承载嘛，没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只有到第三目才是人，所以沉香叫天地人，这样的一个理念去表达的。我用了三个物种，一个是藏族，一个是朝鲜族，一个是汉族。

0: 汉族地区和这两个民族呢，实际上是在我们整个学科的训练体系当中，我们有藏族、蒙族、维族、朝鲜族四大民族来构成我们的学科的训练体系。
1: 受

我们看到这个云南花灯组合呢，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就是将我们的动作转换成舞蹈语言的一个方式。大家刚才看到的这样的看鱼啊，这样的一个尾鱼，对，这样的撒网，哎，用我们的小碗的动作来整个贯穿我们这个组合的至始至终。身体是来自我们常年的训练，就像你今天看到在课堂里，我们的孩子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动作，他为什么可以做，是我们长期的一个叫基础训练构成的。所以说我就在我的这个本身的训练体系上，拿三个来就可以表达我要的主题。

因为主题是我建的，那建立这个主题具体的用什么材料也是我的选择呀。下一次我再换三个材料一样可以表达。老百姓动本身它就在歌颂着自然，为了它的生存它要保护这片土地，它要爱护这片土地，它要使这个水要清，星星要亮，月亮要亮，所以他的歌词当中大部分都是唱到星星带给了他的什么，月亮带给他什么，山川带给他，树带给他们什么，水源带给了他什么，所以他的舞动是有内容的。

他这围着圈舞动，他跪下地下舞动，他仰着天的舞动，它是有内容的。我们叫在这个民俗的这样的一个场域里，它去构成它的一种表达，一种寄托，它去舞动，它的鼓声，它的喊声，它的动态，都是要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表达。

0: 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的呐喊。一群最年轻的生命，用最古老的身体语言向世界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往哪里？
1: 我们一改过去的一种对民间舞的

它是藏族的款式，但是可能没有一点点关于藏族的色彩，比如说它是紫色的，或者是有普鲁边儿，有长袖，我不会是这样去顺位去思考，我会以我的这个整个的建构，整体的建构思考服装。我们设计了差不多不到1000种服装，可能最终我就选择了一种，一设计出来我说不对，为什么不对我也说不出来，因为我不是搞服装设计的，我就感觉不对。你就想我，他已经设计了，在我的手机里那个服装设计已经都上千套了，最后他做好了一套穿上了，我说这有点意思了，已经靠近了。那么最后这套服装就是在这套的基础上的一个修改，这是第一套哦，第一幕的这一套哦。到了第二幕就是一直出不来啊，没有办法了，找了一个比较空闲的时间，我就去了他的工厂，我就找了两个演员站在那，一男一女，我就开始在身上挂各种面料，各种颜色，他们叫立裁了，开始挂，开始掖，开始绑，哎，第二套服装出来了，我就按这个意思走，他们就给我设计出来了。

后来出现了第三套，整个的就是一幕、二幕、三幕，就三套服装。一共是260多套服装，但是款式就三套，有些可能加了个裙子，有些可能加了一个袖子，也可能有些又加了一个别的东西，就在这

最重要的是我这个五十个演员，整整五十个演员在台上到一个小时三十分钟，每一幕中间是一分四十秒的抢装，全在一分四十秒里抢装。

们的武量相当大，所以我叫饕餮嘛。我说你们这个绝对，谁想看舞蹈，绝对满足的。

0: 就是我想找一个演员出来替一个另外的一个位，比如说有一个过场，我都找不出来。那严格的要我们说的接地气一点的话呢，是中国民族民间舞专业的一个学科。我在这个学科里，我有我的语言形态，我不同于中国古典舞的形态，我不同于芭蕾舞的形态，我不同于现代舞的形态，我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形态。那我今天的这个陈香六就是用我自己的形态来表达我设立的这样的一个主题。
1: 天是流转的星河，是万物运行的规律与源头，地是泥土的呼吸，承载生命的繁衍与文明的传承，人是立于天地之间最灵动的智慧。高度沉香系列的发起者与灵魂，民族舞蹈文化的领航者，11年。

0: 它将一场关于文明的追问凝练成一部还在生长的史诗，
1: 就是是传统但未见传统的印记。
0: 它托举起无数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顶级舞者，让中国舞蹈从田野走向殿堂，从中国走向世界。
1: 我们有限制，就是我们在舞台上的艺术创作的制造是有限制的。比如说我们这样晃手，在这个作品当中我绝对不允许你把手这样，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我就不允许你这样，这叫创作中叫限制嘛。因为这个太通俗了，我要建立陌生，我要建立我的陌生。因为你这样呢是这个舞蹈的典型的动作，所以我限制了你，你就要想着去创作。

我们在这个创作当中，比如说在第一幕里，你不能有横排，一直所有的都是在这样的一个调度当中，这样的一个形式当中去表达。所以在我们的灯光、我们的演员的调度设计、舞步形态都在一个圆的情况下来完成。那下一幕的时候，你不能有圆，只能有方，只能有横和竖。这就要求我们的编导一直在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下去设计，你就会呈现两个不同的形式的设计。

所以在舞美的灯光上，可能从始至始就是角，那个就是方，那个就是圆。那在我的装置上，只有到了人的时候，我才有个框规矩，到了人才有规矩。这个框咱们不去说，世界是有秩序的，你表达的也是一个宇宙观嘛，人的情感的表达要有这样的一个思路，我们叫生命的情感。

我没有一句有歌词的音乐，有人声，但是人声唱的都是没有歌词的啊，一呜哈，是这样的。

音乐写得非常好，一个小时四十分钟的音乐全部重新一个音符一个音符写的，我没有剪接的，全都是

我们的作曲家写的，徐磊，他跟我合作了30年了，一直在合作，前五部也都是他。他跟我们下去采风，收集这些东西回来以后，经过他的专业上的重新处理，另外让我们学生上来，他给我们学生唱的录。陈香六也是舞蹈学生唱的，一面打着鼓一面唱的。

0: 需要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他们唱，也练了他们每天哦哦哦哦哦也练，否则的话那音准就都差呀。一到五全是复制，就是原来我刚才说的，原来这样跳我就这样跳，原来那样跳我就那样跳。我们到底下去跟艺人学习，跟老百姓学习，他们唱歌唱的歌词，然后他这样的舞动，看看他的队形是怎么跑的，我们把它移植到舞台上来。一到五都是这样，我没有给予他更多的创造，因为他历史上就是这样的。我不过是他原来那个队形是要500个人的队形这样的转动，我就在舞台上我给他做一个调度，顶多是一个调度，但是他原来的这样的动我就让他这样的动，我不会改变他的原始的动态，他原始的音乐我不会动的，原始就是这个鼓点，就完全记录他原始的状态，这样它的意义在哪？将来或者是再过10年，我不用多，再过10年可能这个舞蹈就没了，消失掉嘛，因为这个地方搬迁了，这个地方推掉了，这些人都不在了，那么这个场域是不是也就不在了？今天的传承，你说交给下一代的人的传承，其实民间当中的自然传承是真正的传统，它是一种自然形态的。我们去到那里是要做什么？应该呢，我们去浇浇水，鼓励鼓励，不要动人家，这叫自然传承。不要给人做任何的干预，不要给人家都那么多的语言。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最好的保护方法就是让它自然的生长。那么这种自然的生长是有价值的，是可以研究的，是有人类学的价值、民族学的价值、民俗学的价值，它都是存在的。前边五季做了以后，你发现职业这个概念你要提升，因为老百姓的东西我们复制下来的时候觉得比较简单，所谓的简单是动作本身，这个动作又小又没有幅度又简单，但是那个情感的认知、文化的认知在身体上的体现，可能是他在沉香一到五的这个过程当中才能体会到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过程是我们要给孩子们的一种教育，应该说一种教育。那好了，要给孩子的这种教育的过程当中走到了第六季的时候呢，我就想我们做这么长的这样的复制到底为了啥呀？这么长时间我们做的就是保护的这样的一种措施，我觉得需要我们职业舞者在思想上、在专业肢体上有一个对于国家文化的一种表达。也就是说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语言讲好中国的故事。
1: 当中华文化站上世界舞台中央，我们要让世界看见怎样的中国？不是符号的堆砌，不是意蕴。

0: 的奇观，而是一种从传统内部生长出的当代力量。当千年前的哲学在今天剧场中的回响，让世界听懂中国的声音，不只是古老，更是未来。
1: 所以我们才选择了天地人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够体现我们前面所做的事情，这样的一种积累。所以我说民间舞大家看的都是原始的那样的一种色彩的，我要是表达这样的一种文化的东西，行还是不行？所以这是个挑战。所以在我们创作的时候，我们创作了三台的舞量，

0: 从学生的一年级开始到三年级才演出，我从来没有跟一个班不做班主任，一直跟着他们三年这么走下去，在舞台上呈现你一定要有方法，那这个方法就是我在课堂上要给的。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刚才我的节奏是一样的节奏了吧？
2: 对，
1: 是不是一样的节奏？这个你们太熟悉不过了。我为什么找这个动作？就是他熟悉，对不对？
2: 对，
1: 我是觉得他前面一直在这之前呢，啊，构成了这个五六七走，一二三，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6 7 8 1 2 3 4 5，
0: 其实这个方法给予他们之后并不是就必须是这个方法，因为艺术创作不是就有一个标准，艺术创作是你怎么想的我怎么想的，大家都是各组不同的。那么集体舞的创作，我就是需要他们在这个下边要不断的去争论碰撞，达成一个共识，达成一个好的 ID， 达成一个好的想法，然后慢慢去实施。我希望他们有思考，我要建立他们自己的思考。任何一个人我觉得都应该是这样，如果你不建立自己的思考，你没有建立自己的主张，没有自己的理念，我觉得你是不成功的一个。所以我一直在要求他们要构成意义的表达，这种意义不是动作本身，是你这个动作所拿到了以后，你的灵魂或者是你的感受，应该是洗涤你心灵的一个动作，是从内心发出来的那个动作的是那个质感和你要表达的那个内涵，不是你学一个舞蹈就完了，而是通过这个动作你在诉说，你在表达你内心所有的压抑和所有的欢乐和所有的痛苦，你在自己分享，而不是给人家看。我只有情感到了这个地方，我跺出来这个声音，我才不一样的，不仅仅是一个动作本身了。当我的情绪达到一定程度，这一下跺出来，那才是真正的意义啊。其实舞蹈它本身就是可以抒发情感的，是能量的放射，当我的能量聚集在这个地方，我的动一定会打动你的。不管你想什么，但是我知道我想什么的时候，它一定可以打动你，是这个能量的共振或者是灵魂的共振，所以身体本身，我们舞蹈的身体本身是文化。

再累，你觉得，哎，今天的收获挺大的哈。你看着他们在成长，看着他们在成熟，看着他们在思考，看着他们在创作当中的一种进步，岂不是就是你的快乐吗？我觉得别的行业比不上我这个行业的那个快乐劲儿。其实我很感激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在网络上，就是慢慢的粉丝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哈。我有一条视频，就是一下就上了10万。后来给我做视频那个学生就说：“老师，咱们今天涨了一个10万的粉，一下涨10万。”我说哪一条？让太太哎，从蒙古包里出来，因为蒙古包那个门非常的矮，所以他的。当代的来当大当的，我觉得说奇怪也好，说不奇怪也好，大众和老百姓对于舞蹈不是动作本身，是舞蹈文化本身的关注度和热爱度加深了。我觉得这个是个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我的这个现象的出现，从我个人来讲，其实最初最初我是坚决抵制，别说出圈了，我讲课都不允许他们拍的。后来不小心给一个研究生给播出去了，这一播出去不要紧，那个流量就一直就往上走。滴在哪里在滴在当在滴在当当当当滴在当在在当滴在滴在当滴在当当当当当滴在当当当。结果我是发现在这个当中，老百姓一直在夸这个民族舞蹈，高老师跳的民族舞蹈，哎呀太好了，应该多多的去传授这样的东西。我觉得我自己有责任了。老百姓慢慢的在认识舞蹈，慢慢的在提高他们的一个审美，在这个当中我觉得我的传递，我的输出，我的传播需要对这么多的人负责任。本身学院的我们所建立这个学科，这个舞种本身它是有标准的，它是有意义的，它是有价值的，它是有审美的。我觉得我在我的有限的能力之下，我的技术，我的能力，我的手段，我的方法，我今天要呈现出这样的输出，这是我做陈香六，我觉得国家的学校应该有这样的输出。

0: 我也在网络上说，我要拿到国际上应该不成问题，因为我从一开始设计的时候我就抱着这样的一种理念去设计的，是一个国际化的表达。
1: 天是流转的星河，是万物运行的规律与源头，
2: 圆融向西。
1: 地是泥土的呼吸，承载生命的繁衍与文明的传承。人是立于天地之间最灵动的智慧。这不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的呐喊，一群最年轻的生命用最古老的身体语言向世界发问：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去往哪里？每一个动作都来自田野的真实跪拜，每一次呼吸都承载着几代人的守望。
3: 松他，
1: 他们是中国故事最年轻的讲述者。
4: 我就希望我们能够跳出我们想要表达的东西，
5: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就慢慢打开自己，敢去表达自己，敢做自己，
6: 心灵得到了一种成长，对舞蹈的一种概念更加广阔了吧。
1: 是一群真正懂、真正信、真正热爱的年轻人正在全力以赴。高度沉香系列的发起者与灵魂，民族舞蹈文化的领航者，十一年他将一场关于文明的追问凝练成一部还在生长的史诗，
0: 就是市场。

0: 传统但未见传统的印记。
1: 他托举起无数中国民族民间舞的顶级舞者，让中国舞蹈从田野走向殿堂，从中国走向世界。与他同行的是一群幕后的造梦者，他们来自不同专业，用同一个十年，各守一域，共诉同一场梦境，传递一种具有国际视野的东方审美。从田野到剧场，从老一辈传承人到最年轻的舞者，这是一场跨越几代人的接力。十年田野，六季沉香，我们积累的不仅是一座非遗舞蹈的数据库，更是一套有呼吸、有重量、有温度的文献级剧场语言。
0: 就是在这三个大的板块当中，形成完整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表达。
1: 沉香，沉而不朽，玉沉玉香。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罐身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合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缀合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史前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

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四分之一还多。由此推测，九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庆典中的美酒？那双体连接的造型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太原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宁河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四五千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2: 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吃虾。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8: 爸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走。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来，
13: 下次再回来看你。

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爸爸，
2: 爸妈，这次不走了。
3: 妈，
4: 不走了哈。
2: 爸，哎，
5: 走走走
6: 走走走，
2: 妈，哎，快快快快，爸，
5: 慢点啊。
7: 喂
8: ，哎呀，龙叔，
9: 你
8: 走了没
9: 有？啊，妈妈，
10: 你爸来啦！
11: 哈哈哈哈哈！

在刚刚落幕的第14届桃李杯全国青少年舞蹈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的舞台上，不仅有来自全国各地各大院校的优秀年轻舞者带来一段段绝美的舞台高光时刻，更有全新的科技影像、人工智能与舞蹈艺术的亲密相抱相拥。在这期间，北京舞蹈学院率先推出的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示范课在第14届桃李杯的舞台上精彩亮相，成为一颗融合创新舞蹈教学的排头兵。本期艺创之约将带您走进与机器人共同起舞的北舞师生们，解锁科技赋能下未来舞蹈教育教学的无限可能。

欢迎来到机器人舞蹈的编创与应用课程现场。该课程是我校机器人舞蹈微专业的核心实践课，也是我校积极响应国家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推动人工智能加舞蹈教育的全新探索。作为国内首个开设机器人与舞蹈艺术交叉融合的特色育人项目，学生们将在课程中学习机器人的运动原理，掌握摇操技能，并在实践项目中完成机器人舞蹈编排、动作设计、动作捕捉，直至场景落地的全部环节。今天的课程汇报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让我们通过两个作品片段来了解机器人运动智能的发展与变化。

0: 大家现在看到由智源 A2 表演的《秦俑魂》，是我们团队在2025年首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上夺得人机共舞金牌的作品。当时由一名舞者配合9台机器人完成。该项目的实施也是我们团队在科技赋能文化传承的初次尝试。
1: 秦俑魂是我们学校的经典剧目，因为它本来这个动作元素很有棱角，机器人没有气息，没有韵律，我们正好运用了这一点动作的这个特色放在了机器人身上。机器人来跳秦俑魂兵马俑，本来以为会非常合适，但是在排练过程中发现机器人很多动作是完成不了，它很多动作它是有一个力度，它是有卡点顿挫感，这种机器人是不可以完成，它是做不出来肌肉控制的这种劲力。比如说我们舞者认为很简单，在一个舞姿造型中进行行走，我们的这个 A2 在跳秦俑魂的时候摇臂走路，因为它要保持机器人的平衡，这样走路可能机器人的重量就会不同，它可能走着走着就会摔倒，所以我们又要体现机器人展现秦俑魂的特有的这种舞蹈审美，又要保证机器人还能完成，所以当时这个过程编排过程是非常煎熬的。
2: 以机甲复刻中华风骨，以科技穿越华夏千年，当冰冷机械邂逅雄浑秦韵，古典舞的顿挫劲力被赋予了全新形态。看似一气呵成的经典演绎背后，藏着哪些人机适配的极致难题？初代机器人在秦俑魂的细节表达上又遭遇了怎样的技术瓶颈？艺创之约为您继续揭秘。
0: 去年的舞蹈设计放到现在来看，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的简单，但当时无论是我们还是机器人公司，都是在做从无到有的摸索，都是在不断的碰撞中去尝试。也恰恰是因为去年的参赛，学校开始了机器人舞蹈微专业的筹建，我们选择中国古典舞作为研究方向，组建校企合作的教学团队，实行以项目实践为主的教学模式，开始了艺科融合创新型人才的教学实验。一年来，随着基座模型、数据算法、机械本体跨越式的突破与发展，我们与智源联合创建元舞蹈智能创新实验室，校企结合产学研创，共同赋能技术持续升级。大家看到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智源全新一代全尺寸人形机器人 A3， 是我们目前 A 专业教学的主要载体。 A3 身高1米73，全身拥有31个关节自由度，大家看它的身材是不是特别符合我们舞蹈专业的超声标准，训练搭载临创平台，能够实时反馈，因此在课程中我们的同学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把自己编排设计的动作赋能给机器人。下面我们继续通过 A3 表演的舞蹈片段《高手下山》来感受当下机器人的运动智能与协同智能。

A3 的运动已经具备了更高的拟人化程度，步态稳定，动作舒展，能够在高速的舞蹈动作中保持身体的稳定性，并精准地把控音乐节奏。

0: 从 A2 到 A3 的变化，不仅代表了机器人技术与艺术融合的提升，更彰显了我国具身智能领域科技实力的无限潜能。我们的 A3 不仅能跳中国舞，它还即将作为摩登舞的选手，双机配合参加今年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1: 机器人舞蹈示范课的成果不仅仅在第14届桃李杯的舞台上熠熠生辉，更给2025和2026两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增添了无尽的艺术魅力与色彩。而精彩之下，舞者的肢体动作如何转化为机器人的舞步，北舞人究竟又攻克了多少跨领域的难题？跟随艺创之约，让我们进一步揭开舞台之下的奥秘。
0: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想，那在教学中我们是如何训练和部署机器人完成我们的舞蹈设计呢？下面我将从数据采集到舞蹈语汇转化的训练流程进行汇报。大家看到现在走上舞台的是我们该单元教学的主要教学载体智源灵犀 X2。 在这个教学环节，学生们要学习自主运用光学捕捉设备进行数据采集。大家看到我们的同学身着动捕服，他的服装上有53个数据点位。我在这里模拟一下我们在实验室中的场景 APOS 准备。在采集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动作要避免身体的碰撞与交叉。我们在实验室中通过操作 WeCan 的捕捉设备，捕捉舞者身上的53个数据点位，把捕捉到的动作进行重定向，在基座模型中进行强化训练，通过仿真验证，最终部署给机器人呈现。大家可以看到机器人做的动作就是刚才同学的动作经过捕捉部署给他的，这也是机器人舞蹈训练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技术链条， Motion Capture to Reinforcement Training in Simulation and Simulation to Reality。 因此同学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反复尝试，在创造性动作设计要兼顾机器人的关节自由度限制，具有可实现性，且不破坏舞蹈本体之美。这种艺术与技术思维相融合的教学实施，在创造性与创新性的实践中建立了学生一颗互补的认知逻辑，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领域，提升了他们的综合素养。
2: 我是北京舞蹈学院2024级艺术学专业的研究生郭佳宁，是做我们学校这边的机器人的技术保障工作。我在团队里面进行了半年的实习，那段时间是才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了机器人相关的这个技术的学习。这个产品线的所有的技术，就是从动作录制到模型训练，再到仿真上机，就是我当时是自己一个人把全流程给打通了。今年的话，前期的这个动作捕捉就是直接在我们学校这边的动作捕捉实验室进行捕捉，老师们演员们在跳，我负责把这个数据给转好之后发到公司那边去，公司那边的人做好训练了之后可能要返回到我这儿来，然后我做真机的上机的测试和验证。学校这边的现场的机器可能会遇到的这些问题是我之前进行实践的时候没有遇到过的，在现场的技术方面能力也提升了很多，在我感兴趣的舞蹈的专业的方面也见证了很多很优秀的舞蹈学院的老师的一些变化。

0: 编创的这些想法和思路，我觉得在我个人的能力和成长上，在两个方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促进。
1: 那么下面我就由我们首期微专业的同学来汇报他的学习成果，中国古典舞声韵组合驯龙，这也是学生自主完成从数据采集到舞蹈语汇转化的实践成果。

0: 虽然学生的训练完成度还很稚嫩和青涩，但是他已经开始能够运用现代科技传承与传播中国古典舞的身体文化。
1: 完善的动作捕捉与训练体系，让机器人独立起舞日益成熟稳定，但单机独舞只是基础，人机同台协作才是未来的趋势。人与机器形态、节奏、动率各不相同，如何做到默契同频？全新探索的人机共舞编排，又能碰撞出怎样的突破与创新？
0: 最后，我们进入人机协同舞蹈的编排与实施。在这个教学环节，师生要共同完成人机共舞的创作与表演。这种全新的教学场景激发了学生多元的思考能力，培养了学生敢于突破的创新能力，完善了他们一专多能的实操能力。我们第一个作品汇报三人舞形神之间，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在人机共舞的协同配合中展现出中国古典舞与武术融合、拧请圆曲、闪展腾挪的独特之美。

非常感谢学校和老师能给我俩这次机会参加排练，我觉得是对我们专业生涯的一个新的尝试，也是就是可以接触不同的新东西，提升了我们的拓展的思维，让我们除了舞蹈以外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它可能更加理性，而不是我们平常所谓的就是艺术表演门类的话可能会更多是感性思维。时代发展得很快，我觉得它已经非常接近于我们人类舞者，有的时候甚至能在它的身上

0: 看到韵律，我觉得在未来它会有更大的提升和扩展。
1: 以前就是只是在电视上，包括那种春晚节目上看过机器人，在现实生活中接触一下，还是感觉会很新奇。但是它没有办法做到人那样，如果想要让它做一些什么，得需要其他的步骤，才能步骤到它身上，它才能反馈出来当时想要的。

我们汇报第二个作品。我们的教学团队以我校博物馆汉代舞俑为素材创作的双人舞《舞俑千年》，作品以窥探生命融合的方式演绎跨越千年的文明传递。希望你们的表演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截然不同舞者身体的对话，看看能否产生同频共振的文化共鸣。

0: 我呈现的是人机共舞的一个部分，是舞咏千年，以我们学校博物馆的汉代舞咏为灵感所创作的一个节目。我觉得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需要跟着他跳，因为机器人就是给他这个程序之后他很难再改变，所以说更多的需要人来做改变，这个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我们现在也有这个机器人微专业，我们也可以更加紧密的与机器人做合作，也可以更加了解这个机器人究竟是我们怎么样才能让它更好的跳舞，它有什么优势。这样我觉得作为新时代的舞者，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可以拓宽视野，我们也可以有更多不同的可能。
1: 从动作捕捉的模仿设计，到人机协同的配合变化，再到有形象的角色设计，我们的机器人舞蹈正在逐步形成系统的教学体系。这既是全新的艺术教育场景的落地，也是我们顺应具身智能与舞蹈艺术深度融合未来的自我革新。我们的课程尚在建设初期，还有诸多的不足，我们的教学团队也在边教学边实践边摸索边总结。谢谢大家。
2: 在第十四届桃李杯的舞台上，传统舞蹈在智能浪潮中破界生长，新型艺术教育在实践摸索中快步前行，立足一颗融合的全新赛道，舞蹈教育该如何守住文化根脉，拓宽育人边界？这门创新课程又将为新时代艺术人才培养开拓怎样的科技场景？艺创之约精彩继续。
3: 今年我们的这个课程的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们也在逐渐摸索这种由浅到深、由简到繁的这种科学性系统性的教学的步骤。先是从动作捕捉到同步，然后到人机配合的协同，最终再到这种有角色有形象的舞蹈的编排，也是我们这个教学团队在做这个机器人舞蹈从无到有的这么一种摸索尝试梳理出来的这么一条脉络线。这是首个开设

机器人与舞蹈艺术交叉融合的特色育人项目。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在这种一科融合的实践教学当中培养创新型的艺术人才。那学生在这种实践项目的教学的训练过程当中，实际上他们得到的锻炼与成长是非常显而易见的。他们不仅能够用自己的身体表达我们的舞蹈艺术，他们

0: 北京舞蹈学院，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把我们有文化追求、文化探索的这种高雅艺术带到舞台上去，让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机器人一起把这种我们优秀的中国传统的身体文化传递给观众。
1: 脚步，你放轻松。

0: 我带来的作品是傣族双刀孟刃。首先它是一个武士的形象，里面呢它有不同的刀花，它讲究是一个四平八稳，以傣族的刀为形象为文化，以自己内心觉醒的力量去找那种武士一直拼搏向上奋往直前的精神，是一种精神内核形象的事。其实我这个舞蹈是改了两版，从第一版录像到现在有半年，但是我从改这一个新的版本开始准备了一个多月，就是从头到尾全换，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就是这种特别赶然后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可以逼自己一把。
1: 跳跳跳跳跳跳跳跳，看他的脚，他的脚是不是你，他的手是不是你，看他的脚是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让你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燃铁道，英雄赴山河，由国家大剧院与北京舞蹈学院联合出品的新版京剧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全线运用山东秧歌民族民间舞语汇，融汝南热血风舞与革命叙事，演绎敌后波澜壮阔的英雄传奇，异创之约精彩即将呈现。
1: 大家好，我叫田璐，是北京舞蹈学院中国民族民间舞的教师。我这次是在铁道游击队的这个舞剧里担任总编导的角色。其实这个舞剧比较特殊，整个的班底，就比如说最主要核心的剧本和音乐，都

但是舞蹈呢，我们做了一种非常新的一个创意，就是民族危亡历史背景下，在山东鲁西南有这么一支很英勇神奇的队伍，我们把它做成二五版的舞剧的形式。大家知道山东秧歌里头有三大秧歌，是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一个必修课程，它就是山东的谷子秧歌、胶州秧歌和海洋秧歌。

我们铁道游击队其实就是非常想打造一个民间的有地域文化特色、有地域的人的个性风格的这样一个舞剧。我们想塑造一群山东的男人和山东的女人，在战争年代男人女人的那种大爱。

作为铁路游击队的队长，是刘宏把这个团队给凝聚起来的。因为这是一帮草莽豪杰，是一帮江湖好汉，每个人都非常有个性，是他把这群人凑在一起，起到一个能掌控大局的起承转合的作用嘛。

在《铁道游击队》当中，我饰演的角色是政委李政。政委这个角色主要是承担整个游击队当中的大脑，或者是思想的核心，会跟队长刘红一起协同配合。所以在这当中呢，我认为政委其实就是一个指引者。

0: 我在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的角色是鲁汉，就是铁道游击队最勇武的那一个，也是最鲁莽的那一个形象。
1: 我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中扮演的角色是彭亮，是铁道游击队当中的一员。彭亮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潇洒飘逸像风一样的一个人物，在剧当中跟鲁汉其实有一种 CP 感，他像是力量的化身，我就是在他最冲动的时候会及时拦住他，不要让他做一些过激的行为。

是姚亮，在新版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铁道游击队里面的副队长王强。王强这个角色他有潜伏的性质，他在跟铁道游击队的队员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个正面角色，但是当我进入到日本军官的空间里面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潜伏者。

我是任昭全，在新版《迷子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的是日本军官松尾。我觉得这个角色他背负着历史的背景，但是后来我也特别的愿意去演绎他，因为我想通过我的表演让观众可以看到当年的那侵略者的那种残暴与凶狠。

0: 我觉得我们这个戏在舞台上的表演，我们尽量去做生活和自然的一些处理。很多的时候其实默契这个东西就产生在，比如说就确认彼此的身份，在那个紧张和动乱的环境下，我们有一场叫李正下山。因为之前铁道游击队是
1: 一个民间组织，
0: 然后我们的党组织在山上，等于说李正下山的意思就是接受了党的认可，然后给我们一面队旗，承认铁道游击队是党组织率领的一个正式游击队的组织。

0: 也很庆幸我能够担任当中的政委这个角色，能把我自己的思想融入到我的肢体上，然后也能够从这当中透露出我自己对党的信仰。
1: 在政委下山之前呢，我这个角色鲁汉就是只信任刘虹。后来李振下山以后，通过李振的这个智慧，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未来的这种向往期待，也让我们所有的游击队员的心都集中在了一起。我觉得在这部剧中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夜袭洋行的这场戏。我们潜入洋行了以后，听着队长的指示，注意力全都在队长的身上，这也是这个角色对于队长的一种尊敬崇拜。

0: 就是夜袭洋行那一场，其实鲁汉这个角色就是只有他能演，因为我们要在动作戏里头展现每个人的特色，比如彭亮是潇洒飘逸，鲁汉就是孔武有力，那怎么表现孔武有力？他可以直接把那个日本兵的扮演者那个学生举起来然后扔了，就是你感觉像动画片里一个动作，但是他真的可以实现。所以我为什么从刚出场各个行为我老说要拦着他，然后让稳住，然后压着，就是怕出事儿。
1: 可能他不拦着我，我自己就打完了
0: 对，就是没有夜袭，就是猛攻，
2: 就不需要夜袭。

0: 主创团队和田老师特意为这个新版的铁道一队设计了一个榻榻米的一个装置，然后我们两个在这个装置里面有一个喝酒的桥段，里面就有很浓的人物的内心对抗和我个人的圆滑的表现方式，面上看着像在跟他喝酒，在跟他推杯换盏，心底里又惦记着游击队员要攻打洋行这样的一段双人舞，也用了很多手法，跳进跳出空间时间，来完成一段非常精彩的片段。
1: 他进来找我，我可能压根儿就是很冷漠，压根儿也不看他那种感觉。

0: 其实现实主义题材里面，宗伟这个角色是一个典型的大反派，所有的狠毒、军国主义，所有的最残暴的那些点都要在他身上体现。他面对我来都是那种，你拍一下我，就我都得是这样。所以他是那个最狠、最残忍的那一个，我是最恨他的，但是我还要在他面前让他以为我自己人要得到讯息来给彭亮他们。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道具是烟斗，这个道具也是整个故事脉络的一个锚点，但是烟斗变成了我最后的破绽，所以我的人物塑造有一部分来自于我的那个烟斗。
1: 在剧中我发现了王强遗漏的烟斗，我就玩它就像玩个凳子一样，然后最后还把它杀掉。

我们当中有一段戏，就是我们副队长跟日本军官孙伟，他们俩就是在中间周旋的时候，就像刚才王强副队长说的，他的烟斗是一个破绽。我们看到这个烟斗之后，就感应到我们的队长可能在这个周旋当中被孙伟给杀掉了。我们要背上我们的枪，要去为我们队长去报仇，才有了最后的血战威山虎。

我们有一场叫勇打票车，就是扒火车嘛。我觉得那一段其实更能展现出每个游击队员的个性和特色，都在那一场，我觉得把它放大到了极致。

扒火车应该是全面胜利的那个场景，就是我们得到武器以后要干的最大的一票，那一段是全员出击的。在扒火车过程当中，应该最细心的王强在火车上掉下了他的烟斗，然后松伟拿起那个烟斗，这不是王强的吗？他为什么会在火车现场？非常关键，所有的观众也是最喜欢的一段戏，他们就说又太真实了，好像就是真的看到了火车在台上，然后你们飞驰在火车上。

山东秧歌里头中国男人那种外表看起来是稳的，但内在是激情迸发的，你觉得他生命是四射的鲜活的。那山东秧歌女人呢特别的复杂，而且特别的难跳，就是胶州秧歌是宁碾春刃，因为胶州秧歌是有一个历史，就是曾经的女人要裹小脚，所以她的身体是在扭动当中来回的重心转换当中成了俄罗的三弯九动十八态，其实就是曲线之美，它不是一个亮相，不是一个停留，它是在流动当中的一种舞姿，它是个流动的一个动律，所以这个我们是非常想体现在我们的家乡好那个女子舞蹈舞段里边去。

洋秧歌呢，就是提和沉的那个，就是非常强烈，它有女人的那种坚硬，又有女人的柔美，盘旋，然后身体像麻花一样拧动的，它非常大开大合。然后我们提炼到舞台上，就是在从容内敛包容大爱里头的方林嫂的那种稳，你会在她的舞段里看到她的端庄内敛，可以看见她的那种生命的热血是更加强烈的。

我是李晨赛，在舞剧《铁道游击队》当中饰演方林嫂。我认为她其实原本就是一名安于生活的普通百姓，因为她见证了战争，看见了家园遭受危难之后，慢慢地成为了铁道游击队队员背后最重要的一个支持者。我认为她既是拥有女性的温柔坚韧的这样的一个底色，但面对敌人的时候呢，也是顽强不屈的一个很有力量的女性吧。

觉得方丽嫂并不是一个具象的人，她是代表了那个战争年代的一个群像，所以我并没有去刻地演她是一个什么样的英雄，有过什么样的壮举，反而是在这部剧当中去体现她最温柔、最温暖，以及对刘虹的一种敬佩和深情的表达吧。

方林嫂和刘虹的双人舞。我认为它好看的点在于，这三段双人舞是将家园的责任和儿女的爱情柔和的很恰当的几段双人舞。我觉得它代表了一种战争年代独有的深情，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因为战争滋养出来的，不是风花雪月的儿女情长，而是苦难年代下的一种相互支撑吧。

在第一段双人舞当中，我认为他的处理更加偏向于克制且有一点点小小的试探吧，因为你并不知道这个人到底喜不喜欢自己。但是我认为三段双人舞是有一个时间线的推移的嘛，所以我觉得在作品当中还是很好的体现了这个过程，就是从相识，然后到两个人有了一些爱的火花，到最后他送他去战场的不舍。

我觉得刘虹和方林嫂的爱情能在这个剧里升华的很重要的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我们要去做到那种好像两个人一对眼神胜过了千言万语的那种感觉，它可能超过了很多动作或者技巧或者托举，真正做到两个人心心相印的那种感觉，然后用一种很民间的方式，很有韵味的方式去营造在那样紧张、激烈、惊险的一种气氛下的一丝喘息，一丝美好吧，就是人心里彼此支撑的那一点点东西。同样，这个磨盘的形象，我们在孙安的舞蹈当中有不同的运用，比如说，就是两个人同心圆的这种感觉，两个人一起在走这个磨盘，然后把这个爱情升华为一种共同的革命理想和抱负，两个人。

一同望向一束光的时候，两个人背影的那种托举状态。第三段的时候就是讲一个送别吧，方林嫂第三段情感会更激烈，会更爆发一点，因为我们每个人要割下心中那份小我，然后要把我们共同的事业和理想在这一刻实现。

我是谭晴雨，在舞剧《铁道游击队》中饰演梅妮。我觉得女性的形象在这部作品中更多的是色彩上的不一样，它是非常细腻的。对于梅妮这个角色而言，它是明亮的，这种明亮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的温暖且有力量的。她其实一直心里是特别喜欢小坡的，因为他们青梅竹马，他们年纪也不大，所以相对于就是中年的爱情来说，他们可能是少年的懵懂，懵懂的那种冲动相对来说更加的热烈的，有一种非常热烈的火花，就是感觉像有粉红泡泡，非常粉嫩的一段，让观众的心里一下子就舒坦下来了。

他们的爱情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在动作的处理上，可能更多的运用了这种缠绕八字圆这样一个动力，这种动力把它交织在一起的情感，是从一个最初的那种羞涩的相互试探递进到一个彼此的惺惺相惜，然后相互的去分享，最后去一起赞叹，去赞叹这种美好，去留恋这种美好的一个状态，它是比较直接的。

0: 我认为，尤其像方林嫂和梅妮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的出现就是让铁道游击队队员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我们应该就代表了这个家园，这个底色。我们的美好都是他们奋斗的方向。
1: 然后又让他们有一种这样美好的寄托。

新版《铁道游击队》，我觉得它的最大的一个创新是它从民族民间舞的元素出发去进行了所有的编排和编创。从我的这个工作上面来说，所有的舞段的重新的编排，个人人物的塑造，都是从一个山东 younger 的角度去进行的。所以这个可能是这个版本当中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特色。

我们在去年的首轮演出当中，男性的舞段确实是特别的多。那么在这一次二轮的演出当中，我们进行了更好的升级，把男女的舞段进行了复排，也新编增加了女性角色，把女性也融入到了游击队当中，展现了男女共同的青年风貌。

段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家乡好里边，而且因为整部舞剧其实它更多的是男生的戏份偏多，每一次女生舞段出现在舞台上或者出现在这个叙事里边的时候，它其实也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拉开男女之间的气质上的不同，也是去体现在铁道游击队这个故事下，我们不违和的展现女性的一种柔美也好、坚毅也好，或者不同的气质也好，这个是我们在创作过程当中会考虑的比较多的一点。

我觉得我这次非常荣幸能跟田路导演一起来完成这个铁道游击队的创作方面的工作，让我非常近距离的沉浸式的关注到了民间舞的这种创作和动力，尤其是山东秧歌的那种身体的动力，那种身体的体态，那种丰富的节奏型，而且我觉得他那些动力带出来的那种情感，可以是家乡好里的女子的形象，也可以是黑鼓舞里的那种非常壮阔、非常有家国情怀的那样的形象。这一次的这种尝试吧，也是让我对民族舞、民间舞有了非常新的感受。我觉得这对我的表演上，包括肢体上，有了非常大的促进的作用。

0: 24级民间舞戏的同学们，到了今年的第二轮再次演出的时候，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所有的同学都成长了。他们这个中间，一个是经过了这个舞台的历练，二是他们个人也是因为更多的实践，本身的技术水平、表演水平都得到了提升。
1: 在第一轮演完之后，我觉得到了今年再复排、再提升、再修改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每个人对这个故事的理解都更深了。哪怕是群舞里边的一个形象，他都会去沉浸在那个状态里，整个的分量其实聚在一起就会产生更大的一个能量。
0: 我们这一次在个别的段落会有一些更加出挑的设计。希望能够在一些核心段落，就是比较关键的剧情推进的时候，更加的去把舞美整体的视觉服化道都用得更好。

我们这么多年这么多历史几年，今天把他带到铁道游击队，因为这个剧太特殊了，他就是山东的，就是鲁西南的。山东秧歌是这么的有动态，有动感，有灵动性，又有内敛，又有大开大合，又有视觉好看，又有内在情感的一个舞蹈。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10月9号，中央政法委在北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据了解，2022年9月以来，已发布15次见义勇为勇士季度榜，共有886位见义勇为勇士获得通报表扬和奖励。继续关注新闻。金秋时节，各地农业产业迎来丰收，一个个特色富民项目落地见效，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1: 在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碾湾坪异地搬迁安置区蔬菜产业园，一座座标准化蔬菜大棚。

0: 能错落有致，棚内辣椒、黄瓜等蔬菜渐次成熟。自2024年以来，中国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发挥定点帮扶优势，聚焦异地搬迁群众、稳就业、稳增收目标，持续壮大特色设施农业产业，以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让搬迁群众实现安居乐业。
1: 我们2024

0: 450万建成四小棚，120座。我们的菜品主要有黄瓜、辣椒，产销主要通过一些大户带动，实现无滞销。
1: 小小的蔬菜大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壮大集体经济的聚宝棚，构建起产业增效、集体增收、群众致富的良好发展格局。
2: 若里乡为“十三五”移民安置点，自2024年定点帮扶以来，中旅集团紧扣“稳得住、有发展、能就业”的目标，以大棚经济为着力点，建成170座标准化蔬菜大棚，实现产业效益精准落地到户，切实让群众共享发展红利。2020年计划投入650万元，建设大棚40座以及水肥一体化、棚间道路等基础设施，以产业为切入点，不断开发帮扶路径。
1: 秋日时节，标准化圈舍内羊儿成群。这里是位于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若力乡曹县村的中原良种羊繁育基地，也是东西部协作开展以来由天津市和平区援建的靖远县肉羊全产业链中的重要一环。
3: 2017年以来啊，这个天津市和平区与靖远建立集队帮扶关系以后，我们始终坚持靖远所需，和平所能，积极推进东西部协作工作。先后啊，累计啊投入财政资金4.73亿元，谋划实施了185个项目，主要用于帮助当地打造特色产业，还有消费帮扶、劳务输出等方面。特别是近几年来，我们围绕着靖远羊羔肉这个特色品牌，我们持续加力。
1: 近年来，天津市和平区与靖远县不断深化东西部协作，立足靖远羊羔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优势，打造从山间到舌尖的肉羊全产业链，以产业帮扶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筑牢乡村富民根基。通过投入协作资金，持续完善良种繁育、标准化养殖基础设施、推广科学养殖技术等举措，扶持羊肉精深加工企业全方位提升产业质效。
4: 在东西部协作的资金支持下，我们成立了养殖金飞鸽餐饮三家公司，其中养殖场占地面积128亩，目前存栏量是6000余只，年出栏量达到13000只，有效带动了周边5个乡镇800多养殖户。我们的宗旨呢，就是从山间到舌尖全产业链的发展，把好的羊肉呢走向全国，带到千家万户，让大家尝到品质好的羊肉。
1: 依托天津广阔市场渠道，靖远持续搭建产销对接平台，推动优质羊羔肉走出大山，畅销金门，辐射全国。通过订单养殖、务工就业、入股分红等模式，有效带动当地群众稳定增收。
3: 从2023年以来，我们先后投入了近4000万，用于帮扶当地发展肉羊产业。从这个肉羊的选育、培种，再扩大养殖规模，再到精准分割提高肉羊的附加值，再到餐饮，把靖远羊羔肉推出甘肃，走向全国。通过建立规范靖远羊羔肉的标准体系，提高靖远羊羔肉的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也助力我们农民钱袋子鼓起来，收入更好。

以前我们这块儿就是寸草不生的雅家地，到现在经过雅家地改良了，我们种植了皇冠、秋月、新的七号等特色家里近千亩，从七月底到十月陆续都有家里上市，到现在我们已经亩产效益过万。

0: 在安徽省阜阳市灵泉县老集镇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区，连片玉米穗大粒饱，多台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今年当地玉米种植面积超115万亩，当地以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项目为抓手，集中推广抗逆品种、北斗导航播种等技术，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85%。
1: 今年我们采用了抗倒抗逆的新品种，你看这棒子籽粒饱满，色泽金黄，目前一亩地大概在1300斤左右，产量和品质都有了明显的提升。
0: 依托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当地集中升级农机装备，配备北斗导航收割机，配套建设烘干设施，有效降低秋粮在收储过程中的损失。
2: 我们以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项目为统领，把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配套。从目前整体情况来看，项目区玉米亩产比全县平均水平高出5%以上，示范带动效果显著。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抓好秋收各项服务保障，确保丰产丰收。
0: 在黄山市歙县三阳镇白石园村的千亩高山梯田里，又是另一番丰收景致。这里梯田平均海拔600多米，受地形限制无法使用大型机械，当地至今沿用镰刀收割、手工脱粒的传统方式，原生态的秋收场景吸引了不少中外游客。
3: 我们这里的梯田地势高，地块小，一直都是用传统的手工方式收割，现在秋收不仅能收粮食，还能吸引游客过来游玩打卡。
0: 近年来，当地挖掘梯田农耕文化底蕴，打造集生态种植、文化体验、风光摄影于一体的农旅融合场景，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拓宽了村民增收渠道。
4: 继续关注新闻。日前，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到2027年》。本次专项行动共有强化品牌初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四项重点任务，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近日，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其中提出要完善国家手语和盲文工作协调机制，加快形成多部门参与、多方面支持、多层次联动的工作格局，推动手语和盲文工作高质量发展。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5: 晋书·车胤传，初学记卷二，引诵其语。
6: 清代车胤，自小敏而好学，但因家境贫寒，用不起灯油，每到天黑就开始犯愁。
7: 这么快天就黑了，又看不成书了。

0: 黄花冬枣真是太好吃了，我们每年都得过来摘枣，吃当地的特色美食。
1: 金秋时节，江淮大地上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通过科技赋能助力农业稳产增产，依托农与融合拓宽群众增收致富路径。

0: 夜的萤火聚成小灯，光虽微，足以照字。
1: 风雨时节，莫不姿容，灾惶不起。
0: 晋代孙康年少时，亦有车印相似的烦恼。
2: 雪，啊，有光。

0: 彩卷耳，不盈顷筐。
1: 冬夜的雪光映亮书卷，严寒挡不住求知的热望。日复一日的苦读，时光在书页间流淌，萤火与雪光的微光，终究聚成了照亮梦想的星光。萤雪照书图，微光覆山海。
2: 车胤和孙康最终都成为了饱学之士。
1: 囊萤映雪，每一份坚持都蕴藏着微光成炬的力量。

0: 夏天的云南是吃货们挑战味蕾的最佳去处，夏天也是出游的季节。行走在云南，很多时候寻味是诱惑我们旅行的原动力。美食能够产生诱惑，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妙的食物能唤醒味觉，唤起我们对食物和生活的热爱。经历了春天六个时令的云岭大地，由姹紫嫣红的春走向了枝繁叶茂的夏天，禁不住绿意的池塘水田，跃动的蛙声已经不停地催促着夏的到来。立夏，云南的山河之间阳气渐长，开始有了火的氛围。被农事催促的人们想要躲避日益耀眼的太阳，而山林之间的植物，包括那些千姿百态的食材，却在这时候争先恐后地向阳而生。立夏时节，云南的食材安享过春雨的浇灌，又迎来了夏天热烈的滋养。立夏，北回归线以南，西双版纳的湿热里，众多新鲜诱人的植物正在热带的阳光里吐芽抽叶，让熟悉食材的人们想象力大增，刺激着舌尖，让尝鲜成了一次绝妙的体验。玉涵的小儿子即将离家求学，借助各类食材的生长势头，玉涵要给全家人做一顿丰盛的践行晚宴。
1: 当时过来过后那个师傅请拜冬年呢，冬年那个门口有个人南山头有人冬年云呢，然后喝出来
0: 傣族人有独特的斗鸡文化，也会用鸡烹调出多样的美味，美好的食物也牵扯着美好的情感。
2: 这海水冰水这锅水
0: 赶摆鸡就是一道充满浪漫色彩的传统傣味。玉涵口里的赶摆就是赶集的意思。过去待字闺中的傣族姑娘会把做好的鸡肉带到集市买卖，遇到彼此心仪的小伙子来品尝，就相约离开，带着美味去江边树下互诉衷情。切块的土鸡肉煮到七分熟，再用各种佐料拌炒，刚摘下的

0: 热气腾腾的鸡肉可以乘机吸收到芭蕉叶淡淡的清香，让即将尝试的味蕾变得迫不及待。牛肉剁生是一道绝佳的生态美味，玉翰说傣语叫锦叉，新鲜的牛肉剁成肉末，加入苦肠汤和各种小菜佐料拌成凉菜，也许对于生肉的恐惧会吓退一众食客，但对于尝试过的食客们来说，却是一道搅动味觉的绝佳美食，尤其是在渐热的立夏时节，微酸却爽口无比，就像初到的夏天。新鲜时蔬融入夏季出阳，玉翰是真正的烹饪高手，不需要复杂的工序就可以巧妙地创造美味。芭蕉花切碎，加食盐揉捏，挤掉色水，和葱花、辣椒、猪肉拌在一起，用芭蕉叶包烧，辣味的刺激除去了夏日的湿热。包烧是傣味最具代表性的烹饪方式，包烧肉、包烧鱼重料重辣，姜、蒜、盐碎、辣椒、番茄、柠檬等佐料和主菜拌在一起，画龙点睛的还有一叶香茅草打结摆在底部。包烧保留了所有食材的香气。香茅草独特的柠檬香，在入夏后湿热的傣寨里，一次次冲击着人们的鼻尖，敲击味蕾，催动食欲瞬间倍增，在酸辣的宴席中回味无穷。一桌纯正的傣味，玉翰忙了一下午。每一次离别时刻，玉翰都会用这种家的味道去牵动儿子的心。无论儿子走出多远多久，味觉的记忆都是情感连接的纽带。从湿热的版纳寻味到滇西北的丽江古城，食物越山过河之后改变了模样。立夏，滇西北的丽江古城里，美味正在人们的手掌上摊开，诱惑着味蕾。这是外地游客眼中一次新奇的尝试，却是本地人家几代人记忆中无法抹掉的味道。
1: 香辣酸，口感非常好。你吃到这个味道，一定要有一点酸的感觉。这个凉粉里面是要有香的味道，也要有一点辣的味道。
2: 要这样吃，要抠一道块，用拇指往后退的抠。
0: 立夏的大研古城，空气里的热量开始微聚。鸡豆凉粉这道小吃在街头巷尾脱颖而出，阿嬷奶曹文琪的小院也迎来了天南地北的食客。但阿嬷奶的美食首要的事项不是吃，而是先要明白吃的规矩。
1: 惯习的就是靠这一点，就是吃辣椒，就吃的时候这样，非常好，一口就放进去。稍微我们的客人那动作或者是不规范了，我是会指导他们，会给他们直接一教，所以他们也是按照我们这个方式去吃。有些

0: 新中国他不懂以后，就是把张良飞放弃了以后，他就这样的写了吃，我们这个是不礼貌的。
1: 八丈凉粉因为这独特的吃法而得名。八丈凉粉的原料是鸡豆，它的做法并不高深，也没有不可外传的秘籍，但美味总是隐藏在一些人们想象不到的细节里。
0: 它那个鸡豆的话呢，要海拔高的地方才能种植，海拔越高质量越好，不要发黑的，要有点发黄，有亮度的，有饱满的，就质量好了，口感也是比较好了。
1: 每天下午四点，曹文琪就要开始泡鸡豆。
0: 这个水的温度是最关键，有开水一开了，就它那个里面就没有泡头，外面就已经是肿起来了。你里面要早泡的话，你有冷水是可以的，但是你完了以后，你里面不要做。
1: 曹文琪和老伴儿每天最多只做四盆八掌凉粉，最在意的是到了客人嘴里的感受，制作是老两口相伴享受的静谧时光。
2: 都知道客们你怎么几克了吗？都是你就会穿的那个
0: 我们的年纪到这点了，不是两个老人了吗？俺的话呢，最主要就是做这个仪式是要均匀的做嘛，你今天高兴了多做一天，明天少做一点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质量就上不去了。
1: 熬制鸡豆粉是最讲究功夫的过程，也是影响口味的关键。曹文琪驾轻就熟，手艺的发挥总是很稳定。
0: 你做这个鸡豆凉粉时，隔夜了就不好吃，离菜闹钟闹了就三点至三点半起来，差不多要熬制三个半小时到四个小时。如果是你猛火了以后就糊了，所以我们要微火，给我们也有看那个我们锅里面那个颜色，还有它那个起的那个泡泡，给熬出来的这个我们自己去决定边上那个是溶剂颗了嘛。如果是你那个火大了，你不会熬制，从中间就自主散开了。
3: 哎，来了来了，哎，这个就可以了。

0: 朋友来家里做客，也很贪恋曹文琪的这道小吃，新鲜熬制，凉粉热吃，刚刚熬好的鸡豆粉，在炎炎夏日里，满足了肠胃不好的人对于美味的期盼。在丽江古城里，熟悉曹文琪的人都会尊称他一声阿嬷奶，这是丽江人对奶奶亲密的称呼。这个慈爱的奶奶不仅带给了人们充满美味的童年，也在用吃的方式教会了人们对美好传统的敬意，表达了对传统美食愉悦的体验和认可。
1: 我们衣食就是文化，文化就是衣食，他们感受不到，但是他们进来跟回去吃了以后的感觉就不一样。我是传承这个老一辈的这个文化了嘛，所以我们吃的东西的这个规范和不规范这个是很讲究的。
0: 丽江古城里的人们手掌上摆弄着独一无二的消暑美味。怒江大峡谷里，一场及时雨在入夏时刻为食材的生长带来了强劲的动力。穿过云层，高原上的怒江大峡谷，山河交错，雨水清洗过的大地散发着一股雄浑的力量。立夏不下，篱笆高挂，立夏无雨，对头无米，这是云南人的谚语。立夏时节的

0: 一场好雨，让忙于农事的人们看到了未来几个月的希望。
1: 爸，是说发家了吗？哎呀，我家里忙啊。
2: 家
1: 里忙
2: 的。
1: 哦，家里忙的我。
0: 博四少在大峡谷里出生长大，熟知峡谷里的各种食材，识别亲近食材，让博四少在峡谷成了闻名的大厨。精湛的手艺带给家人的幸福感和满足感，让博四少迷上了做饭这件事情。
1: 我干嘛回家？
3: 那你多几个多久？
0: 在高海拔峡谷山区，苞谷、荞麦和大米是傈僳人家的主食，而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是傈僳人家待客的最高礼节。从事农耕的人们最懂得节气的重要性，今天的这场雨水给峡谷人家带来了喜气，和食材交集最深的他们选择做一桌丰盛的手抓饭来庆贺这场及时雨。
1: 奶奶，
2: 见了吗？
1: 我一会儿你在那干着了吗？

煮鸡、煮腊肉、苞谷、鸡蛋、紫薯、豆角等蔬菜。傈僳人家毫不吝啬农田里的每一种时令食材。除了煮的方式，还有炭烤，猪蹄直接放在火塘里，与木炭亲密接触。这种充满野性的烧烤方式，加速着油脂的溢出，刺激着人们的味蕾。

0: 色香味形气的完美结合，让手抓饭不仅仅只是一道美食。竹编的大簸箕，芭蕉叶铺底，盛满米饭，摆满腊肉、烤肉、鸡肉，各样小菜环绕，是美味拼贴的画，不仅愉悦我们的视觉，还无限诱惑着我们的味觉。食物越丰盛，人们的满足感就越强，这是基因里抹不去的本性。画一样的色彩，四处飘散的食物香气，没有人可以抵挡这样的诱惑。就着窗外的雨声吃手抓饭，左手为碗，右手为筷，自由奔放，随意组合，猪蹄外皮的焦香，小菜的清甜，渗入油脂的米饭，一次次的抓取拿捏，在大快朵颐的同时，每个人的快意都在相互传递。
1: 阿娘娘们，下山的嘛，有事给我的白日的长啊。
0: 立夏之后，雨水滋养万物。庆贺的手抓饭之后，博四少一家也将全力投入农事，期待丰年。此时，亚热带林仓的茶山，阳光氤氲，万物露芽，尝鲜成了布朗人家必不可少的时令计划。春茶的采摘已经结束，米嘎和癌章还要采摘一些入夏露头的鲜叶，用来做一道

0: 叶美食。
1: 哦，往我们这个，看着一起，跟着不？
2: 对，好。
0: 新鲜采摘回来的茶叶，能够以最快的速度转化为可口的食物。相比直接食用，烹调去除了它的涩味，用鸡蛋和淀粉包裹，下锅油炸。从山后采摘到出锅尝鲜，最短的路径是这道鲜美茶叶酥的魅力所在。外表微黄，略感酥脆，酥脆驱散了下茶的涩味，茶叶的清香能久久停歇在唇齿之间。布朗族人还习惯于在主食中匹配茶叶。立夏，布朗人家今春的古树红茶已经制好。相比于茶叶酥的精致，这道主食最大的特点就是烂。用土锅把鸡肉煮到软烂，捞出，在鸡汤中煮一碗米饭，放一小勺古树红茶。煮好的鸡肉手撕成条，小米辣、姜、蒜、小葱、茴香切碎拌好，等到米饭煮到浓稠，再把鸡肉和佐料混合，一道极具了肉味茶香、滋味醇厚的红茶鸡肉烂饭就做好了。饱满的米粒融入鸡汤的浓汁，鸡肉扒烂，米饭糯软，伴有轻微的辣味，清甜的茴香带着回甘的味觉刺激。
3: 鸡肉烂饭，
0: 生活在亚热带的密林中，入夏后的天气潮热，这样的自然环境衍生出布朗族相应的饮食口味，酸辣咸口。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给热爱食物的布朗族人赠予了天然的食材。
1: 布朗族他对于吃的，他是喜欢饮酒的，我们说的是一流就是菜啊，一动就是肉，就是那种样子。所以说，所以人家看景象的当然他都会拿来给他冰成能吃的，而且想换什么样子。
0: 很难想象，外表粗枝大叶的芭蕉，内心是一根纯洁白净的芭蕉心。不知在什么时候，就被布朗人家发现，出其不意地创造出了一道绝佳的凉拌菜——芭蕉生。洁白水灵的芭蕉心切碎，鲜嫩的猪里脊肉末过沸水捞出，和芭蕉心、小米辣各种佐料凉拌，芭蕉心脆爽，肉末鲜嫩，融合成立夏这道独特的凉爽酸辣口味。丰富多样的食材满足着人们饮食的需求，立夏在山林中尝鲜必不可少的还有竹笋。
4: 这就好了，能
1: 竹笋都少了，我是多一点材料要废物利用，根上一部分它更老，所以你那做炒也不好吃，做煮也不好吃。哎呀，我们不能吃的，因为在喉咙边煮着味道嘛，无意当中也不是说特意那个去做，看见那个笋怎么烧着冒泡泡泡个，拿出来也你那个它本来就甜的东西，你吃就那香的甜，冲撞在一起啊，辣子啊，酸的就那种吃。
0: 立夏的云南大地，丰富多样的资源，经历谷雨之后，长势日盛。驱使着与他们休戚与共的布朗人家，迸发了灵。

活多变的创意，出其不意地将资源转化，在火塘边烧制出了布朗人家独有的美食韵味。立夏以后，云南的山川河谷阳气充盈，刺激着山林中动植物资源野蛮生长。对于美食的掌勺人而言，美味也即将纷至沓来。

0: 芒种时节，满眼绿意的横断山脉与雄浑多姿的七彩高原结合而成的云南，在渐入风貌的夏天，耐不住跃出了这个时令的本性。气候随性多变，时而闷热干燥，忽又阴雨连绵，常常在太阳雨中俏皮地挑逗着万物，在光和雨的交响乐里逗引着万物使劲生长，呈现出赶趟似的勃勃生机。在滇西北绵延300多公里的怒江大峡谷内，沐浴着雨色的石材就这样欢快地铺进了芒种时节的夏天。芒种时节，在高黎贡山与碧罗雪山携手造就的怒江大峡谷，连续下了一个多星期的雨，终于慢慢停歇下来。渐起的阳光挑动了傈僳族厨师博四少的心。芒种是大叶纤毛萌发的时节，经过雨水的滋润，它一定长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这是博四少入夏以来早就想好的寻味目标。这种隐藏在密林之间的草本植物，是芒种时节峡谷人家上好的食物配料。叶子宽大，质感柔软，有一股特别的清香。几场雨后，大叶纤毛吸足了养分，变得宽大肥硕，正是博四少采摘的最佳时机。用镰刀把大叶纤毛割下，细心的博四少把叶子整理好，还用傈僳族厨师的漂亮手法把它们扎成一个完美的结。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芒种茂盛生长的大叶纤毛，给峡谷的傈僳人家带来了欢乐，消除了一周阴雨凝结的沉闷。雨后初晴，大叶纤毛粑粑是这顿美食的主角，也是傈僳人家迷恋的传统美食。它是玉米、高粱、大米研磨成粉，在博四少手中柔和而成的食物。石磨冲兑，一切都是家里留下来的老物件，加工食物要花不少力气，但博四少觉得老物件能留住食材原本的韵味，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
1: 叮当喂，拿两个叮当动作。
0: 使用老物件需要家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也让即将出笼的食物有了不一样的味道。
1: 哦，小牛，哦，小牛铺地了吗？
0: 讲究的博四少叮嘱家人，把玉米、大米放进对锅中，冲成细细的粉。

0: 又用石磨把高粱磨好。
1: 日光年嘛，日光年的那不下的缸吗？
0: 经过筛子的精选，火塘边美味伴着炭火开始了自己的旅程。
1: 里面那不价格嘞，那不地方呢，这牛你那么就能不咋啊，可就那么来别我多吃些多啊，这个人家给我
2: 你是那不地
1: 上，你是那不地上嘛的。
0: 美味的出笼简单自然，还闻得见玉米高粱的清香。博四少早已把大叶鲜毛清洗干净，成为食物最好的包装。
1: 那你咋的大哥，哎姐妈个你啊，个就地里话我问你个，这个那不那是啥味地里小高粱嘛啊，臭木呢
3: 你叫我可别了的。
1: 阿嘞阿嘞我嘛。
3: 以前啊。
1: 阿那那得得生我得比什么就。
0: 食材原有的味道夹杂着大叶鲜毛的山野清香，顺着手就溜进了火塘的铁锅。傈僳人家的火塘是客厅也是厨房，15分钟后大叶鲜毛粑粑就被高温的炭火和跳动的火苗暖熟
1: 了。
0: 很多美味的吃法总是千变万化，大叶鲜毛粑粑除了煮还可以烤，可以炸，在炭火里亲吻，油水中蹦澡，食物的香气越发浓烈。
1: 别吃梨了，给我用吧。
0: 饥饿感随着香味蔓延，终于到了午饭时刻。
1: 哎，
2: 好了呢，我本来办了。
1: 哎，
2: 老板，你开火怎么吗？
1: 怎么呢？吃了光那不买的么弄啊？有的是呢。
2: 你在我的手里看看咋？啊，这是什么？
0: 吃到嘴里的软糯脆香，成了天放晴后舒心的味道，成了芒种时节农忙前满足的记忆。
2: 嗯，到了，是怎么样嘛？
1: 哎呀，
2: 可爽了，你们。
1: 啊，不好
2: 呀，可别说怎么嘛。
0: 春蒸日，夏蒸时，忙成为芒种时令的节奏。人们忙着收获夏熟作物，忙着照料春天种下的秧苗，田间果蔬，林间野菜，忙着生长。北回归线以南的西双版纳，芒种时节的几场雨水滋养了热带的山林，各种鲜美的水果饱满地挂在枝头，山林中冒出的野菜又绿又嫩，他们被依山而居的哈尼族人顶着星光一大早就采摘下来，赶了数十里的夜路，在清晨聚拢到了景洪城的版纳集贸市场。哈尼寨子里的老乡们汇集的菜市场在景洪城中心，是哈尼厨师苏英寻味的宝地。苏英的美食有着哈尼人家独特的风味，而这种独特的风味是从挑选食材开始的。
4: 这个是芭蕉心，芭蕉树有多高它就会有多长了嘛，那可看见了。
0: 苏英的味蕾镌刻着

0: 山林间自然食材的味道，它来自儿时哈尼寨子的记忆，持久而浓烈。
1: 好吃啊，好呢，是正宗的，比较正宗啊。这个拿来水打以后，那个炸那个花生那米。
0: 清晨的鸟还在鸣叫，多彩的收获就装满了箩筐。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1: 我们你说的菜了嘛，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费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盐巴果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果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果。
1: 盐巴果是一种果子，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带的还带的小点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果嘛。
0: 盐巴果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十一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1: 你先把这个隔下这个就是给它入味嘛，嘎弄才会入味嘛。
2: 好，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色泽诱人。
1: 炸的要很黄的，你炸透的，一定要炸透的才好吃的。
0: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在此相遇。
1: 放些的油，这个汤油嘛，嘎，浇哈，
0: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促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
1: 这些东西都季节的时候才有了嘛，嘎，特别是今天野山奇花了，这个是吃物价，吃物价可以作用呢，吃物价是良心的。有没平时吃那些东西？
0: 芒种时节，天气变化无常，暑热和雨后的潮湿，常常让食客们疲虚无力，食欲衰减，还容易上火。哈尼人家适应节气变化，运用药食同源的民间药理，制作了一道开胃美食——南咪金。
1: 这些都是凉油嘛，它是属于凉性的，所以就会搭配跟他们一些吃了以后就不会上火呢，而且这比较生态了嘛，比较生态，吃的比较健康了嘛。

0: 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冲细，放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觉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
1: 这个要空三天才会干吗？
0: 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用盐臼慢慢冲细，
1: 这个烤上的
0: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冲细的干巴拌入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浇上调料拌匀。稻米的清香混合了干巴的焦香和肉香，让饥饿的感觉倍增，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
1: 我做那个我们这个安利出菜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到搭配这块了嘛。
0: 有了烤肉饭南咪，火炭还旺，并且刚刚好，苏英还准备再搭配一个烤的美食，蛋壳烤肉。这是个功夫活，小心地敲开鸡蛋，去掉鸡蛋里的蛋黄蛋白，只留一个小洞口。清洗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扎脑子、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
1: 这个是蛋壳烧肉，又好看又好吃。
0: 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她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用花、黄瓜、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哈尼特色菜一道道上桌，面对心意满满的美食，哈尼姑娘们优雅地拿起了筷子，吃在嘴里的是绽放味蕾的滋味，装在心里的是夏天里满足的爽朗与愉悦。

0: 芒种时节，除了爽口的各色大菜，在炎热的气候里，大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
1: 就是搞个耗子小口，耗子小的凉粉，觉得说这个凉粉就是不得吃，就是难打死了。
0: 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现在虽然经历了连续几天的大雨，空气中还带着丝丝凉意，但人们的舌尖还是禁不住凉粉的诱惑。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
1: 从我们小时候就说的，这个打点凉粉吃，打点凉粉吃，就好热口。
0: 一道小吃，一个地摊，一坐就是20多年。陈红英的凉粉摊成了小镇上的地标，也成了很多外出乡亲想念的味道。对于陈红英来说，守着做凉粉的手艺，就守住了一家人的安定与幸福。
1: 就是这两个小娃就是存款，他那个儿子，大那个儿子媳妇扣的是10万，他的11万，都是我小茬子小茬子查来的。
0: 20多年不变又好吃的口味，需要制作小吃的人每一个步骤都要细心认真，不折不扣，成为这个小吃摊独有的味道。一碗凉粉从一碗豌豆开始，日落开始泡豌豆，一夜的浸泡让豌豆喝饱了水，变得圆润饱满，色泽透亮。
1: 这个是富罗的本地豌豆。
0: 陈红英一直用石磨磨豆子，磨豆子非常累人，但他执拗地觉得，只有推磨磨出来的豆子才能保留豌豆原本的味道，因此20多年来他没有用过电磨。豆子磨好要用纱布摇浆过滤，挤压拧干，把残渣过滤。

0: 熬豆浆就是一个陪着时间慢慢来的过程。文火快搅，用力要匀。
1: 这个就是葫芦的正宗的嫩凉粉了嘛，啊，
2: 嫩的白的，老凉粉要黄的，
1: 老凉粉是行。
0: 生豌豆的青草味越来越淡，加盐调味，一锅凉粉就熬成了。陈红英掌握着不同的浓度，熬制出了不同的口味。嫩凉粉颜色透亮，味道清淡。老凉粉颜色偏黄，味道香浓。

拌一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儿，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芒种时节，味觉需要对抗炎热的侵袭，对食物的挚爱激发了厨师们无边的想象，而云南的暑热还夹杂

着雨水，让食材在这个时节开始疯长。山毛野菜、街边小吃、醉心于美食的美好想象，加上充裕的食材，

0: 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3: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2: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4: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5: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2: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6: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2: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7: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2: 山海，
8: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2: 以语见天地，
9: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0: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2: 通文明，
1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2: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2: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4: 雨闪到我们了！
15: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16: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

0: 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
4: 你这下能不能？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高血压是最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但起病时常无症状或症状轻微，很容易被忽视，因此也被称为无声的杀手。这个曾经被贴上老年人专属病标签的高血压，如今有逐步向中青年人群蔓延的趋势。怎样才能提前知晓并预防？又该如何正确监测血压？全国高血压日，让我们共同遇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心内科副主任祖凌云。
1: 其实高血压大家很了解哈，生活当中经常说，哎呦，三高当中就有高血压。那具体我们国家目前高血压的流行现状如何？发病率多少呢？
2: 高血压现在整体的我们国家的疾病负担还是比较重的。那么现在统计，高血压仍然处于一个发病的一个上升的趋势。那总体的患病率呢，达到了30%。那大概估算的这个患病的人口达到了2.7亿，还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啊。近些年呢，其实高血压的患病率，整体而言有一些新的变化趋势。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在观念中认为一些中老年人更容易发生高血压。
1: 对
2: 啊，实际上现在在发病的年龄层面，中青年的发病率也越来越高。第二个特点呢，就是城市和农村出现了一个反转。啊，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原本好像城市的高血压的患病率更高，那现在我们统计发现，实际上农村啊，它的患病率反超城市了啊，出现了一种反转。实际上，这对于农村和基层的高血压的管理，那么它的任务就会更艰巨一些。第三个层面呢，就是一些危险因素的叠加啊，使它的后备力量庞大。这怎么理解呢？就是比如说现在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啊，比如说高盐啊、高糖、高脂的饮食啊，包括一些不爱运动的这种久坐的生活方式啊，以及工作压力的一个增大，那么造成了一个庞大的高血压的后备人群。所以我们高血压的防治关口急需要前移。

0: 刚刚你也提到说，更多的是老年人啊，为什么年轻人会越来越多的得高血压？是压力太大了吗？
1: 其实主要有两个层面，一个就是任杰您说的压力比较大啊。我们说年轻人其实尤其是在大城市，工作节奏非常快啊，早晚的一个通勤，包括他工作忙起来，可能很少有时间规律的去做一些健身呀、运动呀。那同时呢，他有时候会订一些外卖啊，饮食结构也越来越不合理啊。比如说经常吃一些快餐食品，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吃的方便面。那它一盒方便面里，它的含的盐量就达到了5到7克。实际上，我们建议我们人群每天盐的摄入要小于5克啊，这样往往盐就超标的。所以，这样一个不良的这个生活方式，就也容易促进高血压的发生。
0: 您提到一个数据，就是患病率是30%，2.7亿。那这2.7亿人都知道自己得了高血压吗？
1: 哎呀，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上升到医学层面，就是高血压的一个知晓率、治疗率和控制率了。我们的知晓率已经比94年的时候翻了，但是也只有40%多啊，根本没有达到一半儿。也就
0: 一
1: 是
0: 半
1: 说，
0: 多的人不知道自己得高血压。
1: 对，也就是说，这2.7亿人可能只有40%多知道自己得了高血压。那我们再看一下治疗率，那治疗率就更低了，只有36%左右啊。它之前的治疗率可能是12%，上升了3倍，但是仍然是一个比较低的水平。你想，只有30%多的人进行了一个治疗，那治疗以后有多少达标了呢？就是控制率啊，在早些年间90年的时候，那控制率只有3%。那现在呢，提升到了12%，说起来翻了4倍。但是我们想象，这2.7亿人真正血压控制达标的只有12%，所以确实我们的这个血压管理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2: 长期高血压是心梗、脑梗、脑出血最重要的危险因素。数据显示，近50%的脑卒中与高血压有关，每升高10毫米汞柱收缩压，脑卒中风险增加49%。祖凌云表示，很多患者在患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加上对高血压危害认识不够，担心吃药有副作用，这些因素都在无形中放大了健康风险。
0: 因为高血压这个病和我们平时其他的病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感冒咳嗽，它是有症状的，但是对于高血压来说，有时候是没有症状的。大家觉得，哎呀，这个病没关系，先放一放，可以这样吗？
1: 高血压绝大部分90%人群患了高血压以后都没有症状，只有极少数特别敏感的人群，偶尔会觉得有点头疼啊，心砰砰跳、心悸的这种，我们说这种表现哈。但是你的血压一旦发现确诊高血压，血压有升高，那就一定要重视，一定要治疗，因为我们在临床上经常把高血压叫做无声的杀手啊，就是它悄无声息的来到我们身边，但是它就开始损害我们的血管。啊，造成血管的一些动脉的硬化，血管的一些堵塞，引发一些非常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脑出血，比如说急性的主动脉夹层啊，那这种都会造成一些猝死的风险。
0: 比如说，我们家亲戚他就会出现一种状况，这个高血压的药我在吃，但是酒我也喝，那个肥肉我也吃。还有一些人呢，他会出现的状况是说，没关系，我吃药。但是感觉这个是药三分毒，我这个血压似乎降下来了，我药就停一停。这两种情况你怎么看呢？
1: 哎呀，这两种情况在高血压人群中特别常见啊。第一种就是他觉得医生给我开降压药了，哎，我吃上降压药了，那我就可以不用管理我的生活方式了。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说不管任何情况下，其实生活方式的改善，或者说高血压的非药物治疗是基石。像比较流行的地中海饮食，包括高血压的代谢饮食，它都能够起到一个降压作用。甚至有人研究它，我们要严格的按照这种合理膳食，甚至能起到一片降压药的作用，能降低血压5到10个毫米汞柱。啊，所以生活方式的这种改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刚才任杰老师说的第二个问题也特别常见啊，就是我开始吃了几天降压药，
0: 这血压明显下降
1: 哎，血
0: 了。
1: 压下来了，就认为治好了呀，我就不用吃了啊，这种也很常见。其实高血压不像我们的，比如说肺炎、感冒，当我们吃药痊愈了以后就可以停药。高血压呢是一个慢性病，我们需要一个终身长期的一个管理啊。那一旦你停药以后，那你的血压还会出现一个继续的上升的情况。

0: 对，
1: 或者你间断的服药，比如说2到3天吃一片药，那反而我们的血压会忽高忽低的这种波动，那这样的一个波动，实际上对血管壁的冲击力会更大，更容易引发一些心脑血管的意外。
2: 血压监测是高血压管理中的重要一环，它不仅提高了高血压的诊断和管理质量，还增强了患者的自我管理能力，对于改善高血压患者的预后具有重要作用。在祖凌云看来，居民掌握血压监测相关知识点至关重要。
0: 不同的人群怎么去检测呢？
1: 第一啊，如果你没有高血压，就是平时的血压比较理想，小于120/80，或者家里人，比如说父母兄弟姐妹也没有心脑血管疾病和高血压的这个患者，你的遗传背景也非常好，那这种情况我们就建议一般要一年测一次血压，
0: 就体检的时候测一下。
1: 对，每年体检的时候测一下，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0: 啊，
1: 第二种情况呢，就是那种相对非正常的血压，就是虽然没有达到诊断超过140/90这样的一个诊断高血压的水平，高压在120到139，那低压在80到89之间，就是说它超过了120/80的理想水平，但是又没达到140/90的诊断水平，那这样的人群呢，我们建议要每半年测一次血压，因为它极有可能会进展成为高血压的一个人群。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35岁以上的人群啊，只要我们现在强调一点，就是35岁以上就诊首诊测血压的一个制度，就是说只要你去医院看病，不管你是看是否是看心血管科，有可能你去看其他的科，尽量就要顺便量一下血压，了解一下自己的血压水平。那第四个层面就是已经患了高血压的人群，那在早期尤其是你确诊高血压，准备调整药物开始治疗的时候，我们建议至少每天要测2次血压，那么测的时候至少要间隔，测完一次要间隔一段时间再测，取一个平均值，开始要测的比较密切啊。当我们的这个血压控制比较平稳以后，也建议至少要一周测量一次血压。
0: 但是有些朋友会说，我每回测的都不一样，有时候低压到80，有时候低压到90，所以哪里出问题，是没有太测好测对吗？
1: 测量血压主要有三个关键点，第一个要选择合适的设备啊，我们尽量不要选择指端或者腕式的血压计，我们要选择这种上臂式的电子的血压计啊，就设备要选对。第二个呢，就是测量前要充分的准备啊，我们测量前尽量不要吸烟、饮浓茶、喝咖啡，因为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血压。第二个情况，我们就是一定要排空膀胱啊，这个可能好多老百姓容易忽略的哈，这个其实也会影响我们的血压。第三个呢，就是在测量前尽量要平静的休息3到5分钟。测量的姿势也很关键啊，第一就是测量的时候一定不要跟朋友在不停的说话，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血压。首先你要安静下来，另外呢就不要穿太厚的衣服，像我这种呢相对薄一些可能就会更合适一点。那在测量的时候呢，手臂一定不要悬空，要尽量的放松。另外呢，我们的袖带缠的位置和我们的心脏保持在一个水平线上，然后我们缠好以后，让这儿还能塞进一个手指头的缝隙啊，就不要太紧。
0: 越紧越好。
1: 对，并不是越紧越好，同时和我们这个肘窝的距离有2个横指，这样就可以了。我们这样放轻松。还有就是不要翘二郎腿啊，其实翘二郎腿也是对血压有影响的。我们要双腿放平，尽量放松啊，然后就可以摁压开始进行测量了。我们看到我们测的这个血压的数值，高压是133，低压是80，心率是72次，那这就是一个正常的血压。
0: 对，
1: 我们尽量要测2次取平均值，就测完一次以后，我们休息，稍作休息一会儿啊，1分钟左右啊，我们再测一次，2次取平均值。但如果这2次的差异超过10个毫米汞柱，那我们要再测第3次。啊，来取一个平均值。
2: 我国高血压人群庞大，而且青年人群的高血压患病情况也渐显突出，因此高血压防治局面仍不容乐观。祖凌云认为，面对高血压患者的庞大基数与长期防控需求，要构建分层协作、上下联动的全国防控体系，才能打赢这场慢病防控持久战。
0: 那未来随着我们的医疗水平的提升或者科技的提升之后，

0: 现状会得到改变吗？
1: 我相信随着我们的努力，一定会改变的。那这个改变呢，一方面是从医生进行一个更好的科普，老百姓对这种高血压危害的一个认知；另外一个很大的一个层面，其实就是我们的现在的一些数字产品是有助力于我们高血压的管理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电子手表，它是能够帮助我们测量血压的。当然，从诊断的角度上，我们并不推荐用这种电子手表测量的血压来帮助我们进行诊断。但是，一旦我们的手表发现它有可疑的高血压的一个情况以后，那就建议它要到正规的用我们这种上臂式的电子血压测量仪来进行一个规范的测量，帮助进行一个筛查。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现在医疗大模型的发展。其实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从沿海到中西部的内陆地区，它的医疗水平的差异啊，尤其是像在，我举个例子，就像西藏，地广人稀，而且地形复杂。那么你建一个诊所，它虽然覆盖了一定区域内的老百姓哈，但是这些人群住的可能非常远。一些数字产品的普及，一些医疗大模型的一个普及，对这部分人群的一些疾病，尤其是高血压这些常见慢性病的筛查和管理，我相信也能够提升一个台阶。现在呢，我也确实也是作为中组部的第11批援藏干部，在西藏大学医学院工作。去年呢，我们也拿下了一个医疗大模型的一个研发的一个课题啊，现在也正在进行一个积极的研发和试用阶段。那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医疗大模型来使这种，尤其是中西部高原地区这种医疗资源的可及性差的这个问题得到一个解决啊，使他的医疗水平得到一个提升。
0: 未来您期待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理想当中社会的高血压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模样呢？
1: 未来呢，我希望我们的通过持续的基层的高血压的服务能力的有效提升以及科普啊，人人都要关心血压、关注血压，大大的提升我们高血压的一个知晓率。第二个层面呢，就是从我们的一些数字产品和医疗大模型啊，希望它能更好的落地，来服务于我们血压的管理。那第三个层面呢，就是从我们医疗工作者，我们通过一些新药的研发，通过一些新的术式的一个落地，也希望能够把血压管理得更好，来减少这些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风险。

他叫秋山太郎，年轻时是一名日本武士，可俺们都管他叫鬼子太郎。说来也巧，他的那些经历还真应验了咱们中国的一句老话，叫不打不相识。

0: 连长，连长啊，前面就是俺家了。对啊，前面就是你家了，我们回家。哎，很好了，终于到家了。
1: 过来，到家了，高兴吗？
0: 高兴。
1: 是啊，终于快到家了。哎，明天你就满16岁了。
0: 啊，是吗？这么长时间，俺把生日都忘了。
1: 自打俺爹娘死了之后，俺奶奶不知道一个人在家咋样了。哎，等咱们打了胜仗之后啊。
2: 我陪你一起去你家看你奶奶去。
0: 真的？第二年前俺奶奶忒高兴了。
1: 那就快点，走。连长，咱们走大路还是走小路？带着这么多伤员呢，走大路，要是万一碰到鬼子就麻烦了。 走小路，
2: 哎，快点跟上，
3: 走。

走，走，快，都跟上，跟上。驴儿，咱们呀，到了前面那座山，翻过就是了啊。哎，少女撒泡尿啊，别叫啊，来。嘿嘿。

0: 前面发现鬼子，
1: 奶奶的，真给说着了！
2: 快点！

0: 连长，发现了一个小队的鬼子，已经从对面冲过来了。秦立在这儿，你带着伤员卸车，快点！撤，往后撤！
1: 撤！撤！撤！

还活着吗？活着呢！这活着！兄弟们，最后一哆嗦了，杀一个专一个，杀两个专一双。

0: 都被封锁了，现在怎么办？连长，走吧！咱们没退路了。山东，
1: 到！
0: 把冲锋号给我吹起来！
1: 是。
0: 弟兄们，给我上刺刀！狭路先锋，勇者胜！

0: 乖驴啊，这会儿别叫了啊，你叫惹多大祸呀！
1: 那一天，俺一辈子也不会忘了。八路的一个伤兵连和鬼子的一个整编小队，在咱们村外的山道上，就这么狭路相逢，厮杀在一起，一直到太阳西下，全倒下了，天都给染红了。 到今天呢，我还没想明白，那天我到底是吓坏了脑子，还是被血光击的，多长出一个胆子，竟然敢在死人堆里把这个人给拉了回来。
2: 仙姑婶，仙姑婶，
3: 少爷，少爷，
2: 谁呀？
3: 开门啊！
2: 是俺三祥，快开门！
3: 啥事儿啊？大半夜的。
2: 哎呀，天大的事儿，快开门啊！

0: 请大佐放心，我明白。嗨，初步判断，这是一股溃败的八路军部队，人数和我们的一个小队相当。由于地形的原因，双方直接遭遇，开始白刃战。嗨，
1: 溃败的八路军，其打败了我们一个整编小队。

0: 报告，运输车已经回来了。我先收拾了他。
1: 佐藤阁下有请。
0: 内弟，什么名字？
2: 秋神太郎。
0: 秋神太郎。

0: 首长，还是没有回音。您看，需要密码呼叫吗？哎，
1: 这个陈铁拳啊，这么长时间了，也该回了。
2: 莫非，老薛，别着急，他一定会回来的。

0: 你这心急忙活干啥？俺这今天好几回都尿到裤裆里了，你让俺安安生生的撒泡整尿成不成？你
1: 大半夜的杵在那儿干那事，你臊不臊啊？你不知道俺进进出出的。
0: 臊？啊，里头那人，你给脱个精光，里里外外都擦了好几遍了。那天俺要是遭了难，看你闲不闲。
1: 没好话，不跟你扯。把俺盆捡来。
0: 哎，好。哎，对了，那人还有救没救啊？啊？
1: 算你有脑子，拉俺家来。俺娘手里，但凡还有口喘气的，就没有救不活的。

0: 俺的草药膏子都给他抹上了，那些草药的量啊，够俺全村人用一年的。俺就没见过这样的人，他就是头牲口，伤成这样也救不过来呀。
1: 那咋办？
0: 那就得看镇武大帝他老人家。

0: 给不给面子了？俺刚烧了符了，娘，这都啥时候了，你还烧符呢？那都是你平时装神弄鬼的玩意儿，这可是救人性命的时候。你懂啥呀？
1: 烧符，
0: 那符纸也是药，那是俺藏箱底儿的宝贝呀。
1: 想过事儿，你怎么也得把他给救活呀。
0: 你是没见着啊？当时啊，哎呀，都是死人呐，满地满地的。
1: 都是血腥气儿，跟你说驴闻到了之后都倒退了好几步，哎呀，都是死人，没有囫囵眼的。当时俺这也不知撞了什么邪了，俺就上去看了一下，就感觉死人堆里有一股活气儿，俺就手一看，腾一下，他眼睛睁开了，满脸是血，胆小的人，胆肯定给吓破了。但是
2: 三小，你这是咋了？从来没见过你这样，说话跟蹦豆子似的。
0: 打着颤还歇不住，他受惊吓了，说啥他自己都不知道。对，婶儿，你咋知道？俺现在嘴一张，话就出来，绷不住，俺这手还抖，浑身抖，止不住。
2: 三祥啊，不管怎么说，你呀，干了一件积德的善事啊。何况他是八路，真是个好人呐。
1: 是啊，这个他是八路啊，虽然。
2: 咱们是在日本人眼皮子底下，是吧？但是八路是好汉，俺都看见了，那个厮杀呀，太惨烈了。再说了，咱也是中国人，是吧？又是日本人，俺不太记道。
1: 行了，别在这说了啊，嘴还真管不上了，赶紧回去吧。
2: 真的，俺脑子还在脖子上磕着，俺又没被狗吃了，是不是？
1: 行了行了，赶紧回去吧。哎，对了，最近黑衣队老往村子里跑，这帮畜生狗鼻子可灵着呢，千万嘴上把门啊！
2: 哎呀，芍药，俺还是一不敢害你呀，俺没敢往家里带，就是怕吓着俺老天。再说，你娘他是仙姑嘛，不是？
1: 哎呀，行了，你别啰里吧嗦了，赶紧回家歇着吧。
2: 你的功劳，俺给你记着呢。
1: 哎，俺吓破了胆儿，干的这件事儿，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从今往后，芍药，俺在你眼里，俺也是条好汉，是不是？啊？
2: 刚救了个人，就跑到俺这儿讨甜的吃，哎，赶紧走吧，俺还得给娘打下手呢。
1: 哎，对了，那条军毯太显眼，赶紧烧啊！
2: 哎，知道了，走吧。
1: 哎，走了。

黑田少佐，佐藤阁下有请。华北速战替决行动进展十分顺利，八路军总部已归宿在太行山深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次令人难堪的战斗。帝国一个征兵小队全体阵亡。

0: 包括我亲手带上前线的次郎军。第八旅团旅团长前田大佐已经责令我对此次失利做一个彻底的调查。腰带山一战是西川部队的耻辱，我只想问诸君一个问题，这是为什么？黑田君，
1: 嗨，
0: 你的见解。
1: 哦，黑田刚到军营，请中佐阁下再多给我一点时间，我需要详细观察士兵尸体以及八路使用的武器，才能得出原本的答案。
2: 中佐阁下，我认为我军士兵的训练严重不足，尤其是短兵相接，帝国军人向来以白刃战著称，连太平洋岛战中的美国军队已闻风丧胆，但新补充的兵员，
0: 道义军，你好像想说什么？
3: 嗨，请恕我直言，此次战役纯属偶然，八路军是被逼的穷寇，帝国军人虽擅长白刃战，不怕死，但怕身首异处，来世不能转世，八路军就是利用了这一点。
0: 道义军，你有什么办法？
3: 我研究了一件秘密武器，请中佐阁下稍等。长坂君，进来。

正祖阁下，这个护甲灵感来自于中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护甲，可以有效防止八路军的大刀，对战时便可无惧，战斗力自然大大的增强。

0: 这个呢？哈，这便是我们投入作战部队使用的炮火防护甲，士兵背上它，遇炮火袭击，伏倒在地，可以有效减少炮火杀伤力。
1: 原来是这样，大野军，
0: 嗨，
1: 你花费了帝国珍贵的军费，就为了让帝国军人像女人一样围着护圈，背着龟壳上阵作战吗？
2: 5、4、3、2、1，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4: 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笑>
3: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3: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3: 兴趣频道。要是我想。
5: 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播放空城计，上城的，化繁为简，一键直达。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 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 广东、深圳等地，4K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

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两千年前秦军作战战无不胜，靠的是什么？是轻防护重攻击，只有置生死于度外才能保持必胜的士气。要对付困兽，对付顽强的八路军，只有一个法宝，攻击第一，士气第一。
1: 好。

0: 小月啊，你说这仗都打了好几年了，这小鬼子咋还没打跑呢？八路都进山了，柱子有小半年没信儿了吧？
1: 可柱子说了。 他说：“咱八路军肯定会打过来的。”娘，你别看现在鬼子又是何为又是扫荡的，咱中国多大的地儿啊？他小鬼子，巴掌大的国，三寸钉的几个人能围得住？柱子哥说的对，那是他们最后的蹦跶了。娘，咱苦日子就快熬到头了。你说的轻巧。
0: 你二婶子家的儿子都生儿子了。
2: 小鬼子不还这么横着？
0: 娘，你看看，有这样的八路军，咱不怕打不跑小鬼子。这小子真是铁打的，好样的！哎，等天亮了再烧，你这深更半夜的，又是烟又是火的，太扎眼了。
3: 知道了。嘿，芍药，俺告诉你啊，你三祥哥不怂了，今儿救了八路是吧？俺也得抗日了。芍药，这一点不比你柱子哥差，对不对？哎呀，芍药啊，那芍药啊！哟，爹，你咋还没睡呢？
4: 这大半夜的。
3: 你鬼叫个啥呀？啊，这天擦黑，我就没见你影子，我能睡踏实吗？啊，都怪那头驴，跟俺犯驴脾气，过腰带山那会儿，哎，一下子把俺给撂那儿了，所以就耽搁了。啊，
4: 事儿办妥了。
3: 爹，天晚了，俺也累了，你回去睡吧，咱喘口气儿，明儿再说啊。哎呀，
4: 就一句话的事儿，办妥了。
3: 办妥了。

0: 政委，还没消息啊？哎呀，陈铁拳呀，陈铁拳，你真是急死个活人你啊！你说，这有什么事儿也得来个信儿啊！
1: 是啊，失去联系，已经20多个小时了，大伙儿一直在努力跟他联系，哎，咱们再耐心等等吧。
0: 就把小臭子给我找来。是。 政委啊，这儿你帮我盯着啊。
1: 好，
0: 小罗，继续联系。
2: 是。

哎呀，天哪！两天两夜了，你总算醒过来了。要不是三祥啊，把你从死人堆里扛回来，这会儿你都不知道哪儿去了，你早就没命了，你呀！哎呀，吓死人了！

0: 你这咋这样啊？
1: 为什么要救我？让我死？
0: 俺从阎王爷手里把你给抢回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
2: 婶子，婶子，婶子，
0: 三强，
1: 不好了，翠花子来了！
0: 哎，他咋来了？
1: 带着人挎着枪来了！
0: 哎呦！
1: 哟，醒了，
0: 醒了，三强，快快快，大把手！
1: 哎，好，好。哎，队长，慢点。队长，小心下去给你找姑娘，咋样？
3: 给我滚蛋！
1: 哎，你小子能不能慢点？
3: 不是换你跟俺换个事，
4: 都别吵了。俺这个膀子就像上了油似的。
1: 那队长，小心小心。哎呀！
0: 行了，
5: 香姑婶儿，这扎了一针，扭了两扭，俺这脖子呀就正了。
0: 记住啊，往后别枕那羊枕头了。哎，软了吧唧的，能不落枕吗？
5: 哎，是是是。
4: 仙姑啊，仙姑！
0: 哎呀，崔队长，
1: 崔队长
0: 来了，
4: 让开！
1: 哎，起来，
4: 仙姑，赶紧的，给俺把膀子给支棱回去。
0: 这儿啊，哎，
5: 崔队长，你这是咋了？这是
4: 咋了？没看见？
0: 老毛病
5: 哦，
0: 你这跑半呢你啊！哎，忍着点儿，忍着点儿，忍着点儿。
4: 哎呦，快点啊！
0: 崔队长，最近还睡不好觉啊？
4: 嗨，甭提了，睡不好。
0: 你呀，心思过密。三祥
1: 啊，
0: 把那安神的药给崔队长拿两包。
1: 哎，好好。
0: 你就说不听话，上回教你的方法你用了吗？
4: 哎呀！
0: 行了，别叫唤了，傻瓜，没事了，活动活动，来来来来，行了。
3: 哎呀，芍药姑娘呢？芍药，芍药，
6: 喊啥呢？在这儿呢，忙活着呢。有病看病啊，看完了走吧。
3: 嘿，还是那么倔啊！知道你瞧不上俺、可多少给俺点面子啊！
7: 咱崔队长可有相好啊！就是不说话，没人拿你当眼
3: 光。芍药，
7: 坐坐坐，
3: 给崔队长倒碗水喝啊！哥好歹也是吃皇粮办公事的人呐，早不是以前那个挨家挨户串门的叫花子了。
1: 芍药，给崔队长倒碗水啊。
6: 皇粮，也不知道是哪家的皇粮。
7: 不识好歹，
4: 小丫头还挺倔。
3: 俺都知道你们背后说俺啥话来着。咱吃的。天皇的粮，要不是兄弟们两头受气，乡里乡外来回应付，谁给你们维持治安？
4: 就是、
1: 是是是是，
3: 不把日本人伺候好了，你们能有安生日子过？我还告诉你们，好歹咱是乡里乡亲的，
8: 要不然呢，把你往炮楼上一送，看你奶奶！
0: 哎，崔队长。别吓唬他，他胆儿小。你现在这么出息了，你还跟他一般见识？
3: 那是，我现在也是队长了。瞅瞅，
7: 连手下兄弟都是一水的德国货。
0: 你看看，

0: 姓孙的，啊，没你事儿了，咋还不走？
1: 啊，那俺走了哈。
2: 走吧，走吧，
0: 哎，回来。前两天呢，八路跟皇军在腰带山交了火，听说啥没有？
1: 哎，听说了，听说了。哎，死了不少人吧？最近呀，大伙都不敢上山了。
0: 啊，是这样的，咱这次下来要办的就是这事儿啊，都给传传。这次交火啊，八路军啊，全军覆没，全嗝屁了。皇军呢，也死伤了几个，就没几个。别听人在那胡说，啊！反正见人就说道说道。
1: 哎，
0: 八路不行了，根本就不是皇军的对手，啊！但是人家皇军，
3: 哎，啥事？
4: 哎，孙连长，
5: 别急，俺去看看。哎呀，啥也没有啊，啥也没有，没事儿。你看你弄得大惊小怪的，啥事儿没有？
1: 哎，崔队长，崔队长，哎呀，崔队长，哎呀，俺眼拙呀。以前你拿的是汉阳造的，这会儿是一色的德国镜面。是不是？
0: 嘿，你个孙三侠，还挺在行。瞧清楚了，二是想自来德，还是原装德国货。
1: 哦，这瓦蓝瓦蓝的，上好的钢火。崔队长，俺摸摸。
0: 摸啥？就会嘴上功夫。你摸过真家伙吗？
1: 没有啊。
6: 哼，我看。他摸过他自己身上那把吧？
1: 是是是是是。
0: 好，还得跑几个村呢。好了，
1: 好好好，走
5: 走
1: 走
5: 了。
1: 好好好，哎，
6: 走走走，
5: 慢走啊。
1: 哎，慢走慢走。
5: 三祥，
1: 哎，
5: 你送送崔队长。
1: 哎，好嘞好嘞。慢走啊。
6: 哎，
1: 崔队长，这胳膊怎么样？好了吗？
0: 仙姑的手艺就是好。
1: 是啊。
6: 行了行了，
0: 没事了，
6: 行了，
0: 忙你去吧。
6: 赶紧赶紧赶紧。
1: 行了行了，回去吧。哎，慢走慢走啊。

救救我！谁来救救我？娘！

现在有请东京广武门福田一郎弟子秋山太郎来为我们演示，希望你不要给福田君丢脸。

0: 确实是一个优秀的士兵，可是你们，这不是在一个俱乐部可格斗比赛，在战场上，没有看客，只有斗士。我们要训练的，不只是防守，更重要的是学会如何攻击，才能战无不胜，明白吗？
1: 好。
0: 站上来！这是我们日本军人的俘虏。右边，出列。
2: 嗨。
0: 刚才你在为秋山君喝彩，接下来让大家为你喝彩。看看你的刺杀成绩，把刺刀拿过来。

0: 这里，这里，这里，都可以让敌人直接死亡。这里有效，但刺刀容易断裂，明白了吗？得手。
1: 给老子来个痛快的，来呀，杀了我呀，要是有种你来呀，来呀，
0: 动手。
2: 来，
0: 动手。
2: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啊。
0: 快点，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秋山君，看你的了。请你原谅，那个中国军人受了伤，是俘虏，不应该被处死。我们日本帝国也参加了战争公约。
1: 这里是战场。是死士训练场，你没有权利和我说什么战争公约。
0: 可就算是处死，作为一个穿军装的军人，他应该死得有尊严。
1: 白干，这里不是东京福田道场，你是一个武士，在我这里不要武士的迂腐。现在由你来选择，这地方

你可以选择和中国军人决斗，或者让他自尽，就像武士一样。来呀，杀了！

这就是中国人，他们不是武士，看不得武士道，你不杀他，他就杀你，都给我记住了，中国人没有尊严，没有规矩，统统都是懦夫，懦夫。

0: 婶子呢？
1: 柴房呢？
0: 那八路没事吧？
1: 俺娘照看着呢。你有事儿啊？
0: 给俺倒碗水。
1: 三霞，没看出来啊，今儿可全靠你了。你要不去戏班子唱戏，真可惜了。
0: 哼，
1: 俺知道俺这脾气不好，俺这嘴巴也不看是啥时候，没个把门的。咋了？你还蹬鼻子上脸了是吧？俺跟你说也到了，夸也夸了，你还想干啥？
0: 你知道今天有多悬吗？有多悬啊！
1: 翠花子不会进柴房的，她来找俺娘看膀子不是一回两回了。再说了，大白天的，她不会横着走的。她知道，要是鬼子走了，八路军又回来了，她没好果子吃。
0: 你呀，正该改改你毛毛躁躁的脾气。俺让你把那毯子烧了。
1: 俺烧了呀。
0: 烧了？你看看这是啥？啊？这是啥？
1: 俺烧了，
0: 头上的虱子都要避三回，啊，烧了埋了，你得看看。刚才翠花子在这儿治膀子的时候，亏得俺眼睛尖，看见了，赶紧藏起来，要不然后果严重了，事儿就大了。哎呀，
1: 怪俺，是俺粗心了。那个，你攥着干啥呀？赶紧拿火烧了呀！

0: 还得让你瞅瞅啊，口说无凭，得让你服气。
1: 哎，孙三强，你是想拿这个到俺面前要挟讨好来了吧？孙三强，孙三强，你呀就这副德行，本来吧是想给你个笑脸来着，这下可好，俺没那心情了。
0: 你这回要瞪大眼睛，烧成了灰还得给捣烂了，别再闹出什么幺蛾子了，真不让人伤心。
2: 看着情形，得委屈你在这住几天了。
3: 我不在这儿，我要走。
2: 你不能走，你这一动这伤口就崩了，这一崩就不好弄了。啊，为啥让你在这住呢？你看看，你看那柜子，看见没有，柜子后面啊是一个地洞口，这是早年啊区中队在这一带打游击的时候柱子啊带村里人挖的，可惜没挖太远。这个洞口呢只能通到柱子家院子里的牲口棚，不过有总比没有强啊，是吧？好歹它是个暗道。哎，你这样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你就下去，也能和敌人周旋周旋，记住了啊。
3: 我不能连累你吗？
2: 哎，别动别动，哎呀别动，听话啊。哎呀，以后有你报恩的时候记住我的话啊，别出声。来，盖上被子，别出声，安心养伤啊。
4: 来人呐，我要出去。来人呐，来人呐。
5: 杜斌，杜斌，冷静一点。
4: 我害怕，我要出去。他们不能这样对我，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
5: 你听我说，何某用这样的方式来惩罚我们，无非是想让我们失忆失血，然后变得残忍。
4: 不，我根本就不是军人，我不要杀人，我讨厌这场战争。
6: 中佐阁下，根据我掌握的情报，这支八路来自于基鲁豫部队，刚刚从包围网中突围出来。这支部队伤亡者过半，弹药殆尽。你看，很多士兵的子弹囊都是空的，而且他们的武器十分落后，除了步枪、手榴弹，只有大刀、红缨枪。他们是以自己的身体牵制我们，以制造攻击的时机。他们在白刃战前弹药已经全部用尽，可是他们的士气很高，使得他们的战斗能力很强，所以我军最后的战果才会如此惨。
7: 很抱歉，是我失控了。黑天君，我没有想到郑爹爹的情报工作可以做到这个地步，不愧是前田大佐亲自推荐的情报高手。
5: 嗨，
7: 八路胜的不是战术，而是他们的士气。
8: 秋山君，你是因为什么参的军？

0: 到这个时候，加入这样的战局，我想你肯定和我一样，都是讨厌这场战争的。渡边君，你以前是做什么的？我是京都艺术学校的学生。原来渡边君是个艺术家，那后来呢？
1: 我的父亲他在国内开了一家西洋乐器店，就在那间铺子，全部那些疯狂的家伙逼着我父亲做出选择，强迫我从军。我从小就体弱多病，父亲知道我上了战争，肯定必死无疑。于是他就当众切腹。
0: 离开家的时候，我向我的母亲发誓，我一定会活着回到那片土地，为了我的母亲。秀夫，那你一定要为了你的母亲坚强地活下去。
1: 秋山君，我想，我无法履行对母亲的诺言。
0: 用不着上战场，我就会死在这个该诅咒的死士训练营。秀峰，不要泄气，我们都必须活着回家。不仅是你，我，还有我的妹妹。
2: 作为一个出色的情报专家，你觉得这场步步为营的战役能有怎样的结果？
3: 中佐阁下，我只是区区一名战术情报员，无权对总部的战略行动发表意见。但是，
2: 内田君有什么具体的想法？
3: 总部周密计划了一次对八路军总部的秘密斩首行动。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
2: 就是给挺进队做情报配合和战术支持。
3: 嗯，好，很好，
2: 黑田君，今天的谈话是我近日来最高兴的一件事情。
3: 中佐阁下，还有一件事。
2: 你是指在华北出现的那个令人耻辱的组织？是的。
4: 正是那个所谓的日人反战同盟。属下最近听说，原来在一些满洲国活动的日本共产党员也纷纷入关，所以特别侦谍科的另一个任务就是粉碎这个组织，严惩帝国的叛徒。
5: 杀！杀！杀！
4: 大哥！
5: 杀！
4: 大姐，接上来！嘿！
6: 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站！

0: 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师傅，来人！快点人！师傅，怎么回事？快去叫人，叫医务兵！快！
1: 师傅，不要慌，用嘴呼吸，不要用鼻子。

0: 你给我听着，你这个懦夫，现在就向大家谢罪。
1: 大家都听好，我们很快都会死去，都会死在异国他乡，我们都会死，像条狗一样死去。
0: 大哥，站住！动手！

混蛋，你要活下去，活下去！现在绑在你们面前的是一个怒，无法承受训练，无法抵抗恐惧。 动摇军心，破坏士气，罪不可恕。佐藤大队长多次强调过，动摇军心者，杀无赦。

0: 秋山太郎，你是一个武士，一个无法捆绑住的武士，可你就算是一头野兽，我也会驯服你。就在明天，中佐会来死尸营视察，我会上报，当众处决这个懦夫。而行刑的人，就是秋山太郎，就是你。杰森，
1: 嗨！
2: 悠悠一诺索拉巴米瓦塔西卡基里卡斯米诺卡尤诺尼尤。

你要的棍子找到了，你看看合不合适。终于肯吃饭了啊！俺还以为你永远不吃不喝，要当神仙呢。

俺娘说你这伤可疼了，可是这么多天，俺从来没听你哼过一声。你不疼吗？俺知道你想走，可现在不行啊。等你的伤好了，俺亲自送你走。你想好去哪儿了吗？听柱子哥说，八路军的大部队在西边。你是想去找他们吧？

0: 就你这伤，哪儿都不能去。哎，再说了，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你根本就出不去。你想想啊，你一个人怎么去找大部队啊？俺跟你说话呢，哑巴了？你这人咋这样啊？俺把你救了，连个谢字也没有，好心当成鱼肝肺，再也不管你了。
1: 大恩不言谢，我会记着你们娘俩这份大恩的。

0: 小福，你是天底下最傻最傻的傻瓜，求求你，别唱了。秋山君，怎么办？就算秀福熬过今晚，明天怎么办？秋山君，你打算怎么办？明天，如果你不开枪，你也会因为违反命令，一起死。
1: 临行的人就是秋山太郎。
2: 哥哥，你吃这个，再尝尝这个。
3: 我不能死，我需要活着。
0: 可是你救了秀夫，又向他开枪。
3: 我不会向他开枪的。
0: 那你就会被处死。黄木队长他根本就是一个屠夫，他是一个疯子。
3: 我不能死，我必须活着。
0: 秋山君，我听说了，你入伍是为了寻找一个女人，你一定很爱她。她为什么来中国？对不起，我知道很多女人都来中国了，我很幸运，因为我的女人很丑，她跟我一样都是干农活的，可是我很爱她。

0: 这边，你那边，
1: 是是，
0: 都快点啊！
1: 这边，走走，这走。
0: 来来来，这边，你去那
1: 边。是。
0: 那边，
2: 快点，站住！
3: 快点！

0: 开门，开门！有人没有？
1: 有没有喘气的？
2: 干啥干啥？出啥事儿了？
1: 出啥事儿了？例行检查，日本人的命令。
2: 大清早的，查啥呀查？
1: 进。
0: 哎哎哎！
2: 让轻点，轻点，别吓着老爷子。
1: 走，
0: 来，是是。
2: 爹，崔队长带人来串个门，您歇着啊，没事。
1: 哎
2: 哎，喝点水吧。
1: 哎，去去。见过两个日本人没有？一个还带着伤。
2: 日本人
1: 啊？
2: 日本人不是在炮楼里待着吗？
1: 这俩呀，可都是从军营里逃出来的逃兵。还都是好手，会飞檐走壁，
2: 哦，不是抓八路啊！嗨，这么大动静，
1: 哎，瞧把你给乐的！
2: 俺不是觉得奇怪吗？这日本人怎么还有不打仗就当逃兵的？
1: 咋说话呢？听着啊，这几天可得留神，有一个小子可是日本的练家子，那手可黑着呢。
3: 没有啊，
4: 队长，
5: 这边也没有、
4: 啊，都搜过，什么都没有。
5: 没有。
1: 这全村也就是你们家有这个高楼筒子，院墙还挺结实，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2: 这个是防土匪用的，现在不怕了，现在。不是有你们维持会帮咱们看家护院吗？咱就不担心了。
1: 小嘴还挺甜。走。
6: 等等等等等等。
7: 哎，你看呐，哎，这是一包驴肉，还有两瓶酒。弟兄们辛苦了啊，带上带上。
1: 哎呀，这远近呐，都说孙家老爷子慈善积德，这还真不假。好了，弟兄们，往后走过路过，能不打扰就不打扰。走，
2: 走走走走。爹，您干啥这么客气呀？
7: 哎，这崔花子以前没带枪的时候是个叫花子，哎，咱剩菜剩饭打发了就是啊。现在啊，人家带枪了，他还是个叫花子，得大鱼大肉才能打发呀。
2: 哎，俺觉得多余。爹，您歇着啊，俺出去看看去。
7: 哎，去吧去吧。
8: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秋山，你喝吧。你怎么样？
1: 在那边，小金。

0: 这边。
1: 别跟上！

儿是个美人。

妈妈，您好吗？离开家来中国两个月了，可我怎么觉得都好几年了？我在这边很安全，长官对我们很关心，我吃得好，睡得也好，可就是经常想您啊，妈妈。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回到您身边。我原来是个好姑娘，告诉她，别让她再等我了。妈妈，您保重。

哎，原来是小鬼子自个儿抓自个儿人，哼，把俺吓一跳呢。不对呀，这不是一样吗？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
2: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再也不能爬了。
1: 快，小心。
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2: 再也不能留了。
3: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琪，一起关注新闻。为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创新新时代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路径，10月9号，理想信念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思政主题展示研讨活动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定慧里小学举办。
1: 在这节红领巾品书香，从红色故事里读懂红孩子的模样展示课上，老师正在给同学们讲解潘冬子的故事。课程以闪闪的红星作为红色经典文本，打破学科边界，将阅读分享、音乐浸润、价值引领有机融通，
2: 让我想到冬子被抓到江边的情节。面对危险的处境，他没有害怕，而是用智慧想出办法破解困境。
3: 作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们不需要像冬子那样奔赴战场，但也要心怀理想，怀揣信念。
1: 而在室外，学校机器人社团的同学们根据4度赤水战役做了船型机器人模型。机器船底部的颜色传感器识别路线，遇到山体等障碍物可自动绕道。红旗在船身上迎风飘扬，整艘船也再现了当年红军4度赤水灵活突围的战斗场景。
3: 4度赤水是长征路上的典型的案例，它体现出红军的灵活机动和勇敢。
4: 通过这个制作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巡线过程当中需要反复调试，映射到这个长征精神当中，我们要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直到完成我们最终的目标。
1: 理想信念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思政主题展示研讨活动聚焦新时代好少年培养，打破传统思政课枯燥的理论灌输，以优质红色读物和时代故事为载体，将政治启蒙融入阅读体验，探索思政教育突破路径。
5: 我们不仅仅是只在德育或者少先队一个简单的层面，包括科学教育的这种做中学，把它加在一起，让孩子们呢不断的在根植这种红色的基因，传承我们中华的文脉。
6: 老师们呢，实际上利用这个主题对会的活动、班会的活动，包括科学思政的活动，让孩子们懂这个道理，既要学习我们的红军的长征精神，也要走好新的长征路。
0: AI 短剧已然成为当下炙手可热的新赛道，跌宕的剧情，充满想象力的视觉呈现，吸引大批制作团队争相入局。除了成熟的专业影视公司，不少高校学生团队也嗅到了机遇，正式接起商业短剧订单。在 AI 短剧火热的今天，学校是如何开辟人才培育新赛道的呢？一起去看看。
1: 今年3月，漫剧《说好的最弱雷电你怎么能无限进化》上线不到1周，全网播放量突破1.5亿，

0: 首播峰值热度达3162万，作品画面精细，特效流畅，很难想象这部爆款短剧并非出自专业影视公司，而是来自师生之手。
1: 能获得市场的认可，我觉得核心是在于它的内容本身，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故事它一定要始终坚守正向正确的价值观。
0: 黄奕超是福建省福州市阳光学院元宇宙与新媒体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2026届毕业生，去年11月底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与扶持下，他和同学们组建了 AI 漫剧的制作团队，团队成员均来自阳光学院元宇宙与新媒体学院数字媒体技术专业。
1: 像我们这个团队的话，26年毕业的学生是我们的群职成员，然后还有一些兼职的学员，就是我们在校的大二大三大四的同学，就是一起组成的。
2: 我在团队里面是制作视频的，上课的时候先接触一点 AI， 然后后面呢5月份时候来到这个工作室，就是比较系统的学习了。
0: 黄奕超团队的成功离不开学校的悉心培养，在 AI 漫剧热播的背后，阳光学院不断探索人才培育的新路径。学院紧扣影视行业智能化转型趋势，特别设立了 AI 短剧创意与制作微专业，聚焦于培养学生运用 AI 工具参与影视全流程创作，实现内容生产与市场化运营的综合实践能力。
1: 学院为我们配备了专业的指导老师，在指导老师的指引下，我们就不断打磨了项目以及迭代方案，然后最终一步一步地走到了现在。
3: 其实我们微专业其实涵盖的内容还是比较多的，主要有 AI 的影视特效、AI 的拟音，包括 AI 的一个短剧的一个制作，那它其实主要是涵盖的话，我们 AI 漫剧制作的一个全流程。
0: 截至目前，学院22部上线作品总热度累计突破6亿。学院还致力产教融合和校企协同创新，与多家企业共同签署 AI 产学研联盟协议，将产业真实需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真正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3: 我们目前做的这个案例啊，它其实都是通过一些学校跟企业的一个结合，它整体的一个能够把我们上课的一些内容，然后跟我们真实企业的一个需求能够深度的一个结合。
4: 九九重阳，光影有约，一场以敬老之心亲情打造的光影盛会，2026乐龄重阳晚会今天就要与广大观众见面了。今年的晚会将会有哪些精彩看点呢？一起跟着记者到晚会的彩排现场去看看。
0: 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北京雅韵艺术团的老年朋友们正在为配合电影《渔光曲》主题曲的演唱进行走秀排练，动静之间姿态优雅而从容，
5: 大家都很投入啊，都付出了很多的努力，都愿在乐龄重阳的晚会上一展我们的风采。
0: 彩排现场不仅有老年模特队，还有这支老年舞剧表演团队，一共承担了5个节目伴舞任务的他们累并快乐着。
6: 我们就这几天都完全是马不停蹄的加班加点的在练这几个舞蹈。我还要说是特别特别高兴，就是现在咱们社会哈在进步，为我们老年人提供那么好的一个机会，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会像夕阳红那样越过越幸福。
0: 除了走秀伴舞，还有伴唱的老年合唱团，他们为乐龄唱响和重阳两首歌进行伴唱排练。
7: 这次呢，我们就利用了3天的时间专门的把这两首歌给攻下来了，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因为能为这个咱们重阳节这么一个我们自己的节日能贡献我们一份力量。
0: 经常参加艺术表演活动的老年朋友充满了活力，他们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表演带动更多的老年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5: 时尚这块呢，不分岁数大小，这是我们人生的又一个新的起点，我们要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6: 你去跳舞的时候要动脑子，要记动作，而且觉得每天都有事来做，就避免了你在家里头什么事不做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老得特快。
0: 不在彩排现场的表演艺术家们也早早录制了问候视频，热切期待与观众朋友们早日相会。
8: 戏迷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60多年前京剧现代剧红灯记中小铁梅的扮演者刘长宇。乐龄重阳老朋友们，咱们又见面了。
9: 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蒋大为，您跟着我的歌走过了多少好时光，这一回带上家人咱们再聚聚。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潘长江。乐龄春晚的时候啊，哎呀，见到了很多年都没见面的老朋友，那壳都落飞了。老

0: 热闹了，乐临重阳马上就到了，我不能不来。
1: 据介绍，整台晚会不仅明星大腕云集，更有回顾经典的精彩旋律，唤起几代人的共同记忆。
2: 在我们每一位乐龄人心中，都有一部念念不忘的影视作品，也都会有一个刻骨铭心的荧屏角色。我们这台乐龄重阳晚会呢，是通过影视作品的回望，追忆乐龄美好的人生。
1: 2026乐龄重阳晚会由中国教育电视台等联合主办，将于10月9号19:30在快手、视频号、抖音三家网络平台同步直播。中国教育电视台及全国教育卫视联盟、东方卫视、辽宁卫视、江苏卫视、山东卫视、安徽卫视、河北卫视也将在重阳佳节期间陆续大屏播出。
3: 今天起，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开始。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至12号，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24号，每天9点至22点，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考生直接通过学信网应用程序在线拍摄并上传本人照片，考生在填写报考信息后一并提交核验材料，一站式完成报名。对于提交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考生需根据审核工作要求按时提交补充材料，所有考生均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报名，逾期不得补办。感谢。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别糟蹋了俺的药材，轻点轻点。哎，催花子的人是吧？是吧？催花子昨天还来俺这儿，让俺给他治膀子呢。
1: 哎哎，没什么可操的，走吧。
0: 啊，走啊，没事了。哎呀，啊，走好啊。
2: 哎，二丫头，你咋来了？
3: 俺在那边听有动静，俺就过来了，看看出没出啥事儿。

0: 娘，你说他能扛得住不？
1: 这也就得看他个人的造化了。我就琢磨这小子啊，他还真长天眼了。你看啊，天没亮，他一个人悄声了就走了。这天一亮，崔花子他们人就来了。你说怎么这么巧啊？是吧？这小子能掐会算，比我还强啊。
2: 俺说呢，天还没亮，俺就听到牛棚里有声音。开始俺还以为是俺哥回来了，再一听就没动静了。这八路肯定是这个时候走的。
0: 哎，他咋不吱个声呢？你说这人。
3: 是。哎呀，这八路啊，好汉呐，他是怕连累咱。他要是跟你明说，你们娘俩肯定不会放他走。
0: 那是啊。
3: 但是呢，他还是吱声了。
0: 这是早晨俺在门框子底下捡的，那是娘的药方纸。
3: 你瞅瞅啊，你们瞅瞅啊，
2: 啥呀？两个拳头。
3: 他不能留字条，

0: 怕招来祸，所以就来个铁拳告辞。江湖上的好汉都这样，告辞，告辞，后会有期，是不是？
1: 是这么回事，是。
2: 哎，姐，你跟他打听俺哥消息没有？
3: 他哪知道呀？浑身是伤，自己都难保，看他能跑多远。
1: 这小子也挺可怜的，伤还没好利落就跑了，他是怕连累咱。好人，好人呐，怕连累咱。

保佑他啊，保佑他，保佑他，保佑他平安无事。

0: 我跟你说，那真是绝了，
1: 可不。
2: 哎，人手都分配好了，村口山道都得安排岗哨，别在咱们这一带给溜了出去。哎，放心吧，都安排好了。
3: 俺寻思着，他就是飞毛腿，他也到不了咱乡啊。哎，再说，这就算到咱乡顶个大用，不是炮楼子，就是咱们黑衣队。就算是躲到老百姓家里，这远近，谁不恨日本鬼子？
2: 那也得把动静给搞大了。听说皇军对逃兵处置可不手软。上个月，有一个鬼子兵被八路逮了，然后又放回来。你猜怎么着？
3: 怎么着？
2: 回到炮楼，咔嚓，给活劈了。
4: 第二波清查行动已经开始，西川县各乡各村的指令也已经传达，重点部署了通往八路军大本营方向的几个据点的围剿布防力量。
5: 国民党驻军地带也要部署，最近他们频繁利用贵州的战俘村大做文章，打击我军士气，不能让他们落入敌人的手里。
4: 嘿，
5: 哎，天君，
4: 嗨，
5: 拜托你一件事，此事请暂缓上报总部。我希望此事尽快平息，以免旅团长阁下担忧。
6: 中佐阁下，此事恐怕前天大早有令，各部凡有脱逃倒戈者一律都必须向军部上报。
5: 他们只是脱逃，并非倒戈。
6: 中佐阁下，现在已经有五名士兵被杀，如此大规模的搜捕行动消息恐怕已经传开了，眼下最重要的是迅速缉捕他们。黄某少佐，请将两名逃兵的详细资料提供给我。
7: 出逃三人，一名被击毙，另外两名逃兵，一个叫渡边秀夫，一个叫秋山太郎。
5: 叶天君，叶天君，
6: 嗨，
5: 你迅速调查这两个士兵的背景，不要放过任何有价值的情报。
7: 特别是那个秋山太郎，他是福田武馆的弟子，历年征兵都特批免于兵役。
5: 那他为什么又入伍了？
7: 哦，听说是他主动要求来中国参战。对了，跟所有上等武士一样，此人还学过汉学，会说流利的中国话。
5: 这样的士兵本应扶植，好好使用。转令下去，各搜捕部队务必活捉秋山太郎。

陈铁拳的判断失误，导致你们全部都牺牲了。我陈铁拳对不住你们，你们既然只要我陈铁拳活着一天，一定为你们报这个仇。我杀一个够本，我杀两个赚一双。

0: 李安，李安，对不起，全都是我的错，我的错。要不是我这么没用，李安他也不会死。救上去，我们还能回日本。荒木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
1: 小峰，振作一点。李渊的死不是你的错。我一定会保护你的，我们肯定会回到日本。
0: 我们一定都会像李渊一样被荒木追杀，死在这里。
1: 小夫，你要相信我，我们两个一起回日本去。
0: 我们真的能回去？日本，我们的故乡，我们难道真的还能回去吗？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回去呢？
2: 小夫，冷静点。
1: 一定行的。请你再相信我一次，相信我。
0: 我明白了。
1: 我们走。
0: 我们走。

0: 他怎么到西川来了？他是作为补充兵到的。智子，秋山君绝对不会做出这种傻事。我想，这里一定有隐衷。
1: 只有太郎能做出这样的傻事，他根本就是一个活在幕府时代的混蛋。
2: 都知道了。
0: 黑田君，哥哥他们会到哪儿去？

0: 宪兵对正在追捕。黑天君，因为质子，你也要想办法救救秋山君。
1: 他夜闯经营，没有杀人。或许是出于无奈，可他现在却成了一名逃兵。质子，从今天开始。
0: 你不再是秋山之子，你是本田美惠子，所以呢，你需要尽快给自己写一份档案，给我交过来。美惠子，为什么？因为
1: 太郎成为逃兵，他所有的亲人就都会受到牵连。
0: 啊，那如果上级知道你是秋山君的妹妹，那岂不会？
1: 是的。
0: 这件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小百合。这件事情就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往后你们之间的谈话要多加留神。嗨，黑天君，我明白你是为了保护我。可我知道，哥哥来中国不是为了打仗，他只是为了能找到我，把我带回国去。质子，我有一个办法。 能让哥哥回到军营，把我在西川的消息传出去，他听到一定会回来的。
1: 小百合，你先出去。

0: 我们现在只有等你用任何愚蠢的方式把你的消息传给琼山，你可能已经在军事法庭接受审判了。
1: 智子，我很理解你跟哥哥的感情，我们会找到太郎的，你应该相信我。黑田君，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0: 根据宪兵队的报告，他已经躲进了腰带山。
2: 旅长，您都一宿没合眼了，趁热吃碗面，您休息休息吧。是啊，
3: 旅长，您要吃点吧。
2: 不吃，拿走。
3: 旅长，这面再不吃就凉了。
2: 老徐，老徐，赶紧回旅部吧，小臭子回来了。
4: 好。
3: 哎，政委，政委，这面，
2: 啊，让食堂再做碗热汤，
3: 他心急呀。是。
4: 铁拳，铁拳，哎，小臭子，铁拳呢？铁拳回来了吗？
2: 旅长，这位是张天龙，西川区中队交通员。
5: 旅长，我有重要情报。

0: 芍药啊，我在想啊，八路军那小子伤还没好利了呢，也没带他吃的，这就跑了。现在在哪儿了？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1: 娘，八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你瞧那八路军大哥身板多结实，肯定没事。
0: 别说那没心没肺的话，他身子骨再结实

0: 这不受伤了吗？也没个人帮他。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他娘要知道他孩子这样，不知道怎么心疼了。
1: 俺不是想安慰你吗？咋还跟你整难受了？
0: 芍药，带点吃的，带点水，上山寻寻他去呗。
1: 哎，
0: 你要寻着他呀，最好，咱救人救到底，啊！要寻不着他呢，咱也没办法了，就看他个人造化了。
1: 哎，娘，俺现在就去啊。
0: 嗯。

0: 大半个连队，上百号的人，这说没就没了。
1: 陈铁拳呢？陈铁拳呢？陈铁拳到哪儿去了？
2: 你们敌方同志，你们真可以呀！你们真可以，你们真可以呀！老徐啊，眼下的局势，咱在敌占区的情报完全被破坏了。各村各乡原来的堡垒户也所剩无几，这消息能带回来就不错了。
1: 是啊，旅长，这一路上，天龙能活着到咱们这儿。 可吃了不少苦，天龙，旅长没怪你的意思，他是听说特务连没突围出来，心疼啊。特务连的陈连长也是习武出身，跟咱们旅长算是半个师徒。他是跟了我十几年的徒弟，这说没就没了。
3: 田龙，你打听清楚了，真的是一个都没有活下来。远近的老百姓都这么说，西川县的交通站也证实了，说陈连长他们可猛了，就半个连队的人，生生的跟鬼子一个整编的小队拼了刺刀，整个西川县都震着了。乡亲们还在腰带山上给咱牺牲的战士竖了啥勇士碑，都服气咱。
0: 旅长，别担心，陈连长的鼠猫呢，就条命死不了。别说一个小队，就是一个连队，他也能杀出来。一个连都没了，他回来干什么？啊？你说他回来干什么？我一个连都没了，他把我一个连队都带没了。
3: 政委，陆管事他们出发了没有？吃了早饭就该出发了，让他们晚走一步。我要交给他们一个任务，有带路的吗？有，就是给咱送了一车药材的柱子，原来腰带村的游击队队长，对那一带地形很熟。政委，也带上俺吧。俺穿封锁线的时候，发现鬼子和伪军在咱交界的几个乡都加强了岗哨和巡逻。
0: 看情形呢，不像是出兵，可是总觉着要有啥事儿发生。要想穿过去，那可难了。这回还得进西川县城，那就更不容易了。那更要探一探，小超子，
4: 哟，
0: 到警卫排找两个机灵的陪他们走一趟。除了配合杜干事完成任务以外，
4: 知道，不惜一切代价找到陈连长下落。
5: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一定要给我找回来。
4: 是。
6: 铁拳怕连累乡亲们，就躲进了腰带山。他没有想到，那个晚上，腰带山上还潜伏着一个亡命的日本武士。从那时候起，他们俩就这么阴差阳错的。

0: 媳妇儿，来，张嘴。不渴了吧？秋山君，我就这样当逃兵了。媳妇儿，坚强一些。我天生。 就是一个脆弱的人，秋山君。我只想一闭上眼睛，不再醒来。那样的话，你就可以扔下我一个人，安全的脱身。
1: 媳妇，你的伤并不严重，我们会活下去的。
0: 可是，你现在一个人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家，你真的能在几十万军队中找到你的妹妹吗？

0: 哇，景色好美啊！邱将军，那里好像有山泉水。你等一下，我去打一点回来。
1: 小峰，
0: 哎，
1: 小心点，注意安全。
0: 我明白了。

0: 世子。
1: 哥哥。
0: 写什么呢？哎，这次，云浩。

0: 邱将军，邱将军，这里的泉水真的很好喝。邱将军，救命啊！邱将军，救命啊！
1: 神父，你怎么样？走开！

快点！站住！别管中国人，被枪杀掉了。

0: 求神君，求神君，给我上！求神君，你先走，你一个人先走，你别管我了。
1: 求神君，
0: 你走啊，你快走啊，求神君，走啊！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邱胜军，邱胜军，
1: 这么大的山，上哪儿找人去？

0: 什么情况？
1: 不知道。
2: 何爱，在这里等着。

0: 别动，起来，起来，老子的枪嘴可不长眼睛，都举起手来。嘿，老子让你举起手来，听见没有？
1: この人なんて言ってるんですか？
0: 举起手来，手，手，两只手都给我举起来。
1: 秋山さん、なんて言ってるんですか？
2: 手を挙げろ。
1: あ、はい、すみません。
0: 还有你，哪个村的？瞧你那个熊样，敢跟日本人作对，赶紧滚蛋！再不滚，下一枪就是你的脑袋。

0: 看看是不是他们，给老子看仔细了。
1: 大哥，没错，就是他们。今天老天爷开眼呐，把这俩大财神爷给俺送上门来了。走，押着这两个狗日的，找太君领赏去。走，
0: 快走。

0: 打八口，哎，来一口，
1: 就会这么一句吧，不抽。
0: 哪有鬼子翻译官不会抽烟的？
1: 你见过几个翻译官？谁说翻译官都得抽烟呀？
0: 杜干事，紧张了吧？这化妆深入敌后的事儿，可不比你们敌工科在后方办事这么容易，是不？啊？
1: 啥叫敌工科？

0: 敌工科就是对敌工作。
1: 等，对敌工作，咱还对敌打仗呢，那咱叫啥？叫敌打科啊？
0: 行了，都到炮楼眼皮底下了，注意纪律，别耽误事儿。
1: 哎，柱子啊，前面到你家了吧？
2: 啊，是，
1: 想家不？
2: 想。
1: 哎，俺听说你在家还有个女人等着你呢。
2: 说啥呢？是俺妹子。
1: 长得俊不？
2: 不俊，粗丫头一个。哎，你说这天龙咋还不回来啊？
0: 也是啊。
1: 没事，再等等。啊，
0: 小超子，你这腰上鼓囊的啥玩意啊？啊，
1: 没见过吧？哎，俺跟你说啊，就这玩意儿，还是俺上军需科帮人泡蘑菇泡来的。这玩意儿可比咱土手榴弹好使多了。
2: 嘿，别碰啊！
0: 哎，别得意啊！邱排长，我问你啊，你怎么就得了小臭子这魂名呢？
1: 别瞎说，犯纪律。
2: 哎，杜官事，这我知道。小秋子叫快了，就是小臭子。哎，我还真服你。你说别人扔手榴弹四五十米，你一扔六七十米，比小鬼子掷弹筒还厉害啊！咋练的？
0: 哎，对啊。
1: 别闹。哎，天龙回来了。天龙，
3: 咋样？
1: 咋样？俺探了，前面有两条路，一条得翻山，还说不准会不会碰到巡逻队，还有一条，就是直接混过去。前面有一个哨卡，两挺歪把子，三个鬼子，还有几个伪军。鬼子也配上了，俺出来的时候还没配，看情形，腰带箱一带，还真是出了状况。
3: 杜干事，

到嘴的肉都飞了，都怪你！谁知道那狗日的鬼子那么厉害，回去跟皇军交不了差，俺看呐，脖子都得断。没想到俺这。

0: 脱臼还管用啊！快点，走吧。
1: 到两天时间伤了十几个士兵，今天又死了两个，你们还有脸回来见我？
2: 中佐，此次牺牲的两名帝国士兵并非秋山太郎所杀。
1: 什么情况？
2: 是秋山太郎的帮手。
1: 帮手？
2: 我们在追击秋山太郎的时候，有个中国人从后面袭击我们，此人作战经验丰富，出手不凡。
1: 会是什么人？是八路吗？
2: 不是，一个老百姓。
1: 哼，一个老百姓就把你们搞成这样？难道是由代山死人坟墓里爬出来的鬼魂？
2: 这个袭击我们的人，他的行动还真的像一个鬼魂。
3: 大哥了，哪里有什么鬼魂？都是你无能的借口。周佐阁下，明天我就带队上山搜捕，一定将秋山太郎抓回来。
4: 周佐阁下，我认为需要确认一下，腰带山战斗中是否真有脱逃的八路军或者其他敌人。
1: 加派兵力，明天天黑之前我要见到秋山太郎。死的活的我都要。
3: 嘿嘿，
5: 哎呦，太君太君，说实话，太君饶了吧，饶了太君。
4: 好了，
5: 按照俺不该撒谎。
3: 然后呢？
5: 那个说他们回家探亲的事是撒了谎，俺是怕太君怪罪下来，治安放跑逃犯的罪。当时俺押着秋山太郎准备回司令部，没想到他们趁俺们没防备，把俺们给
3: 废物。
5: 太君，息怒，那个秋山太郎也太厉害了。太君，和秋山太郎一起的那个日本兵受伤了，他们跑不远的。太君再给俺一次机会，俺带着兄弟们搜山，一定把他们给抓回来。

0: 真没有想到，你的中国话竟然说得这么好。我父亲在中国待过很多年，他沉迷中国文化，我和妹妹从懂事开始就跟着他学汉语，后来就到了福田的门下。
1: 那么说，智子他。
0: 也会说中国话。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要从军。其实他根本不懂战争。其实他是因为爱上了一个人，迷了心智。
1: 太郎。 我听说八路军对日本的俘虏是很宽大的，甚至还会送他们回国。我还听说，有一个级别很高的长官，亲自抚养了两个无家可归的日本姑娘，后来想方设法把他们送还给我们的驻军。这件事只是一个传说。
0: 去了他们的总部，就会被处死，就像白天那个中国战俘一样。

0: 泰勒，现在已经是秋天了吗？
1: 还没啊，怎么了？
0: 没事。泰勒，我只是觉得身上很热。

0: 你听我说，我真的不能再连累你了。同样是死，我宁愿被处死，也不愿意再回到军营。
1: 不要多想了，小夫。明天他们一定会派更多的人上山抓我们。我们现在要趁夜下山。

0: 哎呀，是我
1: 哥。哥，你回来了。
0: 臭丫头，睡那么死啊！哼，让哥看看。
2: 哎呀，慢点。
0: 婶子做馒头就是好吃。
3: 那就多吃几个。
2: 柱子，其他人呢？他们都在俺家呢。
0: 嗯，放心吧，这回跟俺出来的人，个个都是人精，安全着呢。
4: 秦姑婶，秦姑婶，秦姑婶，
3: 哦，没事没事，是三祥，三祥，
4: 哎，哎，哟，这不柱子吗？柱子，啥时候回来的？
2: 三祥，你咋来了？有事啊？
4: 哎呀，村里啊，这狗叫的热闹，俺这不是不放心吗？过来看看。嗯，哎。
2: 多吃点啊！
4: 芍药，这柱子他也不是外人，他自个儿会夹菜。
2: 管得着你？来，你吃这个。
3: 柱子，这回铁拳全靠三祥给救回来了，那要是晚了，他命就没了，是吧，三祥？
4: 是，应该的，应该的，
0: 不错。
3: 柱子，问你个事儿呗。
0: 问吧，婶子。
3: 这陈铁拳真是八路军的连长啊？
0: 就是啊，就听说呀，他早就是营长了，但是他总是犯纪律，打仗任性，升一级降两级，到现在还是个连长。不过，如果上级知道是你们把他给救了，肯定给你们娘俩记大功。哎呀，
3: 不用。不用上级给记，俺们做善事啊，真武大帝都给记着呢。
2: 娘，你咋又来了？
4: 是是是是。
2: 柱子，俺们不要记功，说正经的，你得赶紧想办法找到陈大哥。他一个人在山里头，还带着伤。上回我去山里找过他，可是没找着。这会儿好像听说鬼子那边跑出去两个逃兵，鬼子黑衣队啊，满山搜人呢。
0: 行，我知道了。
2: 嗯，再吃点啊。
3: 嗯，吃。

0: 天龙，咋样？听说了，鬼子进山了，乌泱泱的，满山的走。可是现在还没啥动静。昨天倒是有个枪声，死了几个鬼子，不知道是不是陈连长干的。天龙，你也琢磨琢磨，要是换了你，你会藏哪儿？
1: 哎呀，这还真没主意。反正不能老在山里待着。
0: 要是陈连长真的还活着，俺就放心了。俺的意见啊，咱们几个全进山长不是办法，俺留下上山长，顺便打探消息。天龙，你们护送杜干事去县城。啊，
2: 我同意。这是总部下的任务，耽误不得，在西川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
0: 嗯，
1: 哎，你一个人过去能行吗？
0: 一个人咋了？俺还怕他小鬼子不成啊？放心吧。臭的。
1: 我知道你放不下铁拳，要不这样，我们先去城里执行任务，回来之后再设法一起去找陈连长。
0: 好，好。

0: 您回来，老板您请。
1: 知道你是有来头的，多谢你带我进城。
2: 敢不敢到我的酒楼跟我喝杯酒啊？
1: 哼，喝杯酒有什么不敢的？走。
2: 能把我的枪先还给我吗？
3: 先生，您是瞧病还是抓药啊？
4: 抓药。
3: 啊，有药方子吗？
4: 药方？
3: 这没药方子可抓不了药。
4: 哦，请借我纸和笔。

饿坏了吧？哪来的？哑巴听曲儿，装腔作势。

0: 日本人，他就是那逃犯，可值钱了。哥几个把他抓着，领赏钱去。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啊，您稍等
1: 啊。
0: 啊，
2: 师傅，师傅，师傅，
3: 哎哎，
0: 师傅，您看，
3: 哦，嚯，这药方子的字儿写的漂亮。哎呀，这位先生，
1: 这一贴退烧药，快交给我。
3: 啊，好好好，三亮，快快快，啊，
0: 好。
4: 三亮，快！
5: 打死给他！打死给他！给他宰！
4: 干什么你们？
6: 大哥，刚才有个人跑进去了。
4: 哪有人？赶紧走！我一跺脚，宪兵队马上就来。滚蛋！
7: 你说话呀，你怎么不说话呢？你到底是什么人？发生什么事了？你怎么了？
8: 我来这里找朋友，我跟朋友失散了。我不知道这里是哪里。如果找不到吧。
0: 先生，三块钱。
1: 对不起，我需要赊账。
0: 哎，
3: 哎，这位先生，

0: 这可不行，我们这个药店可以救急布施，但是不能赊账。
1: 我保证明天给你钱。
0: 哎，不行不行不行，皇军有命令，再说您这药里还有红伤药，那是管制药品，我们要是这样做的话，那宪兵队会来找我们的麻烦的。
1: 红伤药管制，你等着，马上回来。
0: 好。
2: 你慢走啊。
3: 师傅，
0: 刚才这个人不南不北的口音，我怎么觉得这个……
3: 我想起来了，他是个日本人。
2: 哎，这日本人通缉日本人啊？
3: 师傅，那我们该怎么办啊？
0: 怎么办？咱们不能给自个儿添麻烦呢。哎呀，刚来了两个要命的主，还没有送出城去呢。这样啊，我先回趟家，你守着药铺。哎，记着，他要是再翻回来的话，一定要把他拖住，可千万不能有麻烦。
3: 哎，
0: 你属山蛇的，悄不声跟了这么久，也不说早点打个招呼。
4: 哎，钟老板，果然是老交通员了，这警惕性很高嘛。
0: 哼，
4: 这腿脚慢了点。
0: 里边请。杜干事。我来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英子女士，这位是她的先生。
3: 啊，英子女士，陈先生，
5: 你好，
3: 能见到你们太好了，我奉命前来护送你们去我们的根据地。
6: 谢谢杜干事，真是辛苦你们了。
0: 大家都别站着说话了，请坐吧。
6: 听说八路军现在正是最危难的时候，我们夫妇俩给大家添麻烦了。
3: 不用客气，英子女士是鼎鼎大名的反战斗士，您在东北那几年用广播电台向日本军人宣传反战，很多日本士兵都迷恋你的声音，也迷上了您天天给他们播放的日本歌曲，士气低落。我们首长说了，英子女士顶得上几个师。
6: 过奖了，过奖了。
5: 的确，英子跟了我之后确实吃了不少苦头，特别是最痛苦的是很多日本人不理解他，日本军部更是称他是娇生卖国贼。特高课专门设立一个部门抓捕我们夫妇，这不，我们实在是没办法，这才离开了东北。这一路上真的是没少给你们八路军添麻烦呀。
3: 哎，别客气别客气。
0: 天龙啊，
4: 哎，
0: 怎么就来了你们几个呀？
4: 其他几个散开了，怕一起来啊，目标大。
0: 啊，那就好。的确，这段时间局势比较紧张。
6: 嗯。对了，杜干事，有一件事儿，我还想麻烦你们。
3: 您说。
7: 快来看。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2: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1: 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
1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12: 快，小心。
13: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2: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13: 爱护环境。

0: 注意看，
1: 正天发字牌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
4: 现在还有吗？
0: 审判，
4: 都已经不见了，你这是怎么办？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做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既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撼。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云探馆原来是这样。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林业大学的博物馆。在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当中啊，藏着一部百年的自然史诗。它不只是一座博物馆，同时呢也是林业科学和自然收藏的活历史。很开心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小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探馆。首先在探馆之前，我想要考一考你们哈，你们猜一猜在林业博物馆里边都有些什么呢？你说。
1: 我猜有一些昆虫。
0: 昆虫，你觉得呢？
2: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动物。
0: 有动物，那你觉得呢？
3: 我觉得应该有水上的和天上的还有地上的。
0: 嗯，那现在呢，我要先卖个关子，我们一起来探馆，一边来揭晓答案。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来自北京林业大学的任老师，带着我们一起来逛馆。我们看到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展厅哈，它好像有那种动物世界的感觉哈，老师。
4: 没错没错，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的哺乳动物的一个展区。我们在这个展区里面呢，收藏着100余件哺乳动物的标本。我们即将看到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有34件，国家二级的保护动物有27件。

0: 我现在这地方有一个问题想问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们要以这样的顺序来展这个哺乳动物的展厅吗？就一来了之后你们先看到是这些长得像鹿或者又不像鹿的动物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啊。老师告诉你们，因为我们动物也是有家谱的，我们管这种家谱叫做分类学。我们今天看到的哺乳动物的展厅都是以分类学的顺序来展览的。我们首先看到的所有的这一些，包括我们后面的野猪在内，它们都属于偶蹄目，它们的蹄子的数量都是偶数的，它们靠中间的这两个趾来支撑身体所有的重量。那么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偶蹄目的大多数的哺乳动物，也是我们现生的我们的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的生态系统中最繁盛的哺乳类的一个动物之一了。我们面前有三只长着小獠牙的小鹿，你们看到了吗？
1: 是不是在你前面的那个？
0: 它叫做林麝。我说林麝这个词的时候，可能小朋友们会有一点点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是麝香你们知不知道？对，麝香知道，麝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药材和我们制香的一个原材料。那么雄性的林麝，它长着有一个腺体啊，这个腺体是能够分泌麝香的。那么就因为它能够分泌麝香，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个动物遭到了无情的捕杀和捕猎。对，为了取到这个麝香的原材料，用于制作我们人类所需要的产品。那么为了保护林麝，我们国家现在研发了很多种让它活体并且无痛能够取到麝香的方法，同时建立了保护区来保护我们这个林麝这个物种。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生活在海拔2000到3000米的灌丛中的

0: 人设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小动物，
1: 非常可爱。
0: 那我们接着往下走，小朋友们。啊，我们看着正对着你们的，它是不是小小牛，长得萌萌的，看起来很可爱的样子？
2: 它刚才没有往下来吗？
0: 它像羊一样是吗？因为它白白的像羊，因为这是一个牛的一个小小崽子啊，羚牛的小崽子。那么在它左边的就是一个羚牛的一个成体，秦岭有四宝，就是我们的这个秦岭的羚牛、大熊猫、金丝猴和朱鹮。我们今天的这个探馆活动中都会看得到。那我们首先看到的这个羚牛，它其实非常的特别啊，它虽然看起来萌萌的，但是它有一个外号，你们知道叫什么吗？他叫秦岭杀人王，原因就是因为他其实非常非常的凶，在这种一击毙命的攻击行为，特别是在繁殖的季节，是为了保护他的小牛。原来在夏天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不会看到羚牛下海拔比较低的地方的，但是因为咱们国家现在在秦岭设立了我们叫做国家公园保护区啊，严格禁止旅行呀，或者是说采集呀，以及人为的活动，所以我们秦岭现在的生态非常非常的好，就能够在比较低的海拔看到成群的羚牛活动。这个区域就进行到了荒漠草原和高原的这样子一个展示区。那么在我们的这个高原环境中啊，最有名的一个动物就是我们这个藏羚。为什么藏羚羊是需要被保护的？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在高原迁徙的这样子的一个物种。那么由于它身上的这个绒毛是我们现有的就是质地最好、最保暖、最柔软的这个绒毛，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很多不法分子就会去盗猎藏羚羊。那么我们国家在曾经在这个青藏高原上有一个人很有名，叫索南达杰。他为了跟这个盗猎的团伙搏斗牺牲了，所以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索南达杰保护站。那么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北京林业大学，我们的北京林业大学曾经的一个社团就参与到了这个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建站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为了保护高原藏羚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自此之后呢，我们国家的工作人员，尤其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就常年在高原尤其是藏羚羊迁徙的路线上面去对他们进行保护。我们的青藏铁路和高速底下都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生态廊道，来保证藏羚羊能够从这个廊道底下穿越，然后来安全地完成他们的迁徙活动。

0: 那我们在中央这个环岛区域，你们去看一下你们最感兴趣的物种是什么？
1: 这个你们最先关注到的是什么？
0: 这个大熊猫啊，有两只，有一只呢是动物园里面的，有一只是野生的。你们猜一猜哪个是动物园，哪个是野生的？我们先说哪个是野生的。这个白石
1: 啊。你们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你们怎么能看出来的？
2: 因为它感觉是动物园的话，就会每天都会给他们吃那个。
3: 而且动物园那块很危险的，可以放松。
0: 非常好啊，非常好。实际上啊，它的毛色也有不同，是不是啊？动物园的那个更白一些，更亮一些。我们叫白石熊猫爷爷，他实际上是在野外啊，然后受伤了之后被救助回来。这大熊猫他也是旅美的一只大熊猫，他在旅美的时候呢还生下了就是我们国家第一只旅居出生的熊猫宝宝。大熊猫绝大多数吃竹子，而但是大熊猫的消化系统啊，包括它的胃和肠道依然保存着食肉食性的这个结构，所以大熊猫每天要保证它自己的生存和繁衍，它需要吃非常非常多的竹子。你们都知道对吧，养一个大熊猫每天就要有新鲜的这个竹子来喂它。那么科学家们就推断啊，肯定是在大熊猫生长发育的就整个繁衍的过程当中遇见了一个什么突发的情况，让它们没有肉吃了，而不得不演化出了吃竹子的习性。但是它依然保持着食肉动物的这个肠道系统，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你们眼前还有什么动物让你们觉得眼前一亮？
4: 北极熊。

0: 熊，
1: 北极熊。
0: 老师有一个问题啊，北极熊的毛是什么颜色的？
2: 白色，
3: 白色。
0: 谁说的透明的？
1: 他说的。
0: 我现在你说对，非常好啊。北极熊的毛的颜色是透明的，那么就让它们在白色的环境中是白色的。那么我还有一个问题，北极熊的皮肤是什么颜色的？
1: 有谁知道呢？
0: 北极熊的皮肤是黑色的，黑色相比白色更是怎么样？就你们穿黑色衣服走在太阳光底下的时候会觉得怎么样？吸热，非常好啊。那么北极熊生活的环境，生活在极地，对不对？是非常寒冷的，所以它们透明的毛和黑色的皮肤能够让它们最大化的吸收太阳辐射的热量啊，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捕食性的动物，不用需要吃什么呀？
4: 肉，
0: 吃肉。它吃海狮、海豹，吃大型的海狮、海豹。然后海狮、海豹需要吃什么？
4: 鱼。
0: 鱼。对，环境改变了之后，底下的物种变少了，它能吃的食物变少，比如鱼变少了，海狮、海豹就少了，它能吃的东西就越少。所以每当一个环境改变的时候，它我们说的这种散户种啊，就顶级群落的这个物种是更容易受到威胁的，对不对啊？那我们再来看，说到顶级的物种，我们再来看另一个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顶级的物种，我们就往右看。对，我们在这个区域看到的就是这个东北区域的这样子一个顶级的一个物种，叫做
3: 大声的说出来，
0: 东北虎。对，东北虎啊。你们看看前面这两只东北虎，你们觉得哪一只更好看一些？
4: 这个更松一点。
0: 更松一点是吗？那老师让你们猜，你们可能看见这两个东北虎也是一个来自于公园，一个来自于野外的，所以能看出来上面的那个皮毛非常的顺滑亮泽，它是动物园的。对，因为它又饱满又平滑。那么我们左边看到的这个，它看起来有点可怜巴巴的，然后脖子好像还有一点瘦，它的毛有一点打结啊。它实际上是来源于野外的一个东北虎，它本身是生活在这个兴安岭里面的一个野生的一个老虎，它无意间钻到了这个森林里面的捕兽夹当中。我不知道小朋友你们可能是没有见过，纪录片有没有见过，有一种捕兽夹，就是它在地上这样展开放着的，当这个小动物跑过去的时候呢，它就会收拢，然后套住它的脖子，然后把这个动物呢吊起来，吊在树上。那么我们推测这只东北虎它就是被这样的一个吊笼吊起来的，但是本身那个吊笼啊并不是捕老虎的，老虎力气非常的大，就挣脱了那个吊着它的那个绳子，它的脖子上卡着那个捕兽笼，就开始往山林里面自己跑。然后在它逃脱的过程当中，就无意间掉到了一个水库里面去。你们能看出来它的脖子上其实是有伤的，对吧？就是你即便这样，你看那个皮毛，你看见那个小圆圈那个位置上，其实是有一圈勒痕的，对吧？能看出来有一圈勒痕的，它并不是像左边那个。就这个地方是有勒痕的，你看，就是它是毛是不完整的，实际上就是被当时那个捕兽夹捕住勒住的。它在游泳的过程当中呢，就被水库外面的游客，被人类看见了。游客，你想啊，其实我们都人之常情嘛，对吧？看见一只老虎在这个水里面游泳的时候，肯定就会大声的惊呼呀，然后叫呀什么的，就是因为游客当时的这种惊呼也包括就大家说什么报警啊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声音，就把这只在游泳的老虎给吓着了。它受到惊吓了之后，它就逆着那个水流往上游，想要游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淹死了。那么在这个虎皮在水里面泡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由这个当时的这个林业局捐赠给了北林。那么林业局捐赠给我们的时候，要求我们做一个牌子在这个地方啊，就是要警示，就也是警醒大家吧，保护野生动物的环境。

0: 来到我们这个展厅的最后一个区域啊，我们来看我们的灵长类的这个动物。灵长类，咱们国家最有名的猴子，
1: 金丝猴。
0: 金丝猴，对对对，全世界范围内有五种金丝猴啊，缅甸金丝猴和越南金丝猴是那个国外的两种，咱们国家有三种，是什么？
2: 金丝猴，
0: 川金丝猴非常好，川金丝猴非常好，谁说的？川金丝猴是这个。真正的金丝猴，它的是黄毛蓝脸啊，还有呢，滇金丝猴和黔金丝猴。我们来看这个川金丝猴，川金丝猴是体色是完全是金黄。

0: 黄色的，那小脸是什么颜色的？蓝色的。这个蓝色不是做标本的时候后期染上去，就是它皮肤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蓝色啊。那么我们再往前看啊，再往前看，我们这个有一个滇金丝猴，这个就是滇金丝猴和川金丝猴长得是不是不一样啊？它的脸是白的，毛是黑的，所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又不管这个金丝猴叫完全叫，我们还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跟它的鼻子有关系的。你们看一下它的鼻孔是怎么样的？
1: 朝天的，
0: 对，鼻孔朝天，对，所以金丝猴，我们还会称它，就是学名会称它叫做仰鼻猴啊，仰鼻猴，因为它的鼻孔朝天，所以叫它仰鼻猴。
2: 我记得金丝猴是所有陆地动物中唯一有蓝色的。
0: 对，没错，非常好。所有的陆生动物中唯一裸露皮肤是蓝色的一个物种，所以川金丝猴是非常特别的。我们收集和展览这个标本，其实是为了告诉更多的人，我们要去保护环境，保护这些可爱的、发呆的、凶猛的、漂亮的动物的生活环境，让他们能够以活着的状态和我们共同相处，对吧？
1: 还在跟他打招呼呢。

0: 小朋友们，来看这边，它叫什么？
1: 金斑
0: 喙凤蝶啊，是我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唯一的一个昆虫，它的种群非常的稀少。原因是什么？因为它的雌雄性比不一样，大概是曾经以为是1:40多，就是一只雌雄40多雄虫，其实实际上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它的性比是1:17，就一只雌蝴蝶对应着十几只雄蝴蝶。正因为它雌雄性比不多，所以它的繁殖就怎么样啊，受到了一个影响，所以很慢，所以它的种群就很少。那么金斑喙凤蝶是这个所有我们说这个昆虫爱好者之前收集的狂热收集的这么一个物种，所以导致有很多人去花高价去购买它啊，所以它的种群在一度就锐减。所以你们觉得这样是对的还是错的？
2: 错的，
0: 对，就是错的。对，其实仅仅是为了收藏的目的，就是我喜欢它，所以我要用它，就去买它，导致它的种群锐减。那么它现在被列成了一级，所以就是只要是捕捉就怎么样？
2: 犯法。
0: 对对，没错，这个就是我们保护我们的漂亮的野生动物最有力的武器，就是利用法律来保护它。所以小朋友们，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喜欢一个昆虫，比如我们喜欢锹甲，我们喜欢这个东西，我们最好的方式是去走进大自然去观察它们，对不对？我们刚才看到的都是真实的哺乳动物，然后真实的蝴蝶做成的标本。现在我们要看到的这个区域，它很特别，它们什么？
3: 也不是琥珀，我也不知道叫啥什么，但我觉得有可能有点像琥珀或者化石。
0: 化石非常好，我们看到的这些化石呢，都是这个古白垩纪的这样子昆虫的化石。那么实际上，昆虫是泥盆纪就产生了这个物种，它是地球上现生的种类最多、数量最大、最为繁盛的一个动物类群。所以，我们研究昆虫的化石啊，也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学习的一个领域。我们通过看化石中昆虫长什么样子，吃什么东西，然后来复原当时跟恐龙共生的这个昆虫的类群是什么样子啊，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看到这些化石发表过非常多篇国际顶尖的这样子的研究论文，是非常重要的研究古生物的这个科研成果。如果你们有兴趣的 话、
4: 也可以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
0: 对，以后未来科研之星啊，就是现在对这个生物感兴趣的你们。那么我们下面这一个展区带大家来到的呢，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多种多样的昆虫。那么在这个展区里面，我们常常会用到一个词，就是害虫。小朋友往前看的这些木头看到了吗？啊，有的小朋友会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到一个，
4: 我们看前面的那个木头就是害虫侵袭的木头。
0: 对，这边木头就是，你们可能会问说，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烂木头啊？放眼望去，这个屋里面全部都是烂木头。那么这个烂木头就是这一些昆虫它们取食，对，取食伤害树木的证据。老师带你们去看一类特别特殊的，叫做小度啊，就是我们能够，我们不仅能够通过它的这个坑道判别出来它是什么种类，
4: 还能找到它的家，
0: 我们能够找到它的家，
4: 是不是？
0: 能够看到它这个娶了几个老婆。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落叶松八尺小度的一个坑道，那么它是一个什么几个树呀？三条树，是不是？
2: 小度可能也不大。
0: 三条树，小度虫子很小的，你看它有多小，它就不到5毫米那么长，3-4毫米大
4: 啊，好小呀！
0: 你看，这是一个雄虫，它先钻住了一个客厅，它钻住完这个圆形的客厅之后，它会把腹部调转过去，释放性信息素。性信息素就是我们说那个味道啊，它一种味道，像香水一样的。那个雌虫子闻见了这个香水的味道之后呢，就会疯狂的飞过来，来跟它交配。交配完了之后呢，雌虫子每一个妈妈就会单独在住一个自己的卧室。他在这个卧室里面一边钻住一边产卵，
2: 那么
0: 每一条细的坑道就是他那个小孩子卵发育成的幼虫长大所钻住的坑道。既然这些害虫对于我们的植物有这么多的伤害，我们如何防治它们？农药依然是我们现在防控害虫很重要的一个手段，但是由于我们很多的树，它不仅仅是长在我们的农田旁边，对不对？它还生活在原始森林里面，它生活在荒漠的边缘，生活在湿地的边缘，就是我们要保护环境，所以就要尽量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那么我们就想办法了，哎，我们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防控住这些虫子呢？比如说刚才那个小度，雌虫子会被什么吸引啊？ 香水味，对，信息素的味道。
1: 味
0: 那么你知道我们怎么样，科学家们就把这个香味提取合成出来，做成引诱剂，放在一个罐子里面，吸引这个雌虫闻到假的这个信息素的味道，闻到香水的味道过来聚集，我们把它们收集起来进行一个防治。那么除了我们说的引诱剂之外，我们再看这个关键性天牛。刚才小朋友们问我的胡杨会不会被危害，有，千年生的胡杨也会被一种虫子危害，就是关键性天牛。科学家们就发现了，哎，有一种树啊，叫做沙枣，是咱们西北的本土树种，非常耐旱，它能够吸引关键性天牛来产卵，这个卵就都坏在这个胶块里面，然后这个卵就死掉了。
1: 这个有味儿，
4: 卵都
0: 没有味道，卵因为是有胶，卵就窒息死了。那么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法，能够非常简便的把这个关键性天牛的子代种群控制住，把它防治住。但是这个地方老师还要提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说我们防这种害虫的时候，是要把它赶尽杀绝吗？
4: 不是，
1: 并不是，
4: 并不是。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害虫是对谁而言的？人类而言的。那么每一种昆虫，哪怕它对我们人类是害虫，它在自然界中都是有它自己的功能的。
4: 对，
0: 所以我们要做到防治病虫害，尤其是在森林里面防治害虫的时候，我们要做就是有虫不成灾，我们允许这个昆虫存在，它只是别给我们带来太大的经济损失就可以了。这个就是我们的这种我们叫做辩证的这个看法，就我们不会把它赶尽杀绝，但是它们也存活在这个地球上面跟我们共生。

0: 你们现在眼前看到是谁呀？
1: 是什么呀？这是什么呀？
2: 猫头鹰。
0: 猫头鹰。嗯，你们知道它们属于什么吗？属于什么禽？非常凶猛的，叫什么？猛禽，是吧？啊，它们都是吃其他小动物的猛禽。那么猫头鹰是很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说的这个夜猫子。
1: 对，
0: 夜猫子就指的是猫头鹰，因为很多猫头鹰都是晚间去捕猎的。你们看到它大大的眼睛，就是为了能够在夜间去进光，它们耳朵上那撮毛是为了能够在夜晚更好的感知方向，听到声音。那么老师有一个问题，就是猫头鹰有牙吗？
3: 它会的。
0: 用会，它会大还是小？
4: 小，
5: 好小，
6: 尖的。
0: 那它怎么捕食小老鼠的？
7: 它有爪

0: 它直接吞进去。它虽然嘴小小，但是它吃别的动物的时候，它一口吞进去，所以有很多骨头和毛它是消化不了的。然后猫头鹰有个很特殊的一个习惯，就是它消化不了的毛和骨头啊，会变成一个小球，一个小石球，再给吐出来。嗯，然后那个小石球很臭。嗯，所以我们在林间出外夜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路过一个小球，特别臭，团成一坨，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啊，这个就是猫头鹰吐出来的石球。但这个石球其实很关键，对于研究猫头鹰的这个科学家来说的话，可以通过石球里面的内容来知道这个猫头鹰在捕食了什么样子的小型动物，然后它的习性和生活习惯是什么样的，所以是非常有意思的。好，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猛禽的这个区域。小朋友们，我们转头来到我们这个水生生境里面。在所有的这个爬行里面，老师们现在要给你们介绍两种动物。第一种动物就是我们眼前看到了这只，它这个字看起来非常复杂，是不是？这个龟看起来和你们其他的龟是不是都不太一样？它的名字叫做鸢，非常非常珍惜的一个淡水的一个龟的。相传这个，因为它是淡水的龟，而且能活非常非常的久，而且它实际上是比恐龙还要更原始的这样子的一个物种。那么《西游记》看过吗？他们师徒四人过通天河，
1: 最后然后乌龟驮着他们，是不
0: 是？对，过通天河就是坐的就是鸢，这个龟过的通天河。再往远看，我们看到了一个叫做扬子鳄。扬子鳄和我们看到这个电影里面的那个吃人的鳄鱼是不一样的。扬子鳄是健生的短吻鳄中这个为数不多的种类之一了，因为它的喙是比较短小的。那么同样，它也是在恐龙时代一直生存到现在的一个爬行动物。在长江中下游，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散户种吧，也是水生散户种。当它有了的时候，其他物种就自然而然的就更多了。好，我们来看游禽啊。首先，它们一致的是它们的什么呀？你们仔细看，不是嘴，
2: 羽毛，
0: 也不是羽毛，一致的是什么？
2: 脚，
0: 非常好，脚怎么一致了？
3: 都是那个，就是
4: 连着的那个
0: 薄片连着的，这东西叫什么？叫蹼。它们为了游泳，所以它们的足啊都特化出了蹼的这个结构。那么它们的嘴喙是不一样的，它们的喙大多数都是为了抓鱼，但是各抓各的鱼，各有各的不同。有扁扁的，有尖尖的，是不是？是不是特别长的，特别尖，特别勾的？它们都是就是游着，然后去抓鱼的。从游禽这边，我们要去看另外的抓鱼的物种啊，叫做涉禽。你们仔细观察一下我老师说的这个涉禽，它有什么样子的特征？
3: 嘴细
0: 非常好，嘴细又长，还有什么？
1: 腿很细呀，是不是？
0: 足、脖子和嘴都是又细又长，为什么呀？因为它们要站在哪里？
2: 河里，
0: 站在水里。你们刚才看到了，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涉禽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种类啊，就是我们的朱鹮。大家有听过朱鹮这个名字吗？
3: 听过
1: 、
3: 反正我就知道它是跟大熊猫差不多等级的。
0: 非常对，所以朱鹮是我们全球最为濒危的鸟类之一。因为它长得非常的好看啊，它的这个面部是红色的，然后它飞起来也非常的美，但是它在东亚的这个种群数量是锐减的。1961年的时候曾经认为它是最后一次是在这个在甘肃的康县最后一次捕捉到它的身影一只，当时人们认为这个朱鹮就已经是这个灭绝了。但后来在这个陕西的洋县啊，就我们国家有个非常著名的动物学的学家发现了七只野生的朱鹮，然后就把这七只朱鹮保护了起来，在这个陕西秦岭的国家自然保护区，现在我们叫国家公园啊，在秦岭里面建立了很多朱鹮的这个保护与复壮的一个基地啊。现在我们国家就是养，就是我们这个保护野化在放归的这个朱鹮的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10000只，所以我们国家
1: 对保护特别有成效，
0: 非常有成效。对，很多国家都会来跟我们交好的时候，一个是说借我们一只大熊猫养一养，另外就是能不能把这个野化的朱鹮借给我们，就拿回去就引进，然后去这个野化。
3: 嘴上有个洞，
0: 那个也非常非常厉害，那叫鼻孔，
1: 那是它呼吸的，
0: 呼吸用的鼻孔，对，那是它鼻孔。
3: 那个

0: 之前就是我感觉古人就拿这个壳子
1: 龟壳是不是？实际上你们看到那个甲骨文有很多也是陆龟来刻的，
2: 那一般在田间什么？
1: 对，也树上树林子里面也有很多的。
2: 但是我去田间也没看见过。
1: 猫头鹰是在树林子里面生活比较多哦，因为它要吃别的小动物，吃小老鼠啊什么的。
3: 那在我们刚刚的这个逛馆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大家也都是非常的有收获。其实我们会发现，科学教育它并不是只是数理化的公式，也可以是走进一间博物馆来听一个标本讲述生命的故事。那本期我们的云探馆就到这儿结束了，谢谢我们的任老师，也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们，我们一起对摄像机说。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张琴，一起关注新闻。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斯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继续关注新闻，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140件。
1: 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每秒超6300件，日均5.4亿件包裹进入寄递渠道，年人均快递使用量超过140件，快递服务全程平均实现和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
2: 现在快递到处来的话方便得多了，我们去拿快递的话几分钟都可以了，现在网格化农村跟城头差不多。
1: 如今我国中西部17个试点县、2939个建制村通过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邮政快递业主动服务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助力云南咖啡、延安苹果等土特产走出田间地头。寄递渠道每日承载超300亿元货物流通，助力构建优化资源配置、畅通产销关系的现代流通体系。
3: 我国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国内消费市场蕴藏的潜力不断释放，为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邮政快递业从农村到工厂，从国内到海外全面发力，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
0: 又是一年丰收季，在浙江杭州，丰收不止在山野田间，也在数字渔业示范基地的养殖车间里。近年来，当地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携手，让鱼儿住进了标准化的智能公寓，把看天养鱼变成数据养鱼，综合经济效益较传统模式提升35%以上。
1: 在数字渔业示范基地的养殖车间，看不到四处飞溅的饵料，闻不到浓重的鱼腥味儿。一个个标准化养殖桶如同模块化积木，在鲈鱼养殖池前，智能视觉 AI 投饵机正在给鱼儿放饭。鱼这顿饭吃多少、什么时候吃，全都由人工智能这个养鱼大管家说了算。
4: 在养殖池的周围是布了两台那个视觉的 AI 投饵机，它是用来做自动投喂的，根据这个整个养殖系统它的鱼的总的生物量，那根据它在不同生长期它的摄食的这个强度，然后去进行自动投喂。
5: 饲料成本占鱼的生产成本里面占比是最高的，一般占了60%多。我们通过这个精准的投喂一些技术啊，包括机器人的技术，就是把这块成本可以实现大幅的削减。
1: 这套智能养殖系统的本事远不止管好吃饭，围绕养殖桶一整套监测、水处理、机器人设备同步运转，传感器实时捕捉氨碳、溶氧、水温、数值，池底吸污机器人来回清扫粪便和残饵，水循环、生物净化、紫外消毒同步工作。 AI 收集完所有环境鱼群行为数据之后，再向各类机器人下发作业指令，真正做到围绕鱼的生长需求调控整个生存环境。
4: 传统的话，养一个车间的鱼啊，可能需要至少得3到5个人，那现在呢，基本上我们整个车间就需要1到2

0: 个人，他们的工作也由传统的这种重复的作业，转化为算是一个监督的工作。
1: 新模式下，幼鱼成活率提升10倍，节水率95%以上，养殖核心环节无人化率。

0: 数字技术多点落地到杭州的田间地头。我们已经成功培育了省级数字农业工厂86家，未来农场9家。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与应用，开放共享农业农村数据，每年推出 AI 加农业能力清单和机会清单，实现场景的规模化应用。
1: 秋风起，候鸟南飞，在江西遂川千年鸟道，一场关于生命的硬核守护正在进行。科研人员为候鸟佩戴专属身份证，跨省执法队深夜亮剑打击非法捕猎，科技与法治双管齐下，为候鸟迁徙保驾护航。
2: 在江西南丰面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环治工作已全面启动。科研人员捕捉候鸟后，细致测量体重、翅长等数据，并采集样本进行疫源疫病监测。随后，一枚带有唯一编号的金属环被佩戴在候鸟脚上，成为它独一无二的身份证。
3: 现在，我们南丰面保护区正式进入2026年候鸟迁徙季，我们启动秋季候鸟环治工作。 并现场采集科研数据，同时通过长期以来的监测观察，进一步掌握候鸟迁徙路线、种群动态和疫病疫源情况，为千年鸟道的候鸟保护生物多样性研究提供科学支撑。
1: 科学环治为候鸟保护提供了数据支撑，而严格执法则为候鸟迁徙清扫障碍。遂川地处罗霄山脉与湖南省桂东县交界。 千年鸟道横跨两省，省界执法曾是难点。日前，遂川县林业局联合公安局、高平镇政府主动跨省前往湖南省桂东县开展千年鸟道相干护鸟联防联控系列行动，联合执法队开展护鸟巡查、重点排查、灯光诱捕、捕鸟网套等隐患，
4: 持续深化与桂东县的联合执法机制，加强信息共享与经验交流。 紧盯千年鸟道重点区域，加强巡护值守，严打非法捕猎，共同守候候鸟迁徙的安全。
5: 用好能防跟进计防的等措施，紧盯千年鸟道重点区域，严厉打击破坏候鸟等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行为。
1: 近年来，山野徒步、森林康养等轻户外运动备受年轻人的青睐。 不少市民走出城区，奔赴周边山野步道，沉浸式亲近自然，舒缓身心。在绿水青山间，解锁健康休闲的新方式。秋日山林，清风徐徐，光影婆娑。广西南宁这家景区内原始森林茂密，连片竹海青绿，溪流瀑布错落有致，造就了高负氧离子、富含芬多精的优质生态环境。
6: 不少市民游客来这里游玩解压，
7: 看到这些景色跟瀑布的水声，就觉得很治愈心情，一下子压力全没有了。
8: 我觉得像这种地方也是不错的，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比较好，比较难得，因为现在小孩可能他很难有这种绿树啊、昆虫啊、流水啊之类的。
9: 短途微旅行、轻量户外运动正逐渐成为文旅消费的新潮流。不少市民表示，常态化走进山野，带着装备来徒步，能够亲近自然，有效舒缓焦虑，改善状态，提升免疫力，是一种休闲充电的方式。
10: 那个主流景区的人太多了嘛，然后我们就想找一些野一点的地方，有一些野一点的风景，
9: 真的太舒服了。
1: 景区负责人介绍，在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市民游客的出游趋势发生明显变化。往年假期以团队游、亲子观光游为主，而今年年轻群体徒步、微度假成为绝对主流。越来越多年轻人偏爱小众、清静、治愈的近郊山野路线，通过轻徒步的方式远离城市喧嚣，在运动中强健体魄，在自然中治愈身心。
11: 森林徒步体育力道。
1: 这里当然有8公里，来回1天内2、3个小时，在里面呢，瀑布啊，竹海啊，还有那些溪流，因为特别是年轻人来的就多一点。继续关注新闻，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 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 同比2025年分别

0: 增长6.3%，4.3%。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
1: 您家孩子有规则意识吗？
2: 要孩子吗？妈妈是不喜欢你这个样子。
3: 他对各种事物的好奇心导致他在不停的捣乱。
4: 出去玩的时候呢，经常性会做坏事情。
1: 您家孩子会按约定行事吗？
5: 儿子，到点睡觉了啊，手机给我。
6: 哎呀，在玩。
5: 咱俩讲好的规矩啊，到点睡觉，手机交给妈妈，赶紧给我。
6: 哎呀，就再玩一会儿嘛，整天就盯着我，一天满嘴就是规矩，烦不烦？
1: 在引导孩子讲规矩这件事上，你有哪些困惑？体育与规则紧密相连，如何用体育运动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
7: 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你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你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遵守者。
8: 有的时候还确实需要发挥一下父亲的这种严厉的状态，
7: 揪起来，起来。
8: 对对对，差不多吧。
9: 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在场上找到自己的角色。
1: 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清华大学体育部再战博士后，国家男子跳高二级运动员于思远，健身教练、家长代表沈建斌，一起来聊一聊体育如何让孩子更好的成长。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家长朋友圈，我是主持人关凌。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的确啊，一个人如果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的行为规范，有的时候不光是影响了自身的发展，可能还会影响到他人。所以呢，我们常常呢跟孩子说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希望呢他能够从小建立一个良好的规则意识。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嘉宾老师，想跟他们一起来聊一聊如何通过体育运动去建立孩子的规则意识，同时打磨掉孩子身上一些小小的犄角。那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呢，也会对我们的家风起到一些影响。那首先呢，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
1: 于思远，清华大学体育部再战博士后，国家男子跳高二级运动员，国家体育总局高端智库清华大学体育发展研究院青年研究员，研究方向体育学原理、体育政治。沈建斌，健身教练，家里孩子12岁，从5岁开始陪伴孩子运动到现在，在陪娃运动方面有丰富的经历和故事。
7: 那同时在这里呢，也要欢迎今天在线的百名家长团的朋友，欢迎大家。哎，既然说到了我们需要用运动去建立孩子的规则意识，不妨先从沈爸爸这儿开始聊吧。你平时会带孩子做哪些运动呢？
8: 基本上会在做一些室内的一些健身类的训练项目，然后其次也会在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训练，针对性的项目，
7: 比如说
8: 篮球啊，或者是这个跑跳类的项目，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做跑步比较多，因为我自身以前也是个运动员，我是做中长跑的，所以我就比较是一个体育项目的一个受益者，然后我就特别就是有意识去带着孩子也要去参加这个运动项目。所以说就经常会带他去跑步，有时候会参加一些这个户外的一些这个跑步项目，这两类都比较参与的比较多，一周基本上要带2到3次吧。
7: 你们家是男孩是吧？今年12岁。
8: 对对。
7: 那他就是在从5岁开始一直在做各方面的体育运动，对于他的这种规则意识或者说一些良好的习惯有哪些积极的影响呢？
8: 首先从这个规则方面吧，是他对于这个守规矩还是做得比较到位，尤其在学校的老师的表现呢还是比较好，有他们军训呢，他还得过这个小标兵。
7: 好，看得出来啊，这个沈爸爸在教育孩子尤其是锻炼方面真的是有很多的故事要分享啊。那其实呢，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啊，一提到孩子的运动和规则意识都有很多的话想说，所以呢，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10: 他超级喜欢运动，一直在坚持打乒乓球，跳绳也还可以，规则意识还可以，有的时候

0: 我要是查路的时候，没看着红绿灯，他会把我拽住，会说妈妈红绿灯，完就会从那等待一会儿。如果玩游戏吧，如果到时间了，我会告诉他时间到了，你不能再看了，他也会去做去。我觉着运动特别的好，就应该坚持一项体育运动。我觉着还要坚持。
1: 建立规则意识的时候就很小的，三四岁、四五岁，啊，我觉得上了小学以后啊，就是家庭也重视，然后学校也培养，我觉得这方面就没有任何困惑。就是我们小学的时候，基本上每天，都有一个小时的户外运动时间。我们现在那个小学，它开展了一个那个活动，就是上午的第一节课。就进行那个体育活动，有时候是一些球类，有时候是晨跑，我觉得非常好。这是守纪律，而且体育它就是一个竞赛机制嘛，是守纪律的，非常有信用，守时自律是没问题。
2: 规则意识有一点，但是不太强吧。就是我觉得是硬说是不行的，你越是说你要怎么怎么做，他越是不听。我觉得还是听听他的想法，跟他商量着来吧，然后大人以身作则，这样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觉得让他多参加一些团队的那种体育活动，可能他的规则意识、抗挫意识，我觉得会更强一点。
3: 好的，从刚才的小片呢，我们可以看出来，如果你的孩子能够坚持运动的话，在行为规范上还是有一定自我约束的能力的。那今天呢，我们在线上除了您两位啊，也有100名家长团的朋友们，我们也看看啊，他们家中的孩子是怎么样建立规则意识的。
4: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认为您家孩子的规则意识如何？ A 有一定的规则意识，但是不太强，尤其在家里。B 在外面比较守规矩，但不能坚持。C 总是一板一眼的，很听话。D 孩子主意可正了，不太听管束。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来看一下投票结果。33%的家长选择 A， 27%的家长选择 B。5%的家长选择 C， 35%的家长选择 D。
3: 好的，我们刚才看到选 A 和选 D 的家长占比比较高啊。D 是孩子主意可正了，不太听管束。A 呢是有一定的规则意识，但是不太强，尤其是在家里。要是我的话，我也选 A， 也想选 D， 因为我们家一个是11岁啊，一个是7岁，确实是非常符合 A 和 D 这个选项。沈爸爸，你们家孩子会不会也有这方面的问题？他不可能每天都这么听话。
5: 是的，是的。有时候早晨起来我叫他一块儿出去训练，他也是各种理由，然后各种都不想起。
3: 对呀、
5: 对，
3: 这时候怎么办？
5: 跟他会说一些练完以后你这一天会怎么样啊，然后后边的时间会怎么安排啊，然后他还是有时候还是比较听话的。有的时候还确实需要发挥一下父亲的这种严厉的状态，还是比较严厉的叫他去出来锻炼、
3: 揪起来，起来。
5: 对对对，差不多吧。其实吼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最主要问题他还是对这个自身的这种意志力太差了。
3: 哎，其实我想问问于老师啊，你自己小的时候是一名运动员，然后现在是从事教育的工作啊，那你一定特别的理解，就是小朋友他们不想练呐、或者是说任性啊、撒娇啊这种感觉，你小时候有没有？
6: 小的时候当然也会有，
3: 对。
6: 但是随着自己进入到运动队以后啊，教练的规则啊，还有像伙伴之间的这个彼此的支持之后呢，就从运动当中获得了非常多的一个能量。到后面呢，就不需要别人再去逼迫你去参与运动，而是自己，哎，每天起床之后就会主动的去想，哎，我今天要去训练一些什么，然后就会每天就活力满满，就感觉。
3: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采访过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啊，特别的佩服他们，就是因为有极度的自律，你才能够做到每天训练的一个坚持。
6: 每个运动员他在卓越的竞技表现的背后呢，都是日复一日的坚持，包括技术上的打磨，体能上的训练，其实这当中很多的苦只有自己知道。
3: 您看到我们的家长的一个选择了，其实还是很多的家长是很担忧的，就因为孩子现在没有这种行为规范的这种意识，还是自由散漫的多，再加上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好像家长也没有那么刻意的说让孩子去吃点苦，也没有那么苛刻了。
6: 确实，我们知道在家庭当中呢，更多呢是一个以情感为导向的这么一个环境，那么理性呢相对来说会退让一点。那么孩子在家庭当中呢，在他成长的初期呢，他没有接受过很多 规则上面的一些训练，

0: 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孩子相对来说主意症啊，然后不服管教这些措施。那么我们知道规则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是一个很必要的一个要素，它能够帮助孩子安全的有序的去了解世界，并且了解自身的这个边界，尤其在体育运动当中，他可以通过常态化的去参与体育锻炼呢，了解到自身的这个肌肉啊，还有这个身体的各个系统。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潜移默化的规则就会进入到他的潜意识当中，并且成为他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助力。
1: 那这个我觉得我比较羡慕沈爸爸，是因为他的工作的关系，他本身是从事体育教育的，从事运动的，所以您可能就是说给孩子的规划是不是就是更早？
2: 他是从5岁的时候开始锻炼的，刚开始练的时候他也是各种的理由不想练，然后也不想起，我也是延续到我的教练带我那会儿的这种感觉，
1: 就是你小时候，
2: 对，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都是这种说是过来的。练的过程中呢，他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抵触，都会有，然后不喜欢练呀，然后后来慢慢的从事他一点点的去提高他的运动表现力以后，他会越来越觉得他从一个只能跳50公分到2米，到甚至是更远，甚至是更高，然后他开始自信心越来越强。平时的这种训练呢，还是比较枯燥。然后后来就再让他去参加一些户外的一些训练，比如一些这个越野跑或者是体育比赛，现在多一半都报的是800、1000米甚至1500米，对，然后也做一些攀登类的项目，
1: 参加然后有这种荣誉感。
2: 当他拿到这个名次的时候啊，尤其是拿到名次的时候，他的这种信心是非常强的，他们在他们班级里边啊，老师的认可呀，学生的这同学的这种认可，对他羡慕啊，都是比较有帮助的，所以他的自信心会越来越强，训练的意识越来越强，基本上后期呢，就是很规律的，就是每周要练2到3次。
1: 其实这个就慢慢的变成自发的一种学习了。
2: 对，比赛过程中摔了，是否要继续进行比赛？跑的过程中呢，也是因为各种障碍他过不去，一边哭一边跑下来的。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知道体育运动不仅限于赛场。而且在生活当中也会产生一些迁移，
1: 参加完了以后都哭着回来，原因是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小伙伴。最好的教育呢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就是没有让孩子感觉到教育的发生，但是却潜移默化的影响他们的心灵。
0: 对规则的承认，然后这种荣誉感呢，都能够对人形成一种责任心上面的一些帮助。
1: 其实刚才我们除了说这个孩子这个自己练这种项目提高了他的很多的各方面的能力，其实刚才两位都提到了一个团队运动，其实在一个团队的体育项目当中，可能孩子对于这种团队意识啊，或者是胜负心啊，责任心啊，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啊。
0: 在这种团队类的项目当中呢，每一个孩子都需要在场上找到自己的角色，他可能是场上的进攻队员或者是防守队员，然后每个队员呢，他都需要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像一个齿轮一样，彼此之间紧密的配合，孩子之间形成情感上的高度的共通，然后彼此之间信任。团队比赛场上出现任何的状况时，比如说我的队友他失误了，他突然间摔倒了，或者是他情绪上受挫了，这个时候呢，孩子的就会理解彼此。当我感受到沮丧时，然后我也知道我的伙伴他可能也会感到沮丧，这个时候我的第一时间呢，就不会去说我去埋怨对方，而是第一时间提供给这个伙伴之间的这种情绪的价值。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受到队友的力量，团队的力量。那么最后呢，他获得即使是失败也是一种愉快的失败，如果失去了伙伴之间的信任呢，即使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苦涩的成功。
1: 对，那这个沈爸爸在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去参加比赛或者是经历成功失败以后，对他的性格上面有什么影响？
2: 开始的时候带他去参加这个儿童越野跑，然后他开始信心满满，但是后来跑的过程中呢，也是因为各种障碍他过不去，然后有在一半的时候也是想放弃，家长可以陪同嘛，然后当时跟着他也是多多鼓励嘛，看着旁边的小朋友，然后他呢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影响，然后最终他也是一边哭一边跑下来的。
1: 比赛之后跟孩子交流，就是说这次的比赛对他的这种状态有什么影响，或者他怎么样评价他自己？
2: 结束以后确实还多一半，我们还是去一是安慰他嘛，其次是给他增加一些自信，然后通过一些这个训练过程中他为什么会想要放弃，然后我们就会跟他去说这个问题出在哪儿，然后你应该怎么后期怎么去通过努力方面去努力，然后再把它去提高。经常我带着他训练有一定的影响嘛，他调整

0: 还是比较快。
1: 您觉得就是在他参加了现在很多比赛了，对于他整个的这个性格的养成，或者说与人交往，有什么样积极正向的影响？
0: 自信这方面是第一点，
1: 嗯，
0: 其次呢是对他，是他对于这个，自律这方面也有点的影响，
1: 嗯，
0: 尤其是通过这种训练结束以后，或平时的这种比赛，平时的这种训练结束以后，或者这种比赛结束以后，他自己在家里边的自己这个生活规律还是比较自律的。基本上自己的这些东西不用说，他自己都能去完成
1: 自理能力比较强。
0: 对对，自理能力比较强。然后其次就是偏向于比较勇敢吧。
1: 那于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啊，这体育规则怎么样让孩子更有责任心呢？
2: 那么就像刚刚沈教练所说的，我非常认同他说的，就是，孩子在参与这个体育运动过程当中呢，他一方面感受到对那伙伴之间的一种责任，那么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呢，就像沈教练说的，他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各个方面的一种规划。同时呢，对家长之间呢也会产生更多的一个尊重与理解。那么这种责任心呢，除了在赛场上呢，就会迁移到生活当中的各个方面。尤其孩子在对规则的认识上面呢，就会培养他的一个责任心。举个案例，就是在古希腊的时候，有一个雅典城邦的运动员，他叫卡特里纳尔。那么他呢，当时在参加，他是一名铁饼运动员，他在参加比赛的时候呢，那使用了一个非常规的铁饼，并且买通过当时的这么一个裁判员，最后呢是被发现，然后并且被拉入到了古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这么一个黑名单，并且被雅典城邦去逐出了。那么我们知道，在体育运动当中呢，对规则的承认，然后这种荣誉感呢，都能够对人形成一种责任心上面的一些帮助。那么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呢，他对荣誉的认知，让他了解到规则的重要性，进一步呢，他就会注意到自己的道德方面的养成，最后呢是形成他在责任心上面的一个完善。
1: 嗯，
2: 当孩子参与完这个运动比赛之后呢，他往往还不意味着他体育运动项目这种经历的结束，因为赛场上的这些每一个细节也好，都会萦绕到他的后续的一个生活当中。比如说赛场上，我做的这个技术动作它完不完整，我所采取的这个当时的决策它正不正确，那么这个都会影响他在后续的训练以及自我的提高上，以及和伙伴之间的沟通啊，和家长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知道体育运动不仅限于赛场，而且在生活当中也会产生一些迁移。那么进一步而言呢，他就能够在责任心上也好，或者是对体育认识、规则认识上面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
1: 嗯，好的，谢谢两位。卢梭呢曾经说过，最好的教育呢是无所作为的教育，就是没有让孩子感觉到教育的发生，但是却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心灵。其实体育呢，我觉得也是这样的，它可能对孩子还会有更多更深的影响。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段短片一起去感受一下。
3: 蓝天加油，
4: 快点路过

0: 起，
1: 快起，
0: 快走，
1: 快
0: 起，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

0: 一球。
1: 好，看过了刚。

0: 才的视频我觉得其实挺震撼的，因为在一场比赛当中可能会有激烈的对冲的这种对抗，也有团队的这种配合，有成功的喜悦，也会有失败过后的那种沮丧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想跟现在在线的百位家长团的朋友们一起来互动一下，那就是在一个孩子参加整个的一场比赛当中，您会更加的关注比赛的过程还是比赛的结果呢？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一场比赛您更关注的是过程还是比赛结果？ A 更关注过程， B 更关注结果。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 56% 的家长选择 A 更关注过程， 44% 的家长选择 B 更关注结果。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在的结果，现在是有 56% 的家长选择的是 A。那我觉得我可能选择是比较关注这个过程吧，就看他有没有努力啊。陈爸爸会选择 A、B 哪个？
2: 现在来讲还是比较注重于他这个过程，参与这项运动过程中呢，能够一些小的细节呢，能够给他提高他自身的一些小的认知力。比赛过程中摔了，是否要继续进行比赛，还是他自己就是这个就在那儿等着结果，家长或者爸爸妈妈帮他，这个从这一点上面就能体现他自己在运动过程中得到这个很好的这种回馈吧。
0: 那因为两位其实都是原来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员出身，能不能先从竞技体育能够教会我们孩子什么，跟我们家长分享一下？
3: 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主要从事的是一种个人对抗类的项目，因为我是跳高运动员出身。那么我们知道在这种个人对抗类项目当中呢，孩子也好或者运动员，他都需要一个人去面对赛场上的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呢，心理上就会处于一种压力的环境当中。那么在这种环境当中呢，他就需要非常及时的去调整状态。我们知道以跳高运动为例呢，它在过程上来讲呢，是一项以失败为结束的这么一个运动，因为随着横杆的不断升高，它不断去达到你的这个身体的极限。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恐惧、你的兴奋，然后包括你的肾上腺素的这个提升，都会把你带入到一个你平时碰不到的这么一个身体感觉。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需要心理上去进行一个迅速的调整，去应对这么一个情况。如果调整的不及时呢，就会可能就会出现失败啊，或者是受伤的情况。所以说呢，在赛场上个人竞技类的项目能够给孩子带来很多有趣的这个感受。在竞技体育当中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要对规则的绝对的服从。在赛场上呢，一般裁判是履行着这规则的执行者，然后同时呢，你也需要去尊重你的裁判。那么在尊重规则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在比赛过程当中就不能够采用一些可能不够理性的一些这个，
0: 不能与裁判发生冲突。
3: 对，是的，我们就是需要动作呀，包括在对手受伤的时候，我们要记得第一时间不能够再去完成你的比赛，而是要去帮助你的对手。尤其在足球比赛当中出现运动员受伤的情况，我们需要及时去停下比赛，而不是趁机去进一个球。说到这个尊重对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举个案例，就是在网球比赛当中，我们都知道有三大传奇，是费德勒、纳达尔还有这个德约科维奇。他们三位运动员呢，彼此之间虽然说是竞争关系，但是彼此之间更是一种相互成就的这么一种关系。他们以竞争为导向，共同为球迷、为网球这项运动带来了非常一个体育景观式的这么一个运动，然后也是给我们带来一个三大体育传奇的这么一种感觉。还有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在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上，来自美国的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和德国的运动员白人卢兹朗，他们共同参与了一个跳远的比赛。在这个比赛当中呢，白人运动员卢兹朗呢，当时是成绩比较优势，但是呢，他却主动为杰西·欧文斯做助跑的这么一个标志，帮助后者呢去打破了自己之前的成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对手的尊重，我们共同呈现出一个非常漂亮的非常令人赞叹的这么一个体育表现。这是体育的一个非常大的魅力，也是竞技体育的带给人们的一种非常震撼的一种观感。
0: 所以这一种竞技体育当中协助自己的队友，尊重你的对手，这些我觉得都是生活当中很可贵的一个品质。如果孩子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就有这种意识的话，其实对于他整个的成长生活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哈。
3: 在竞技体育当中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除了尊重对手，

0: 尊重裁判以及尊重教练之外呢，还可以对于孩子自身来说呢，也可以提供他的一个表现欲，因为我们知道体育的本身是具有竞争性的。那么在体育赛场上呢，彼此之间运动员相互促进，在这个观众的注视下呢，你能够完成出一个超越你平时所做不到的这么一个技术动作以及技术表现时，对于运动员包括孩子的这种自我的认同和价值都会带来一个非常大的提升。然后我知道之前跟沈教练沟通的时候，他说他带着他的小朋友在参加比赛的过程当中需要爬60度的这么一个山斜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上来是很恐惧的，他没有接触过一个这么陡峭的一个坡面。那么他虽然说他很恐惧，但是因为竞技体育他自身的一个竞争性，他就会主动的去实现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当他完成之后，他对自己的能力也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认识，同时呢对于他的自信，他的竞技表现都能够达到一个新的一个高度。
1: 是，
2: 那其实其他的体育项目它会给孩子也带来很多的影响哈，比如我们家老大是儿子，他特别特别喜欢这个打篮球，然后他就会参加一些篮球的夏令营啊，然后每次参加完了以后都哭着回来，原因是他实在是舍不得离开他的小伙伴，就他可能也会通过一个运动的内容，然后认识了新的朋友，这可能对于他的社交我觉得也是提高了一个范围吧，不限于他的同学，可能是全北京市其他学校的一些小朋友啊，所以我觉得这些可能也是孩子成长当中非常珍贵的一部分吧。教练可能有的时候一些严格的要求，孩子就会哭，然后就会有那种畏惧心理，只要是说要去上课就不想去。
0: 可以让孩子去扮演教练或者是裁判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他去扮演了这个竞技规则的这么一个执行者，那么他就会理解竞技规则他到底在体育当中扮演什么样的作用。
1: 我觉得对我们家孩子来讲还是帮助比较大的。首先他在这个时间管控上还是比较有自律性的，他在这里边表现就是他会教他妈妈怎么运动，然后呢告诉他妈妈应该什么是正确动作什么是不正确动作，他会第二天提前让你准备好我们今天该运动的时间。
0: 家长往往通过一种强制的手段去逼迫孩子去要做成某些事情，那么如果碰到了一些比较性格比较执拗的孩子或者是心肠比较软的父母来说的话，就会形成这种家庭氛围上的一种紧张感。
2: 那沈爸爸，你们家还会做什么样的体育项目？
1: 我们离家附近有一个篮球馆，然后教练呢，我们都熟悉，也比较认识，就想让他去从事这个篮球的这个一种训练。在这个接触篮球的时候，他是不太喜欢这个篮球这个项目，然后有的时候我就想，因为我自己喜欢这种，所以我就想把自己的这种意愿加在他身上，让他也从事这个篮球的运动。但是他前期还是比较抵触。就是不想去练这个不想去学这个篮球。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早晨起来要去打篮球，在半路呢他就开始说肚子疼。其实我非常清楚他不是肚子疼，然后就是不想练。后来就是跟他沟通，跟他讲这个主要是在这个打篮球过程中你会接触到很多的小朋友。他自己硬着头皮去了，那个教练呢让他去投篮，结果他投了3次，有2次进了，他自己就信心大增，然后自己就觉得，喜欢这个东西，然后就说白还是有一种表现自己的这种
2: 现象。对对对，对，其实就是激发孩子的这种荣誉感也好啊，自信心也好。因为我女儿以前在幼儿园的时候给她选择的是花样滑冰，其实还是就比较难的一个项目啊，对孩子还是一个考验。后来就是包括教练可能有的时候一些严格的要求，孩子就会哭，然后就会有那种畏惧心理，只要是说要去上课就不想去。然后呢，尤其是他们也是有体能课，好像体能课在陆地上上的课就特别累，一听有陆地课啊，就是不想去了。后来呢我们就是参加了一个也是我们的冬奥会的一个全民的一个体育健身这样一个活动，也不是很难，一个小小的比赛。那么孩子呢，当他穿上比较好看的衣服啊，然后真正的到那种比赛的那种现场，拿了一个小奖牌挂在这儿有礼物的时候啊，在回去的车上他马上就说我还想参加一次比赛啊，就是他就会有一些改变。所以说可能这个过程对于孩子的这个心理他有一个建设的这样一个过程吧。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可能积极的这种引导啊，或者也是有时候有一些小方法啊小技巧啊，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改变。那于老师，您看这个体育运动，您能不能从专业的角度总结一下他对于孩子的这种影响呢？
0: 从体育自身来说的话，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的过程当中

0: 会激发他的一个好奇心，他会去探索，哦，这项运动的这个运动的技能是什么，它的规则是什么，我是如何去获胜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伴随着他的参与也好，然后伴随着他能够实现出做到场上的一些动作啊，或者是获取成功之后呢，哎，他会对这项体育运动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兴趣，并且会在体育场之外，他会主动的去搜寻这种信息。我们看到很多的小朋友，包括在学校里会谈论篮球的球星啊，足球的球星，然后甚至是球场上今天昨天某位运动员的竞技表现是什么怎么样子的，然后他会去主动模仿他的动作，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小朋友从当中获得了很多的快乐，同时他也体会到赛场上的这种规则的意识，那进入到他的生活当中，可以带给他很多新的一些乐趣，可以超越一些书本上没有的一些东西。
1: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体育可能偏个人对抗性的项目啊，竞技类的说的多一点，其实还有智力类的项目，像棋类啊、围棋啊、象棋啊，这些是不是也是非常好的运动项目？
0: 确实是这样，尤其我们知道棋类运动当中，对于他思维的训练也好，或者是对一个棋局上面的一种布局，都会产生一个非常深入的一种影响，孩子会在一种长远的布局上去思考他现在要做的每一个步骤，尤其像一些新的一些信息技术所设置出来的一些体育项目的过程当中，会给他在通过一些技术的手段给他设置一些难题，他会在不断的重复的过程当中去拆解这个问题，哎，看看自己会用什么样的新的方法去应对这样的问题，这样的过程当中就培养了他的一个钻研的这么一种意识。
1: 咱们其实刚才聊了很多啊，培养孩子的规则、尊重、协作等等。其实呢，我们在一开始，我们也聊到了，现在小孩身上都会有一些小犄角啊，打引号的这个小犄角。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体育运动当中，可能慢慢的就会把孩子这些犄角打磨掉了，是不是这样的呢？
0: 确实是这样，在体育运动当中呢，我们家长和孩子可以共同的去参与这个运动，在这个参与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告诉孩子。我们是赛场内的伙伴，我们共同去遵守这个规则。然后为什么去遵守这个规则呢？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种方式去实现。我们可以让孩子去扮演教练，或者是裁判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孩子他去扮演了这个竞技规则的这么一个执行者，那么他就会理解竞技规则他到底在体育当中扮演着什么意识，什么样的作用，包括回到生活当中呢，也会对他带来很多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家长呢，在其中扮演运动员的一个角色，那么通过他对规则的一个示范呢，也会给孩子带来一种示范的效应。那么孩子也能够理解，哦，规则原来是这么有趣的一件事情，对于我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其实我觉得因为孩子最喜欢的是篮球，所以他有机会参加一些夏令营的活动，可能回来感受最深的就是他可以比较好的照顾自己的一个生活，比如说这个洗衣服呀，然后整理内务方面，我这可能也是一个非常积极正向的一个改变。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集体的生活，可能大多数的孩子呢还是有一种依赖父母或者是觉得就什么事情都有别人去帮他。那如果就是在体育的学校或者是参加过这种运动队的孩子，他的明显的这个独立生活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我想两位肯定是这样啊。
2: 我觉得对我们家孩子来讲还是帮助比较大的。首先他在这个时间管控上还是比较有一定自律性的。就比如说他，如果我和他妈妈要是都出去的话，他自己在家里边几点写作业啊，几点去玩游戏啊，他也会玩游戏嘛，然后几点出去买吃的呀，这些时间管控上边他还是做的还是比较好。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参加一个训练，出门的时候呢他还没有起床，当时我们俩想的基本上他是回来以后肯定不会完成这些所有的事儿。结果回来以后，不光完成了这些他自己的写作业的时间，然后呢，自己买东西的时间，然后呢，最后他甚至自己的衣服都给洗了。
1: 哇！
2: 这就是很出乎我们的意料。
1: 对，其实这个就是他有一种能力，可以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2: 是。
1: 他也可以就是为自己争取一些，赢得一些奖励。我觉得这可能也是跟他长期的有这种良好的运动习惯有关。其实现在体育运动呢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的活动，我觉得家长们都能理解啊，让孩子多参加体育运动啊，能够提升他的各方面的能力，然后同时呢也能够了解体育的力量。那其实呢，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生活当中离不开家长的榜样作用。接下来呢，我们也通过一个短片一起来感受一下

0: 哇，看到了刚才这些视频啊，真的是感觉这个非常的羞愧，因为我自己呢本人不是特别喜欢体育运动，所以没有机会跟孩子留下这样宝贵的一些画面，所以真的是很羡慕啊。同时呢，我们也这个非常敬佩这些家长，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有时间陪伴孩子一起做这些非常积极有意义的体育运动。那这些呢，除了对我们的孩子的健康有好处，而且呢还增强了这样一个家庭的亲密感。那也想问问在线的我们这百位家长团的朋友们了，那大家认为体育与家风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的呢？请大家现在做一个选择。
1: 家长朋友圈大调查，请问您如何看待体育与家教家风的关系？ A. 没有太大关系吧。 B. 体育规则和家教家风很相似。 C. 通过体育运动会反思亲子关系，建立新的家教家风。请各位家长开始投票。让我们看一下投票结果。42%的家长选择 A， 31%的家长选择 B， 27%的家长选择 C。
0: 好，那我们看到了这个选 A 的家长目前比较多，就是说没有太大的关系。选 B， 体育规则和家风家教很相似，占31%。C， 通过体育运动会反思亲子关系，建立新的家风家教，占27%。其实呢，如果没有这道题的话，我可能也会觉得是 A， 就是不会往这儿想，就不会练个体育玩玩，怎么就家风家教了？可能我也会选 A 啊。那沈老师，其实你陪伴孩子锻炼应该是比较多年，刚才我们也说了，你觉得会对你们整个的家庭会有一种什么影响？比如亲子关系？
2: 我们两个之间从5岁开始，现在到他12岁。就是我们俩之间的隔阂比较小。
0: 嗯，他会什么都跟你说吗？
2: 开始不是这样。之前呢，我都是他不写作业，或者是这个也有抵触的心理的时候，或者是跟他妈有顶撞的时候，都会有。然后回来我也会先去发火，先去指责他为什么这样。但是我发现不会有太大改变和作用。我就想了一个方法，还是通过运动的方式，建立我们俩之间的一个沟通。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带他去爬山。然后在爬山过程中呢，我去跟他讲这个道理。他反而更容易接受，他妈妈特别不喜欢训练。我就想了一个方法，就咱们在家一起训练，让他妈妈也参与进来。我说这个你来定这个运动项目，他在这里边表现就是他会教他妈妈怎么运动，然后呢告诉他妈妈应该什么是正确的动作，什么是不正确的动作。他会第二天提前让你准备好我们今天该运动的时间。通过这种运动的方式，让整个这个家庭的氛围非常好，不是很枯燥，每天就是各自玩自己的手机或是看电视啊，这种状态。
0: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的宝贝啊都特别的喜欢跟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就是这种体育方面的游戏，哪怕是一些这个非常简单的猫捉老鼠之类的这些藏猫猫的游戏。我觉得是因为孩子觉得在体育的运动当中，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啊，你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你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遵守者，他会觉得跟家长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好的家庭的这种家风是可以家长平等的跟孩子一起去玩游戏，一起去做运动的，这个肯定是对于亲子关系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融洽，是一个催化剂。
3: 规则呢可以加强这个家庭的纽带，那么包括沈教练刚刚说，哎，让孩子呢去主动承担一个像今天做什么运动啊，然后教爸爸妈妈这个运动他应该是怎么玩的过程当中呢，哎，孩子就能够体会到竞技规则在家庭当中的这么一个纽带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自己扮演一个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后呢，也能够加强自己的对规则的这么一个理解。那么家长在履行这个运动员的过程当中，去听孩子的话过程当中呢，孩子也能够感受到，哦，原来爸爸妈妈也是遵守规则的，而不是一直在给我提规矩这么一个状态。这样一来呢，双方的互动的层次呢就会身份就会实现一种互换，那么家庭之间的感情呢也就会形成的更加和谐温馨。

0: 那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儿子在这个做了这么多年的体育锻炼以后，对他在生活当中在家庭里面的表现会有不一样？
1: 在家庭当中啊，其实最主要体现在哪儿？体现在他对于他爷爷奶奶老人这方面的尊重，去帮他奶奶做一些家务。我们一家人在吃饭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给他奶奶搬凳子，带他去买好吃的时候啊，基本上回来的时候都是他去拎着这个东西。我觉得这点这几件小细节还是体现出就他还是比较尊重这个老人这方面。
0: 所以可能就是说他在不断的体育的这种磨练当中，他也有了这种更好的爱别人的这种愿望。
1: 是的，
0: 去跟家人就付出自己，展示自己是个小男子汉的那种感觉，而不是个小 baby。
2: 这个体育运动可以迁移到家风家教的建设当中，是因为比如说我在赛场上呢，我需要及时的跟我的教练啊和我和裁判进行一个沟通，我在赛场内外呢一定要非常尊重我的教练以及这个对手。那么回到家中呢，我也同样会尊重我的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这个注意有的时候敬称的一种使用。然后呢，父母呢也可以通过和孩子参与运动呢，增加对孩子的理解，然后理解孩子他可能他有一个自己的安全感的边界，回来之后呢可以会尊重他的隐私，包括孩子在参与体育运动之后呢，他的一个诚实守信，他的一个道德水平，包括之前提到的这个生活的一些规划，都可以迁移到家风家教的这个建设当中。
0: 我们家的宝贝啊都特别的喜欢跟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就是这种体育方面的游戏，哪怕是一些这个非常简单的猫捉老鼠之类的这些藏猫猫的游戏。我觉得是因为孩子觉得在体育的运动当中，你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家长，不是这个规则的制定者，而你也是这个规则的一个遵守者，他会觉得跟家长是一个平等的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好的家庭的这种家风是可以家长平等的跟孩子一起去玩游戏，一起去做运动的，这个肯定是对于亲子关系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融洽，是一个催化剂。其实刚才我们讲了很多体育比赛当中的一些感人的画面啊，其实体育比赛它不光是一种竞技，其实里面也有很多爱的成分，我们爱自己的队友，真爱彼此对手的这种惺惺相惜啊。那么我们如何将这种体育当中的爱与信任能够渗透到我们自己的这种家风当中呢？
2: 孩子的起跑线不是赛场，而是家庭。那么我们知道当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孩子往往是处于一种舒适圈内的，他不习惯这个规矩啊和规则对他的一个加持，那么他就会有的时候表现出一些反抗。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家长往往通过一种强制的手段去逼迫孩子去要做成某些事情。那么如果碰到了一些比较性格比较执拗的孩子，然后或者是心肠比较软的父母来说的话，就会形成这种家庭氛围上的一种紧张感。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一种体育运动把孩子和家长带入到一种共同的场景当中呢，去通过共同克服种种的困难，去加强彼此的这个情感上的联系，然后包括像形成一种情感上的共有的记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赛场上我们就可以塑造一种沟通的一种环境。在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孩子在经历了这个得失成败之后，他的情感更加释放，他愿意向父母去诉说他内心当中的一些感受，包括生活当中的感受。这个时候父母他可能会理解，孩子当时他的想法是这样，也许是我的行为过激了。与此相反的是，就是孩子也可以理解，父母不是为了要责难我，一定要去要求我去做某些事情，而是他是在为了我的成长做出了很多具体的规划。那么这样一来呢，家庭的关系就会形成一种良性的发展这种教育的环境，然后包括这种规则意识的养成，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带来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价值。
0: 其实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让孩子爱上体育，养成一个良好的体育运动的习惯，其实对于他的这个生活习惯的养成，包括意志品质的锻炼，都是有特别大的好处的。那同时呢，这期节目对我个人触动很大的，就是如果我们家长也行动起来，自己也爱上运动，我们整个家庭都能够有这样一种热爱运动的好的氛围的话，也可以提升我们整个家风这种自强不息、努力进取的这种精神。那我也想，这是除了体育带给孩子之外，给我们家庭的一个最好的财富。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两位嘉宾能够做客我们的家长朋友圈，也要特别的感谢此刻在线上100位家长团的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6: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7: 说自己就好了。
8: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我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
1: 嗨，嘻嘻。
0: 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1: 我们今天要去游览县区最热闹的古镇。
0: 嘎，古镇。
1: 就是沱滩古镇，之所以叫古镇，是因为它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小白，听说那特别繁华，特别热闹哦。
0: 嘎嘎，真的吗？那我们赶快去吧。
1: 嘻嘻，那我就不多说了。

0: 国汤可赚上。原来这是马贵呀，
1: 古土官商们，博坦古镇经过了千年的风雨和沉淀，被人们称为物华天宝。
2: 物华天宝，难道这里有宝物？
0: 那是比喻此地像宝物一样珍贵。
2: 哎，我害我白高兴一场。
1: 其实钱管说的也没错。
2: 我觉得没错吧，果然还是有宝物。
3: 钱大少睿智，钱大少英明。
1: 不过这宝物不同寻常，看得见却拿不走。
2: 看得见却拿不走？
1: 对，也正是此宝物让古镇繁华至今。
2: 是什么宝物啊，这么厉害？
1: 那今天就来一场古镇寻宝游，找到宝物我请大家吃美食。
3: 哇，好耶！
1: 我就在前面茶摊等你们好消息。
4: 五谷花灯，
5: 这花灯不用一根骨架，只用指针。

0: 章经过多道工序粘贴而成，这上面的各种花纹图案都是我一针针刺出来的，所以叫针刺五谷花灯。
1: 好厉害，我还是第一次见这样制作的花灯。
2: 会不会这就是先生让我们找的宝物，不仅美观还能给大家照亮啊。
1: 虽然和繁华有些关系，但先生说了这个宝物是看

0: 建筑。
1: 瞧，我这个
2: 精致精巧
3: 的小物件。你看这个，先生要我们找的这个房子，我们要比小实验先找到。
1: 哦，恭喜何大人家才子又高中了。
4: 好
5: 啊，
4: 好
5: 好。哎呀，阁下真是了不得呀。
6: 就是说这都第几个了，阁下宋慈谦的膝盖又要多一个了。
7: 啊
8: 啊，你们在说什么呀？
9: 哇，你这只小鹅居然会说话。
8: 嘎嘎，我是鹅池蓝小白，书法运动我最爱。
5: 哎呦，厉害厉害。
10: 你们刚来有所不知，阁家可是这边的名门望族，出过不少达官贵人文人学士。
9: 嗯，
10: 这不是又中举人了，真是羡煞我们这些读书人。
6: 嗯，
11: 哦，
12: 这会不会就是要找的宝物？
0: 有可能，走，去问问先生就知道是不是了。
13: 嘿嘿，一定是和氏里学士府。
6: 哦，大学士府啊。嗯，和氏家族英才辈出，何超更是无辈楷模。据说他小时候并不聪明，反而比较愚笨迟钝。他14岁的时候发奋攻读，学问大进，最后终于成为了大学士。
14: 哇，好厉害！那一定是了。
6: 嗯，虽然有些接近，但离我说的宝物还差一些。
14: 哇，
6: 你们再去找找吧。
0: 救命！救命！
6: 哦，
0: 爸爸。

0: 府正相。
1: 啊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明天下市，理事兼续。在上一集中，我们在蒲塘古镇寻找宝物，但是找来找去却找不到头绪。看看接下来我们能不能完成这项挑战吧。
2: 嗯，小意思。嗯，给。
3: 对不起，吓到你们了。
4: 这是你的鸡吗？怎么跑到街上来了？吓死我们了。
3: 我叫仙大农，今天来赶集，给大家添麻烦了，对不住对不住。
4: 对不起就够了吗？
3: 消消气消消气，要不我拿这个鸡给你们赔礼道歉。嗯，
4: 一只鸡算什么？
3: 这可是本地最有名的三黄鸡哟。呵呵。

0: 请大少等等。
1: 你们叫我过来干嘛？
2: 仙大农应该是本地人，找宝物问他不就行了？一只鸡和宝物哪个要紧？
1: 有道理，有道理。寻宝要紧，鸡就不要了。我们是外地来的，想问你一个关于古镇的问题。
3: 那你们算是找对人了，我可是仙居的百事通。
1: 那你快说，这镇上最出名的是什么地方？
3: 水不同。
1: 先生，是水不同。
4: 回答不正确。
5: 先生，寻找宝物之事还可以求助别人吗？
4: 善于请教也是一种智慧。
5: 快想一想，还有别的地方吗？
3: 学士府，
6: 这个我们问过了，不是。
7: 陈氏祠堂啊，
4: 还是差这么一点。
7: 湖宫大地。御后堂。
1: 先生的题也太难了，根本回答不出来。
0: 先生，再给点提示吧。
4: 有些东西用眼睛是寻不到的，要发挥想象。
0: 要用想象。
1: 再想想，还有没有？
7: 这条古街上最繁华的地方，我都说了一遍，怎么都不是啊？
5: 你刚刚说什么？这条古街？
7: 对啊，这条龙形古街已经繁华了上千年了。
5: 龙形古街？
7: 西龙头，东龙尾，中间九曲成龙身。
1: 怎么没看到龙啊？
5: 怪不得先生说要想象，我懂了。
8: 这些鹅卵石精心排列，不仅坚固耐用，还能防滑排水散热。你们看，像不像是龙身上的鳞片？
9: 龙头对应着五溪汇合点，龙尾处是一座砖雕牌坊。
0: 真的是龙形，刚刚说的全在这条街附近。
5: 先辈的创造力真是突破我们的想象，让人大为佩服。
4: 不仅像条巨龙，还见证了历史的沧桑变化，所以这里被人们称为物华天宝。
5: 这真是龙形街是古镇仙，繁华汇聚古今音。
1: 哼，谁写的？
5: 我啊。
1: 哼，我也会。河套古镇真不错，要吃要玩人人夸。
4: 游学就是要用智慧铺出这样的路，把学到的知识串联起来，日后成为人生路上的财富。那现在就带上大农一起去品尝美食吧。
5: 好嘞。
4: 大农顺便还能帮我们介绍介绍当地的美食。
7: 没问题，仙居不仅有我的三黄鸡，还有八大碗呢，彩荷莲子、香泽海参、铁拐敲肉、猪梨翻碗肉。
1: 别说了别说了，口水收不住了。
2: 今天我们来到了繁华千年的国滩古镇，不仅见识了龙形古道，还被先辈智慧所折服，知识之路就在你我脚下，别让它只存在于过去，咱们都去走走看看吧。哥哥，行万里路，赏万杯酒，我们下次再见。我叫蓝小白，这是我的朋友聪明的小师爷。
10: 嗨，
2: 小师爷，小师爷，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呀？
5: 今天仙大农要带我们去认识仙居的郡王。
2: 嘎嘎，郡王，
5: 听说他对蘑菇很有研究，还写了一本叫做《郡谱》的书呢。
2: 哇，好厉害啊！我好想去采蘑菇啊！
5: 那我们还不快走？
3: 仙居郡王，上。
11: 我们仙居景色秀丽，林深水美，盛产各种菌类。看，
5: 不是要带我们认识郡王吗？看人呢。

0: 陈仁玉先生是南宋人，距离现在都好几百年了，要见到他有点困难哦。虽然见不到郡王本尊，不过我们今天可以通过这本书认识他。嘿，
1: 哇，小师爷是郡仆，
2: 好像老爸说过，陈仁玉所传的郡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实用郡专著呢。
3: 手月好棒，懂得真多。
0: 来，我们今天就来一场采蘑菇的比赛，看看谁采的蘑菇多，谁采到的蘑菇最珍贵。大家亲自感受一下陈仁玉写出郡谱的过程。我宣布比

0: 是还没长大吗？
1: 哇，这是松穴，也叫松茸，长在松林地下，能治病。陈仁玉还夸它可爱呢。小月运气真好，松茸长在地下，一般很难找到的。
2: 哇，小月，你是第一个采到蘑菇的，好棒！
3: 不能跟小月运作，采蘑菇还有什么意思？鱼头兵，白头兵。咚咚锵，走，打道回府。
4: 是钱大嫂。
1: 等等，脚下流骨。钱冠，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
3: 这是什么？
1: 这个书中记载叫麦穴，也就是松露，可是一种非常珍贵的蘑菇哦。
4: 钱大少，你好厉害！
3: 嘿嘿，我也就随便一听。
4: 钱大少，我也好厉害！
3: 小月，我把这里的松露都采过来给你。
0: 不必了。
1: 钱冠运气太好了，松露一般都是躲在土里面的，我们肉眼很难分辨，很难找到的。
5: 我也不能落后。
3: 不能树根小试验。
5: 钱冠，刷来！
3: 先下手为强。怎么这么鲜艳？肯定不是正经物，不能让他害人！怎么了？
1: 哎呀，辨别毒蘑菇可不能用颜色判断啊，黄色的鹅膏蕨和鸡油蕨都可好吃了。
3: 鹅膏蕨，鸡油蕨，

蘑菇，豆豆枪，你真是立了大功了，给你加鸡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数智协同，古今贯通，校馆闲歌系列报道走进浙江大学图书馆，看一座馆舍如何化身可触摸、可参与、可创造的多元育人课堂。就在金秋，直达未来，各地正校企协同联动，精准发力，护航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第26届工博会开幕在即，一批高校硬核成果将集中亮相。从实验室到生产一线，高校智慧将如何赋能产业发展？
0: 长征是镌刻百年党史的精神丰碑，艰苦卓绝的革命远征淬炼形成伟大长征精神，沉淀为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论我们的事业发展到哪一步，不论我们取得了多大成就，我们都要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在新的长征路上继续奋勇前进。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与您一同来学习领会。
1: 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续在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伟大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为什么中国革命能成功？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我们对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该抱有这样的必胜信念。新征程是新的长征，必须时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对外部打压遏制，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面对各种歪风邪气，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挺身而出，迎难而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扎实储备，谋略举措，及时果断消除风险隐患，努力把不利因素转化为克敌制胜的有利条件。
0: 近日，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其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在特殊教育学校规范使用国家通用手语盲文，将纳入学校管理、课堂教学、教学评价等各环节，作为学校教师用语用字的基本要求和业务考核内容。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时间是10月15号至24号，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为让考生提前熟悉报名流程，网上预报名于今天启动。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时间为2026年10月9号至10月12号。为提升考生报考体验，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一步升级了报名系统，报名流程和招聘采集模式进一步优化。以往研考报名包括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两个阶段，考生需分别在两个阶段登录研招网填报志愿和提交核验材料。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

0: 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报名结束后，各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确定考生的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延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考生按要求补充材料后完成报名。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应用程序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当地时间10月8号，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种采集仪式在意大利都灵举行。目前本届大冬会赛事10个竞赛场馆已经全面完工，各项设备联调联试工作计划于10月10号完成。同时，吉林省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
1: 火种采集仪式在都灵大学举行，现场通过舞蹈《舞动冰凌》和国风表演《北国欢歌》《大声傲雪》等节目，展示长春城市特色和中国文化。长春大冬会执委会主席、长春市市长顾刚在致辞中表示，希望以火种采集为纽带，以冰雪运动为载体，搭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平台，增进各国和地区青年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随后，顾刚和国际大学生体育联合会主席雷诺艾德一同用都灵1959年首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火炬点燃火种盆，并将火种引入长春大冬会火种灯，火种动态展示随即启动。展示队伍从都灵大学出发，途经埃及博物馆等城市地标，向都灵理工大学进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与者共同迎接这场冰雪赛事。
2: 运动也是不同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所以呢，通过运动我们可以促进彼此的了解。
3: 本届大冬会共设置竞赛及训练场馆12个，其中长春涉及8个竞赛场馆、2个短道速滑和花样滑冰训练馆，吉林分赛区设2个竞赛场地。目前各室内场馆正逐项对制冰、除湿、电子计时计分、电视转播等系统进行联调联试，雪上场地提质改造也进入到冲刺阶段，竞赛及训练场馆全部依托现有场地升级，在保留原有建筑风貌与主体结构的前提下，精准提升赛事功能。
4: 按照保安全、保功能、保赛事的原则进行场馆的改造，比如说省滑冰馆、市滑冰馆日常为青少年的训练场馆，那么结合本次赛事的改造要求，主要对体育公益设施和消防、网络、电力设施进行一个必要的升级改造。
3: 吉林外国语大学发挥外语语种资源优势，采用外籍教师一对一指导、情景角色扮演、线上打卡复盘的实战化训练模式，提升志愿者涉外沟通本领。
5: 我希望赛时能够从容自信地站在外宾面前，让他们感受到中国青年的热情与专业。
3: 在吉林外国语大学的实训课堂上，大冬会志愿者候选人模拟外宾入境机场转乘、赛事通行及城市游览等情景进行全流程演练。
6: 面向全体预录用赛会志愿者候选人开展每日英语打卡学习，课程访问量突破330万次，以优质教学资源赋能大冬会志愿服务高质量保障。
3: 吉林省已从12万名报名青年中遴选8100名志愿者候选人，通过线上自学、实景演练实现全员专业化实训，保障志愿者适配赛事需求。
0: 下面进入今天的校馆闲歌系列报道，一起走进浙江大学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前身是始建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藏书楼，全馆实体馆藏总量超700万册，包括现装古籍18万余册。近年来，浙江大学图书馆构建起实体与数字协同、古今文脉贯通的多元融通文献资源体系，把一座馆舍变成可触摸、可参与、可创造的育人课堂。

0: 走进浙江大学图书馆二楼 Read 荐读区，阅读启航新生荐读主题书展正在展出。这里从选题策划到书目筛选、现场布展，都是由同学们在图书馆老师指导下完成的。
1: 书展共分为《烽火丹心》、《经典传承》、《从心变理》、《认知破壁》等六个主题，给初入大学的学弟学妹们提供一份阅读地图，让大家在书香中启航，在经典与新知、自我与时代之中找到独属于自己的阅读路径。
0: 浙江大学为同学们配备了学业导师、生活导师，还特别设立了阅读导师。导师会根据同学的具体情况列出书单，并在学生阅读过程中及时答疑解惑。学校也常态化开展系列阅读文化活动，营造书香校园的良好氛围。
2: 书香浙大呢，从2025年4月份开始到现在呢，我们先后组织了100余场的这样一个活动，那么线上线下就参加活动的学生呢就达到了200多万次。我们还在不同的学科聘请了44位的这个导师，举办了30多场这样一个开卷有益的这样一个读书活动，对于学生这个树立这个人生的理念啊，培养一些他们的思维，提高他们交谈的素养呢，都有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帮助。
0: 图书馆如何跟上 AI 时代的发展浪潮？2026年4月，浙江大学未来图书馆1.0版本正式发布，以大资源、大模型、大融通、大阅读为发展主线，初步建设数字文库、课程资源中心、生图资源中心等跨媒体资源平台。位于4楼的 X Lab 科技创新空间也是浙江大学图书馆数字转型的前沿阵地，这里为同学们提供了协作空间、终端设备和算力，让高强度 AI 创作实践成为可能。
3: 是一个 AI 的专属的旅行助手，它叫旅化，它是一个集成式的一个一键旅行规划助手，它可以根据你的需求一些个性化的选择，去为你生成专属于你个人的一键式的一种旅行的方案。
4: 我们今天的课堂是由浙江大学学生求是调研队以及浙江大学图书馆共创的一门课。我们这个课程是一个系列课程，全名叫 AI 技术应用与实操。希望大家带着自己生活中、学习中以及科研中真实的需求、真实的痛点，结合 AI 的工具，在这个系列课程中从学理论到学会用 AI 工具到用好 AI 工具。
0: 位于图书馆6楼的观通堂古朴庄重，馆藏主要以四库全书、地方志等大型古籍影印文献和文史哲中外文经典丛书为主，书香气息浓厚。为了让同学们亲近藏书，图书馆依托观通堂独特的空间结构和馆藏优势，打造时空交响、中西文明的跨时代对话文化项目。沉浸式话剧《观通堂之夜》是其中最具人气的活动。
5: 抢票链接一发出来，仅16秒就直接被抢空了，所以足见其火爆程度。
6: 有幸以表演者的身份置身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两位剧作大师笔下的故事当中，这是一个非常新奇的体验，而且对于观众来说，得以身临其境的沉浸式的感受经典文学中的意境和魅力。我想正是通过这样新颖的形式，赋予了书本和文学非常鲜活的生命力。
0: 一场沉浸式话剧让典籍走出书架，实现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而在古籍馆中也沉淀着厚重历史，馆内珍藏线装古籍1.6万部、18万余册，其中175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入选数量居全国高校前列。除了珍稀古籍，1.5万张碑帖拓片、近30000件写本文献、数百幅书画图像与名家手稿、数千件历代信札，以及6万余册民国与革命文献，构筑起独一无二的历史文献资源矩阵。
7: 我们的古书，比如说我们的24史啊，我们13卷，它反映的就是上层社会的东西。这些民间文书反映的是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所以研究民史，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很珍贵的。我们现在建一个中华写本文献馆，可以说全世界是唯一的以写本文献作为一个馆的写本文献馆。哎，已经收藏了一些很有特色的写本。
0: 千年文脉绵延不绝，数字创新蓬勃生长。求是园中，浙江大学图书馆将继续陪伴

0: 师生求索求知，为拔尖人才培养、学术成果产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持续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
1: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我们首先来看内蒙古。截至今年九月底，内蒙古已下达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补助资金2.02亿元，支持招募选拔3110名高校毕业生从事三支一扶的服务工作。目前，2026年全区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社区民生志愿服务计划已完成了招募考试、资格审核、体检等工作，8110名的新招募人员已经全部上岗。我们了解到，第四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实施期间，自治区已累计选派了13200名的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更好支持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建功立业。好，来看看广东。日前，广东省出台了《广东省工匠人才培育管理办法》，办法提出到2035年，要重点培育1000名左右的南粤工匠，6000名左右的市级工匠，带动一流产业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办法要求南粤工匠培育对象重点从新质生产力领域产生，以及市级工匠的培育对象应聚焦当地的产业发展方向。办法同时还明确了要健全师带徒传帮带机制，工匠人才参与技术革新和技术攻关，做好技术服务等职责，为加快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好，再来看一下陕西。近日，商洛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在校中小学生使用手机等智能终端产品管理的决定正式实施。决定明确，禁止全市普通中小学、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携带手机进入学校。同时，针对因身患疾病、留守照料、监护缺失等特殊需要的学生群体，家长提出书面申请之后，可以携带手机进入学校。不过，对于学校开展信息化教学、科技创新等活动，确需学生使用手机的这种情形呢，规定明确，应当严格限定使用时段和区域，而且要由教师进行监管使用，更好保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2: 好，继续看。按照教育部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部署，2026年秋季学期，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和行业内高校将持续举办1+X 系列行业性千行万业人才招聘会，共19个行业239场招聘活动，覆盖27个省份177所高校。通过行业特色招聘活动促进人才供需精准对接，相关活动安排可至教育部微信公众号微言教育进行查看。金九银十秋招季，各地各高校也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渠道作用，加力开拓就业岗位资源，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3: 近日，豫章师范学院2027届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会举行，招聘会共吸引120余家用人单位到场揽才，精准对接学前教育、小学教育、特殊教育等师范专业学生的就业需求，提供就业岗位达6900多个。
4: 可以和心仪的企业对接，我们可以找到满意的工作岗位，也可以看看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5: 本次专场招聘会针对性极强，精准匹配师范人才需求，有效降低了我们的人才引进成本，也为学校和用人单位搭建了长期合作的桥梁。
3: 招聘会现场同步设置 AI 就业政策咨询、简历问诊服务区，现场为毕业生修改简历、答疑解惑。
6: 我觉得这个 AI 赋能特别有用。首先，它是一种以 AI 面试官的形式向我们进行追问，可以根据我们回答的内容，然后根据工作岗位和我的能力匹配为我进行分析，最后还会生成一份报告来分析我的能力和这个岗位所匹配的程度。
3: 当天，百校联动干有未来江西省2027届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招聘会启动仪式同步举行。下一步，江西省将按片区分行业举办系列专场招聘会，持续扩大优质岗位供给，实现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7: 通过专场招聘、房企拓岗、精准帮扶等举措，打通人才输出与行业需求的壁垒。我们希望以本次百校联动专场招聘为契机，为学子搭建优质就业平台。

0: 近日，2026年淄博高校人才直通车秋季引才活动在山东理工大学举行，现场不仅设置了重点产业区、求职招聘区、宣讲推介区、直播带岗区四大招聘功能板块，还专门配套三大特色专区，让学子对接岗位的同时还能近距离触摸淄博的产业脉搏与城市温度。
1: 此次招聘共遴选了123家重点企业，带来了1823个优质岗位需求，现场同步设置了简历门诊、非遗市集等专区，同学们可以一边对接就业机会，一边近距离了解淄博的非遗文化。
2: 参会的单位中既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也有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校企之间的高匹配度，让不少企业的招聘展位一步至完成，就围满了前来咨询投递简历的学生。
3: 在短短一个小时内，我们已经收到了50家的一个简历数，包括可能会初步达成意向的也有十几位同学，后续我们可能会准备统一面试，希望在此次招聘会我们能招到我们企业所需要的人才。
4: 这次招聘会岗位很多，就是来的企业非常多，种类也很丰富。
3: 在淄博上学3年了，然后也挺想留在淄博的。
5: 活动还同步开设了就业第一课、淄博市人社局工作人员面向大一新生开展城市与产业宣讲。接下来，人社部门将抢抓金九银十、秋招的黄金期，持续加密淄博高校人才直通车的活动频次，广聚青年才俊来自就业创业，推动更多的人才与城市双向赋能，共生成长。
6: 从给烟囱装上二氧化碳回收机，到为科研及纤维打造设备平台，来自上海高校的众多科研成果即将亮相 10月12号开幕的第26届工博会。下面跟随记者的脚步，一起感受高校智慧。
7: 本届工博会华东理工大学将展现包括聚焦固废资源化、低碳减排在内的多项前沿技术。田成成教授团队的参展项目——工业烟气二氧化碳补给及转化利用全链条技术，通过产平烟气湍流流动、物滴颗粒运动与二氧化碳迁移转化的关联机制，研发微界面振荡补给、再生反应技术原理、工艺和装备。 微界面振荡补给这把金钥匙打开了低成本补给、低能耗再生、二氧化碳甲烷苷虫整治合成器的全链条技术路径，并在工业中试中交出了亮眼答卷。
8: 常规的我们的这个碳捕集的成本呢，大概是在200多到380元每吨二氧化碳。那么我们的这个技术也是能够将捕集的能耗降低到成本降低到190元每吨，这个在国际上也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7: 同样是变废为宝，乔秀辰教授团队用20年科研深耕，让堆积如山的工业废渣有可能变身高端战略新材料。我国煤矸石堆存超70亿吨。 每年仍大量新增，填埋处置，既占地又污染环境。 而AI 芯片、新能源等领域急需高端铝硅合金，国产替代压力大。团队研发低温自蔓延燃烧熔岩电解三合一技术，直接以煤矸石为原料制备高端铝硅合金，实现原料副成本、产品关键指标达到高端标准。
9: 物理法来做的话呢，硅晶粒的这个尺寸。
7: 国标要求是什么呢？总体平均不超过20微米。那么我们化学法最大的优势就可以控制晶粒小于15微米，甚至更小。除了解决产业的需要，此次参展项目也为高校实验室的研发需求提供了定制方案。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杨立军团队带来了科研及纤维成型与加工实验设备平台。
10: 纤维材料是纺织、航空航天、人造血管、人形机器人的基础材料，但市面大型量产设备不适合科研小试研发。而这套平台覆盖纺丝、铅身、卷绕、全流程，可按需定制研发方案，面向全国科研院所解决新型纤维材料小样试验的设备难题。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设备呢，最小的纺丝量。 2毫升的这样的一个释放的这个溶液，就可以验证这个纤维的一个成次性，包括它的一个可仿性的一个验证。那么对于工业化的产品来讲呢，它基本是4升、5升、10升起步的。那么我们的设备基本是以客户的应用需求为导向去研发的。
6: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画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

0: 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1: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纪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2: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3: 种出来的串收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10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1: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

0: 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1: 学习

0: 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1: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2: 15-17，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39%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3: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0: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4: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0: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 据统计，国家级夜间

0: 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1: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0: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如今，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寄递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3: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4: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3: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4: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3: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5: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6: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4: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3: 六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7: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3: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8: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历、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六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十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四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1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 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

0: 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三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胡塞武装8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远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 2027年将增长 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战国时期，孟轲自幼丧父，孟母依靠纺织麻布维持生活。最初，母子俩居住在墓地附近。小孟轲敏而好学，极善。

0: 仿。年少时的孟轲常在墓地旁嬉戏游玩，孟母感觉到此地风气杂乱，不适合孩童居住，为避陋习，孟母决定迁居，搬家到热闹的市井之中。
1: 喧闹之地，吾儿无心读书，不能久居啊。
0: 为教子成才，孟母再度迁居，安家到了学堂旁边。三迁居所，正是孟母重视环境教化，孟子终成一代亚圣，千古先贤。孟母三迁，环境塑造人，人也可以选择环境。靠近光，才能成为光。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它的釉色如凝脂般莹润，它的纹饰藏着千年传奇。草原与中原，东方与西方，在这件器物上相遇，我们将透过它走进一个多元文化碰撞与融合的辉煌时刻。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瓶高44.1厘米，小口圆唇，锋尖秀腹，浅足滑底，是典型的元代青花瓷器。因为口径小，梅花那清瘦挺拔的枝子能刚好插进去，所以叫梅瓶。梅瓶的腹部绘着一幅生动的画面，萧何策马扬鞭，衣袂翻飞，眉宇间满是焦灼。韩信临水而立，回望的眼神中透着挣扎。老艄公持桨而立，额头裸露，胡须微翘，仿佛时光凝固的智者。秦末楚汉相争的故事，人物却穿上了宋代服饰。元代杂剧的演绎，让历史与艺术在这里交融。梅瓶通体会有6层纹饰，如史诗般铺陈。瓶口杂宝复联纹，如繁星坠玉。肩部缠枝莲花蔓延舒展，腹部历史故事与松竹山石相应，繁密处如铁马冰河，留白处似云卷云舒。公元13世纪，草原民族将长生天的浩渺苍穹凝为古兰，波斯陶器的白地蓝彩经丝路驼铃传入景德镇窑火，1300摄氏度的高温淬炼下，白釉泛

青似天山雪，古料晕染如卧南河水。元青花以繁密的纹饰、硕大的器形，见证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深度交融。元代是中国陶瓷史上的重要时期，而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则是这一时期的巅峰之作。梅瓶胎质洁白细密，白釉洁净莹润，青料浓艳优雅。苏麻离青与麻仓土，一个是来自波斯的蓝色星辰，一个是景德镇的瓷骨玉魂，它们的结合不仅是原料与技术的完美匹配，更是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正是这种天作之合，让元青花在陶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件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更是跨越时空的艺术传奇。它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承载了文化的交融，也启迪着未来的创造。我们站在梅瓶前，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感受到文明的脉动。它告诉我们，中华文明的灿烂源于包容与交融，源于传承与创新。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一棵胡杨树锁住百米流沙，千粒胡杨种不足0.1克。他走过10万公里风沙路，为胡杨收集种子。他研究胡杨，也把自己活成了胡杨。他让荒漠长出森林，让种子长成栋梁。今天让我们遇见2026年最美教师，塔里木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李志军。
1: 李教授你好，欢迎做客遇见。
2: 主持人你好。

0: 我们看到93年，其实您真的是从西北大学毕业之后回到了新疆，因为当时93年的时候，西安的条件是比较好的，或者说内地的条件是比较好的。您当时怎么想的，就回到新疆？
1: 93年回到学校的时候，相对我们学校的条件，如果和内地相比的话，它还是比较简朴的不畅的，因为偏远嘛，那时候网络又不通，没有网络，所以是相对是比较闭塞的。但是我的母亲在这个时候给了我一句这样的一个忠告，她说你的母校送你去学习3年，她说你应该回到母校去回报你的母校。母亲的这句话对我确实有非常深刻的影响，我还是回到了塔林大学，
0: 对
1: 啊，愿意为母校再去做一个坚守的工作。
0: 您一扎根就是39年，而且带了，我们看到新闻说39届本科生。
1: 是的，我能够在塔林大学扎根39年，我觉得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我作为教师，我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实际上学生也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知识力量，也就是说我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实际上成就了我们彼此。再一个就是我这个科研工作，自从研究胡杨了以后，我就爱上了这个胡杨，因为胡杨身上有很多的独特的生物学特性。他的这种生物学特性就反映出了他的坚韧和对逆境的一个适应性，所以他的那种品格就让我觉得我们做人实际上是应该是一样的。所以这是我能够坚持下来把我的根系扎到塔里木大学，而且一扎就是39年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吧。
0: 说到胡杨，其实大家也有一个好奇哈，就是因为沙漠里面的树种有很多，比如说沙枣、梭梭树、红柳等等都在沙漠当中来生长，也可以防风固沙，为何您选择的是胡杨呢？
1: 因为呢，胡杨它是一个高大的乔木，在我们这样极端干旱的条件下，它能够扎根，能够繁衍，而且能够关键的是形成一片森林，形成独特的荒漠河岸林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对于维持我们这个极端干旱区它内部绿洲的发展生存有着极其重要的一个作用。而且它是这个荒漠生态系统的一个骨干，也就是说它就是一个骨架子，像这个我们盖房子一样，必须先有钢筋骨架要撑着，有了它再有其他的灌木，比如说铃铛刺、春柳，还有一些很多的草本，像芦苇呀、甘草呀、花花材这样的植物，托付着它，然后让它们共同的构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立体的网络化的这样的一个生态系统。
2: 一棵胡杨垂直根系能扎到地下10米，水平根系能伸展近100米，一棵树就是一片林，但种活一棵胡杨并不容易。种质匮乏，育苗漫长，雌雄难辨。每年4到10月，他和团队大半时间在野外，下顶60度高温，冬冒-20度严寒。他说，干事业就得像胡杨一样坚韧不拔。
1: 一棵胡杨树它的地下根系是非常发达的，它的垂直根系可以扎到地下10米左右，然后它的水平根系呢最大的可以达到近100米，也就是说以这棵胡杨为主，在100米这样的一个半径范围内，它的根系横走根系可以扩展到这么大一个空间。那它扩展了这么大一个空间，它就能把这片空间的所有的土把它去抓住。这就是它的固沙的本领的所在。
0: 小小的一棵胡杨树，但是带来的价值是巨大的。我看到相关的资料说，您其实带着学生走了10万公里。如果说按照地球的赤道来算的话，2.5圈，而且去了西北5个省。为什么要跑这么多的地方呢？
1: 实际上，我们不仅仅跑了我们西北

0: 不省的，64个县市，83个集群，我们还跑了国外中亚地区分布的胡杨林，有包括我们说有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还有塔吉克斯坦。我们在做这项工作呢，实际上是我们想收集全胡杨这个非常优异的抗逆林木资源的优异的种子，这是国家战略。它这种的独特，它这种抗逆性、抗旱、抗盐、抗风沙这种特性，决定了它一定是被世界所看重的一种优异的林木资源。所以，我们的心中的目标是想把我们中国分布的胡杨林区和世界胡杨林分布区的遗传资源都把它收集到。很多的优异的种子实际上是面临着很大的危险，比如
1: 对，
0: 说长期的地下水位的下降、干旱、高温，可能它就面临死亡，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可以通过研究，我们就可以把它遗传多样性有代表性的，有能够代表它遗传多样性的这样的种子呢，去把它保存下来。所以我们要用我们的脚步一步一步的迈向所有的区域，去把它收集起来，然后把它的DNA 提取来，然后保存到我们的国家库里头，做一个长期的备份。或者简单这么说吧，哪怕某一颗种子，它遇到了风险死亡了，可是它的基因还是被保留下来的。这就是我们做这项工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意义。
1: 因为您刚刚提到了胡杨的一点，就是它耐寒、耐旱、耐盐碱、抗风沙。也就是说，其实你们考察的过程当中，去的都是条件非常恶劣的地方。那么这10万公里当中，在哪其实考察起来的难度是特别大的呢？
0: 其实我们的考察地方有高海拔的，比如说青海，海拔2000多米的地方，这样的地方，还有就是我们这种极端干旱，就像你说的罗布泊，我记得我们曾经去的这个玉里县那个片区的胡杨林，那个胡杨林快被沙漠都埋掉了，那么我们一进去一脚踏下去，大半条腿都被埋到沙里头了。
1: 半条腿都被埋掉的话，那您不怕吗？同学们不怕吗？当时？
0: 说不怕，那是假的，实际上还是怕的。如果是一个人只身去前往去调查的话，确实是有很大的风险。但是我们大家在一起，我们就不怕了。大家相互搀扶，然后努力的把我这条陷进沙子里的腿呢，去把它拔出来，然后继续向前。再有我的学生，他们去调查，经常碰到这个狂风大作，这么大的风依然是背对着风，拿他们的这个工作服护着我们的观测的仪器，然后坚持把这个调查搞完。所以在我的团队当中，我们的学生个个都是非常的吃苦耐劳，有这种胡杨精神吧。
2: 39年，他带领学生把论文写在了胡杨林里。他带领团队收集胡杨种质资源4000余份，筛选核心种质665份，建成了我国首个胡杨资源数据库和种质资源谱。历经10多年试验，他把育苗周期从2、3年缩短到4个月，栽移成活率提高到95%以上。2018年，30万株优质胡杨苗用于生态修复，黄沙地重新泛起绿意。
0: 现在我们已经给无偿的给这个企业、给地方、给兵团，贡献了将近35万余株的这个全根苗。那么我们通过这种全根苗的移栽，我们在沙漠戈壁、在戈壁滩、在盐碱地上全部试种成功，而且得到了一个大面积的推广。那么给大家讲一下，你看今年的高温非常厉害，有很多的树种，对，它的叶子全部都焦了，从边缘向中间。如果大家细心观察的话，这种情况你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我们的胡杨依然非常挺拔的站在那儿，无论是在戈壁上，还是在我们的防护林里，还是在我们的人工林里，你都观察不到这种 情况。

0: 说明我们的这个胡杨它的抗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如果用胡杨做防护林，做人工防护林，我们再去扩大的话，那么这种防护林它的这个质量就非常高，它的可持续发展是非常好的。
1: 嗯，所以我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绿洲出现，越来越多的胡杨能够种遍我们的西北的荒漠地区哈。但是我觉得光靠咱们一个人还不够，要靠我们整个团队。我知道您带了39届的本科生，很多其实都留在了基层。就是我特别想请教你，除了教他们我们去一线怎么去种树考察之外的话，您在带他们的过程当中，您还会着重想跟他们分享什么呢？
0: 我平时里说的最多的，或者是我发自内心的想教给学生的，就是让学生这一生都要去对你的事业充满激情。就是一旦你对你的事业充满激情的话，你就有无穷的动力去做这件事儿。我带到哈萨克斯坦调查的那两个我的博士现在都已经毕业了，
1: 嗯，
0: 有一个还是山东的学籍的山东籍的一个学生，他依然决定，他说他要留在塔大，并把他的媳妇把他的孩子全带到这儿，然后对，现在就当了一名大学教师，这是从事一线的。那我还有我的学生呢，他们去了这样科研单位，还有一个学生在新疆林科院，现在做沙枣防护林的一个建设，做得非常好，他们都在脚踏实地的在做这样的一些我们新疆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一些相关领域的一些工作。他们对胡杨呢充满了敬意，是因为对胡杨精神充满了敬意。那么看得出来，他们希望在未来的人生还能够继续为我们生态建设做一点这个研究工作。
1: 李教授，您刚刚一直在提到胡杨精神，那您觉得胡杨身上哪一点最打动你呢？
0: 我最欣赏的胡杨精神是他的那份坚韧坚守，向阳而生。也就是说，他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无论是极端干旱、极端寒冷、严峻条件下，他都能够快乐的生长。那么我们在野外调查就需要这样的一个精神，在狂风大作里，在寒冷当中，在将近60度地表温度的条件下，我们依然要去坚守的去调查。这就是我们生态保护这个行业所需要的精神，所以我特别欣赏它。
1: 您看，就像媒体说了，您坚守了39年，那接下来或者说对未来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0: 应该说最美教师这个最高的这个荣誉呢，给我了更大的一个动力。在我的心中，最美教师不是我个人的荣誉，它首先代表的是我们塔勒大学的荣誉，我母校的一个荣誉，是母校把我培养到今天，让我走到今天。那未来我想我依然会守着这份国家和人民对我的一个嘱托，来继续走这条路，继续培养我的学生，继续开展我的胡杨研究，为我们新疆、为国家生态保护战略做出更大的贡献。
1: 好的，谢谢李教授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感谢收看今天的遇见，再见。

0: 晚上好，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此刻在北京演播室陪伴大家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古松。
1: 任姐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来。先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压实平台企业用工责任，畅通劳动争议维权渠道，事关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形态保障新规将带来哪些改变？聚焦全人群、全方。

0: 为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我国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六位一体协同为健康中国建设筑牢坚实根基。在家月入过万，实则全市套路，揭秘锂电池代加工骗局，如何擦亮双眼，防范此类诈骗风险。
1: 好的，节目一开始先来关注今日头条。10月8号，人社部发布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从即日起到11月8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来看看内容。
0: 征求意见稿规定了平等就业和自由择业、劳动报酬、奖惩、工作时间和劳动强度、休息、劳动安全卫生、恶劣天气保护、职业培训、社会保险、个人信息保护、集体协商等基本劳动权益，设置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条件的底线，明确了基本劳动权益保障内容，规范劳动规则与算法，分类规制企业用工形式，畅通劳动纠纷解决渠道，明确部门监管职责以及违反本办法的法律责任。征求意见稿扩大了劳动保障的对象范围，覆盖了网约配送员、网约车司机、网约货运司机、网络主播等主要新就业形态群体。征求意见稿明确，提供正常劳动的报酬不得低于工作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连续工作4小时应当保障适当休息时间，法定节假日和恶劣天气工作应当支付更高报酬等具体要求，并确立职业伤害保障制度，形成了一份清晰的权益保障清单，划定了企业用工的底线标准。在工资支付方面，规定按约定周期提取劳动报酬，且不得收取手续费。针对新就业形态领域扣罚款滥用现象，征求意见稿鼓励采取正向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休息权益通过公开透明和工间休息等方式保障。考虑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户外作业的特点，规定了恶劣天气的劳动保护等。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压实了平台责任，规范了平台劳动规则和算法，明确了平台企业的劳动保护责任以及合作用工情况下应当承担的责任，对规避用工责任的问题作出禁止性规定，建立了用工责任穿透机制。公开征求意见期间，公众可以通过登录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网站、写信、发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出意见。
1: 我们常说法为时转则治，也就是说法律法规要根据当下时代的特点不断地进行变化。你看古松这样的一份规定，我们可以看到是应对我们当下新就业形态人群不断增加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但是回到内容本身来说，你觉得最大的突破点在哪儿？
2: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我们看到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新就业人群，这些人群是从哪儿来的？是新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来说是保障新的商业模式发展得更好，同时保障新型的就业人群的这种工作状态、工作权益得到全方位的保护。因为相较于以往的传统的劳动用工关系，就是用工的企业要对整体用工承担自己完全的这种义务，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包括网约车司机啊，包括外卖小哥、快递小哥等等，这些是纯商务合作关系。那么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要建立一种传统的这种用工关系和现在的纯商务合作关系中间的一种状态，这个状态保障的就是权益，同时也保障了企业一个长远发展的一个规范化需求。
1: 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要看具体的内容。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你像8400多万新就业形态当中的话，都是网络平台的这种合约人员，因为他们都受到算法的这种控制，比如说时间不够的话，我要紧急的去这个跑单等等，就怎么样看待针对这样的一部分人群所实施的具体的内容，包括你看鼓励设置正向的激励而不是处罚的方向。
2: 首先我觉得这一点在算法的角度来说，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算法的时代了，大家离不开平台经济，尤其是平台的用工人员，保障他们的权益，一方面保障的也是消费者，保障他们，同时也维护了刚才提到的平台经济能够健康有序长久的发展，这是一点。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为什么提到了算法，你刚才也特意强调，因为在以往当中，比如说超时，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种投诉或者有其他的这种纠纷，这种权益往往我们看到哪怕是一种纯商业合作关系，但是在算法面前，在 在平台经济面前，在平台企业面前，我们看到这种灵活就业人群，他的权益是很难得到保障的。比如说你可能延时了延时就要扣钱，比如说你送错单了可能也要扣钱，各种各样的算法。

0: 是把你给管理起来，但同时企业又强调责任不在我，我没有对员工有管理的责任或者叫义务，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有一部分的平台经济平台企业是利用这种法律上的漏洞来逃避自己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
1: 某种意义上我可以理解为这样的一部规则出台之后的话，平台不再能拿算法当作挡箭牌了，可以这么来理解。当然了，回过头来要看近些年来像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网络主播等以平台用工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在我国是蓬勃发展。那么呢，具体的数据如何，我们来盘点一下吧。时间交给子涵。子涵，
2: 好的，谢谢任姐，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根据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经达到了8400万人，占到职工总数的21%，覆盖生产生活各领域各层次。详细来看看。首先，2025年新就业形态招聘职位数与求职人数实现双增，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15.1%，其中基于位置的职位数同比大增28.9%。据预测，2025年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规模将突破1亿人。从“十四五”时期统计数据来看，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占到一半。再来看看新就业群体的具有6个显著特点，分别是：一是群体构成多元化；二是就业方式活，劳动关系难以直接界定。三是入职限制少，没有过多的硬性的专业技能和学历要求。四是年轻人员多，主要为80后、90后的人群。据相关平台统计，网约车司机平均年龄在38岁左右，网约配送员大多在20多岁。五是劳动强度高，一线快递员日均投递200件以上，网约车司机月均工作27.5天，货车司机每天开车10小时以上的约占到一半。六是流动变化快，平均工作周期不超过2年。再来从地域分布一起来了解一下，新就业形态呈现了分化特征，位置型需求集中在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云端型需求加速向3、4线城市下沉，能力要求和薪酬水平呢也呈现了差异化的特征。比如说位置型的新就业形态，学历和经验门槛极低，88.7%的岗位不限学历，95.7%的不限经验，而且超80%职位平均招聘月薪在8001到15000元之间。还有云端型新就业形态门槛呢是相对更高了，但高收入的潜力也更加凸显，尤其是在线医疗岗位，超30%的职位平均月薪在1500元以上。一系列数据可以感受到新就业群体的快速发展，在激发经济活力、缓解就业压力等各个方面都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感受到这一群体面临着权益保障不足、职业发展受限等诸多问题。好，这边先看到这儿，任姐。
1: 好的，谢谢子涵。那么对于新就业群体的权益保障，我们再来连线一位嘉宾，连线的是来自于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教授范伟。范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范教授，刚刚其实我们听到这个数据哈，也就是说新就业群体这个规模大概在8400万，也就是近1亿的人口，规模非常的大，灵活性很强，其实由此延伸出来的保护其实是有一些难点的，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您怎么样看待对于他们的保障核心的难点究竟在哪儿呢？
3: 这个的核心难点主要在以下的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传统的劳动法律制度是否适用的难点，因为我们都知道传统的劳动关系是强调单位跟员工之间的这个紧密的管理和从属的关系，但是在新就业形态领域，由于平台企业通过数据的搜集、算法的管控，实现了这个去单位化和去管控化的这个趋势，导致我们现在大量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他们是否构成劳动关系不确定，因此没有劳动关系就没有劳动法的适用的问题。第二个呢，也是涉及到我们劳动法如何适用的难点，因为我们新就业形态跟传统的劳动关系，它涉及到信息技术的应用、算法的控制、数据的搜集，包括它采取计件工作制度以及随时上线、随时接单的这种模式，比如传统的工时我们怎么计算，那么对于算法的管控可能是传统的劳动法中

0: 间没有涉及到的，那么对于他们的数据、个人信息和个人数据的保护以及算法的治理也是如何去适用于这个群体，也是一个难点。
1: 范教授，我们常说好政策还要好执行，眼下是征求意见稿，但是从意见稿当中我们其实看到一些内容，你看包括征求意见稿鼓励采取正向的激励方式，不得滥用罚款等惩罚性措施，你看用的一些词。

0: 用工形态的出现，它实际上伴随着企业去降低用工成本、转嫁风险的这样的一个动机。因此这样的一个办法的出台的首要的目的，或首要的还是需要去夯实平台企业的责任。也就是说，因为平台企业不管你是以什么性质的方式去用工，你用工了并且从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工作中获益了，那么你应该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第二个呢，如何去督促落实，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的劳动的监察执法，包括多部门的协同，涉及到数据的监管、反垄断的问题，那么在这里面需要多部门的协同去督促平台企业以及平台用工合作企业去落实我们办法所确定的相关的权利和义务责任。第三个，对于政府来讲，实际上新业态这个群体，刚刚主持人和也谈到了，就是我们的规模特别大，也需要去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帮助他们去融入我们的城市，构建一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友好型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环境，比如提供一些公共教育服务、公共的休息、公共就业的服务等等方面。所以通过这些层面，一个是在制度层面的强制执行，第二个是在公共服务方面来形成一个督促我们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这样的一个落实。
1: 好，谢谢范教授，确实要多主体来协同，多措并举啊，让每一个劳动者都能够被看见、被保护。这不仅仅是制度的进步，更是社会的温度。我们也期待这份新规落地之后，能够为劳动者撑起更坚实的保护伞，也为行业的长远发展注入更久的动力。好的，来关注一下要闻。
2: 九号，中央政法委在京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经综合评审评议，共有79位见义勇为勇士获通报表扬和奖励慰问，其中有13位因见义勇为不幸牺牲。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9号公布的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中明确，我国将在教育、考试、医疗、政务、司法、应急救援、交通运输、商业、文旅等公共服务领域提供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通用盲文服务。近日，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带动一批特色品牌，壮大一批品牌主体，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增强消费信心。近日，财政部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文化和旅游部9号公布2026年国庆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测算，假期7天，全国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国内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按可比口径日均同比2025年分别增长6.3%、4.3%。记者9号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监测显示2026年9月已正式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这是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
1: 好的，医世界精彩继续，来关注医疗康复护理。近日，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印发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实施方案，方案从6个部分提出了13项具体的举措，来看一看。
2: 方案提出，到2030年，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建成功能完备、上下联动、中西医结合、高效可及的服务体系，更好满足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在强化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功能方面，方案鼓励2级及以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疼痛及其他症状控制、精神抚慰等安宁疗护服务。3级医院重点承担危急重症和疑难复杂疾病患者康复早期介入、康复技术攻关以及区域内康复护理质量控制、技术指导和人才培养培训等任务。其他医疗卫生机构结合自身优势，加强妇女、儿童、老年人、精神障碍患者、职业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康复护理服务。方案提出，力争到2030年，人口较多、老龄化程度较深、康复护理服务需求较大的地市，至少设立1所公立康复医院和护理院，每万人口康复医师达到0.7人，康复治疗师达到1.6人。方案明确，要加大培养力度，完善普通高校、职业院校康复护理相关学科专业设置， 加强

0: 量学资源建设，合理扩大招生规模，提升就业适配性。同时要完善与康复护理服务特点相适应的人才储备、流动和考核激励机制，鼓励引导专业人才到基层和康复护理资源薄弱地区就业，完善医疗卫生机构康复护理人员配置标准，优先在重症、骨伤、神经等重点科室配备具备康复护理专业技能的医务人员。根据方案，十五五期间原则上支持每个省份建设至少一个康复或护理临床重点专科，省级、社区的市级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向康复护理专业倾斜，发展人工智能加康复护理服务，运用康复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实现多维数据监测，提供智能康复训练和健康管理服务。
1: 好，核心内容呢是康复护理。古松，你看哈，在我们看这个文件的时候，就是要看这个文件最核心的变化是什么。你看这一次文件最变化的是四个字，叫扩容提升。扩容是指的量要增多，提升是指的质要提升。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份文件？
2: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要明白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我国的60岁以上老年人在2025年的年底已经达到了3.2亿，那么这个数字还在不断的去变化，老龄化在逐渐的去加深。那么其实重点人群就是我们说的康复护理，也是这一部分重点人群，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为什么要提升人群在过剩？那我们的康复护理的人员，包括服务的力量和基础设施，一定也要跟随着去进步，这是一个适应时代或者人口结构变化的一个特征，这是一点。另外一个，你刚才提到了一个我们说的扩容提升，扩容不只是单纯的我们说人员上的扩容，比如说服务方面，打个比方说我们的人员人才培养，比如说我们的科技赋能，还有一个比如说我们针对配套的，比如说每个省至少有一个有专科建设的学校，有专业的设置，这是一方面。另外比如说我们设定了具体的目标，比如说每千人达到的对应的目标是什么，到2030年的时候每万人能达到1.6人左右，那也就意味着清晰的目标是适应一个人口结构变化，这是一方面。同时还有一点要匹配的是，我们经常说银发经济，这也是银发经济的一部分。而且我们看到在以往，就是今年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多次聊到了关于医疗康复护理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举措还在不断的升级，而且我们看到像扩容提质啊、扩容提升相关的一些表述，在2025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包括像今年的全国两会，2026年的两会，还有我们看到二十届四中全会当中，其实也有明确的提出，也就意味着上升到了一个国家战略的层面，这是必须要做而且必须要做好的一件事。
1: 其实对于康复护理的这个行业来说，我觉得硬件是基础，人才才是核心。
2: 对，
1: 其实从国家的层面来说，顶层设计包括你看已经设立了康复大学，所以各地各校也在积极的配合。接下来我们到上海的开放大学去看一看他们的这个培养的新模式。走。
0: 为培养专业职业化的医疗护理员，上海开放大学交大昂立分校在护理专业创新推出工学合一项目，高职护理专业学生完成大二学习后，先进行医疗护理员职业技能5级等级培训和考试，并在医院免陪照护岗位实践1个月，再进行8个月的护理实习。
3: 我们现在就设计了3个教学模块，全部是在沉浸式在医院里边工作边学习，而且边拿工资的在那叫什么做免陪照护工作。等他到实习结束之后，护士资格证考完之后呢，就能进入到我们开放大学的护理本科。那么这3年当中的话呢，仍然是做着那个基础的照护的一些工作。
0: 工学合一项目为不少护理专科毕业生提供了新的就业路径，当一名有作为的医疗护理员。护理专业背景让他们在医疗照护岗位不仅上手更快，更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 我在的 HDU 重症康复这个科，有好多有鼻塞、有气切的患者，他就是能够分辨的更专业，分辨的出来他是误吸了，就能够立马采取急救。
0: 要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进入医疗照护行业，留在这个行业，环境、社会、薪酬三方面的认同缺一不可。上海开放大学进一步推出专本立交桥项目，护理专科学生取得专科毕业证后，符合条件的可一边在岗位工作，一边报读上海开放大学护理本科。
5: 不同的医院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科室有不同的需求，我们在这个专业教学设计的时候，就在努力做到一院一策和一科一策。那有些课程的实践学分学时要达到

0: 80%，也就是上课理论知识可能只占小部分，但是实践的要求会非常高。
1: 据了解，上海开放大学交大昂立分校护理专业自2019年至今，已累计为各大医院输送护理人才600余人。一支专业有学历提升通道的年轻医疗照护队伍，正展现出与传统护工队伍截然不同的职业风貌。
2: 我们将用几年的时间，为上海培养一批年轻的、专业的、有职业认同感的免培照护人才，让免培照护不只是一个服务项目，更成为一个有吸引力的、有发展前景的职业选择。
3: 我们经常说上海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哈。卜松，你看这一次是上海开放大学，而不是说我们看到的它所涉及的领域是职业大学或者说是医学院的这个体系。您怎么样看待它这样的一个医校培养呢？
4: 我觉得这是理念上的一种转变。首先，我们以往在看到这个康复护理人员的角度来说，大家都知道人才缺口是比较大的，
3: 对，
4: 并且分布不均。那么该如何去解决？不能说单纯的哪里缺我就从哪里去培养，更多的是建立一整套的体系化培养。而这个体系化培养，一方面是瞄准需求端到底核心的需求是什么，比如说康复护理还是医疗护理、医疗康复。那么本身其实它的层级也不一样的，因为产业链条是比较长的。如何把准产业的脉搏，这是一方面，同时还应该。该比如说借助我们现在的科技赋能，比如说工学合一，该如何让他们能够有效更好的参与到科技赋能整个应用到康复护理链条当中，这是一方面。同时还应该解决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说康复护理人员的缺口大，就像片子最后其实也提到了，要让这份职业有前途、有前景、有吸引力，怎么去有吸引力，怎么有前途，让大家能够清晰地看到职业规划、职业发展的前景和天花板到底是多少，它的权益是如何去保障的，待遇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看到相关院校设计的，不只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来说，整体放到更高的一个维度，是一个理念或者叫政策协同牵引下的一个重大的一个突破。
3: 那么对于康复护理人才未来的走向如何，怎么样增加他们的吸引力呢？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连线的是宁夏医科大学护理学院的副院长教授宁艳花。宁教授您好。
5: 哎，主持人您好。
3: 我们看到这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整体的内容是很多的，实施的周期也是很长的，涉及的部门更多，所以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份工程最为核心的关键环节是什么，怎么抓？
5: 对这个方案的落地见效，我有3点思考。一是要贯通体系，让患者接得住。其实在文件中提到了要强基稳二控三的布局，我认为核心在于要打通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壁垒，通过统一的转诊标准、完善衔接机制、依托联合病房、家庭病床等服务模式，搭建一体化的服务体系，切实打通患者连续就医的通道。二是要前置康复，让疗效赶在前，这就需要呢开展早期康复，把早期康复理念融入到临床诊疗的全过程。三是要优化支付，让动力可持续。康复护理呢属于高强度的技术服务，专业架势呢急需得到充分的认可，这就需要依托本次政策的导向来积极探索新型的付费模式，来持续激发行业的内生动力。我认为这三个方面很重要。谢谢主持人。
3: 宁教授，其实回到康复护理这样的一个行业来说，人才是核心，也是服务落地最重要的核心载体。但是目前的情况我们看到，首先缺口很大，同时呢还有比如说刚刚嘉宾提到的吸引力不足，包括培养模式需要更新等等。要想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在这个行业扎根，你觉得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5: 好，主持人，我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精准发力。一方面呢是早期的启蒙，让学生愿意来。我们坚持推行的是早期接触临床的育人模式，从大二阶段要组织学生深入康复服务一线，沉浸式的去感受康复护理的职业内涵和社会价值，从根源上要树立起专业的认同感。二是要畅通通道，也如同专家说的，让人才留得住。一方面呢是要薪酬倾斜，另一方面是要疏通职业发展的路径，因此急需完善继续教育体系和职称晋升的路径，为青年从业者要搭建清晰可持续的成长阶梯。三是要认同重塑，让行业受到重重， 当前社会其实对康复护

0: 护理行业仍然存在着认知的偏差，需要坚持的协同发力，以课程思政厚植职业自信，以行业宣传与专科建设来彰显专业的担当。那作为护理院校，我们将继续努力为健康中国建设培育更多下得去、留得住、用得好的护理人才。谢谢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教授哈。期待随着方案的稳步落地，资源供给更充足，服务体系更完善，人才队伍更专业，为全民健康筑牢更坚实的保障。说到保障，外出假期还是说这个开车在路上，不少人会把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但是问问大家，如果你一次性塞了十箱矿泉水，行不行呢？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子涵，子涵。
2: 好的，任杰，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日呢，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罚，冲上热搜。那这一网传案例是否真的属实？处罚逻辑又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一起来看看。
3: 近日，网传一名车主在后备箱装了十箱矿泉水，被扣三分，罚款100元。网传说法称，交警给出的解释是，这种行为是客货混装，私家车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整装商品即构成违法，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从法律层面来讲，私家车后备箱能装东西从未被禁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外，不得载货。对此，专家解释，内置行李箱、后备箱是法律唯一认可的车内载货区域。综合条例中的多项规定，私家车后备箱装物品要遵循以下原则：所有物品完全放置在后备箱封闭空间内，不占用任何成员舱区域。装载后，后备箱门可以完全正常关闭，货物高度不会遮挡车内后视镜视线。货物总重量不超过车辆行驶证上标注的最大允许总质量，减去车辆整备质量后的核定载重值。装载的物品属于个人生活自用范畴，不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经营性货运活动。针对国庆等假期车流激增的情况，一位一线执法交警表示，如果逐车拦停检查后备箱，会进一步加剧道路拥堵，通常不会采取这种执法方式。若发现车辆后备箱压轮胎压得特别低，疑似装了重物或有超载情况，就会让车主停车接受检查。处罚不是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针对网传车主因后备箱装载十箱矿泉水被记三分、罚款100元一事，记者检索后暂未查到该事件的官方通告，也未见权威媒体对此案进行报道。
2: 此次网传事件一出呢，多位公安交管部门人士证实，如果私家车的后备箱里放十箱自家喝的矿泉水，只要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视线，门可以关得上，按现行法规很难找到处罚的依据。所以说，此次的网传案例的描述呢，可能是缺失了很多的细节。那现实当中呢，车主还要同时满足其他的违法情形，才会受到此类处罚。好，这边先了解到这儿，任杰。
1: 小小的一个开车放了十箱水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引发了大家很大的讨论哈。首先说一点的话，就是古松，你觉得要把握一个什么样的度呢？就是开车的时候，到底什么样的程度你觉得是合适的呢？
4: 我觉得首先有一点，开车作为一个驾驶员的角度来说，以安全为准吧，不能影响自己的正常驾驶，或者说在行驶或者在等车的过程当中存在安全隐患，这是最核心的一点。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事件当中暴露的一些问题，我觉得确实值得大家深思。首先我们大家是看到是自媒体传播的，网上传播的，信源不清晰，有没有依据呢？也没有明确的说啊，依据我们说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呀，或者相应的法规，到底是哪一条处罚的标准是什么罚款是多少，我觉得这个都没有清晰的。那么也就意味着其实很有可能是被恶意炒作，或者借这种流量来博取利益的博眼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利用了大家一个焦虑的心理，首先我们看到现在大家的私家车是非常普遍了，我觉得私家乘用车的数量年年都在不断的去增加。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关心，万一哪一天我拉点东西回家，我多买了一些什么东西，是不是也有可能面临这样的情况？这本身就是借助了大家的这种焦虑情绪去利用了。我觉得这是一点，同时还有一点，大家可能会觉得，你看这样的事情一旦被处罚，如果这个事情是真的，那么接下来我会不会碰到的这种，一方面是焦虑，同时担心的是在执法的规范性和合理性的角度来说，如何去界定？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在 A 省发生的事情，

0: 那么 B 省同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处罚标准是什么？这种执法的标准能统一吗？依据又是什么？这种规范是大家期待的，而这种期待，我觉得该怎么去回应？比如说，我们看到刚好借助这样的一些事情，有这次的把科普、把普法工作能够大家适宜，让大家更好的去理解我们现行的标准是什么。归根到底，我觉得核心的一个标准，一个是营运车辆，一个是私家车。你如果私家车，你没有有营运的属性，它本身就不具备违法。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看车里面的空间本身就是你个人可以支配的，
1: 对，
0: 只要你没有私自拆除座椅啊，放超出这个车
1: 别遮挡啊，
0: 对，造成安全隐患的本身就没有问题。
1: 因为我觉得人群是比较容易被煽动的，特别是互联网上。为什么我其实专门把这个时间还多留一点出来讨论的原因在于，就是说它相较于网上那种虚假的谣言，比如说造谣哪里发生的什么山体滑坡等等，这种它是截取了片段，你说它是假的吧，它有部分是真的，但你说如果它是真的吧，它又会带来一些误导性的存在，这才是最可怕的。
0: 对，网络上现在有经常的出现这样的一种风潮，拿一部分的片段，我说的都是真的，但是它不是完全的事实，让大家有一种错误的导向，错误的认识。我觉得这种情况确实是一方面加大我们的科普，加大宣传力度，同时还应该让我们所有的这个互联网的使用者，大家有一点共识，我在看到一部分不确定的信息的时候，找到一个官方口径，能够有核准，有对比，我觉得能知道。否则说拿出来一部分是真实的，但不完全，断章取义很容易误导人。
1: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大众来说，一方面可以让子弹多飞一会儿，看看最后的结果如何，另一个方面要去专业的这种网站或者说可靠的网站去查看一下信源，这才是关键。交通规则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来都是守护出行的安全，只有明确法律的边界，规范执法的尺度，做好普法的宣传，才能够让规则既有力度也有温度，让大家安心出行，合规出行。生活中除了要认清交通规则的边界，也要警惕各类打着创业增收旗号的陷阱。眼下一些团伙利用网络大肆的宣传锂电池代加工加盟项目，号称投资少、上手快、足不出户就能够月入过万，不少人被广告吸引，交纳了押金，领取原材料回家加工后，但是做出来的电池永远不合格，一旦想退费，则会被扣取高额的押金。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2: 2025年7月初，河南新密警方接到一名男子报案称，几个月前他在短视频平台看到一家公司发布的锂电池代加工广告，就主动联系了对方，后续交纳了19000多元押金后，就开始给这家公司代加工锂电池，可是几个月下来竟然没有做出一件令对方满意的合格产品。
3: 这个报警人就不愿意了，那你总是这个东西不合格，那我不加盟了。不加盟，然后就要求厂方对他进行退款。厂方的这个负责人就跟他说，退款可以，我们除了培训费、机器设备费这些东西都要扣除，同意只退3000块钱左右。
2: 就在这名男子报案后不久，警方又陆续接到了多名群众的报案，反映的内容也大体相同。警方第一时间来到这家工厂进行侦查，发现厂房内虽有一条生产线，却没有一名生产工人，设备也没通电，只有财务部、化务部以及售后部门。据这些工作人员交代，他们前期会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引流视频，在赚大钱的利益诱惑下，很多被害人都会选择交钱签合同，接着公司会组织一场上岗培训。
4: 过程其实很简单，整个加工过程就是把电池排列起来，正负极接好，然后用这个镍片焊机给它焊到一块儿，然后加层包装纸，这些流程。
2: 可是一旦回家自己做，很多被害人就会陷入一学就会、一做就废的尴尬局面，制作的成品却永远无法通过工厂的质检。
5: 客户不愿意做的时候，他会说，那你这边是你不做了，不是说我不给你提供。
2: 事实上，该犯罪团伙发给被害人的原材料根本不是电池，而是模型。
6: 这个单块的电池的话，它叫电池芯。然后从这个外观来这个区分的话，这个真的电池在上边是有这个编号和编码的。然后这个是假的电池模型，电池模型整个外观来看的话是没有任何字样的。现在我们打开一个看一下，

0: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边都是这种装的这种细沙。
1: 根据前期掌握的线索，警方将该团伙主要成员张某某等人抓获。经查，这个犯罪团伙自2025年3月起，在没有任何生产锂电池资质的情况下，打着锂电池代加工的名义，共诈骗64名被害人，获利130余万元。2026年8月，新密市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张某某等7人1年至4年不等的刑期。
2: 好，那么对于花样百出的这种骗局，我们再请一位嘉宾加入到讨论当中来。来连线的是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王明玲。王律师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2: 首先好，从法律的角度请教您，这一类以代加工为名骗取押金的行为，它的边界怎么去界定呢？特别是像我们刚刚新闻当中说的这些受害者，他在遭遇到类似的骗局之后，正确的维权路径又是什么呢？
3: 首先是定性的问题哈。刚才咱们看到的这种代加工啊，它的套路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去虚构零门槛月入过万的订单，去隐瞒自己根本就没有真实的加工合作的能力和意愿这种事实，去诱骗受害人交押金领材料，然后呢再把验收的标准给设置到一个根本就没有办法达标，或者是干脆提供的原材料就是假的。那在司法实践当中啊，行为人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数额较大公司财务的，涉嫌的是诈骗类的犯罪罪名。那关于受害人的维权途径哈，那我建议第一个呢是要及时的固定证据，对于合同、转账记录、押金条、物料、聊天记录、宣传广告、验收反馈等等这些相关的内容，首先进行一个收集和固定。第二个呢就是要尽快的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如实的提供已经收集和固定的证据。第三是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去举报虚假宣传，向发布广告的短视频平台进行投诉和举报。那对于数额比较小，达不到刑事立案标准的，或者是不涉及到刑事案件的，也可以依法去提起民事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其实回过头来，有时候老百姓也很难去甄别说这到底是不是诈骗的行为，因为现在实在是花样在不断的翻新，所以对于这些打着新兴旗号的诈骗行为，相关部门该怎么样从源头来治理呢？
3: 我认为啊，要从源头治理，还是要打组合拳，去守三道关。第一个是平台，咱们短视频平台啊，对于代加工、加盟、手工活这类的招商的广告呢，首先要落实一个审核的责任。对于先交押金啊，先收材料费，再收成品的这类高风险的话术呢，去加强监测。如果发现有涉诈的线索，要及时的下架并且报案。第二个呢是准入和监管，市场的监管部门要把好登记资质和实际经营能力的审核关。那尤其是像锂电池生产这种需要生产资质和安全环保条件的这一类的这个行业呢，同时也要建立涉诈风险的企业的名单，去进行一个行刑的衔接，涉及到刑事案件的要及时的移送到公安机关。第三个呢就是咱们的综合治理，公安部门、网信、市场监管部门等多部门呢进行数据的共享，咱们去共同研判一个同类话术以及骗术，及时的去发布预警，并且呢把反诈宣传去送进社区、送进校园、送到咱们每一个人的身边。那在这里我们也是要再次的提醒大家哈，凡是这种涉及到要先交押金、先交费用、高额回报、天上掉馅饼的这种事儿，咱们一定是要慎之又慎，以免上当受骗。
2: 好的，谢谢王律师所带来的分析哈。其实我们经常在探讨类似的这种比如说代加工的骗局，但是回过头来此刻我就在想说，你看中国有2亿多的灵活就业人员，那我们经常可能看新闻知道，那对于他们来说就觉得啊，灵活就业网上有一个致富增收的途径，说不定就上当了，不要觉得这个骗局离自己很远。
4: 对，因为确实有一些披着高科技的企业或者披着高科技外衣的一些行业存在着信息差，也不可能说所有人都能够突破信息差，这是一点客观事实。但是我们看到往往都是通过短视频平台或者是自媒体平台发布的相应的广告，一方面我们要有一个心眼儿，不可能天上掉馅饼，哪儿来

来的轻轻松松就月入过万，看起来是一个高门槛的行业，你又没有专业知识，怎么就能接得了这个活，赚得了这个钱？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我觉得刚才王律师有一点说的挺好的，就是我们看到平台当中有一点审核责任。这个审核责任呢，我们倒不是说把所有的责任一旦出了事情就交给平台审核，你要承担起主体责任。那打个比方说，我们可不可以在对应的这种宣传广告当中有一个入口？当我看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挺诱人的，我不知道真假，我该怎么去核实？一方面是我自己通过网上的信息去核实，另外一方面有没有一个一键了解的一个入口，把相应的情况，我不可能是你说这么大的一个公司骗了正规的公司，拿着正规的合同只骗你一个人，它是骗的一个群体，让这部分人有一个了解或者。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教育电视台云探馆原来是这样，我是上海教育电视台的记者王蓉蓉。那么在暑假期间啊，如何把一些科普场馆变为同学们的充电站，解锁别样的科普体验呢？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同济大学深海探索馆和深海科学馆，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海底世界的生命奥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同学们一起进去看一看吧。好，那我们现在呢，首先要来探索的是我们的深海探索馆。那现在来到我身边的呢，是我们的胡新月同学。新月呢，也是我们同济大学深海探索馆和深海科学馆的讲解员。我们先来请胡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胡新月，然后我是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的研究生在读，然后现在同时也是担任的我们的两馆的讲解员。接下来呢，就请大家随我一起来参观我们的两馆。
0: 一走进来哈，就可以感觉到仿佛真的来到了一个海底的世界，因为这个馆里的整个的这个氛围啊还是非常棒的哈。
1: 我们这个馆呢跟别的馆它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的深海探索馆它主要带领大家进入一个深海的环境，那这个深海呢跟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浅海以及我们生活的环境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一个无光的一个状态。我们的馆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呢，打造了这样一个比较暗黑的一个设计理念。我们都知道海洋在我们的地表它是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的，就是我们的地球表层有大气圈、岩石圈、水圈以及生物圈四个圈层组成。那么海洋作为水圈最主体的这个部分呢，它占了我们地表的71%的面积。我们的海洋的平均水深呢是在3700米，就是这么大的面积，然后以及这么深，这平均水深这么深之外，它其实呢还有包含像马里亚纳海沟这样子的11000多米的深渊地带。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们是怎么样形成的。大家现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剖面图，那个是这个剖面图最中间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红红的这个，其实呢它这个是一个岩浆正在喷发的一个过程。然后呢，这个我们看剖面图它看似是一个点，其实我们立体来看它其实是一条线，这就是海洋的一个大洋终极。那我们底下呢其实是有很多岩浆的，岩浆就从这里面就往上溢出来之后呢，它就会从裂隙里面喷发出来。然后我们知道岩浆是很烫的，但它喷出来之后呢，它就会，因为我们海里面是很冷的，它就会变冷，那变冷了它就会凝结，那凝结之后它就会形成我们的海底。对，这就是海底的最主要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机制。它形成的这个岩石呢叫玄武岩，但是呢我们如果只看到它的喷出呢，其实只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这样一个海洋它到底会孕育什么样一些生命呢？让我们来继续看一下。这里呢它是一个海洋的一个垂向分布，刚刚有说我们深海里面是无光的，但是它从浅层到深层它是有一个过渡的。那我们就根据这个太阳光的一个透过呢，就把海洋大致的分为了几层。首先呢是海平面到一个200米的这个地段，那这个地段是阳光能够完全透过的，那我们就称它为有光带，这也是我们平时所熟悉的一个海洋，它是一个浅海部分。那里面的鱼啊虾啊之类的，它们是可以说是非常的缤纷多彩，颜色也非常的变化多样，然后呢体型基本上就是一个比较恒定的中等或者中等偏大一点点，它们变化是比较恒定的。然后在我们再往下，在200米到1000米的这个深度，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鱼它们的体型以及它们的颜色已经开始逐渐在变化了，因为这个地段呢它的光线就衰减特别快，基本上处于一个昏暗的一个地带。那以及到我们1000米以下就是一个完全黑暗无光的一个状态了。那大家看，我看到了吗？这里200米到1000米之间，这里有一种鱼，你看它是透明的，为什么？
2: 可能海水本身它就是透明的。
3: 哎，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答案啊、哦！还有吗？
4: 可能是因为光线的缘故吧。
3: 光线的缘故，非常棒。哎，
5: 要么就是它天生，
3: 天生就是透明的，也有可能。你呢？
6: 应该是让捕食者不知道它在哪个位置。
3: 对，好，有可能他在保护自己，是不是啊？来，这两位同学呢？
7: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吃的东西的缘故。
3: 吃的东西的原因啊、
8: 我觉得他就是在 保护自己。
0: 保护自己，哎，这里有这个两位同学都提到了保护自己啊，我们来请新月来给大家揭晓一下答案。
1: 我觉得大家说的就综合起来，大家答案都非常全面。一个是他首先是这个黑暗无光的状态，所以其实他身上的色彩对于他来说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的重要了。再就是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大家提到了保护自己。是的，就是如果他在深海里他能够变透明，那别人就非常的不容易发现他。所以我觉得非常，你们的答案都非常的好。我们还有一些别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微生物。大家可以往墙里面看一下，墙上有一些小孔，那我们往墙里看呢，会看到一些非常精巧的结构。
0: 透过这个小孔，你们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好不好？
2: 像一个非常像海星一样的东西，不过它有一边是比较小。
7: 对，我看到了。有一个微生物，然后它有很多瓣组成，它是白色的。
5: 我又看到了一个非常古怪的一个，有点像心脏。
1: 大家可以看向这里，刚刚说有小孔、有尖尖的东西的，你们大家是不是看到了放线虫、放射虫呀？

0: 这个是不是有看到这个？
1: 对。
0: 然后刚刚大家还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它是白白的，对吧？就是因为它的骨骼呢是一个碳酸钙的一个骨骼，所以它是白白的。那么其实我们这个海洋里除了有碳酸钙的骨骼呢，还有一种是二氧化硅的骨骼，那就是我们的硅藻。然后我们这些微生物，你别看它平时我们看起来不起眼，就基本上我们看不到它们。就是除了我们现在能够肉眼能够看到一点点的，以及我们刚刚看到这些之外，还有一些细菌、古菌这些东西，这些微生物加在一起呢，其实它们的占比是远远大于我们海洋里知道的鲸鱼啊，各种章鱼所有加起来的一个总和的。我们这边呢，其实展示的是一个我们深海的海底生物。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已经知道，它们从剖面上来看，就是随着我们的深度下潜，在1000米以下的动物已经是开始变得我们可能无法识别了。刚刚同学有提到深海有章鱼，就是深海里面有一种巨型的章鱼，它的那个腕足其实是会发光的。那就非常有趣的一幕会发生在深海，就是说所说的就是壮士断腕。是啥呢？是当这个章鱼它在被捕食的时候，那它要存活呀，它存活肯定最重要呀。那它没有办法，它就只能就舍掉自己的腕足，它用它自己的腕足发光，吸引捕食者，然后就分散它的注意力，自己就嘚儿逃走了。就，所以这是深海的一个深海动物一个非常重要一个特点，就是它会发光。那它还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就是它们的体型差异非常的大。它深海的这种鱼大呢，大它的特点就是它不是从头到尾都大，就它基本上就是头会特别的大，但是到身体呢，它就变得小小的，就是身体会变小。那这我们刚刚有提到，深海其实它是一个食物非常贫瘠的这样一个地方，就是它头大呢，会让它能够吃下比它大很多的那种动物，能够张大它那个嘴去吃。但是如果身体也同样得大，那它就是消耗也会大，是吧？那能量不足啊，没有办法去供应啊，所以呢，它就只有慢慢的把自己的身体进化得非常非常小。那我们看，可以看这边，可以看，是吧？它有非常大的一个裂齿，然后牙齿都特别尖，就整个的暴露在环境里。这样子尖利的牙齿就是能够让它在猎物来的时候，就是它可能就是没有办法跟地表那些一样，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这样子，没有办法，它就是当时有什么就吃什么，也不管它是什么，最重要的先吃到。然后我们刚刚说的透明，你看大家看，这是不是就是透明的好处？就是它会隐身，
1: 隐身术。
0: 对，它会隐身，然后它就是让别的动物找不到它。那就这就是我们深海海底的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生存环境，但实际上我们的深海呢，还有另一个生态系统，它是完全不依赖于我们的太阳光的。就是深海没有光，是吧？那它就我就不要光了，我就不用光了，这就是我们的黑暗食物链。让我们继续来探究一下什么是黑暗食物链。我们的依赖太阳的生物群，它依赖于我们的这个光合作用。那我们的黑暗食物链呢，它不一样，它依赖的是我们的化能合成作用。那大家可以看到，头上这个呢是非常有一个猩红的鳃的这个东西，它是一种动物。然后它从这个红色的鳃呢就会吸进这个环境周围的东西。那它环境周围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继续来看，就是大家在这里可以看到有一个黑烟冒出来的这个东西，上面还附有很多虾呀什么的，然后有一根烟囱这样子，这个叫我们的黑烟囱。它为什么要黑烟囱呢？首先定名是从它的一个形态来定名的，就是它冒出来的烟是黑色的，然后它的管壁，烟囱的管壁呢是深色的。那它这个冒出来的黑烟是个什么东西呢？难道真的是我们平时看到的烟吗？
2: 可能是身体排出一些，可能是并非营养体，就是，
3: 有可能是身体的排泄物，是不是？好，来，你觉得呢？
4: 我觉得有可能是它要吸取动物，让那些活着的动物昏迷，以后直接把它吃进去。
5: 我觉得是岩浆发出来的烟。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它不但没有毒，它是这一群生物体它赖以生存的一个东西。提到岩浆呢，非常好，就是啥呢？其实它这虽然说不是直接的岩浆，但是它跟我们地底下的能量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的海洋的洋壳底下，其实它是有裂隙的，有些地方是有裂隙的。那它有裂隙呢，我们这个水，海水是不是就能够下渗下去啊？然后海水下渗下去之后，它就会溶解一些在岩涂的一些矿物质，比如就是硫化氢之类的物质。 那它再下去之后，底下有岩浆啊，底下有地热啊，那这个地热就会再次把它的加热，加热之后它又会到也按照这个路径再返回来，再返回到海底。

那它在出到海底之后，它已经受到加热了，它的温度就比周围的平均海水是要高的，那它就会形成我们刚刚看的，它会喷出来这个样子。那这个烟囱是怎么形成的？就是在这个黑烟，其实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有裂隙的时候，这个烟囱是没有形成的。那它是这个黑烟不断的往上喷，一边喷，然后一边就是受到周围的海水一个冷凝的一个冷却的作用，它就冷下来了。然后这个原来溶解在我们这个海水里的矿物质，它就会析出，然后析出就沿着它原来的这个路径呢，就形成了我们所见到的这个烟囱。然后这个其实这个黑烟，它非常的重要，就是这个黑烟持续的在往上喷，就意味着我们海底下，我们这个地底下还有不断的有能量和这个矿物质来源，不断的源源不赖，不断的上来。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海底的绿洲，就是别的地方都非常的贫瘠，但它这里非常的繁盛。然后我们刚刚又提到了这个东西，它是一种动物，那它依靠的就是它吸附的周围海水里的东西，就是我们海底下带来的这些硫化氢这样的东西。然后它这个鳃把从海水里把这些东西过滤到身体里之后呢，通过它的血管就是输送到它，其实它体内它肚子里是一肚子的硫细菌，通过血管把这些东西输送到硫细菌那个位置，然后这个硫细菌呢就会把这个东西，这个吸进去的硫化氢以及一些二氧化碳啊氧气就会转化成它自己自身生长的一个能量。那这就是它的一个运行原理。那这个管状蠕虫也是一个热液生物群里非常标志性的一个物种。那除了这个呢，我们还有别的，大家可以看这个，我们这个娟娟的这个红红的这个叫庞贝虫的这个虫子，这个虫子也非常的神奇，就是别的生物它其实呢，它没有办法就直接附着在温度非常高的那个管壁上生长的，它就可以，它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海洋里面多细胞生物的一个耐热的一个冠军。据实际的科学测试，就是它能够至少抵御50摄氏度的这样一个温度。那50摄氏度，你想我们的鸡蛋蛋白质它可能就六七十度，它那个蛋白质就凝固了，然后它能够抵御，就附着在上面生长，抵御50摄氏度的高温。其实人类一直对深海就是有好奇，就他们在很久很久以前，在没有回声声呐这些技术之前呢，他们也想知道海洋有多深。那个时候他们就只能够靠用绳子来测量水深，就是把一个重的东西吊在那个绳子上放到水里去，看它沉到哪里，然后就测量这个水深。然后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其实这样子是测不准的，因为一个是海洋深度是特别大的，但当时他们不知道呀。然后另一个就是我们的海底它是在运动的，然后他们也不知道呀。然后当时就是觉得就沉下去多深就是多深，这是最初始最原始的一个测量方式。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到1960年之后呢，我们这些回声啊声呐的方法就发现出来了。那我们看到回声跟声呐，它是需要通过船去航，在海面上去航行来测量这个水深的。那是那个卫星呢，就是在空中去测量的，是吧？然后呢，我们现在其实是船测跟卫星测，它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海洋面积是特别大的，你如果光是要跑船去测的话，其实就是你光跑好几百年可能也不一定测得完。但是它卫星呢，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大就是海洋的总体这个形态就给测出来。然后它，但是问题在于，就是你如果测的范围大了，它的精度就不高，那就将海洋和卫星的测试呢结合在一起，就是当我们测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需要精细的知道一个地方之后，我们再去用船测的方式去获取更精细的一个面积。那我们就为什么要去探测这个深海呢？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深海里它是有很多的资源的，但是你看像我们知道深海里有很多油气吧，就是我们平时车要跑得用油气吧，还有其他一些工厂运行，他们得要用油气来发能发电。然后呢，再就是海洋里面它有一些铁锰结合这样子非常重要的一些金属矿物。然后再就是我们刚刚说了，它有很多的生物，那这个生物呢，就是它的就是意思就是我们的海洋里孕育了非常广泛的一个基因库，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现在对海洋的了解还非常的少啊，我们没有办法说是我们看到了这里有铁锰结合，就是不管别的一切东西，我们就光去把铁锰结合踩上来，或者看到油气就光把油气踩上来。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些资源跟这些生活在这些环境里的这些生物，它们是一体的，就是我们需要先去了解它们，知道它们怎样的一个运行，才能够说是去开采或去更合理的开采。而且像我们的生物

0: 它们的作用就是它们的真正的基因的这个多样性，它是比它的这个蛋白质的营养程度是贵重很多的。所以说不一定是要能吃才是好东西，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深海，就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它。然后这里还有一个展示了非常神奇的，就是一个海洋里的现象。大家觉得海洋里面它是越深是越冷还是越热呀？
1: 越热。
0: 为什么呢？
2: 你说。
0: 那你觉得是为什么呀？
1: 因为没有太多阳光。
0: 对对对。嗯，
2: 你觉得呢？
1: 我越冷，因为没有阳光。
2: 啊，你呢？
3: 我也觉得是越冷。
2: 嗯，是吧？你呢？越冷啊，
0: 是吧？哎，就是我们的海洋总体来说确实是这样子的，就是它越往深处它是越冷的。然后因为我们海洋的热量它主要靠太阳光来提供，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温度的变化，是不是你看我们在地表的时候是不是有23度24度这个样子，然后我们一直到它差不多500米这个位置，它是到1000米吧，到1000米这个光能透过这个位置，它的温度下降是非常快的，基本上一下子就下降了20来度这个样子，然后一下就到了我们4度多一点左右，然后继续往下，它是一个缓慢的下降，因为到这里就是我们的这个太阳光已经透不过了，所以它的能量变化其实不是热量变化就不是特别大了，然后再往下，其实我们的到4500米左右，这个深度就是4度左右，然后到我们的基本上平均的海底就是3-4度这个样子，3-4摄氏度这个样子，然后特殊的一些点位，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热液生物群那种点位。就是辐射开来周围生物生活的环境就是大概10度到50摄氏度这个样子的，然后到如果说是黑烟囱喷出的那个核心区域的话，可能能够到100-200度这个样子，这是我们的太阳光。所以我问一下，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
2: 哎，好问题，海水为什么是蓝色的？
4: 可能是因为海水可能应该都是一个颜色，所以我感觉是阳光然后折射然后变成的原因，
0: 是吧？
2: 嗯，为什么是蓝色的？
5: 因为可能是下面比较暗，所以上面蓝一点。
6: 嗯，我觉得是海原本是透明的，我觉得是天空的蓝色的天空反射出来的。哦，
2: 你觉得呢？
7: 就是海水它本身是透明的，但是可能通过阳光它的折射，然后导致的就是越深，然后它会就是海的颜色从蓝然后到黑这样子。
2: 嗯，你的答案呢？有什么不一样吗？
4: 可能越深的话它的蓝就会越深吧，我觉得。
2: 好，
0: 大家的回答都很有意思，就是刚刚有同学说到海水本来是透明的，是在太阳光的作用，以及同学说的是它透明了，所以它能够反射天的那个颜色，是吧？都很有意思。那你们都提到一个就是反射，其实呢最重要的营养因素确实是一个是它的海洋的深度，另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太阳光，这是两个最重要的。一个太阳光呢，我们都知道它是红橙黄绿青蓝紫这几个颜色的，那它其实这是跟它我们能够看到海水是蓝色，其实是跟它这个太阳这个光的一个穿透过率其实是有关系的。那像我们的红光啊橙光啊这种，来大家看这里，像我们红光橙光这种光，就是这是它太阳光这个光线能够在海洋里它能够穿透的一个深度。那我们可以看到上面红橙绿这种比较暖色调的这些光，它就是很容易就被吸收没有了，就没有办法穿过海洋，就是没有办法到那个深度之后还能够再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就是它已经被海水吸收了。那你看基本上到200米以下到400米，就是它这个蓝是越来越深的，这也是因为它逐渐的别的一些暖色调的光都被吸收了，能够反射到眼睛里的就只有这些蓝色的光，那所以我们能看到的海洋也是蓝色的。所以说其实是跟它的深度有关系，以及我们的太阳光是有关系的。然后再往下逐渐慢慢的就无光了，这就是这个原因，这是海里的光线。到这里我相信大家就是已经对我们的海洋包括从浅海到深海包括它的一些海洋的形成机理已经有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接下来同学们，我们大家就一起根据这个视频来一览深海的魅力吧。
2: 好，
8: 在我们看来很难生存的环境中，居然还有如此婀娜多姿的动物在游弋。虽然也有的动物面目狰狞，但是展现在眼前的却是诱人的魅力。有的像霓虹灯彩，有的通体透明， 就像是活的艺术真品。

0: 好，那我们刚才呢，在我们的深海探索馆了解了，原来海底世界啊，竟然有这么多的生物，而且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人类还一直在探寻我们的海底世界的奥秘。那么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我们的新月同学的讲解，我想大家对于海底世界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是我们的人类到底是通过哪些技术来探寻我们的海底世界的呢？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我们同济大学的深海科学馆，来看一看人类有哪些技术来探寻神秘的海底世界。
1: 那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这一艘呢，就是我们的同济号。那同济号呢，它是在2025年的7月份才正式的交付给了我们的同济大学，然后以及同年的同月份，就是7月22号的时候呢，它首次开展了它的第一个航次，也就是我们的东海的一个本科生的一个实习航次。这艘船呢，它总体是长有80多米，然后它有从下到上，从我们的最下面的一个甲板到上面，它是有5层的一个高度。那我们的主甲板就是这一层，其实它是位于第二层的，这是我们科研的最主要的一个场馆。像我们的它有一个非常开阔的一个后甲板，那这个后甲板呢，它其实是能够随意的根据我们的需要运用场景去进行一个变换的。室内空间呢，它是有建设一些实验室，比如我们的化学实验室、生物微生物实验室，就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实验室的系统。然后再往上呢，我们会有一些就是我们的住宿，然后我们的餐饮以及一些休闲娱乐的空间。最顶上这一层，它是一个驾驶舱，它是能够实现岸基的一个遥控，就是可以在岸上通过遥控去遥控这艘船在海面上的一个航行的。深潜、深网以及深钻这三个部分是我们探索深海科学的最主要的三个部分。那今天我们这个馆最主要的也是展示这三个部分。7000米的这个位置，这个就是我们的蛟龙号。然后我们的蛟龙号呢，它是我们国家第一艘自主集成的深潜器，它的深潜深度是7000米。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网上的一个深海勇士号。那深海勇士号是完全是我们国家自产的核心零部件以及自主集成的第一艘深潜器。就是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的汪品先院士乘坐了我们的深海勇士号，在9天3次去下潜进入了这个南海的一个深部。当时在这个南海呢，是发现了一些东西。首先呢，是发现了南海的古热液区。我们的南海是没有活的热液区的，然后是一些古热液区。这个古热液区呢，他们就命名为南冥。古热液区意思就是现在没有热液在喷出来了，但它曾经就是是一些有热液生物群在这繁殖然后形成的一个遗迹。除了古热液区呢，他们还发现了铁锰结合，形象的称之为海底兵马俑。铁锰结合它里面的一些矿物，一些矿非常重要的一些矿物质呢，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平时在比如你制作不锈钢啊之类的东西的时候，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物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深海资源。然后再就是除了这俩呢，我们还发现了另一种生物群，我们刚刚还没有介绍的，叫做冷泉生物群。那其实这个冷泉生物的群的发现要追溯到198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人们就下潜之后，就是在有一个地方也是发现了贻贝啊，然后这些虾呀、这种鱼啊，这种非常繁，也是在深海海底，就是发现这种非常繁茂的这个深海生物群。但是呢，就一开始是以为它是热液生物群。但是呢，他们一测水温才发现就是四度这个样子，其实它就是普通的深水的水温，就意思就是其实它不是热液生物群。那在后面继续研究才发现，其实这批生物它虽然也是有鱼啊虾啊这样，但是它吃的不是热液生物群那种吃的硫化氢，而是吃的甲烷。大家能够看到的所有这些珊瑚啊、贝壳类啊之类的东西呢，它都是我们2018年到2020年的时候，我们学院的老师他们下潜到南海去采集回来的。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已经是它的一个躯体了。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枝是非常的细的。你可以想象，就是它在活着的时候，它的这个枝叶上，它是能够伸出很多触手，可以网状的去网住那个水流里带来的一些东西的。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深海的乔木，然后就是我们的竹节珊瑚。可以看到它就是在采集过程中，它有一些已经碎掉，但我们可以看到它拼接起来的枝是非常长的。继续往后我们可以看，这里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可以看到它大概有1米多的这个样子，非常高的。然后以及那这里这个一个小模型，这有个小模型，这个小模型呢是我们的深海勇士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前往前，大家可以往前再走一点点，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就是有一二。

0: 我们现在继续进入到我们的深网部分，就是我们的科学探测，首先是深潜，深潜是最直接的，我下潜到深海里去看有什么东西，再就是深网。为什么深网？意思就是我们要把观测网布设到海底。那为什么要布设观测网呢？你想一下，我们人类有办法就是去长期的在深海环境下生活吗？没有办法，是吧？就是它高压力啊、低温啊，没有办法去生活。然后甚至我们没有深潜器都没有办法下潜那么深的深度。但是海底的变化它是一个持续变化的，就是如果我们只是偶然的一次可能坐深潜器下去进行一个几个小时或者是几天几个月个把月这样子一个探索，其实没有办法去完全了解它的全貌，那我们就需要进行一个实时的长期的一个监测，这个就是海底观测网的一个作用，它就类似于把实验室监测在了海底，那就是海底观测网就能够实现一个实时的一个对海底信号的一个观测，这些监测到这些信号的一个观测，然后观测完之后它会通过海底光缆进行一个输送到我们的岸基，然后在岸基进行一个简单的进行一个信号转换之后呢，再通过海岸上的光纤来输送到我们的陆地的一些数据中心。那我们国家也有建设观测网，我们国家首个观测网呢是在2009年的时候开始建设，然后也是这个是小渠山观测网，就是主要是东海观测东海那边。然后我们现在目前仍然在做的就是我们的东海海底科学观测子网，然后我们这个它在观测的过程，你看这边这些预警浮标主基站呀，还有坐标观测平台，还有它这些浮标前标，我们刚刚在进来的时候也有看到一些模型，然后它这个数据中心也是有在我们的临港建设了一个数据中心，那这边也是东海的一个海底观测子网，再继续呢我们还有建设南海的海底观测子网。那我们这个海底观测子网就是它除了进行一个科学的一个作用呢，它还能够地震啊，然后海啸的一个监测，然后就是会对农业生产它也会有一些影响，就是有一些作用。所以说我们的海底观测网它的建设是对于我们海洋的研究以及我们的生活的各方面的一个科学考察是非常重要的。
1: 好，那我想通过今天的探访呢，大家对于海底世界应该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么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新月同学的讲解。我们的云探馆原来是这样系列节目，接下来还将走进全国各地重点科普场馆、高校前沿科研实验室，带大家持续探秘生命科学、新能源等多元科普领域。请屏幕前的小朋友以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下一站科学探索再会。
2: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3: 注意看，
4: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现在还有
3: 审判，
7: 都已经不见了，你究竟能不能发？
3: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

0: 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说自己就好了，
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 19.5 厘米，池口，细长颈，

圆腹，气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有层云静莹润，右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军、定五大民谣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与土的诗，是鱼与琴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先生，先生，
2: 先生，你想到我们了？
3: 啊！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
1: 嗯。
4: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再也不能爬了。
4: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这是垃圾桶吗？

0: 再也不乱丢了。
1: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夏至，六月的红土高原进入了多雨的时节。云南的雨季是明亮的、丰满的，种下的植物和动物迎来了一年中最繁盛的时光。草木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水里的鱼虾也日渐丰腴肥硕，为彩云之南的餐桌提供了丰富斑斓的食材。因此，云南人在自然的眷顾之间，可以通过食材，用味觉感知季节的变化，去品味舌尖上每一段特别的时令节气。

0: 云南的水域网络不像江南那样平坦，而是山阡陌为隔，高低错落，变化无穷。因此，不同的江河水域滋养出不同的水中动物和植物，这些随着高低海拔不同变化着的生灵，让云南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有趣而又意想不到的美食。在山川阡陌当中渔猎，在大相径庭的味觉当中探索，云南的水中猎食都各具趣味，并且在应接不暇的趣味中烹制出令人垂涎的美食。仲夏，大理的洱海在一场暴雨过后碧空如洗，热闹的开海节如期而至。渔民们在即将开始捕鱼之际，祭祀自然，感谢湖泊的馈赠。开海节之后，大理的各个水域渔网就撒开了，而敏感的舌尖也随之打开了尝鲜的节奏。山丘包裹的海少水库湖面，安学贵正带着儿子在水面上捕鱼。高海拔和山丘造就了这里独特的小气候，还造就了声名远扬的大理美食海少鱼。尤其是传承了三代的安学贵的海少鱼烹饪手艺，更让寻味的味蕾跃跃欲试。
1: 这不是我们彝族的一道美食，我们海少水库的鱼它是自己成长的，它没有什么污染，所以我们这鱼都相当好吃。
0: 安学贵家的海少鱼是当年马帮食客最喜欢的饕餮美味。
1: 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卖那个时候卖鱼只卖八毛钱一碗。
0: 好手艺的厨师都会尊重食材，安学贵做海少鱼都是清晨到水库捕捞，现捞现做，始终保持着鲜活的味道。
1: 这个鱼才是最重要的，你鱼吃不好，它就是小煮水都不好吃。那个小坛子的鱼的这一点泥味，一点炸过煮出来一点那个泥巴味道，不好吃。
0: 现在，安学贵已经把家传的手艺全部传给了三个子女。切鱼也有讲究，为了保证煮的时候鱼肉不松散，小儿子安金淼并没有将鱼块完全切开。煮鱼，辣椒是必不可少的。安学贵用的是丘北辣椒，这是云南人的酷爱。个小，味道香辣，却辣而不烈，营养丰富。
1: 一定要炒黄。
0: 安学贵煮鱼的味道已经拿捏到十成的火候。
1: 当时我们还说这个是一点台币的，因为这鱼来讲呢，鱼呢都是一样的鱼，但一些配料啊，你赚多掉也不好吃，赚不够也不行。
0: 云南人的蘸料不是美食的主角， 却是让主角触动食欲绽放必不可缺的催化剂。蘸与不蘸，对于那些寻味海少鱼的地道云南吃货来说，是天上人间。
1: 不吃蘸水又是一个味道，吃了蘸水又是一个味道。
0: 安学贵配制的海少鱼蘸水复杂多变，酸辣香辛，每一味都恰到好处，那是地道的云南吃货们钟情不舍的味道。
1: 这加加芝麻，
2: 芝麻
1: 加再炒，再炒炒。这个都往后炒。配比重要，你打比如说你蒜末装多掉，吃着就是不辣；辣椒装多掉就是辣，吃着辣呗。所以我们蒜末多少，花椒多少，芝麻多少，辣椒多少，盐多少，我们有个比例的。

0: 鲜嫩的鱼块与香气四溢的蘸料相遇，海少鱼在滋味上的诱惑力顿时倍增。
1: 吃着海草鱼离不了这个蘸水了嘛，没有这个蘸水呢，觉得不香，觉得心里就不舒服了，就不好吃了。
0: 辣香伴着蒜香，瞬间就令人的味觉与嗅觉兴奋起来，欲罢不能。舌尖在热辣与香爆之间快意追逐，唇齿在酸香与鲜嫩之间尽情徜徉。

0: 与显得有些朴素的海少水库相比，六月的丘北普者黑，山水如黛，婀娜多姿。灵秀的山水，丰富的食材，让这里的壮族人家做美食的高手迭出。夏至，丘北壮家人的农事已经接近尾声，新收的稻米带着清香和丝丝淡甜，开始了七彩花米粽子的美食演化之旅，准备在丰收的忙碌之后犒劳人们期待的味觉。
1: 也都会因为农忙都基本上要结束了，所以都会几个小伙伴约的不约而同的，都会到田间地头里面来吃一下粽子，分享一下自己的美食。
2: 对，那个海蛎是很嫩的。
0: 夏至，在漫长的白昼点亮的美景中分享美食。云南的空气透亮清新，加上劳碌之后的舒坦，让普通的食物也能平添几分滋味。这就是壮家人的云上生活。

0: 喜爱美食的人们总是变着法子做出别样的食物，即使是一枚粽子。何琼新包粽子的配料丰富，除了新鲜的稻米、菠萝、红豆、大米、鲜花等配料已经准备就绪，将稻米染成斑斓的色彩，是颜值和视觉对于食客们的诱惑。
1: 妈，那个我们庄子本来过节，每个节日都是喜欢把糯米做成彩色的，还有喜欢的这种喜爱嘛，我就想来把糯米全部变成彩色的，以后再用彩色的糯米来染成粽子嘛，都不是更漂亮吗？
0: 夏至时节繁盛的植物是何琼新粽子颜值的来源。

0: 家人善于把花草植物的颜色和功效融入日常的食物之中。
1: 我们的糯米饭不是很糯啊，它会容易会割着，然后我们拿上这个给染以后嘛，它就会割着，小娃老人啊都可以吃。
0: 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新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不可多得的珍贵之处。
1: 就是在这种山上那些植物呢，茎、根、花、叶这些都可以用，在不同的植物可以做出不同的颜色出来。
0: 染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何琼新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
1: 我还是觉得我喜欢吃这种黄色，那个花的香味，我还是觉得比较喜欢这种。
0: 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新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
1: 把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个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新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的，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0: 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新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1: 就是每个种子里面，我们也可以拼在一起，就是把几个颜色的混合放在一起，做成一个比较彩的种子出来也可以。
0: 不同颜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最初源于祭祀的染色，在时间的演化中成为了人们表达喜庆的色彩。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山水旖旎的秋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接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降暑的花果宴。

夏至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

0: 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
1: 这个是茉莉花，从每年的三月份到十月份都是它的盛开期，在大部分的心目当中是做茶叶，但是在我们沅江哈尼族还可以做成很多可口的美食。
0: 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九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茉莉的花海里，在炎热中寻找这个节令特有的美味食材。
1: 一般这个茉莉花像这种全都开繁了以后，这个我们一般拿来是做成美食的，比如茉莉花煎蛋、茉莉花炖排骨。
0: 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0: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碎的花生、红枣、红糖、茉莉花融合，包入擀好的面皮。
1: 在包它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要那个馅不能露出来。

0: 涂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儿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受。

0: 开水下锅
1: 煮饺子，捞出来打一个蘸水，小米辣、大蒜、酱油、葱花就可以了。
2: 把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1: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2: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

0: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放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
0: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呢，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1: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儿，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美食。

志，风貌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暴热的大暑，对于云南人来说，却是个酣畅淋漓的时节。北纬30度，横断褶皱的山林，落差数千米的海拔，这些独一无二的地理坐标，让云南的大暑节令变成了吃货们口舌生津、味蕾绽放、餐桌花样百出的饕餮时节。湿热交叠，万物到了自己最具魅力和繁茂的时候，食材的茁壮助长了云南人对美食的创造力。山毛野菜、林间水果在云南的暑气里疯长，带着抢眼的色诱与食欲奔向餐桌。大暑时节，云岭大地上气温最高的沅江温度也达到了顶点，这是云南仅有夏季和冬季两个季节的城市。极致的高温还伴有潮湿的空气，让植物在炎热的沅江河谷地带竞相绽放结果。桂圆、芒果、火龙果

0: 风欲仙的水果摊，在热气腾腾的湿气里舒缓地摊开。一口吃掉，它们只是普通的水果，而风欲仙和范永仙想要的是一桌特别的菜——果实。
1: 长得咋样？长得丑哎！哦，哎，好漂亮哦！
0: 沅江县，别号甘热河谷地带的太阳城，每年阳光在这里停留长达2200多个小时，是水果生长的天堂。悠长的日照让这里的水果生长迅速，香甜可口。大暑时节，水果成为花果飘香的傣寨里最具韵味的食材。风欲仙和范永仙这两位爱琢磨食物的闺蜜，为家人的胃口提供了花式创意。
1: 这是我们傣家人最喜欢吃的
0: 甜口，在爱吃酸辣的云南傣族饮食里并不常见，但在果香诱人的沅江，风欲仙将水果的甜也加入了傣家宴席。油炸火龙果粑粑，玫红色水果的甜蜜加上金灿灿的油炸颜值，想象早已令人口舌生津。糯米粉里略加白糖增添鲜味，冲碎的火龙果再与糯米粉混合，果面在果汁里融为一体，均匀捏团溜进油锅。糯米的清香加上果汁的甜香，在湿热的空气里挑逗着食客的神经。
2: 这火龙果是看起来是颜色很美观，吃起来也感觉

0: 热烈接触，慢慢升起的焦香在潮热里扩散，火龙果汁浸成的少女粉逐渐变成肉桂色，一瞬间火龙果粑粑似乎成了香甜的烤肉饼。大口咬下，油香与水果的混合去掉了食物的腻劲，外壳酥脆，内馅软糯，带着火龙果特有的果香和甜蜜。
1: 火龙果呢，这个做那粑粑非常鲜艳，也是非常鲜艳，吃的也很好吃，大家也非常喜欢，欢迎大家来我们大家来做客，也能吃上这个火龙果粑粑。
0: 木瓜在炎热的傣寨很受青睐，风玉仙的木瓜炖猪蹄是果肉交融，潮热里慢炖出来的解暑美味。猪蹄炖上几个小时，软趴却含着韧劲，这个时候加入木瓜恰到好处。猪蹄的胶原蛋白已经融化，木瓜的维生素正好侵入，各种配料和食材相互问候，成就了一锅鲜香又略带时令酸味的美食。
1: 已经太熟了，煮时间长了就会塌了。
0: 大暑时节是沅江河谷芒果缀满枝头的时候，米饭也要和水果一起玩出新花样。
1: 多肉量哈，肉肉嘛，那个果汁出来比较浓，而且香味更好。你把饭装进去以后，全部都融化在里面。
0: 芒果包饭看似简单，但在手的一揉一搓之间，不同的人，不同的手感。饭粒与果汁因此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粘合，影响着吃客们的口感。多汁味甜的沅江本地芒是芒果包饭的首选，皮厚耐搓，果和果肉容易分离，加上清香的本地稻米，这碗饭果香米味汁甜，是大暑湿热里的别样滋味。芒果不仅是米饭的器皿，也是米饭的调味品。柔软的傣家人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妙趣横生，即使是在大暑的暴热里也过得生机勃勃。青芒是傣家人大暑时节餐桌上的常客，是傣家凉拌的灵魂食材。与青芒相伴的是寨子里的土鸡，加水煮半小时，筷子能够穿过鸡肉的时候，鸡肉刚刚煮熟，是香味迸发，筋道又有嚼头的时候。范永先快速捞起，慢慢放凉，再用手撕成小块。今天搭配的青芒果是当地栽了三年才成熟的青芒，清香四溢，酸味十足。青芒已经用盐巴提前拌好，擦成细丝，小米辣、蒜、酱油，还有清香的薄荷，一样也不能少。劲道的热带小米辣碰见了青芒的酸，青芒的酸爽化解了鸡肉的油腻，相互成就，让食客的味蕾瞬间绽放。酸爽的惊喜不止青芒，还有杨桃。浪漫的傣家人把八分熟的水果切成星星，在湿热里飘散着淡淡的清甜，撒上辣椒和薄荷，浸入盐巴和酱油， 湿热保留了大量的汁液，杨桃恰如其分的脆，酸甜辣的奇妙味道在舌尖缠绕，暑气在味觉的刺激中快速消散。
1: 大喝点，大喝点。
0: 性格柔和的傣家人，水果就是蔬菜，吃法却大胆泼辣够味儿。大暑节气，灼热的阳光让水果着色鲜艳，肉质甜美。
2: 好吃嘿！
1: 那我办的，我们傣家的。
2: 哦，我们傣家的忙过做饭。
1: 忙过饭。
0: 他们和云南丰富的佐料一起，变身成了餐桌上的食物，诱惑着我们的舌尖。用湿热孕育的时令鲜果，消减着酷暑的热气，创造了别样的美食。此时，临沧的布朗山寨工弄村，鲜花弥漫，香气四溢。鲜花和食物成为大暑节气令人愉悦和期待的主角。大暑时节，工弄村的布朗人家农事基本结束，雨水不时光顾的节气，布朗人家开始在家中蜗居，在寺庙中礼佛。寨子里长达3个月的关门节在今天开启，天不亮就到山林中采摘盛开的鲜花，已经陆续回到村寨。清雅的花香萦绕着整个布朗村寨，采摘的鲜花还要被精心的装点，祥和的气氛宁静愉悦。
1: 这要装的，不装这个就不漂亮。
0: 布朗人家在大暑时节闲下来，就会精心准备礼物献给心目中的佛，表达自己的敬意，而食物

0: 总是在节日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礼佛之后，家族聚集，有厨艺的人开始在暑热里各显身手，在灶火边迅速凑出一顿节日的美食。
1: 照着了，记得。
0: 亚热带的丛林是野生橄榄的天堂，它是酷暑时节布朗人家喜爱的野果，更是特别解暑的山野食材。但与我们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布朗厨师钟爱的不是橄榄果，而是橄榄枝的皮。这是布朗人家独有的菜肴，橄榄泡的最佳原料。
1: 让泡吃了，它才不会起到什么异味了，没有异味了。不能用刀，不能用铁器，不能用金属的东西。
0: 动作要轻柔，不使用刀一类的铁器，而要用陶瓷片，就不会产生异味。力道均衡，陶瓷刮出的碎末才能均匀细碎，更具口感。

0: 橄榄泡，布朗语叫撒露，这是尼嘎的拿手好菜。瓷片在橄榄枝上划过，青色的气味荡开，细碎的橄榄皮与剁碎的猪肉末相互浸润，再捏成圆润精致的圆子。山泉水清煮橄榄圆子，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大暑时节吃上一口，味道微涩，又立马回甘，肉香中还带有一股橄榄的清香，消解了大半的暑热。布朗人家吃起蔬菜来很带劲，各种田间地头的新鲜蔬菜汇集，来一个大杂烩。白章先将豆、瓜、茄、鲜笋等食材煮熟，用木臼冲碎，再与油渣、草果面、小米辣、蒜泥等佐料一起倒入油锅，不断用勺子挤压成泥。
1: 我们布朗族盖房子是用那个泥土，那个泥土必须是挖细以后放上水，用脚不断动踩那个泥土，踩得细细的，越细越好，那个浮在那个稻草上，像那个墙，所以这个菜我们叫它脚踏菜啊。
0: 布朗人家这道大杂烩就此得了一个脚踏菜的混名，然而味道鲜美，无以言说。节日的餐饮少不了饮料，白章在寨子里砍了几节竹筒，再采摘几把新鲜普洱茶叶，放入竹筒，加山泉水煮15分钟。野蜂蜜钻入茶水，一种寨子里的自制饮料就大功告成，成为解暑的一道热饮。色略带清苦，又有蜜甜，如同多变的人生味道。一桌美食，家人族人欢聚，在湿热的节令闲下来，慢下来，享受一段宅家礼佛的静心时光。
2: 嗯，真的好吃啊。嗯，真的好吃啊。
0: 焰火晚会是工农村关门节的高潮，鲜花在焰火的装点下炫目多彩，吉祥的礼花散开了暑气，带来了愉悦。此时南方普洱地区的山林没有焰火，却享受着一场大暑时节酣畅淋漓的阵雨。红土里一群鲜花

国的精灵正蓄势待发。名声在外的普洱，土地肥沃，

0: 田芦笋已经悄然露头，看来明早又可以挖田笋了。云南的竹子有上百种，田龙竹的笋是唯一能生吃的笋。这个深埋在红土地里的精灵，口感甜脆，肉质细嫩，更像水果。大暑里咬上一口，舒爽甜蜜。爱吃的云南人炖炒之后，又是一道餐桌上的待客佳品。
1: 这个还小不那么吃，这个往里伸来。
0: 大雨过后的清晨是挖笋的最佳时机。张腾和村民们开启了丰收的节奏，打笋。打笋就是挖笋，打笋也有诀窍，磕磕绊绊的操作会让刀切面的氧化加剧，让鲜嫩的田龙笋加快老化。
1: 像刚刚我们才挖出来的，大约就是现在已经能看出来有一点点开始，它笋的呼吸作用已经有一点点开始在变老了。
0: 张腾和村民们打笋时需要挥刀快速平稳，
1: 1、2、3，
0: 一刀断开，保证切面的光滑平整，不挫伤内部的纤维。
1: 这个呢，基本上一年到头呢，它的口感都是比较鲜甜的，比较好吃的。当然这个你说它的甜度和爽脆的口感，最佳的季节呢，应该就是在7、8月份的时候。
0: 大暑前后是笋发的最多，口感最鲜美的时候。儿时妈妈做的甜笋美食是半坡村人一生的记忆。张腾自己也爱琢磨甜笋的各种吃法。打笋满载而归，途中还惊喜地发现了野生的鸡枞窝。
1: 这么给了吗？
2: 这个好像也是一朵了。
1: 软着铁的东西它就不会出的。
2: 鸡枞呢？
1: 野生的鸡枞跟这个山珍竹笋这两个东西碰在一起打在一起，是碰撞出来这个花石，简直仙雕美貌。
0: 偶遇的鸡枞让今天的甜笋宴期待值倍增。火塘生蚝，张腾先来一道火烧冲笋。云南人对食材的烹调花样百出，用火是最原味的方法。明火熄灭，用火炭的温度把甜笋烤熟，这是个慢功夫。烤出来的笋由外到内渐渐熟透，还保留了原本的味道。
1: 其实我们最喜欢吃的还是用它来火烧，火烧以后呢，和那个大盐絮、佐料、小米辣、小米椒一起用那个冲出来。
0: 冲是云南人烹调的惯用手法，暑天冲兑是乡野里的自然音符。
1: 这个火塘上烧的这个竹笋是最甜了。
0: 佐料与鲜笋在冲兑里充分融合，新鲜的生姜叶子、大盐碎的香味钻入其中。在炎炎夏日，火烧冲笋是绝对的下饭神器。甜笋剥皮清洗切片，采回的鸡枞撕成碎块。张腾准备制作一道甜笋鸡枞汤。汪曾祺曾说，菌中之王是鸡枞，味道鲜浓，无可方比。鲜笋炖鸡，时令美味。

绝妙的养生搭档。张腾把剩下的笋片切丝，来一道凉拌笋丝。

0: 好，我谁刚？
1: 好，
0: 准备吃棒棒。
2: 一桌在都市难以品鉴到的甜笋宴开席，大自然馈赠的山间野味，鲜、香、嫩，辣味和酸味十足，又契合了时令养生，这是暑天特别惬意的享受。云南的大暑，炎热中不见萎靡，暑热和湿气让山川生机勃勃，植物猛长。与山河为伴，云南人通过红土在大暑时节获得了大自然丰富的赠予。斗转星移，大暑过后就是渐凉的秋天，而云南的秋渐凉却不萧索，应时令的食材仍然在山河间次第生长，让我们的味蕾永远无法停止对食物的探索。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希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

0: 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斗柄冬至，天下皆春。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曲当时被选作中国女足征战世界杯的主题曲。铿锵玫瑰不仅是中国女足的代名词，更是一种精神符号，凝结着拼搏、坚韧与希望。而现在，当躺平成为流行词，我们还需要咬牙坚持的铿锵玫瑰吗？团结协作是否过时？简陋的条件真的是失败的借口吗？如果这个时代不再需要女足精神，那为什么我们依然会被碎石场上那道倔强追求的瘦小身影灼热了眼眶呢？
1: 听说这次来北京好像也有一个公益项目，是不是？
2: 对，这次过来我们要到一个小学，也在做一个跟足球相关的一个公益活动。
1: 你女儿很小的时候，好像你就开始带她参与相关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哈，特别是带她去这种偏远的山区。当时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2: 第一呢，也有点舍不得丢不开。第二个呢，就是也想她像我一样，通过足球能有更多的历练。对，然后想带他多出去看一看，看一看，可能那时候他还小，不是很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个耳濡目染的这种应该对他多少会有一些帮助，希望他能在这个对他的足球道路上会有更多的触动。
1: 所以你希望女儿通过足球能够得到什么？
2: 我觉得他能像我小时候这样的，对，然后能真正的去热爱它，对，然后呢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他毕生的一种这个喜欢的运动啊，因为我觉得这个运动可以一直支撑着他，不管他接下来的学业和未来的工作，包括后面的人生。
1: 那你自己觉得你在女儿心目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0: 在他心目当中啊，应该是比较严厉的。
1: 嗯嗯，你球队还要求特别严是吗？
0: 对，就是我自己觉得还好吧，反正就家里人或者身边的朋友觉得我对他会有点严格。
1: 嗯，你觉得严是严在哪儿呢？
0: 严格，我觉得女孩子嘛，首先就是在一些这个规矩上啊，一些这个认知上，我觉得她要达到一个，就是起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吧，或者一个水平。对，然后我觉得从性格上，我希望她就能比较更早的能自立，然后面对挫折的时候，自己能有想办法怎么去给她改变，或者是跨越过她。可能对她的严厉，我觉得更多的是跟我的这个从小踢足球有很大关系。对，因为我就觉得我小时候踢足球就是这样的，包括现在对他也是这种，就希望做一件事情就想让他把它做好啊，想把它做到极致啊。有时候想一想可能真的是有点过于严厉了。对，也我也在慢慢的改变。嗯啊，那你知道公益其实跟你说，就是我们有很多人或者有很多这样的组织，然后我们愿意花出自己的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个事情是我们可以帮助到很多有需要的人，像妈妈和你，就是通过一个足球的方式，我们来传递一些正能量，然后有一个女足精神的一个传承。这回心里能知道了吗？啊，那如果以后我们还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这样的事情，愿意跟妈妈一起来参加吗？
2: 愿意。
0: 大家好，我叫腾威，对，前中国女足球员，今天特别的荣幸，特别的高兴来到我们这个学校，能跟大家一起，我相信通过我们对足球的理解，然后我觉得这堂课应该会非常圆满的，我们把它完成，有没有信心？
3: 有。
0: 好，那我们现在准备开始训练，好吧？
1: 你觉得执教青少年的这种压力跟你自己当初作为运动员去踢球的这种压力是不是不一样？哪个更大？
0: 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压力更大。
1: 现在压力更大，为什么呢？
0: 现在的这个训练你要面对不同的孩子，他有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性格，有不同的这个脾气，有不同的家长，对，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自己踢球的时候，我只需要把自己平时的训练去做好，执行教练的战术安排，然后在球场上这个做更适当的这种合理的技战术，然后多去跑动，我觉得其实就好了。对，现在其实反倒更难，要考虑的地方特别多。
1: 那你现在怎么理解教练这个角色呢？
0: 我觉得教练这个角色比运动员辛苦太多了。对，原来当运动员的时候感受不到，可能教练让你去训练，你还有很大的埋怨，很大的情绪。对，其实现在我当了教练以后，我会深深的感觉到教练员的那种用心良苦。对，其实像我现在带孩子一样，我把他们也当成自己的孩子。其实天气很热或者很冷，或者是各种因为外在的这个因素导致的，包括他不舒服，其实心里多少会有那种心疼。对，但是想想一个是我们从小这样走过来，对，如果你这一瞬间对他有一种这种心疼，或者是这种就是怎么说，就是
1: 心软、
0: 啊、对，可能就让他错过了这个比较好的一堂课，或者是这样的一场比赛。对，所以教练挺难当的。
4: 面向我的睡美人是不是这样躺的呀？要把姿势摆好，不摆好姿势我不吹哦。像我这样的姿势，对，哎，不是掐腰啊，是打头上啊。哎，面带微笑才能睡美人啊。加快，哎呦，看看，有点往前抢了，很好，加油。
1: 因为我们知道体育项目的这种训练啊，它有很多可能同一个动作就要是重复的练，重复的练，这是不是对一个人的这种韧性其实也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培养的。
0: 是的，为什么现在这么多人喜欢足球呢？其实足球就是一个可以提高孩子们专注力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对，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个人的技术，会有频繁的让他去重复，我们去安排内容。但是呢，这种内容不再像以前那样枯燥的去说我一个内容啊，我要做多少次，我们会结合其他的，然后让他调动他的这个兴趣啊，调他的积极性啊，然后在这个主项的过程当中，我们又增加了一些副项，就衍生出来，让他在这个项当中，然后可以稍微全方位的可以去多练一些。现在的训练方法是越来越

0: 科学了，然后包括一些这个机能的检测呀、数据的这种提供啊，我觉得要比我们那个时候好的太多。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训练方法，你只有就是谁苦练得多啊，那可能谁的效果就会更好。那现在的训练方法，包括器材，包括训练的方式啊，包括你对孩子的这种交流或者沟通，或者你对他的指导，我觉得都会有跟原来完全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1: 对，拿好球。对，找点船，见人找船。对，看好球。还有，接球，接球，接应，接应，不要丢球，快。好了，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谁都不要动。看我们的人，七个都在这儿，是吧？啊，那除了你在这里拿球，你看你们自己同伴有几个？还有两个同伴加你，是不是？那这有球，他们已经有这么多的人了，直接传回去啊。他这里已经有人了，你还往这里跑吗？应该往哪儿跑？对了，然后这个空档留给谁呀？对，然后这里有接应，你才能支援，不能他一个人拿球，所有人都不管了吗？
2: 我看您在这个训练的时候，会要求队员说，在传球的时候，双方一定要用眼神做交流，这是在干什么？培养默契吗？
0: 就是一种跟我们正常说话中的一种语言一样的，对。然后这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足球专业上的，因为眼神和眼神的交流它会很快，你用语言来传达，它是需要有传承的时间。第二个，你传出去了，对手也知道了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大家多去交流，然后呢，多去用眼神去沟通，再加上你的手势、你的肢体语言，就是会达到更高的默契，就是你的失误率会变得更少。
2: 等于算是也算是一种，集体作战或者集体主义的一种体现，
0: 它
2: 是不
0: 一定
2: 是？
0: 是的，因为它足球是一个团队项目，就一定是的，位置和位置之间啊，或者是说我这个后卫和前锋之间，这个都是要有非常好的沟通去了解。就是我现在就是一直觉得，包括我后边踢球，就是踢到最后退役之前，我是觉得现在阅读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你要阅读你自己的同伴。谁打我的什么位置？我周边是谁？他是什么特点？他是什么这样的这个性格，对吧？那么我要知道我的对手跟我对位的是什么样的，他是什么技术特点，对吧？然后对方是什么样的打法，就只有这样的话，你去阅读的能力强，我才知道我下一步来怎么样去做。对，所以我觉得阅读理解，对于一个足球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
2: 你看，足球虽然是一个集体项目，但是我们都知道。毕竟一个球队当中，它是有球星的，而球星就是那个个人能力非常突出的那个人。所以你怎么看，就是这种个人能力极其突出的这些队员，他们所谓这有一些可能我们说有点毒啊，所谓独狼式的踢法，和足球本身又是一个集体项目这种之间，它是不是有一些矛盾？
0: 因为很多人关注的可能是说，哦，进球最多的他一定是球星。我是觉得不一定进球的人才是球星。其实我觉得很多能在这个球队是一个精神支柱啊，他能在队里挑起大梁，他能承上启下，他能在场上代替半个教练的这种这个位置，能把整个场上的人的
2: 组织起来，
0: 情绪啊，包括技战术串联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我认为的球星，对，
2: 你会刻意训练那些个人能力比较突出的球员，让他们也给他人去创造更多的机会吗？去打配合。
0: 个人突出，能力突出的队员，我们会去练，但是呢，就是只是为了让他，在自己本身突出的地方，让他去更精。对，然后他其他弱一点的地方呢，我们也会去练。但是，我始终不会把他当成一个我球队唯一的一个尖刀也好，唯一的所有的组织都靠他也好啊。因为我觉得足球还是要靠大家，一个人是没有办法踢赢对方的，所以还是要大家共同的去努力，共同的去执行同样的一个战术啊。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赛不管输与赢，这才是我们训练的效果，训练的目的。现在的情绪，比如说太晒啦，然后下雨啦，家长们可能就提出来不能练了。我的孩子怕晒，然后我的孩子怕淋雨生病。对，但是我带青训的时候，我就跟家长讲得很清楚。那在我这里训练，首先就是我们风雨无阻的。对，我们不但是说这堂课我们能在这个恶劣的这个天气环境中能练出什么样的技战术，我觉得我们更需要是练他的是他的品格。对，所以其实慢慢的。这种潜移默化的，然后你会非常绞尽脑汁的，然后会不停的去说服家长。慢慢的，很多家长其实他还是可以接受的。现在的孩子呢，相对有点小脆弱啊，有点小脆弱。然后我也是希望通过我的鼓励，通过队友的鼓励，然后能增强他的自信心。其实失误谁都会有。

0: 吧，就让他明白一个道理，失误并不可怕，我如何能下次不失误，或者是说我把这次失误把它弥补回来，这个也像就是刚刚您讲到的这个团队的精神，不是说我来鼓励他，我会鼓励所有的他的队友来鼓励他，对，我是有想他相信他一次一次可以做好，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做青训本身就是想传递给孩子的。其实现在想一想，我们在做足球青训，足球我觉得它可能只是一个载体，它并不是一个主要的一个部分，更多的是足球以外能衍生出来的它的性格品格，这个交流沟通等等一系列，我觉得其实是整个包在外围其实更重要的东西。
1: 而且不能说你教给他们什么，更多的是让孩子们要感受到什么。
0: 是的，对。
1: 你曾经说过啊，说足球呢是培养健全人格的最好的工具，那我们该怎么理解这句话？你现在在训练当中也是会这么去做吗？
0: 对，这句话我还是经常会跟我们的家长说，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健全的人格对于一个孩子成长的道路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我觉得足球是一个让人非常痴迷的，或者是一个可以让你全方位调动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竞技的运动项目，尤其是在对抗当中啊，尤其是在失败的时候啊，哪怕是在胜利的时候那种喜悦，我觉得是给尤其现在的青少年这些孩子们他的心理上的波动是非常大的。对，我觉得从小他能经历过这样的成长，我觉得未来在他长大了走向更职业的道路，然后或者是再远一些他走向的工作岗位，我觉得真的是对他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嗯，
1: 我们知道踢足球呢，它实际上场上的这个变化是瞬息万变的，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很多传球的失误啊，包括进球没有进啊，这可能对于孩子来说都是很沮丧的事情哈。那你怎么跟他们交流，如何坦然的去面对失败和面对不成功？
0: 每一次比赛之前我会跟他们讲，对，教练会喊你，为什么？因为在你出现这个正确或者错误的只是一瞬间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跟你像平时训练一样的来告诉你该如何如何去做，因为球马上就到下一个地方，我们自己的同伴可能要出现下一个问题了，对，首先他们要接受我的这个场边指导的这样一个态度，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说让他们在场上就是尽量的去发挥我们平时训练当中的能练到的东西。其实我们真正的比赛就是来检验你训练的成果嘛，然后我们会通过这个比赛下来以后观看录像啊，然后包括这些总结啊，然后让他们再把所遇到的问题或出现的问题或者他们发挥不好的，我们再转回到训练当中来。那在场上就像刚刚只能是对他有鼓励，让他忘记这次错误，然后更快的投入到下一个球当中。对，因为比赛就像你说只是一个瞬间，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告诉他你该如何如何去做。
1: 这种足球训练的这种韧性的培养也好啊，或者是面对失败的这种平和的这种心态也好，对他们在这个学业当中如果遇到了挫折考得不好什么的其实都会有帮助，对不对？
0: 帮助会比较大，因为我现在在带一所高中的，对，高中有我的训练，然后这群都是女孩子，对，可能我自己本身踢球就对女孩子这个球队情有独钟，他们现在主要就是上午上课，然后下午上两节课，然后4点多钟出来训练，我们几乎是雷打不动的这个时间就要训练，你知道深圳的天就会比较炎热，但是我们从来没因为说哦炎热了我们需要调一下，可不可以？其实可以的，但是我觉得第一让他们要遵守这个规则第二个呢，因为锻炼以后后边还要继续他的学业晚自习啊等等一系列的，所以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升学率来看的话，我觉得足球带给他们不是一般的这种有益的地方，对，然后就是大家都会通过足球让他有那种韧性，让他不服输的精神，包括就是我们在比赛前甚至他们在高考之前的那种付出那种努力，我觉得真的就是足球带给他们的。
2: 足球队正式成立。
3: 如果训练的时候是穿着这件衣服还是要脱衣服的？
4: 脱衣服，
3: 要脱衣服，也不要脱那么早，会比较冷。带他们先做一下准备动作，轻轻的、简单的拉一下。等我摆好场地了，咱们就一起过来，好不好？
4: 好。
1: 你为什么会特别想要去关注偏远山区的这些女孩子？她们去踢球呢？
0: 这个足球能带给人特别多，而且本身我也从小就踢球，然后现在呢，这个我们踢球的女孩子在整体数量上还是非常的少。
1: 嗯，
0: 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在偏远山区的孩子，他那种吃苦的精神啊，然后他这种想走出大山的这种精神，就是会比较浓厚一些。而且我也希望他们能通过足球，有机会能让他们走出大山。
1: 嗯。您参与的这个大凉山公益项目叫去看海哈，那你希望他们可以通过足球看到什么呢？什么样的海呢？
0: 本身就是想他们走出来，对，走出那座大山，然后来到深圳去看一下。那深圳最多的就是海，对，然后呢，其实通过去看海这个项目，我希望他们能来到足球场啊，看看这种绿油油的草地，然后能接受一场真正的足球的训练。
1: 嗯，
0: 对，希望他们能通过这个足球，让他们有一个原来没有见过的，或者是没有想过的，没有感觉过我可以在这样的地方可以做一些个这样的事情。
1: 嗯，
0: 对，然后希望他们能通过这样的一个活动，让他们通过足球对他们有一些感染，回到家里回到学校以后，能对他的学习能有会有更大的触动，会有更大的帮助，让他们会想到有一天我还可以来到深圳，我还可以再去踢球。
1: 但你不会害怕说现在短暂的在深圳看到了如此好的条件，然后回到自己的这个大凉山之后这种心理落差感吗？
0: 落差感我在想应该会有，对，但是呢，从他们来到我球场以后，跟我们在一起通过足球来链接的一些活动，其实我觉得这群孩子们其实他们的心胸是蛮宽广的，只是没有一个这样的机会让他们走出来。回去以后他们应该会比来之前的那种对足球的喜好这种热爱会更深。
1: 这个城市的孩子是不是也有会有一些影响和触动？
0: 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他们非常喜欢也非常想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对，然后我们就给他讲大概我们这个情况，然后我们就会把我去大凉山的一些场景啊故事啊就讲给他们听，所以孩子们也会非常激动。但是他们就不由自主的，我没有组织也没有说通知家长，孩子们自己就是准备了礼物
1: 啊，
0: 每个人都准备了不同的礼物。本来我还想看一看是什么样，其实太多了我也看不过来。对，这个集合然后握手然后这个赠送礼物合影，其实那种感受就是孩童之间的那种童真就在那一瞬间特别好。
1: 你刚才说这段让我突然就想有一个词儿，美好。对，就是那种特别这种和谐和你能看到这孩子们童真的这种美好。所以你是在这些做公益去看到这些山里的孩子这些女孩子身上的时候，是不是也能看到自己当初的那个影子？
0: 是的，是的，就是跟我小时候一样。对，小时候也没有那么好的装备，对，然后一看到足球也是两眼发光，对，然后一踢起球来其实什么都忘记了，对，一模一样。
1: 所以你希望帮助这些女孩子什么呢？你能够希望能够达成什么样的目的呢？
0: 我其实之所以能参加这么多的公益活动，我就希望每一次活动能给她有一些这个女足精神的传承吧，对，让她更多的去知道我们的中国女足从最开始到一直到现在有低谷，然后也有这个成绩非常好的时候，但是一路我们都在坚持走过来，包括我现在也在扎根在做青训的工作，就是想让他们知道还有这么多人在为足球做贡献，还有女足的队员在青训也在带我们这些这个基层的女足，然后也希望他们就是能不放弃，然后能喜欢足球，然后能有一天有这样的机会我能带她一块训练。
1: 我听说您教的一个彝族女孩现在已经是体育老师了，是不是？
0: 就当时是我们去看海的时候一个女孩子，对，然后现在已经在他们当地那边已经作为一名教师。对，
1: 所以这么些年让您是不是有非常多特别值得骄傲和自豪的这种瞬间？
0: 我觉得都挺骄傲的，都挺骄傲的，就是你每一次去的时候然后看到他们那个童真的小脸，包括后边跟他们有这个沟通有交流可能有一些是跟足球没有关系的，但是他们可能也会念念不忘曾经我们在一起有过这样的足球的这种交集，有这样的缘分。
1: 你有一种观点啊，说足球可以让女孩子学会保护自己，我们该怎么去理解这句话？
0: 我觉得足球本身它就是一项竞技运动，然后呢在整个运动生涯当中都会有起起落落，对，当然能走到 最高巅峰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是相对的一定的人数，更多的可能还是通过热爱，然后通过对足球这种执着，可能会改变他另外的一个职业的方向吧。对，但是我觉得他在足球运动这么多年的他这种精神，这种摸爬滚打，这种坚韧，这种不服输的精神，我觉得会一直陪伴着他。哪怕他有一天他去选择了足球以外的这种职业，我觉得都会对他会一直有一种激励，对，会让他变得更自信更强大，在面对挫折的时候，然后更容易很坚韧的跨过这一步。这个就是女足精神的一个传承，也是我们的责任。
1: 你11岁开始踢足球，到现在其实一直没有离开过足球，包括现在在做青训，在做教练。你觉得足球在你的人生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0: 对我来说，现在除了我女儿以外，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到现在我还没有办法割舍对足球的这种热爱，所以我每周都会去踢球。不管是足球和任何一项项目，包括人的一生，人的生活，我觉得都会起起落落吧。这是我觉得没有胜负之分。对，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不单单是足球，其他的也是一样。只要你敢于去奔跑，敢于去拼搏，敢于去执着，我觉得这个就是最好的。
4: 这颗球滚过奥运草坪，也滚过大凉山的碎石路，它丈量着中国足球的版图，也标记着我们成长的半径。真正的起跑线不在脚下土地是否平整，而在眼中是否装着球门的方向。不言弃，不放弃，女足精神既是绿茵场上的逆转基因，更是跨越体育边界的价值符号。正如前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所言，精神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精神万万不能。我想这种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铿锵玫瑰穿越时代风雨依然灼灼其华的根本。奔跑吧，你踢出的每一脚都在改写世界的重心。

0: 当时没有人能想到，一个六岁被嫌弃超龄的倔强孩子，十年后会在东京奥运赛场十厘米宽的平衡木上，用一段萌翻全球的袋鼠摇，摇落中国代表团的第32金。他是奥运冠军，却自嘲是体操界显眼包。他以 14.633 分征服世界，日记里却写满掉落平衡木的崩溃。让我们走进这位冠军女孩，解码她用汗水和幽默写下的中国式成长密码。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咱们俩其实在录制之前接触了，也就刚刚聊了大概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哈。我觉得你的性格好好啊，说话直来直去，然后活泼开朗的。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人？
2: 可能就像老师您说的，我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比较阳光的一个人。
1: 那要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运动员呢？你会怎么给自己来定义？
2: 可能就是比较调皮捣蛋吧，因为我从小到大可能就是，我应该是那个最让教练操心的运动员。
1: 怎么讲？
2: 就是总是调皮捣蛋，然后就可能就是会有一些自己的小聪明，就是让教练容易头疼。
1: 你这么调皮捣蛋，那成绩怎么取得的呢？
2: 因为我教练还是有会好好教我，因为就是会告诉我一些人生道理，就是想要练好就要先学会做人，然后就会告诉我一些就是见到长辈、见到教练、见到老师要问好，见到一些食堂的叔叔阿姨也都要问好。哦，
1: 教练就是从小的教练要教这么就是这么细微的东西，是不是？
2: 对，因为我们从小就不在父母身边嘛，然后就是教练就相当于是我们的第二个父母。
1: 不仅要管你们的训练，还要管你们的全方位的这种成长。
2: 对啊，
1: 那要说到你的运动生涯来讲的话，你好像参加东京奥运会当时才16岁，是不是？
2: 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也是我第一次参加国际大赛。哦，
1: 之前连国际大赛都没有参加。
2: 对，因为之前年龄不够。
1: 那你那么小的年龄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你当时会很紧张吗？
2: 我会很紧张，但是可能就是已经到紧张就是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了。
1: 你说的是紧张到不能控制自己，是指的决赛，还是说从预赛开始就那么紧张？因为我看你预赛是第一啊，预赛也是第一，对吧？
2: 对，因为我是预赛的时候其实反而想法就倒还好，因为比得好比不好可能就这一场，比得好那就是一战到底，比不好可能就是东京一轮游。因为当时也可能就只是觉得自己上了这个大赛，觉得自己很棒，但是进了决赛之后，因为毕竟是预赛排第一嘛，
1: 对，
2: 我就是可能还是多多少少会有点想法，因为毕竟你都已经是第一了，就是你可能运动员嘛，就是野心就是会要大一点。就是如果我要上场比赛，那我肯定就是争冠军去的。
1: 自己给自己的目标越明确，但有可能会压力更大，而这个压力如果你转换不好的话，就有可能变成了一种桎梏，会影响你的发挥。
2: 对，
1: 但是你在决赛当中表现看起来是没有影响的，
2: 可能更多的就是跟教练的配合。因为我们教练如果在比赛的话，其实不会告诉你说你一定要去拿金牌，更多的就是说你上了奥运会其实你已经就是很棒了。然后就是给我们鼓励的同时，然后就告诉我们就是说你要好好享受这场比赛的，就是享受一个舞台。
1: 所以你刚刚说了决赛时候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2: 对，
1: 紧张到什么程度？
2: 就是已经就是完全控制不住自己，然后可能教练跟我说的话我都是有点听不进去了，就是已经完全有点乱掉了，
1: 也没去想动作什么的，
2: 什么都没有想，就是脑子已经空掉了。
1: 那最后怎么上场的比赛那个过程，
2: 教练可能当时已经看到我有点不对了，然后他也没有让我再去做动作，因为我们日积月累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教练是绝对信任我的。然后他就拉到旁边跟我就是聊了会儿天，包括一些平时生活什么吃饭啊，其实都会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1: 赛场上跟你聊这些呀？
2: 对，因为他就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对，因为就是当时已经真的就是已经紧张的不能再紧张了。
1: 所以其实教练也紧张，但是他又得装出很镇定的样子来安慰你们，找找话题跟你们分散一下注意力。
2: 对，因为我现在有在和我的教练带小朋友之后，我觉得其实在比赛中教练是比运动员更紧张的。
1: 那平衡木我们都知道它实际上是一个是很容易 失误的一个项目，因为我们看这个比赛的转播哈，就是经常会发现这种吊杠啊这种动作。
2: 我觉得其实对于我小时候来说的话，就是胆子比较大，可能就不太会顾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就是因为就是容易害怕受伤，因为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了，动作越来越难了，然后你一容易受伤的话，你就会落下很多训练的进度，就是一伤就要恢复好久好久好久，然后之前练的东西可能就是要从头学。
1: 所以你开始练平衡木的时候完全就没有过害怕的这个过程？
2: 因为当时我学动作，我其实都是因为好奇，然后觉得就是学了一个新的动作我很厉害，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然后我也是那种非常爱表现自己爱展现的就是运动员，我就会比如说就是只要有人看我，其实我就会表现得非常好。
1: 所以你反而是一个比赛型的一个选手。那决赛我们看到你是因为预赛第一嘛，是最后一个出场的，但其实在你之前你的队友他已经是算是排名第一了，也就是说中国队拿这枚金牌已经是稳了的。那这个对你来说是减压了，还是说让你有了更多的其他的想法？
2: 但其实我没有看他的分数，我也不知道他是第一。
1: 你们不是都在一起吗？但是你也没去关注他的分数。
2: 对，因为我首先就是很紧张啊，然后我的教练也不让我去看那个分数，就是想好自己的动作，因为如果你去看的话他就容易有更多的想法，就是会容易乱掉。然后我在比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压力会更大，因为就最后一场了，我也想拿冠军，就尽管这块金牌已经是中国的了，
1: 对，
2: 但是我更想让中国的金牌是我拿的。
1: 对，也就是说我们在首先考虑集体利益，然后已经达成的情况下我就可以考虑一下我个人了。
2: 对， 对，所以我的压力会更大。当时我其实有一种迷之自信，就是只要我上去我就一定是冠军，因为可能是日积月累的训练，然后就是让我有了这种我一定不会失败的那种心理。
1: 所以你在赛后你说了，其实我好像没有发挥好，只发挥了40%-50%，但就这40%-50%你就拿金牌了呀，这算是反而

0: 耳塞嘛，在别人看来。
1: 因为我们平时训练要求就是很高，规格在顶尖，所以你在比赛的时候你才有容错率。
0: 那你站上领奖台的那一刹那你在想什么？
1: 我当时可能就是在开心和激动之余，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有点懵
0: 懵，嗯，
1: 对，因为
0: 不敢相信，是不是？
1: 就是真的像一场梦，嗯，因为这个梦就是我做了一个月，就是我有点分不清是真的还是梦里了。
0: 站上领奖台以后呢，那个瞬间呢，
1: 就是
0: 梦醒没醒，稍微清醒点呗，
1: 就是还是有点不太清醒，因为当时我那个时候就是裤腰带都忘了塞进去，就是已经就是手足无措了，已经
0: 等于是一直是这种激动兴奋，
1: 对，
0: 然后伴随着这种不可置信，
1: 对，
0: 也会有紧张吧，
1: 就是已经也是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但是这个是开心的。
0: 你当时哭了吗？
1: 我哭了，但是其实我之前我一直不能理解为什么拿了冠军要哭，因为我们有一个2018年的姐姐拿了世界冠军，她就哭了，就是和教练非常激动的抱在了一起，然后在那里哭，
0: 是那种痛哭型的是吗？
1: 对，然后我说为什么呀，我说拿到冠军不是应该高兴吗，
0: 应该笑才对，
1: 对，我说不应该开心吗，然后我自己拿了之后我说哎呀懂了，然后我也就是我也是哭，但是我可能没有痛苦，就是那个眼泪就是你控制不住就往下掉了，嗯，就是可能拿了这个冠军然后得到了认可和对我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肯定，我可能是在出分那一瞬间之后我教练来抱我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我教练先红了眼眶，然后他抱我的时候就是抱得很紧，就是我那一瞬间就是有点回到了就是我们一起相处的日子，然后还有就是像妈妈一样照顾，就是当时我感觉我妈妈也跟我在一起，就是我妈妈在抱我，我当时就忍不住就哭了。
0: 那现在回想那个眼泪当中可能还会有什么样的心绪在里边吗？
1: 我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一路走来就是并肩作战的感觉。
0: 那你现在回顾的话，就在你16岁参加东京奥运会的时候拿到那这枚金牌，你觉得家里也好包括整个队伍也好是不是对你的这种帮助有多大？
1: 真的是没有他们就没有现在的我，他们不会用语言上来告诉我，他们可能就是默默的行动默默的付出的，我的妈妈他们就会就是在我小时候闹脾气的时候他们就会过来给我安慰，就是我在练的时候我妈妈是不怎么来看我的，就是我很希望我的爸爸妈妈来看我，然后他们来看我的时候就是我还是会耍点小孩子脾气，但是我其实很开心教练对我的一些生活上的帮助，虽然他在训练中很严格，超级超级超级的严格，因为要求超级超级超级的高，但是平时生活下来之后他会问我们的喜好，然后会去做一些就是他会去满足一些我们的爱好，比如说我们画画唱歌跳舞我们都喜欢，他就也不会去干预我们说啊，你一定要就是要好好想训练怎么，就是他会让我们在休息的时间该休息就休息，然后练的时候就好好练，因为但是练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害怕教练的，我们就不太敢往教练那块走，但我们教练过来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就是还是会有点小怕嘛，比如说我们会写训练日记，然后会练字帖，然后还会练一些我们体操的动作的符号，以后往裁判那边走的话就是会去练体操的规则，这样对自己的动作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认知，然后每次我们其实在看电视，然后但是我们当时就很厉害啊，然后我们教练一来电视一关然后就在那里写字体
0: 所以你们总的来说对教练还是怕的是不是？
1: 对，因为在练的时候其实都是怕的，但是我现在跟我教练的关系就非常非常好，因为我现在也是在跟他一起学习，
0: 所以你未来有可能会考虑过
1: 对
0: 从事教练？
1: 对，我的就是还是想就是继续从事在这个体操的这个事业里，因为我觉得我运动员的身份已经就是有了一个认可了，然后我的教练非常非常优秀，然后我就想运动员嘛野心也是要大一点，我想成为下一个他，我就是想让他，我也想让我的运动员站上更高的领奖台，让我的运动员也能别人都知道他，
0: 可以带出更多的管晨晨来。
1: 哎呦，
0: 你当时从几岁开始接触体操的？
1: 我是从6岁的时候。
0: 6岁？
1: 对，就是比较晚了。
0: 哦，6岁都算晚了。
1: 对，我们体操的话，一般就是3、4岁就进队，开始练了。很有缘分，就是我第一个接触的器械就是平衡木，但我人是一个很恐高的人，但我站在平衡木上面，我就一点感觉都没有，就是跟它融为一体了。
0: 就你第一次进到那个体操馆， 然后就上了平衡木。
1: 对，然后我就一点都不害怕，然后在上面走啊跑啊。
0: 听说你后来是赖在那儿了。
1: 对，我就抱着我妈妈大腿，就是像在超市耍赖的那种。
0: 嗯，
1: 然后就在跟我妈妈说，我说我不管我不管，我就一定要练体操。然后后来我妈妈就拗不过我，然后就给我那留了三天，然后就就待那儿了。
0: 你当时对体操其实并应该没有什么概念才对啊，是不是？
1: 对，因为但是我是一个很喜欢玩的人，然后我看着有很多器械，但我不知道那是器械，我不知道它是以后我要训练用到的器械。我觉得它是一个很大的玩具，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玩玩具的人嘛，我就觉得开在上面跑来跑去，然后就是在那里转来转去，就是很好玩，是一个很新奇的一个东西，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0: 整个练了体操之后，那个训练对你来说是苦的吗？
1: 我觉得说不苦吧倒也不现实，就是苦是苦的，但是我们就是练的时候，因为你一定要对自己要求高，因为小时候就是一累就是有点怕苦怕累嘛，小朋友都是这样的。然后我就觉得，我就天天跟，就是一有手机我跟我爸爸妈妈打电话，我就说我想回家我说我想回家，我说太累了，然后我妈妈就会跟我说，她说你自己选的这一个，你就自己坚持下去。因为我爸爸妈妈从小就告诉我，你从小就要负责你自己选择的东西。有一段时间是不喜欢体操了，就是很苦很累，
0: 就觉得太苦太累了。
1: 对，就是想回，就想退缩了。然后我妈妈就跟我说，你自己选东西就是跪着也要走完，就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练就了我现在就是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想好，
0: 然后想好之后我就要坚定的去执行自己的选择。
1: 对，
0: 也不会后悔。
1: 对，
2: 浙江队的管晨晨和北京队的琪琪则是从十一月开始正式在国家队训练，几个小丫头在镜头前一点也不怯场。
3: 你来国家队有什么目标吗？
4: 我就希望我能在这里参加更多的比赛。
3: 那有什么想拿的名次吗？
4: 就争取第一啊，前三。
3: 那你的强项是什么？
4: 我不知道，现在目前偏木比较强一点。
5: 你今年多大了？
3: 你今年多大了？
4: 13。
3: 你的爱好是什么？
4: 唱歌跳舞。
1: 我进了国家队，我当时想，哇，哇塞，我怎么这么厉害？当时我就觉得，我一进国家队，我看着那个冠军墙，我就说，我一定要上墙，我说不然我这辈子体操白练了。然后就每天练，但还是会闹，就是志气归志气，但是累的时候就还是会退缩。
0: 该调皮捣蛋还调皮捣蛋，
1: 对，
0: 该想要退缩还要想要退缩，
1: 对，
0: 但是坚持也继续坚持了。
1: 对，
0: 那你自己觉得自己是属于天赋型的选手？
1: 对，但是我练的时候确实也挺顺利的。但是你要说我的能力有多突出，其实没有，因为我们都是一些中规中矩的运动员。就是我可能就是在中等吧，也没有说很差。
0: 你指的是这个身体条件方面吧？
1: 对，对对。然后去了国家队之后，我的教练就是抓我，就是他挖掘到了我的平衡木这个特点，他觉得我好像平衡木与众不同，就是我的木感还不错。但是小年纪小点，心态有点不太好，就老容易掉下来，但是又还好，就是他能看到我有自我保护意识，然后就说那我可以挖掘一下就是平衡木这个特点，然后就把它变成了我的特长。
6: 女子平衡木决赛中，中国选手管晨晨以14.633分的成绩夺得了金牌，这也是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获得的第32枚金牌。
0: 在你东京奥运会拿到冠军之后，真正被大众所关注实际上是因为一段视频，是叫袋鼠摇。当时那个动作是从哪来的这个灵感来源？
1: 我在练体操有两个偶像，一个国内的偶像叫陈飞，一个国外的偶像叫拜尔斯。然后他是在拜尔斯的一个自由操里面有一个舞蹈是这个，我说哇我好喜欢，然后就跟我的教练说，我说徐导我也喜欢，然后他就说那我给你编进去，因为他确实我扭了一扭，他说哇适合你，然后就给我编进去了。
0: 哦，编到了你的动作里。
1: 对，因为我们的教练会根据每一个运动员设置每一套属于运动员自己本身的成套，所以每个人的舞蹈是不一样的。
0: 整个你们动作的编排也好，实际上是要根据你们运动员的性格来去定的，是不是？
1: 就是因为教练真的很厉害耶。我发现就是教练他会根据每个运动员的就是一些训练的方式方法和他的一些特点还有他的性格去编一套属于他自己的一套成套。我都现在都不能理解，我说 怎么有这么多舞蹈动作能编出来的？因为我现在在跟我的教练一起带小队员的话，我自己会觉得

0: 全想不出来这有什么动作，就是根本编不出来，我就觉得真是很佩服教练。
1: 所以其实你们训练是经常会要去学各种舞的，是不是？
0: 对，因为我们有舞蹈课嘛，然后我
1: 对。
0: 们就是学的舞蹈比较，就让自己的

0: 很多人误解了，你当时没有觉得很郁闷
1: 啊，
0: 吗？
1: 还好吧。
0: 还好。
1: 对，因为他们其实在网上的话，他们是没有见过我的实体，
0: 就不
1: 没
0: 认
1: 有
0: 识你
1: 见
0: 这
1: 过
0: 个
1: 我的，
0: 真人到底是
1: 对，
0: 什
1: 没
0: 么
1: 有
0: 样
1: 见过我真人，没有线下见过我。
0: 的。
1: 然后他们可能在网上看到的只是我的一面，但是我是一个很立体的人，我就是一个活生生，我有很多很多面。他们也确实不能在线下来看我们训练或者看我们生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过好自己，管好自己吧。就我觉得做好自己之后，让自己提升，然后让自己变得更优秀，然后让自己的技能加一加一加加一。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是会比较让自己开心。
0: 每个人有不同的解读，那就随
1: 没
0: 你，
1: 错，
0: 对不
1: 是
0: 对？
1: 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人满意啊。
0: 对，
2: 他也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这套平衡木，它虽然没有掉木，却也出现了一个大晃，并没有发挥出它的最佳水平。随后的自由操，管晨晨基本正常发挥，但浙江队高低杠的实力偏弱，整体失误率也较多，最终遗憾无缘领奖台。
1: 为什么哭？什么难过？就是确实因为就是当我们明明是可以有机会拿的，但是最后还是拿了第四，就是有点不甘心。
0: 结果单项好像你是失
1: 我
0: 误
1: 失
0: 了，是
1: 败了，
0: 吧？
1: 对，但是失败了之后，其实，但是我其实反而没有像团体那么难受。因为我觉得失败它不算个坏事，它可以在失败中总结经验，在下一次比赛中可以就是不要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可以避免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成长。
0: 所以，你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来说，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所谓的输赢呢？
1: 对于我们体操来说，结果真不是你自己能决定的，因为有些成套难度和质量全靠发挥。
0: 而
1: 就
0: 它是一
1: 你，
0: 个打分的项目。
1: 对，就哪怕你完成的再好，可能人家就是比你更强，难度就是比你更高，那你也没有希望去拿跟他争冠军，那你可能就是第二、第三，或者是远远比你更强的，你可能就是前八的水平。但是我觉得输赢的话，可能更多的就是看自己对自己的满意程度吧。因为我觉得在比赛中没有一个运动员是不想自己好的，就是自己有没有比好，有没有就是比的不是让自己特别满意的，其实自己大家心里都知道，就是都是在回去之后默默的复盘，默默的总结，然后偷偷惊艳所有人。
0: 这也你说的，你是一个大心脏的一个运动员，所以对于这个成败也好，对于这些得失，都是可以理性的去看待的。
1: 对，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再把一场比赛看的成绩看得太重的话，它其实反而会影响到后期的训练，因为你会一直想这个事情，然后揪着这个事情不放，就很难再去往前进，就是去进步。我觉得是这样的。
0: 那大家在关注到你体重的这个变化的时候，然后很多人会在网上冷嘲热讽，你当时怎么回应的？
1: 我当时觉得就是做一个胖胖女孩也挺好的，因为我确实是在发育期。我在发育期的话，可能就是想长身体吧，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练体操的小朋友可能就是身高会稍微矮一点。上了大学之后，为了想长身高，因为身高是痛啊，然后想长身高，然后就会去吃，然后会摄入，然后刚好在发育期，然后蹭往上涨，长了差不多有15公分吧。但是随之而来就是体重暴涨。要减也是能减的嘛，就现在也
0: 对，
1: 在，现在也在偷偷的减。
0: 所以你才说嘛，我该吃吃，该喝喝，我就要做一个自信的胖女孩。
1: 对。
0: 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其实对于自己的身材呀，对于容貌都有一些焦虑，你好像没有这些方面的焦虑，是吗？
1: 其实我也有的，因为你看我的右腿和左腿的其实粗细是不一样的，因
0: 哦，
1: 为我
0: 小腿好像
1: 的，
0: 确实不一样。
1: 对，因为我左边就是会有受伤，所以我不太敢用左脚发力，我会用右腿发力的更多一点，所以我的右边的肌肉就会比
0: 就
1: 较
0: 更发达一点。
1: 发达一点。对，但是这也是我没有办法，所以我也必须要接受。我觉得女孩子的话嘛，我觉得不要太在意外界的看法，只要自己是健康的，然后自己满意的就可以了。
0: 你在东京奥运会之后说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
1: 对，
0: 所以这个零的开始就是你从浙大开始学习，这算是给自己开了一个
1: 对，
0: 新的赛道。
1: 对，因为我觉得人是就是要多去尝试，多去学习新东西。上课的时候强度也有点大，我一时有点接受不了，
0: 你对学业是有焦虑的，是吗？
1: 因为他要记很多很多东西，然后要背很多很多很多东西，就是第一次感觉好像脑子里的内存不够了， 要升级了。然后但是我觉得大学还是很美好，因为我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的室友都超级超级好，一到临近期末疯狂给我恶补临时抱佛脚因为确实如果是正常上课的话，因为我

0: 可能基础会稍微差一点点，就是确实有点难跟。
1: 所以学业的这种压力和你训练的压力，你觉得哪个更大？
0: 因为训练是我从小一起就一直在练的，然后我可能就觉得比较得心应手一点。但是学习的话，我感觉它好多题型哦，就是今天好像学会了这个，明天又换了一种，但其实题的意思是一样的啊，你就看不懂了。
1: 所以你现在并没有退役，对不对？
0: 对，
1: 因为很多人误会，好像觉得你上学就是已经退役了。
0: 对，我现在其实是还在役呢，我有时候也是会回队里训练的。
1: 现在怎么去，需要去平衡你的这种训练和这种学习吗？
0: 因为我可能现在，我觉得这个阶段就是要以学业为主嘛。因为我觉得运动员他是一定要去多看书、多学知识的，因为这样的话，不管是就是整个人的气质和修养啊，我觉得就是可以让人得到一个大大的提升。
1: 未来可能会更多人关注你啊，你想对大家说什么？
0: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既然就是是一些人的榜样，那我肯定就是要做好榜样该做的。我觉得就是好好的提升自己，丰富自己，成为一个好的榜样，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喜爱。
2: 从东京奥运会领奖台上的袋鼠摇，到毅然选择开启人生新赛道，管晨晨为我们展现了新一代的冠军形象。冠军不仅是在赛场上赢得金牌的那一刻，更是拥有放下金牌的魄力。它让我们看到他们这一代青春画像，敢于梦想，也敢于转弯。你的未来不应该被任何一枚标签锁定，你的精彩此刻才刚刚开始。

一个漆盘，红黑两色，十二个人物，五幅画面，勾勒出一个时代的风貌。1700多年前的氏族娱乐生活和审美趣味跃然眼前。朱然，东吴名将，统兵有方，战功显赫，少时与开国皇帝孙权为同窗好友，深得他的信任与器重。公元249年，朱然病逝。这件彩绘燕鱼图漆盘就出土于朱然墓，是三国时期彩绘漆器的杰出代表。漆盘为木胎，圆形，平沿直口，浅覆平底，红黑两色的漆面有效隔绝了空气和水分，较好的防腐与保护措施让木质漆盘穿越千年时光保存至今。漆盘共绘有12人，上层为宴宾图，画面5人，左边一男一女，四为主人，一位侍女站立一旁，右边是2位男宾客。宾主中间放置一个豆形器，内有一勺，两边座前的矮足圆盘内盛放着食物。宾主都寄坐在圆形坐垫上，他们似乎在高声畅聊，谈笑风生。中层同样会有5人，左边是梳妆图，一女子坐在镜架前梳理长发，身旁放着梳帘盒。中间是对弈图，2位男子分坐棋盘两侧，一旁的矮足圆盘同样盛放着食物。对弈图生动体现了围棋游戏，在当时已十分流行。右边是驯鹰图，对坐2人手臂高举，各架一只展翅欲飞的老鹰。棋盘下层为童子骑羊图，童子骑羊在前，侍者紧随其后。这幅画展现了人们纵情山水、亲近自然的意趣。上中下3层结构，画面平行排列。漆盘采用了连环故事式的装饰形式，上层和中层4组。

栋都在室内，画有门窗和屏风，而下层则为室外风光，人物前后绘有远山，整体画面布局精巧，笔触生动。上承秦汉，下启六朝，画为载体，以画记事。三国时期的漆画作品为盛唐典雅之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作为存世极少的绘画作品，这只漆盘不仅为研究六朝漆器工艺和绘画风貌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丰富了我们对这一时期艺术史的认知。绘画是历史无声的注脚，通过这只漆盘，我们不仅看到三分天下时期的另一层风雅，触摸到千年漆器沉淀的温度，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目光交汇处，回响不绝。

0: 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大思政课，我是主持人张琪。2022年4月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加强体育科技研发，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是如何解读的呢？下面让我们有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副校长为我们解读。
1: 2017年5月3日，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建校65周年校庆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中国政法大学考察。他在讲话中强调，青年在成长和奋斗中会收获成功和喜悦，也会面临困难和压力，要正确对待一时成败得失，处优而不养尊，受挫而不短志，使顺境逆境都成为人生财富，而不是人生的包袱。广大青年，人人都是一块玉，要时常用真善美雕琢自己，不断培养自己高洁的超行和淳朴的情感，努力使自己成为高尚的人。中国政法大学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立足时代需求，更新教育理念，深化教学改革，使学校体育同教育事业改革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同广大学生对优质丰富体育资源的期盼相契合，共同构建德智体美劳人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相匹配，加强体育课程和教材体系建设，推广中华传统体育项目，强化

学校体育教学训练，健全体育竞赛和人才培养体系，健全教育督导评价体系，在推进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的建设中，践行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理念，培养学生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奋发向上、顽强拼搏的意志品质，实现德育贯穿体育教育全过程。

0: 欢迎中国政法大学体育教学部主任贾海翔，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黄东，有请。
1: 体育强身铸魂魄，思政育人担使命。大家好，我是贾海翔。
2: 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大家好，我是黄东。
0: 司法部党组、最高人民法院党组、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公安部党组、民政部党组的关于建立中国法律大学的请示报告里说过，中国政法大学既是我国法律教育的最高学府，又是我国法律教学研究和法学图书情报的中心。中国政法大学为法治全面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同时中国政法大学也是体育强校。将体育教育作为青年大学生健康成长成才的熔炉，淬火方能成钢。体育教育并非仅仅是强身健体，也是塑造价值观的熔炉。两位在工作实践中对刚才校长的讲话有什么体会和感悟？
2: 体育大思政课的主旨呢，就是始终坚持教育强国和体育强国一体建设，以此为熔炉啊，将青年学生锻造成器，培养出德法兼修、民法笃行的卓越法治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思政课要善用之，体育大思政课就是善用之的充分体现。法大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成绩卓越的体育竞技，本身啊也是一种很好的思政教育，是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一体化的体现。就像毛主席在《体育之研究》中说的，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这啊，恰恰体现出以体育智、以体育兴的教育规律。
1: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我们始终以淬炼身心、融入精神为核心理念，将体育课堂打造为立体化的价值观塑造场域。我们构建课程思政资源库，在篮球课中融入团队协作案例分析，在田径训练中植入挑战极限的挫折教育，在武术教学中传承尚武崇德的文化基因。在教学和训练的一系列实践中，我们愈发认识到，真正的体育教育不是制造运动机器，而是要锻造有筋骨、有担当、有温度的时代新人。我更加坚信，体育这座熔炉正在淬炼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需要的栋梁之才。
0: 中国政法大学开设了很多传统体育课程，包括像舞龙、舞狮、武术、冰道，还有传统体育养生气功和八段锦。法大开设传统体育课程的初衷是什么呢？
1: 传统体育是中华悠久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和教育资源，弘扬刚健自强的武术文化精神，有利于培养当代年轻人坚韧不拔、迎难而上、勇敢坚强、自信果敢的精神气质，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0: 武术对于学生的身体、学业以及精神品质等方面有什么积极的影响呢？今天到现场呢，来到的是我们的教练庞海帆老师。庞老师呢，能不能帮我们来说一下？
3: 在课业压力下，武术训练是一学生适当的减压方式，队员们在一起吃苦流汗，增强了他们的团队意识、克服困难的能力。通过武术的学习训练，增强了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自卫防身的能力，为其今后走向公检法岗位奠定工作基础。通过赛场的拼搏，培养了他们敢打敢拼、不怕输的精神。

0: 武术项目本身就有其特色，作为传承千年中国优秀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每一个刚劲有力的动作都蕴含着刚健自强的精神，每一式刚柔并济的招式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留学生加入到学习武术的队伍当中来。
1: 刚才呢，表演太极扇的学生呢，就有一位是留学生。接下来呢，请他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学习武术的心得体会，有请。
2: 我是渡边优子，来自日本，我现在就读中国政法大学应用心理学的二年级。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我非常热爱中国文化。来到中国上大学后，得知学校有武术课程，邀请我们尝试挑战，这变成了我接触武术的奇迹。太极拳以柔为特色，身体重心总是晃动不稳，在持续练习中慢慢变得稳定了，也逐渐理解了身体的轴心和适用方法。第一次参加比赛时，我成功夺得两项冠军，这也是令我非常欣喜的一件事。从武术中，我也学习到很多中华传统文化，体会到中国文化的微大和深厚。
1: 在您的身边，有没有其他留学生也受到您的影响呢？喜欢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呢？
2: 有，我认识的一位留学生朋友，他在看到我参加武术比赛的视频后，对武术有了极大的兴趣，也希望尝试一下传统武术的学习和训练。
1: 我知道呢，我们学校的人民教育家张晋帆老师呢，也是非常的喜欢太极拳，他也是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我们先看一部短片。
3: 张晋帆，人民教育家，新中国中国法治史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该学科的理论基础和结构范式，为我国法学教育和人才培养做出重大贡献。

0: 张金帆老先生呢，是我们熟知的人民教育家呢，他是非常的喜欢打太极拳的，这也是他的养生之道。
1: 是的，著名法学家张金帆教授在繁重的治学工作之余，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太极拳修习，虽已至耄耋之年，仍精神矍铄，思维敏锐，完美践行了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50年的理念。张金帆先生这种身心兼修的生活方式，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学术精神的完美交融。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国政法大学在传统体育的国际交流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2: 2019年，应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赴罗马尼亚进行交流和演出。在中国之夜的演出中，我们展示了武术的拳法、枪法、剑术等多项武术项目，赢得了在场观众的掌声。罗马尼亚当地不同年龄段的武术爱好者也进行了武术拳法、太极扇、太极拳以及太极剑等多项表演。我们还开设了中国武术鉴赏线上课程，突破了时空的限制，让外国学子领略到刚柔并济的武术美学和博大精深的武术文化。
1: 在国际交流方面，我们与孔子学院进行合作，以武术为纽带，搭建起跨文化交流的桥梁，通过线下展演与线上课程相结合的创新型国际教育合作范式，既向海外青少年传递中华武术技艺与以武再道的哲学内涵，又深化了中外人文交流，助力中国武术精神与东方智慧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动能。
3: 在世界多极化的当下，文化软实力啊越来越受到重视，以武再道是文化传播的一种很直观很有效的方式。以庞老师为代表的中国政法大学师生团队所从事的传统体育文化的国际交流，是中国故事的武术表达。中华文化强调道气一体，至于道由于意，中华武术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功夫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法大体育以武为媒走向海外，让国际友人对中华文化可感可亲可行，乐见乐知乐享，这是法大体育在讲好中国故事上的创新之举。
0: 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中华传统体育，中国政法大学在许多体育运动项目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 是的，根据体育界的通行评判标准，如果一支团体项目运动队连续3年获得同一赛事冠军，即可认定为其创立王朝。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我校曾培育出3支王者之师，乒乓球女队、羽毛球女队及女子足球队，这3支队伍均曾在全国大学生锦标赛上实现了3连冠。
0: 这个成绩呢，可以说相当了不起啊！下面我们就请咱们3支王者之师的老师和同学们帮我们来进行依次的分享。
4: 足球这项运动，或许是不停奔跑的酣畅淋漓，或许是对结果的茫茫未知，或许是对手比拼的全力以赴，又亦或是绝境下的翻盘绝杀，令女足姑娘们痴迷的魅力大致便在于此。就是这样，在足球所带来的喜怒哀乐中的队员们早就锻炼出来超强的抗压能力和稳定的心态，即使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了困难也能够坦然面对。足球场上永不言败的信念和拼搏到底的精神锤炼了队员们的身心，这种意志同样体现在学习和生活中。有统计以来，中国政法大学女足队员90%以上都通过了国家的法考。长期的学习与训练相结合的模式，早就让队员们拥有了合理规划自己时间的能力，并且在学习和足球活动中能够保持专注，高效完成任务。
0: 政法大学的优秀女足运动员宋子涵和刘思琪呢，也来到现场。我们先听一下他们帮我们分享一下他们各自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宋子涵。2023年10月，我们要去宁波参加中国大学生沙滩足球锦标赛，但这时距离法考主观题仅剩1周的时间，我们不想错过这次全国赛的机会，这关乎球队的荣誉，所以我们依然选择去宁波参加了比赛。比赛的强度很大，赛程也比较密集，为了挤出时间来复习考试， 每天早上6点多，我们已经坐在房间的书桌前开始学习了。有时候踢完一场比赛已经拼尽了全力，回到酒店只想躺下休息，但还得挣扎着起来完成一天的复习任务。最后中国政法大学女足在沙足赛场顺利完赛，我们也顺利通过了司法考试。
6: 足球带给我的更宝贵的是性格和精神上的塑造，我学会了专注、团队协作、承担责任和永不放弃。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在广西梧州参加全国赛，由于当时的比赛场地并非人造草坪，比赛中又遇到下雨，所以场地非常湿滑泥泞，部分地方还有积水，但是队员们都没有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而是专注的、充满斗志的投入比赛，甚至有队员在比赛中摔倒在积水中。虽然比赛后每个人看起来都很狼狈，但我们在艰难中取得了宝贵的胜利。这种性格上的塑造也使我更加专注和认真地对待学习，追求学业上的进步。
0: 我们学校的羽毛球呢是非常的厉害，李楠老师呢，我就特别好奇了，您是怎么将我们的思政课程融入到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来呢？
7: 羽毛球队的征程堪称一堂行走的体育大思政实践课，它无声的昭示体育的价值远非奖牌所能衡量。当队员们俯身指导普通同学挥拍，当赛事捷报通过自媒体直播激荡全校人心，体育便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凝聚集体认同、砥砺品格情操的熔炉。体育大思政课的核心是通过体育实践培育出具有担当精神、厚知家校情怀、具备健全人格的学生。建队以来，羽毛球队培养了一批兼顾文化课学习与体育训练的专业过硬、体魄强健、意志坚定、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国家使命感的学生。
0: 民商经济法学院的2023级博士生周明慧，那他在赛场上呢是取得了非常多的一些荣誉，在学习上呢也是不甘示弱。明慧啊，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羽毛球这项运动呢给你带来的乐趣以及收获呢？
5: 今年是我接触羽毛球这项运动的第20年，我对它的无尽乐趣和丰厚馈赠有着深切体会。羽毛球比赛21分3局2胜的赛制，要求绝对的冷静、专注与强大的抗压能力。关键分时的紧张感，落后时如何稳住心态，一分分追赶的煎熬，以及胜利在望时如何控制兴奋，避免失误的考验。这些经历都极大地锤炼了我的心理韧性。在2019年国际刑事法院模拟法庭竞赛和2021年 Ian Fletcher 国际破产模拟法庭竞赛这两项全球顶尖法律学子角逐的比赛中，我所面临的巨大压力犹如羽毛球赛场上的决胜局。正是羽毛球教会我的冷静分析、沉着应对、关键时刻敢于亮剑、永不言弃的精神，支撑着我和队友们一路披荆斩棘，最终分别夺得全国总冠军和全球前12强的佳绩。模拟法庭上的唇枪舌剑如同球场上的攻防转换，都需要瞬间判断、精准反击和团队配合。羽毛球场上的经验是我在模拟法庭赛场上的宝贵财富。
0: 乒乓球呢，是我国的国球，彰显着我国竞技体育的高度，也是体现了民族精神和国家荣誉的文化符号。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想跟彭波教练聊一下，您是怎么把思政教育渗透到我们的日常教学工作中呢？
8: 乒乓球呢，虽然是一个个人项目，但是呢，在比赛项目中的双打和团体比赛呢，都非常强调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配合。所以呢，在训练双打的过程中呢，两名运动员需要不断的沟通，相互的理解，根据对手在比赛当中的特点以及场上的这种形势变化啊，要做及时的战术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呢，学生们呢也学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尊重队友的想法，啊，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这种团队协作精神不仅在体育赛场上至关重要，更是学生未来走向社会、融入集体所必须的品质。公平竞争呢，是体育的基本原则，也是体育大思政传递的重要价值观。在每一场乒乓球比赛前，我都会向学生们强调公平竞赛的重要性，要求他们 遵守比赛规则，尊重裁判的判罚，尊重对手。在日常生活中，这种公平竞争的意识也会引导他们做一个诚实守信、遵守规则的公民。
0: 王坤老师呢，之前是中国政法大学乒乓球队的队员，毕业之后呢，他留校工作了，从学生到教师，从运动员到教练员，角色进行了转变。王坤老师，您对体育思政教育融合有什么新的理解和感悟呢？
5: 我认为中国政法大学对我的培养是一场从被教育者到教育者的这样一个接力运动。乒乓球规则十分严谨，现在的国际比赛也应用了鹰眼系统，借助科学技术，相比较以前来说，比赛判罚更加具备准确性和公正性。在实践当中，我将规则讲解与公平竞争教育互相结合，面对判罚有争议的学生，我试图引导他们要理性的去沟通，要学会尊重裁判，尊重对手。赛后通过复盘比赛，比赛讲解，在他们心中种下一颗输球不可怕，失去风度才是真正的失败这样一颗种子，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胜负观。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着每一代运动员顽强拼搏、为国争光的精神传承。我认为乒乓球天然具备思政教育的基因。作为乒乓球教师，我希望通过每一堂课、每一场比赛，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术，更能将国球精神转化为成长路上的信念支撑，培养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增强他们昂然自若的民族自信。我想，这既是体育的魅力。

0: 美丽，也是教育的意义。
1: 李仁思佳同学是中国政法大学高水平乒乓球队的队员。作为学生运动员，他在法学专业学习与竞技训练中实现了双重突破，当选第14届感动法大人物。李仁思佳同学，乒乓球这项运动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呢？
2: 首先我非常热爱乒乓球这项运动，乒乓球也让我成为了更优秀更自信的人。在乒乓球这个竞技赛场上，我能够获得更多的关注，也让我从中获得更多的自豪感与荣誉感。
1: 参加过这么多场比赛啊，那有哪场比赛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2: 我记得是国际大学生体育节的赛场上，有一幕画面让我记忆深刻。作为中国大学生代表队的一员，在我们踏上决赛赛场时，身上肩负着为国争光的重任，无形的压力无处不在。尤其是在面对实力强劲的俄罗斯选手，他们凌厉的攻势让局势陷入焦灼。关键时刻，团队迸发出惊人的凝聚力，队员们相互鼓励，默契协作，而我们的彭老师更是以全能守护者的姿态陪伴左右。他不仅要在场边精准指导战术，化身翻译与裁判沟通规则，还要在队员受伤时迅速切换为队医角色，为大家处理伤痛。即使身兼数职，忙得汗流浃背，他始终以微笑和鼓励为我们注入力量。
1: 以体思政，以体育人，每一堂体育课，每一次训练，每一场比赛，都是培养学生意志品质、团队合作、规则意识、集体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怀的课堂。体育法治人才的培养，对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发展、树立良好的体育道德风尚有什么积极作用？
3: 体育强国建设不仅需要体育治理体系和体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且需要一大批契合时代要求、精通体育法律、具备国际视野的卓越体育法治人才，需要他们运用法律智慧，为体育强国、健康中国提供坚实的法律支撑和保障。新体育法把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列为立法目的。体育道德呢，作为体育活动的重要准则，必须坚持法治引领，既讲法治又讲道德，把体育行为作风建设与体育事业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以上啊，都有赖于优秀的体育法治人才在法治轨道上做好治理工作，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秩序，以高水平法治支撑和服务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接下来，中国政法大学未来对体育大思政课有什么规划和设想呢？
4: 未来我们的体育大思政课将围绕课程、实践、体教融合等方面开展。我们计划建立一课一案例的资源库，要求每门课程开发3到5个思政教学案例，如武术课结合霍元甲以武保国的历史。我们还将邀请奥运冠军和政法系统英模走入法大担任体育思政导师，开设冠军讲坛、英模论坛。而在更长期的设想中，还包括与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共建体育思政研究中心，设立体育思政创新专项基金，每年支持3到5个教研团队开展教学改革，将课程思政效果纳入教师评优评先标准。通过这一系列努力，力争形成具有政法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法大模式，未来推动体育课程实现3个转变：从身体锻炼向人格塑造升华，从技能传授向价值引领拓展，从当科育人向协同育人跃升，真正让体育课堂成为铸魂育人的大熔炉。
3: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体育强国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题宗之意。体育强国建设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法大的体育大思政课建设是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政素养的一项系统教育工程。同时啊， 相关工作必须坚持持续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法大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回信精神，以德法兼修、民法笃行为主旨，坚持体育教育，围绕课程、竞赛、活动等核心内容做文章，构建体育教育教学与法治精神教育的一体两翼，突出思政铸魂，立足于学校的特色和优势，不断完善体育课程思政实践理论体系和实践途径，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认同、文化自信等思政教育，构建法大特色的体育大思政课品牌。
1: 今年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八周年，八年来广大师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砥砺前行，接续奋斗，在理论学习的同时加强实践素养，在专注课堂的同时开拓视野，在服务校园的同时贡献社会，与祖国同心同向，用奋斗书写着青春的底色。非常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的分享，我们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同学们下期再见，再见。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虎猫。
1: 再也不乱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注意看，
2: 成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
5: 你这边能不能发？
1: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理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说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京杭大运河微山湖段，又一个黎明如期而至，渔民们开始了新一天的劳作，宋新华的拖队也开始了新一天的航程。一艘动力船，九艘无动力驳船，通过缆绳首尾相连，组成了一条超过400米长的大船。这艘大船就是当地人所说的拖队。宋新华是动力船的船主，也是整个拖队的领头人，因此被称为拖头。
1: 专有一个停船的地方，然后就是相互结合。比方说我这一趟我到什么地方的，我到苏州的，我到杭州的，跟我走吧，我一趟给你多少钱，互相都不认识。
0: 58天前，宋新华接到一趟从济宁运送建材到杭州的生意，他把9条驳船召集起来，组成了这个临时的拖队。尽管船主们大多数互不相识，但是只要同在一个拖队，他们之间就变成了亲密无间的合作伙伴。
1: 后边这边注意啊，有脚挡的赶紧转啊，后边这边注意啊。
2: 我知道了，往右看一看啊，知道了，往右带一
1: 带。必须统一往那边打，你要是带反舵的话，就容易碰到人家船上面去。然后这边需要打弯的时候，你要不带舵的话，有可能你这个船就要开到岸上，比较危险。

0: 互相配合，齐心协力，这是船帮自古以来的传统。一个船队之间如此，不同的船队之间也是如此。每当船队遇到突发状况时，船主之间不论亲疏，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1: 出外靠朋友啊，比方说，我这个船第一次到这个航道跑，不清楚航道，船头浅了，我下不来。高频上面一喊，联系个船队，也是不相互不认识的，然后就过来放船头过来给你，拖一下，给你带下来。反正是遇到一起，大家都跟一个大家庭一样。
0: 2000多年来，数不清的大小船只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或南下。如今，已经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京杭大运河，依然航运繁忙。而船队之间这种互帮互助、情同一家的故事，也随着运河水传遍四方。近2个月的航程就快接近尾声。中午时分，宋新华的船队从一个小岛经过，这个四周都被水包围着的小岛叫南洋岛，岛上有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就是宋新华的家乡，南洋古镇。
2: 南洋岛周围的湖面上星罗棋布地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渔村，它们组成了这座水乡的小镇。镇上的人们面湖而居，从空中看就如同一艘大船稳稳地停泊在微山湖上。上千年来，古镇虽然历经风雨，但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总能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让南洋镇这艘庞大的船队有条不紊地一路前行。
0: 位于山东省济宁市的南洋古镇，在微山湖的环抱中已经走过了2000多年的时光。早在战国时期，渔民们就来到这里安家落户，岛上渐渐形成了一个小渔村。公元1282年，曲直之后的京杭大运河穿村而过，南洋凭借沟通南北的优越位置，逐渐发展成运河航运和贸易的枢纽。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南洋镇这艘大船行驶的并非一帆风顺。明嘉靖年间，古黄河决口，小镇遭遇水灾，运河漕运中断，众多商家和店铺只能关门停业。朝廷派人前来南洋治水，提出要重新开凿河道来疏导洪水。当时住在南洋镇的除了本地居民，还有许多天南地北前来做生意的客商。但无论是家乡人还是异乡客，都明白一个道理：共同生活在这座孤悬于陆地之外的小岛上，风雨中大家的命运是紧紧捆绑在一起的，只有同心合力才能共度难关。新河道开始动工的那天，从山西来做粮食生意的富商胡金发给工地上送来了100斤面粉作为粮食储备，并且承诺以后天天送，直到新河道开通为止。唐记铁匠铺的老板也承诺，凡是用于开凿新河的工具一律免费加工和修理。就这样，胡金发每天100斤面粉一直送了8个月。唐记铁匠铺叮叮当当的声音一直响了8个月。在所有人的团结协作下，不到一年，新河开凿完成，南洋不仅从此免除了水患之苦，水运航道也变得更加畅通，小镇也由此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
3: 当年的工厂也是非常发达的，因为来来往往的船只12000多艘船都要经过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要吃要住要购物要娱乐。
0: 纵贯南北的运河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到了这里，他们在小岛上抛弃了狭隘的地域观念，相互尊重，分工协作，共同造就了南洋空前的繁华。来自南方载满丝竹 百米的

0: 渔船、酒船、米船、官船往来相接，强为林立。每年从江南船运的100万担黄粮也经由南洋北运京城，南来北往的船队都会在小镇的港口停船夜泊，随之带来的人气使得南洋镇工商百业兴旺一时，有着小济宁的美誉。相传有一次康熙皇帝下江南途中经过南洋，见街道两旁商号林立，有江南商人经营的杂货店、绸布店，也有山西商人经营的粮行、当铺，还有当地人经营的客栈、酒楼，街道上不乏身着满族服装的人，康熙倍感亲切，很是高兴。当地官员趁机介绍说，南洋当地民风和善，从不排外，来自五湖四海各个民族的人在这里都能融洽共处，亲如一家。康熙皇帝听后龙颜大悦，当即题下和和居三个大字。风雨同舟，和和而居，这个古老的生存法则由此更加深入人心，融入进每一个南洋人的日常生活中。
1: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勤劳淳朴的南洋人大多以船运捕鱼为生，每天一早这里的人们就纷纷扬帆下湖，开始了一天的营生。他们捕鱼、牧鹅、采菱、摘藕，在一代一代的生产实践当中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工具，创造了各种各样的捕鱼方式。抱团生产，有力共取，是南洋人创造的最大智慧。
0: 用鱼鹰捕鱼是南洋渔民的传统捕鱼方法之一。今年60岁的宋叶奎是一个放了40多年鱼鹰的老手，也是现在南洋鹰帮的老大。今天宋老大和其他6位同伴各自带着自家的一船鱼鹰，迎着朝阳向南洋湖的深处进发，开始了他们今年的第一次放鹰捕鱼。嘴里喊着号子，脚下跺着船底，有节奏地敲击船帮，这既是向鱼鹰发出进攻的号令，也是一种信号，告诉鱼鹰不要远离，就在附近集中力量围捕鱼群。
1: 这个有5斤，
2: 5-6斤，
1: 5-6斤。哎呀，这鱼鹰有这么大劲儿，能把这么大鱼给逮上来呀？
2: 咽上。
0: 午后，湖上的风浪大了起来，虽然鱼鹰们斗志依然旺盛，但是宋老大还是果断决定结束今天的放鹰，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也是出于对自然的敬畏。
1: 我看这些鱼鹰逮上来鱼大家都是放一起的，那怎么能分谁家逮上来多少啊？
2: 不是没有没区别，一个那100，
1: 那完全平均分。
2: 都平均
1: 啊。那这个规矩是谁立下来的？
2: 这反正老辈的规矩。
1: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规矩？
2: 都是这个规矩。
0: 水面茫茫，风浪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是渺小的。水上讨生活的艰辛让南洋人自觉地团结起来，依靠群体的力量，有力共取，合作共赢。除了鹰帮，在南洋镇还有用竹竿和网揽鱼的揽帮，撒网捕鱼的网帮。他们虽然捕鱼方法不同，但是信守的规矩都一样，团结合作，平分收入。

0: 不只是渔民之间遵守团结合作、平分收入的规矩，船帮兄弟们之间也信守同样的规矩。
1: 不换褂，不换裤子。其实一个是古代军服思想的延续，吃饭人人有一份，而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和现在的共同富裕这个理念是相一致的。
0: 穿镇而过的古运河，让南阳镇形成了岛在水中、河在岛上、镇在湖内的特殊景观。镇上没有公路，不通汽车，船是进出南阳镇唯一的交通工具。近些年来，不少城里人来到南阳镇赏荷花、采莲蓬，品尝地道的全鱼宴，体验远离喧嚣浮躁的清闲生活。一些渔民也专门开启了摆渡船，每人收取10块8块的船费。可是开摆渡船的人多了，问题也随之出现了。
2: 来车都从哪个方向来？一看来车的呼呼呼的叫都来那跑，围着一个车挤啊，把车拦停之后啊，上南阳嘛，就跟我的船上南阳啊，多少钱多少钱，那边也喊过跟我的上南阳，南阳啊，多少钱多少钱，一弄我喊的客户都不敢开车门。
0: 混乱的场面愈演愈烈，如果解决不好，就会影响乡里乡亲的和睦，还会损害南阳古镇的形象。当时杨、宋、胡、梁、马等几个大姓人家坐到了一起，商量解决办法。
3: 以团结为重，
4: 都是同样价格卖，同是一样分配，
5: 同一样买票，一样分钱。
4: 那个有买票的，这有卖票的，
5: 把钱拢在一块。
0: 祖祖辈辈在一个湖里打鱼的南阳人很快就想到了办法，大家决定沿用过去渔帮的老规矩，一起经营，利益均分。
4: 一毛都给他编上号，一号总管，二号咱挣10块钱，你一管手里也白搁也白操。
0: 傍晚，南阳镇码头的摆渡船结束了一天的忙碌，船主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分享一天的收获。
2: 来个差不多了吧？来分钱，咱忙一天了，该分的分过来。一趟98，照100分，往先借点钱，借2块，明天总账出。也要照100分，行吧？韩玉成的100。
6: 给运龙一百，给他这集藏的一百。
2: 这我别忘了我的。
6: 对，
2: 给我的一百。
7: 那些多跑的人也不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8: 不随着这个情况，今天你多跑了，到第二天、第三天，你的时间一长，谁也不比谁多跑，它是一个循环的，都是排班的。
0: 统一了价格，统一了管理，大家的心也统在了一起。如今的轮渡码头秩序变得井然有序，前来游玩的人们从开始登岛的那一刻就有了良好的观光体验。而在南阳岛上，许多古镇居民也开启了农家乐，经营起了住宿和餐饮。曾经的渔民们虽然登了岸改了行，但风雨同舟、齐心协力的做事方式从来没有改变。在古镇人的共同努力下，小小的南阳岛在新的时代里又有了新发展。
7: 打虎同吃肉，有福大家享，这是几百年来世世代代的南阳渔民遵从的规矩。南阳岛面积不到5平方公里，别看地方不大，这里却有9个村的人共同生活，他们聚居在古运河的两岸，繁忙时岸上人声喧闹，水边桨声款款，而古镇人也正在这一个个寒来暑往中亲如一家人。
0: 南阳岛上有9个村，他们交错混居，村与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地域分界线，户与户之间也是紧密相连。从一个大门走进去，里面住的很可能是毫无亲缘关系的4、5家人。这些人家大都是随运河而来， 几百年前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蕴含着古人创新与包容的智慧，它不仅沟通了城市与城市，也架起了一座连通人心的桥梁。自古以来就和和而居的南阳人，即使有一些勺子碰锅沿的磕磕碰碰，他们也有自己的化解办法。这个办法就是到街上去找明白人给说道说道。古镇的明白人以前被人们称为懂礼，意为懂得为人处事的道理。因为懂与总发音相近，叫来叫去，懂礼变成了总理。一般的家长里短到了总理那儿，往往是三言两语就化解了，当时双方握手一笑，重归于好，真正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如今的南阳镇，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依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镇上的派出所包括户籍警在内只有四个人，一年到头没有刑事案件已成常态。总理不止调解纷争，缓急之间还常常组织协调大家互帮互助。2009年，古镇居民王一东突发脑溢血，妻子赶紧把他送到了济宁市的医院诊治。听说这件事情后，镇上的总理朱祥奇老人按照岛上的老规矩，挨家挨户去组织乡邻捐款。
7: 当年邻居生病，您筹款，周围的人都什么反应呢？大家都很支持。
3: 是，很支持。丢了那家那家最低的是100，也有给300的，也有给200的。不到两钟头，收入是两路是11000多块。
0: 乡邻间暖暖的情谊支撑着王一东一家度过了难关。在南阳古镇，谁家有喜了就聚在一起一同分享快乐，谁家有难了就尽自己所能互相帮扶着，这是岛上居民千百年来形成的默契。互助和睦之风就这样伴随着静静流淌的古运河，无声无息又自然而然地浸润着这座千年古镇。在紧邻古运河的回春堂里，温暖人心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
7: 那两位都是一直医生吗？
0: 回春堂的创办者是晚清秀才马玉山。有一年，一个在南京码头做苦力的乡邻李继江染上了肺痨，无钱医治，家人们见他危在旦夕，却束手无策。
9: 回了家之后，俺老爷听说之后吧，上了家里去看望，然后呢给他送医送药，然后看他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也没钱吃喝，就是然后呢又给他送米送面送一些吃的东西。过了半年左右，这个李姓的就邻居就彻底康复了。
0: 马玉山对贫苦的患者施医舍药，对有钱人却一律提高药费。曾有一位开钱庄的富商不解，为何自己一副中药竟然需要10块大洋？马玉山答：“因为你的命值钱。”自此以后，找马玉山看病的妇人便不再计较，欣然接受他这穷人看病，富人掏钱的规矩。今天的回春堂，马玉山的孙子马同安和曾孙马再清继承了祖上的医术，也一直谨守着这份规矩。他们从来不问病人身上钱多钱少，只管看病开药方。有的时候病人一时半会儿的掏不出药费，马再清也不计较，留下一张单子，照样把药拿走。按照生意人的传统，秋后就要开始计算一年的账目，古镇人也知道这个习惯，大多数病人都回来结清欠款。可也有的病人家里实在困难，马再清也不计较，只是默默地把欠费的单子清点出来，一把火烧掉。
9: 我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单子，但是具体多少钱没有统计过。
10: 都是一个镇上的，都是解放司令的。然后呢，就是既然他有病了，家人没有

0: 欠他的治病了呀，是吧？有治病了，治完之后，他又改了之后，他更没能力偿还了。他到一定程度就把他烧掉吧，富的帮下穷的，这个强的帮下弱的，
1: 这就是应该的。
2: 对于马再清来说，医者父母心，开医馆本就不是一门生意，更何况大家都是彼此熟悉的乡邻，困难时搭上一把手，帮助了他人，也快乐了自己。如今的南阳古镇，绿树成荫，杨柳依依，人们的日子如同一汪碧水，平静安稳。千年文化的积淀，让这座古镇抵挡住了历史上的风吹浪袭，也在快速发展的时代守住了传统，守住了乡情。
3: 走在南阳镇青石板铺就的老街上，看着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风干鱼和各种各样的湖产品，南阳人团结互助的生产生活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同住一个岛，亲如一家人的血脉情缘，把南阳人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外出创业的南阳人，无论走多远，这份亲情都是他们心中永远无法割舍的眷恋。
4: 同我以木瓜，
5: 同我以木瓜，
4: 报之以琼琚，
5: 报之以琼琚，
4: 诗经未封木瓜。
2: 11月3日，上海山南勘测设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延华回到南阳镇，为这里的小学捐款100万。王延华在南阳出生，在南阳长大，后来到上海创业。这次回到老家，除了给学校捐款，他心里最牵挂的还是曾经帮助过他的乡亲们。
6: 哎，大娘。大娘。
2: 今年已经83岁的徐继安老人，当年对王延华一家的照顾最多。王延华还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兄妹三人全靠母亲一人照料，日子过得很清苦。当时邻居们见到这种情况，隔三差五就会做些好吃的送到他们家，有时还会为孩子们添置一些新衣服。在乡邻们的帮助下，王延华一家度过了最艰难的岁月。
6: 原来我俺大大不在家，俺娘一个人在家，还有邻家辈是照顾的都蛮多的，是。我一直是，包括俺娘现在也想起来，一直很感激的。
2: 几十年来，街坊邻居的恩情，王延华始终记在心里。对于每一个离开老家到外边工作的游子来说，他们都像是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无论这只风筝飞得多高多远，它的线总是牵在故乡的手里面，对故乡充满着深深的感恩和眷恋之情。千百年岁月悠悠，人们同舟共济，同乘南阳古镇这艘大船。一对新人的婚礼又让这艘船上的人们聚在一起，分享这份甜蜜和喜庆。
7: 天长地久，越过越有好了。
2: 新人带着乡亲们美好的祝愿，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旅程。而古老的南阳镇也伴随着这份喜悦，步入新的时代。

0: 冬日的暖阳把水乡人家唤起，枫泾古镇的石桥最先热闹起来。在家长里短中，人们带着一天的食材满载而归。沿河的茶馆里，一碟丁啼，一壶黄酒，是多年不变的组合，也开启了枫泾人寻常的一天。
1: 三步两座桥，一望十条巷，身处上海近郊，泛舟于桥和水之间，少了一份十里洋场的喧嚣，却多了一份江南水乡的宁静。千百年来，这里是文人墨客笔下镶嵌在吴越两地上的明珠，更是无数游子心头那份解不开的乡愁。
0: 枫泾古镇坐落在上海的西南郊区，今年不息的是河水穿这儿而过，守望着千年的岁月。

0: 月，五十多座石桥连接出一个柔美的水乡，也述说着古镇的过往时光。昔日的古镇因地处吴越交汇之处而有吴根越角之称。明代开始，封经南北分治，南属浙江省嘉兴府，北属江苏省松江府。直至20世纪50年代，南镇并入北镇，封经划归上海，从此成为繁华都市之侧一笔优雅的留白。自古以来，吴越之地多文人，他们崇尚士族精神，又有书生意气，既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又不失人格品行的高尚。
1: 历经千年时光，跨吴越文化的封经人
0: 依然承袭着这方水土所赋予的风骨与气节，坦荡自在地生活着。
2: 我封经人，也就是说觉得性格，他比较认真的一道道走到底的，刚正不阿，然后呢不畏强权，有自己的底线。
0: 封经人崇尚耕读，历史上曾出过3位六部大臣和2位宰相。唐贞元8年，陆贽出任大唐宰相，因替唐德宗起草罪己诏，安抚了藩镇叛乱后的民怨，被人们誉为旧式内相。有一年，陆贽母亲去世，他按照传统丁忧守制3年，各地官员借吊唁探望之名送来厚礼，想要巴结这位朝廷重臣。然而几个月过去了，这些官员们精心挑选的贵重礼品却一份也没能够送出去。
3: 陆氏是对他们这样讲，我们官场上做的事是我分内的事，我母亲去世我是自己的事，你们送来的这些礼物我是不会收的。
0: 中唐时期，朝野内外奢靡腐败之风盛行，陆贽秉公办事的作风倒成了一些官员眼中的不近人情，对他的埋怨和议论也越来越多。这种声音传到了唐德宗那里，皇帝也觉得他太过于清廉谨慎，对于礼物一概拒绝，恐怕会伤了同僚的情谊。
3: 皇帝呢就私下里对他说，你太过分了，古道的州府官员给你送点礼你都不收，都是小东西，收了也没什么事。
0: 让皇帝也意想不到的是，面对自己的好言相劝，这位固执的内相却义正辞严地提出了反对意见。
3: 如果我们收了，今天收了他们的这梳子啊、马鞭、土特产，那么以后他们送这个黄金、珠宝，这个小东西呢就变成这个大五倍，小洞不补大洞吃苦嘛，就是这个道理。
0: 因其刚正耿直，亲友们常常替陆贽担忧，害怕他得罪当朝权贵，遭到排挤与陷害。对此，陆贽给出了回答：吾上不负天子，下不负吾所学，不恤其他。掷地有声的16个字，道尽了陆贽为官做人的风骨气节，也从此被后世的封经人视为楷模，争相效仿。自唐朝以来，古镇上共走出过3位状元、56位进士、122位举人。无论官职大小，封经人都始终把先祖教诲铭记于心，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直击时弊。后人为了纪念他们，便把这座原本名为白牛的小镇更名为清封经，后传为封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封经人的气节与操守不仅彰显在庙堂中，更在生活处。明万历年间的一天，人来人往的封经街头，一堆熊熊燃烧的烈火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1: 众目睽睽之下，一套如

0: 儒生穿戴的衣帽被付之一炬。
1: 这是一件天大的事啊，因为儒生的帽子、儒生的衣服，它就是儒生的象征啊，它是身份的象征啊。
0: 点火的年轻人名叫陈继儒，因其才华过人，时常受到达官贵人邀请参加各种雅集茶会。在当时的古镇人看来，进阶入仕对陈继儒来说不过是早晚的事情。然而时局却让这位满腹才学的年轻人决定退守田园。
1: 他发现这个朝廷官场腐败，宦官专权，许多忠烈之士被投入监狱，甚至害死了性命。他想，这样的官我做来干什么呢？所以不做了，他就把帽子就烧掉了，衣服就烧掉了，闭门著书，隐居在昆山之阳。
0: 隐居山林之中，却非置身尘世之外，士族精神与书生意气在陈继儒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有一年江南遭遇灾荒，百姓生活十分艰难，陈继儒为此痛心疾首，他多次上书提出自己的赈灾方案，请求朝廷能够救济灾民。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陈继儒一生著作无数，除了著名的《小窗幽记》，他还把长期立身行道的感悟写成了家训《安得长者言》，留给后世子孙。书中提到，士大夫不贪官不受钱，一无所立，既以及人，毕竟非天生圣贤之意，盖节己好修德也，济人利物功也，有德而无功可乎？
1: 就说士大夫阶层啊，应该不贪恋官位，不贪慕金钱，但是呢仍然要继续为老百姓做事，这个修身养性，这是品德；利物济民，这是功业。如果只有品德没有功业，怎么行呢？
0: 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哪怕隐于山林，也不忘民间疾苦。陈继儒的故事在古镇中世代相传，启迪着后人。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已远，风经人都保有这样一份情怀。
2: 孟子就说呢，士上志，这个志向不能太猥琐太卑下，他应该是对自己啊，他有很高的人格的要求。那么在这一点做到之后，他是要为天下来担当的。所以往往这些人忘记了个人的私利啊，他一心想到的是家国天下。
0: 日升月落之间，士大夫的精神就这样伴着缓缓流淌的士河水，滋养着这方水土，浸润在风经人日常生活之中。明清时期，古镇上的文人墨客时常聚会，他们举行江南雅集，赋诗作画，也会组织同善会救士济民。诗情画意的柔美水乡，从此有了更加高洁的气质。
3: 寒来暑往间，古镇的青石板路上走出了无数的仁人志士，他们的故事也始终激励着后世的人。在古镇千年文化的熏陶下，每当国家和民族处于危难之时，风景人都会把血脉当中的风骨气节化作一份担当，用他们的热血推动着历史的车轮。
0: 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受上海五卅运动影响，风经的年轻人纷纷投身革命，希望以自身努力改变中国命运。1928年1月，在时任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陈云的指挥下，风经打响了工农武装斗争

争的第一枪。几天后的凌晨，敌人趁着大雾发起了围剿，一位名叫陆龙飞的年轻人最先发现了敌情。

0: 忍受着巨大的痛苦，陆龙飞始终缄口不语。几天后，为了震慑风清的革命力量，敌人又把陆龙飞押到镇上游街示众。
1: 陆龙飞当时还穿着背部适合的长衫，身上的长衫上面是血迹斑斑，但是他仍然昂首挺胸啊，毫不惧怕，并且利用这个时候呢揭露敌人的罪恶。
0: 敌人恼羞成怒，他们把陆龙飞捆绑到风京北栅的电线杆上。随着一声枪响，陆龙飞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22岁。有气节的风京人从未在敌人的枪口下有过丝毫退缩，用不屈的风骨追寻着世间正义。2年后，参与起义的另一位共产党人袁世昭不幸被捕就义，他在遗书中写道：为革命牺牲是最光荣的，时代的车轮在前进，革命一定成功。如今的枫京公墓宁静肃穆，英魂忠烈长眠于此，一双双稚嫩的眼睛可能还无法读懂历史的沉重，但先辈的气节却如同明灯，照亮了每一位古镇人前行的道路。
2: 古镇虽然历经了战火和硝烟，但人们对于风骨气节的追求，对于人间正道的向往，如同这适合的水缓缓流淌，从未停歇。如今这里的人们仍然在用各自的方式延续着先辈的传统，抚养天地，无愧于心。
0: 敢于舍生取义的另一面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枫京不只有直陈烈士，还有文人墨客，丁聪的漫画，程石发的国画，金山的农民画，加上顾水如的围棋，这几样被并称为古镇的三画一棋。其中色彩绚丽的金山农民画最受大众喜爱，枫京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脚下热土的眷恋，全都倾注在画笔中。在枫京中学美术老师顾世雄的记忆里，彩色的金山农民画诞生在物质匮乏的岁月里。40多年前，计划经济时代，他和妻子准备结婚，可是家电家具都需要凭票购买，两位新人十分为难。当时顾世雄的父亲顾鼎康是一家供销社的部门经理，有人建议顾世雄向父亲求求情，以父亲的工作权限弄到一套家具应当不是难事。
3: 你比如说你当时有烟票、粮票、肉票，甚至什么票都有，但是对我父亲来说这些票都是公的，你如果说家人问他要，你别想从他手里拿出一张票。
4: 一张都没有？
3: 没有。
4: 那个时候会不会觉得父亲有点不近人情？
3: 你说的不近人情是有的，但是从另一方面看，我觉得我父亲做的还是对的，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财富。
0: 后来顾世雄靠着东拼西凑自己解决了家具问题，由于一半是从上海买的，一半是从嘉兴买的，风格很不统一，但夫妻俩从来没有半句怨言。结婚之后不久，镇上缺美术教师，原本毕业于上海师范大学音乐系的顾世雄开始转行教起了美术。刚开始的时候，学校缺少美术用品，顾世雄就自己想办法，没有灯光设备就用油漆桶改制，没有画静物的用具就从家里搬来，没有写生用的画板就自己用木头钉。短短的时间里，他就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楼梯过道里构建起了枫京中学最初的艺术世界，也打开了小镇美术教育的一方新天地。20世纪80年代，大学还没有扩招，顾世雄却靠

0: 这特色教学让2000多名农村娃相继走进高等院校，成为美术人才。很多来自农村的孩子通过学习美术改变了命运。2005年是顾世雄从教的第25个年头，当年的学生们准备为他举行一场师生联谊会。然而就在联谊会前夕，细心的顾世雄却发现这些原本和自己无话不谈的学生竟然有些闪烁其词，这让他十分困惑。追问之下，顾世雄才知道，原来学生们正在商量一件大事，他们要集资给顾老师买一套房子。
1: 因为我呢跟顾老师在学的过程当中啊，去过他家里一次，就一个房间，然后呢大概就十几个平方，住的吃的全在里边。为什么到了毕业后能想到这些问题，就是感觉好像要改善老师的这个居住条件。
0: 学生彭涛是联谊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听到这个消息，顾世雄赶紧给他打了一个电话。
2: 如果你要这样做，我们两个联谊会我们都不会来的，这个我肯定不会接受的。老师清贫也好怎么样好，我说我住在我自己房子，我是心里很踏实的。
0: 学生们看到顾世雄态度坚决，便只好作罢。退休以后，顾世雄租了一间老宅，成立了艺术工作室，学生们常常结伴来到这里，言语间绕不过的还是那份浓浓的师生情谊。
2: 虽然我其他方面我当然可能是这一点，但是我认为作为我的精神层面上嘛，我觉得我是很富有的，就是说有那么多学生惦记着呢，你也想着你。
0: 一块黑板，两支粉笔，三尺讲台，陪伴顾世雄走过了数十年光阴。对他来说，身为老师，既要承接风经的文人风骨，又要延续师者的职业操守。正所谓德高为师，身正为范，老师的言行就如同一面明镜，影响着学生们的一生。即使守着一份清贫，那道刻在心中的道德底线绝不可逾越，那份传道授业解惑的信念也不得改变。华灯初上，游人散去，夜色中的古镇宁静祥和，巷陌深处的灯光透露着时间的痕迹，照亮了回家的路。老裁缝的手艺缝补出了岁月的光鲜，泛黄的旧书讲述着遥远的故事，人们把日子过得诗情画意，也在各自的平凡中恪守着清白做人的准则。每个周末，医生徐小云的身影都会出现在古镇的街头巷尾，虽已年过耄耋，脚步也不如从前轻快，但去给镇上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量一量血压，问一问病情，是他坚持多年的事情。就在十几年前的一天，正在坐诊的徐小云遇到了一位奇怪的病人。病人坐下后并不说明自己的病征，而是从包里拿出一盒药。随后他告诉徐小云，自己是一家公司的医药代表，现在有一个办法能让医生赚到更多的钱。
3: 他说多用一点，一个利用特约，我给你五块钱。
0: 那个时候徐小云每个月要接诊上千名病人，医药代表给他算了一笔账，一盒药5块钱的回扣，只要给每位病人多开几盒，一个月赚到的钱就能是原来工资的数倍。
3: 我就对他说，作为医生，该用的要应该要用，不该用的绝对不能用。我讲作为医生，我从来不许收没良心的钞票。
0: 古之医生从来都以悬壶济世为己任，不收昧良心的钱，不做昧良。

0: 良心的事，这是前辈教给徐小云的道理，也是徐小云时常对后辈们说起的话。病房里的生离死别，让古镇的医生们深深明白这份职业的特殊。每一个病人来到医院，就是把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保留地托付给了医生，医生又怎能愧对病人的这份信任？收回扣看似医生医院药商都得利，却唯独损害了病人的利益，那就坚决不能做。
1: 逼利千仞，无欲则刚，这个欲是私欲。这样的人在一些世俗的眼光里看起来很为他们可惜啊，没有享受啊，没有过上所谓的幸福生活。但是这些人他是民族的脊梁。
0: 伴随着旅游业兴起，古镇上的历史遗迹被重新修缮了起来，传统的戏曲表演也回到了人们生活当中。每逢节日盛会，沿河而建的戏台都会十分热闹。这一天，7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蒲兴祖回到枫泾。
2: 况且没有大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本来这里还是有这条街里还是有一些不少商店的，布店咯，茶馆咯，甚至在这个附近还有打铁的咯。
0: 蒲家老宅的一砖一瓦，见证着蒲兴祖兄妹四人的成长，也安放着他们童年深处的记忆。1953年，由于经济不景气，枫泾布庄纷纷倒闭，蒲兴祖的父亲也因此失业。有一天，父亲在一处当铺的废墟上挖掘碎砖瓦，竟意外地挖到了10000白银。
2: 家里条件是很困难的情况，但是我父亲当时没有动心。
3: 那天这一坛子银子挖出来的时候，晚上带回家了吗？
2: 没有带回，就上交了。这个东西地下的是政府国家的，不是我个人的。
0: 当年父亲的坚持让蒲兴祖至今还感慨万千，也让他从小便懂得了什么叫做人的尊严。
2: 我们有个土话就叫硬气，你不要这个低三下四的。我觉得这种文化对我的影响呢，那是真的潜移默化，这个润物无声啊。
3: 可以说家乡的这种文化，尤其是在走出去之后，反而更加凸显了。
2: 是的，回过头来看，这是很可贵的。
0: 年过古稀的蒲兴祖，凭着一股硬气闯荡世界。回到家乡时，他最大的期盼就是和更多的亲朋欢聚，无需过多寒暄，一句乡音，一次碰杯，乡愁不在别处，时光重回过去。无论停留或者暂别，对于枫泾古镇的每一个人来说，人有气节，品自高。这样的吴越风骨早已深深融入了生活，进入了血脉。
3: 枫泾的美，美在江南烟雨，美在人心。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在似水流年当中流传了千年，融进了粉墙黛瓦，也化作了吴侬软语，在漫长的岁月里用它特有的语言启迪着后人，更昭示着未来。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

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他与时代相逢，参与了新中国成立后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他迎着改革大潮，推动了中国电影事业的繁荣。
1: 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0: 从对电影一无所知到结缘一生，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到中影集团党委书记，他见证了中国电影史上的奇迹。
1: 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耄耋之年的王增夫为您讲述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豫剧电影《包青天》公映于20世纪80年代初，距今已经40多年。这部独具中原文化特色的影片，讲述了包拯为民伸冤、处死妄图杀妻灭子的驸马陈世美的故事。
2: 包拯人家护他了，好，这张火气他就不会落跑。
0: 包青天在中国电影史上创下了多个第一，他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内地省级单位与香港合拍的第一部电影，更是新中国第一部自产自销的影片。影片从组织拍摄、成本核算，再到统筹管理，都离不开一个人，他就是时任河南省文化厅艺术处干事王增夫。当时他在艺术处负责戏曲工作，对电影还是一窍不通。那是1979年11月的一天，王增夫正在北京出差，一封突如其来的电报改变了王增夫的事业方向。
1: 突然接到家里一个电报，让我即使回郑州另有任务。我很奇怪，心里很不踏实，我还有什么紧急任务啊？想不通。但是想不通也得赶快连夜就回到郑州。到郑州之后，厅长找我谈话，就说是什么呢，有一个新的任务。这新的任务啊，就是河南省外贸有个客户，这个客户呢他是做服装的，他说河南的地方文化呀、地方戏呀很发达，他们就想动议啊要跟河南合拍电影。这部长跟我谈的时候，我说你给我说了半天这个事是什么意思，想叫你去抓这件事。我说我没有干过电影，我也不是学电影的，我是大学中文系毕业，我们的厅长也是个老干部。他说哎呀，这个我跟你说，我们都打过仗，我们参加工作时间啊都没打过仗，但是都去打仗了。他说你现在没有拍过电影，现在要你去拍电影，这不是理由，你一拍你就会了，不拍你就不会，不要再讨论，现在就是怎么做。
0: 就这样，王增夫临危受命，从电影圈的门外汉开始正式与电影结缘。当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河南省来说，与香港合拍电影还没有先例，只能摸着石头过河。为此，河南省文化厅聘请了著名豫剧导演杨澜春出任艺术总监，豫剧作曲

0: 家王基孝负责音乐创作，那么其他人去哪里找呢？
1: 我们河南省话剧团啊，拍过一个电影在长春，叫《龙马精神》。这《龙马精神》的美工还是河南省话剧团的。再一个，我们河南省豫剧二团呀，刚跟北影厂拍了一个那个《七品芝麻官》。这个《七品芝麻官》的剧务的一个主要工作人员是二团的那个一个人。好了，我说这两个人呀，得以文化厅的名义借调过来这里。我有了美工，我有了剧务，我就好办。这然后我就又问了，我说那厅长的明确，咱们这个戏的呀，要去注册的话，以什么名义注册？你宣传部也不能注册这，文化厅也不能注册这，政府机关、党政机关，那必须得是一个企业单位。后来说那咱们这没有企业单位，文化厅没有企业单位。后来我想了一下，我说怎么没有啊？有一个是你们又把它当成企业，它实际上注册的、编委注册的是企业。他说你说什么？我说河南省演出公司，它是企业，用它的名义可以跟香港对着合拍。
0: 随后，河南省演出公司与港商签订了合作意向书，确定共同投拍五部电影，其中包括三部戏曲片和两部故事片。第一部电影就是包青天。
2: 秦香莲。
0: 为了解决包青天的资金问题，王增夫向上级单位申请了30万启动资金，并制定了详细的拍摄计划，预计30天拍完。那么双方如何分配收益？哪一方负责影片的发行呢？为此，香港的谈判代表来到了河南郑州，双方共同协商具体事宜。
1: 我说咱们叫项目投资，所有演出的项属于演出项目分摊的成本都由我们，包括剧团，包括化妆服装导演，也包括场地，都在河南，这都由我们负担。你们的导演、摄影、灯光，你们这一套人马，包括买肥林、买胶片，需要多少胶片，你们做计划，一直到后头合成、标考，都由你们负担。将来受益怎么分配的，我就给他提出来，我说我提个建议，你们看啊，大陆这一块的分配由我们去宣传去销售，都归我们。香港、澳门、新加坡以及海外其他国家是要的，都归你们。哎呀，我这一说，那个人家的代表说，你是想好了吧，你干过这个事？我说我没干过。他说我替我们老板表态了，就这个不错，这就叫项目投资，这个按发行地区分配，就是这样，就定这原则。
0: 豫剧电影包青天由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得主李铁担任导演，演员则在河南省的各个豫剧团进行抽调。由于电影和戏曲是不同的表演形式，豫剧演员们也都是第一次参与电影的拍摄，开机之后各种问题纷至沓来。
1: 我们这拍电影从清早吃完早饭起一直弄到半夜，那演员呀，来这头啊，一来十几个小时，那头上的包都跟核桃那么大。再一个就是那个戏曲演员，他是台步啊，这实景他很不好办啊，上台阶那锣鼓点也上不去了，都停啊，整个都得停。还有那过门，他铃铃咣咣，这是弄的他那水箱往下一拖一下，他你这都不行了，在电影上都不行啊，都取消了，张嘴就唱，顶板上

0: 连那个化妆就是从那时候改的，包公化妆都是个黑脸，不是太难看，现在舞台上都改成黑红。再一个就是电影有特写，这是最大一个问题，这个演员不适应特写，这后来还四机啊，给他放这是演你什么表情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他就注意去适应镜头，这个变化很大。电影戏曲片和舞台纪录片不是一回事。我们的规矩是什么呢？你导演必须给我出单子，今天要出后天的单子，我这儿呢就要把这单子给一个部门一个部门都得下，主要演员化妆服装导演道具一个一个部门都得下，然后后勤后天这个饭几个人是在哪个现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哪个现场有几个人，整个这个协调非常复杂的，要把这个都得铺开，然后有一个人是专门跟气象台联系，老在那联系，明天天气是风是雨是阴是晴，后天是啥，最少的是三天必须弄准，因为我们这是什么呢，有外景有内景，老实的搭出来内景搁那等着，如果外景刮风了下雨了不能演，然后就进棚里头拍，一天不能耽误啊，耽误咋办。和我们预计是30天这个前期，但是我们昼夜跟剧团都合作好，跟人家服务好，然后是28天半完成。我们的这个投资啊负担啊是计划是30万，最后我们是29.8万结账完成。到目前为止啊，这件事河南做这件事啊叫空前绝后。
1: 一部豫剧电影开启了河南省对外合拍模式的先河，一趟北京之行打破了长期以来的影片统购模式，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
1: 他该如何突破困境？电影的命运又该何去何从呢？
0: 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按照正常程序，一部电影在制作完成之后，一律由中国电影公司统购统销。当时，汪曾夫计划将包青天的拷贝以成本价30万的价格卖给中影公司。然而当他来到北京洽谈版权销售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0: 没有想到，万万没有想到，一口回绝，多少钱我们都不要。我说为什么多少钱你都不要的，人家说的有道理，题材重复，我们已经有一个京剧杂梅案，有一个评剧秦向年，你又来个豫剧包青天，你改个名，它内容是一样的，我们不说。后来我回来家一说的，跟有关有些人一讨论的，好多人说，哎，你不了解情况了，现在各省就想自己买。这之后呢，我们就组织了4个人，包括我，2个人一个小组，以京广线为界，京广线以东的一波，京广线以西的一波，这么大的瓶，这么一瓶咸菜出来，一摞子火烧拎着，再带一瓶水，然后昼夜兼程坐着火车，一个省一个省看样订货。我说咱们呀，两组啊能卖出去30个拷贝，咱们收回成本就满足了。

0: 没有想到我们20天走下来之后啊，14000块钱一个，是一个拷贝成本是4000块，每个拷贝附加10000块钱的版权费，这一弄一下卖了84个。哎呀，那业务我兴奋的睡不着觉，这84万里边有个20多万，将近30万的成本，那就是还有50多万呢。我说这个现在咱们赚50多万，这简直是不可想象啊。
1: 就这样靠着豫剧电影《包青天》赚来的钱，第二部故事片《少林寺弟子》开拍了。
2: 洪家班远道而来，借贵宝地献祭，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1: 《少林寺弟子》讲述了洪家杂技马戏班班主洪远带领女儿彩云彩霞来到河南开封相国寺卖艺，却被害身亡。众人合力为洪家报仇的故事。与豫剧影片《包青天》不同的是，这部电影竟源于香港导演杨吉尧的临时起意。
3: 万蛇出洞，此外破。
0: 我们先谈的是做什么呢？开封市杂技团去香港演出了，很受欢迎，以后呢就说是做一个杂技团的纪录片，这也是戏曲片了。但是当时咱们国内啊正好放了一个少林寺电影，少林寺电影在香港的轰动很大，杨吉尧变化了，说咱拍少林题材，这不行。我说那拍少林题材，那你还得有剧本啊，还得有什么呢？他说不要紧。我说你看这是服装道具，人家剧团都准备了，这个成本这个钱我们拿。最后他说服我了个什么事呢？我们香港公司拍片子有提纲剧本，有个提纲就开始拍戏。他说我想好了，咱们啊就叫少林寺弟子。少林寺啊就在你们这儿，然后他有俩弟子，这两个弟子，一个弟子啊就很认真地练功念佛，是个善心，一个有歪门邪道，光想赚钱占有别人的东西，他呢半道就离开了，离开到社会上去干坏事，然后这个留到这儿这个呢就去把他制服，不也得干坏事。
4: 卖艺人生活清苦，不加援手也就罢了，为什么不分皂白就打伤人呢？
5: 好师弟，咱们现在是河水不犯井水，这俩妞我要定了，你不要多管闲事。
0: 这提纲剧本我觉得非常荒唐，但是上这个片子是呀，这个少林寺弟子是当年进口片国产片票房第一位。
1: 此后河南省与香港又陆续合拍了《七奶奶》《杨家将》《少林童子功》三部影片，均被中影公司统购，按计划发行。
0: 我这儿的实际上就是制片主任，时不时的还跟人串个没有台词的角色。你比方这个《杨家将》宋军雷古进兵，那大概我这个头啊，什么也可以。然后一化妆就就那，然后停。我们那个摄制组的那6-7个人啊，经常来回顶这东西。我们顶一个啊，就去外边少找一个，劳务费就少支出一个。
1: 合拍的经历让他成为真正的电影人。丰富的经验为他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6: 仇人，头发烂。
1: 如何守护农民的精神家园？
0: 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在做过。
1: 如何让亏损的电影企业起死回生？
0: 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要饭花子头。
1: 请继续收看《影视公开课之改革潮涌中的电影经济》。1982年12月，

0: 王增夫被调往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公司担任副经理。上任之初，王增夫就面对着一个棘手的难题，如何解决农民看电影难的问题。为此，王增夫亲自下乡调研，他发现河南农村的电影发行体制存在严重问题。首先，每个区县只有一个国办电影队，不仅编制有限，还不允许跨区县放映。其次，电影拷贝有限，电影队取送拷贝只能到县级电影公司，交通十分不便。而刚刚兴起的民间电影个体户又得不到公开承认，种种矛盾都制约着农村电影的繁荣。王增夫将这一情况上报给了省文化厅，建议修改河南省电影发行放映管理条例。
1: 我就说要打破这个界限，可以跨区放映，把那个私人能放电影也写上，发展个体队。我们跟第四电影公司的关系呀，不是领导被领导关系，我们是商业伙伴关系。我说我们能做的是什么呢？第一，培训放映员，学费省公司全拿。第二，各个第四县呀，不要依靠那一个县公司的片库，要在县里面要成立几个中心站。我们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这也是全国就我们的一份，现在也没有别人才做过，就什么来着，买130部三轮摩托车免费送给各县，一县一，然后又给他们每个车配了6公斤的柴油，我们保证拷贝的供应。我们的亲奶奶一直都我们老百姓喜欢看，要满足大家，我们那一个节目买了400个。
2: 亲奶奶，
3: 哎，这算你摸着本了。
1: 这就跑片车也来了，放养员也到位了，那我可高兴，我坐着车，夏天，我说咱们20华里以内，在郑州市周围转一圈，我们从吃罢晚饭转到12点，哪个村都在放亲奶奶，那可高兴，我说哎呀，这一个村，村东头、村西头都是。那一个县一个电影队时间，我们100多个县就是100多个电影队，半年多不到一年，我们发展到600多个电影队，最后能发展到3000个电影队。最顶级的时间，我们的一个电影队一年能放1000多场。这个人有名有姓，就是原阳县的，叫李炳勋。我每一次去他家呀，他都在院里修机器的。他说我的机器每次来都得保养啊，你想想，人家跟人家老人祝寿的，你叫中间断了，啥意思？说这不行。然后呢说放电影求个乐啊，那电影荧幕上得清楚，我的电影拍啊是点够多少小时就扔了，离我放电影的村3华里以外，你看天上的光柱，你就知道是我们电影队放电影，就是它的亮度当保证。咦，那说的我都可受感动。他家是啥情况呢？盖的小楼房，装着电话，院里还停着桑塔纳小轿车。这是电影专业户。
0: 除此之外，在电影公司内部，王增夫也进行了全面改革，打破了旧有的大锅饭体制，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到了1988年，河南电影公司的票房收入达到了7800万，6年间每年平均增加600万，票房收入排行榜向前跨越11位，居全国第二，仅次于江苏省，创造了河南电影史上的又一个奇迹。 1989年，

0: 王增夫被广电部评为全国省市经理中唯一的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先进工作者。不久，王增夫又被委以重任，担任河南电影制片厂厂长。面对着经营不善的企业，王增夫又一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1: 这然后我就动员我们成立设置实体，大概就在一个多月之内啊，成立了六个组，还成立了一个广告公司。这其中最什么的一个就是啥呢，就是一个服装车间。他咋办呢？服装车间有一个上海人老师傅做这个直筒裤，做得很好。当时郑州的正好实行直筒裤，他们呢就托人在开封毛呢厂设了一批毛呢，然后就做那个直筒裤。郑州市那个体育场星期天有个跳蚤市场，不要执照，大家都可以去那卖东西。去卖东西，抹不下脸啊！我发现大家这种难过心理了。我说这，从下一次起，礼拜天我陪着你们去，到那儿多少一条砍价，这成本是多少钱？你赚你了多少钱？多大年龄的？身高多少的？我给他解释的比他们推销的还快，哎，人家还都听我讲。这一弄，我有个好名，啥好名呢？什么厂长，要饭花子头。妥了，我这厂长变成个叫花子头了，就是要饭吃头。后来我想了想，我就在全体职工会上，我承认我是个要饭吃头。咱现在没饭吃，我是厂长，我领着大家要饭吃。到了不到一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赚到钱了。真叫我心里壮胆的是什么呢？我们真还拍了个单本电视剧叫《黑槐树》，得了广电部的飞天奖。咦，我说我就在这要饭吃这个情况下还拍出了得飞天奖的节目。
0: 1993年，王增夫调入中国电影公司，陆续担任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直到退休。
1: 做电影时间啊，我确实上心，真是钻牛角尖在那要研究它咋回事的，哪一个概念搞不清楚都不行。我就信一个东西，中国人不比外国人差，外国人能做好的，中国人就不能做好。搞合拍时间我就说了，豫剧外省就是不买，河南要收回成本。人家法国5000万人，人家拍个片子，人家本国收回成本，我们在本省都不能收回成本，就是这股劲在那叫着的。要么我们就承认我们不如人家，可是我们的文明又还在他们头里。

0: 一个身影，一双手，一滑，一抬，一落，在身前稳稳地划出优美的弧线。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激昂澎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天地。
1: 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
0: 回顾自己的艺术生涯，于海感到很幸运，因为他曾亲历见证参与了五十多年来国家重大庆典活动的重要时刻。
1: 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
0: 从一名乐手到指挥家，在指挥和演奏国歌五十多年里，他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已渗透进于海的生命中。本期影视公开课邀请到国家一级指挥于海，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1935年，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像一只战斗的号角，鼓舞了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在电影和歌曲诞

0: 生的背后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悲惨历史。1999年，由潇湘电视片厂出品的影片《国歌》隆重面世，将镜头对准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群革命先烈，他们在和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时刻是如何创作出电影剧本和《义勇军进行曲》的。
1: 1931年的9.18事变，我们东北三省100多万平方公里沦陷，3000多万我们的同胞被蹂躏，只有我们共产党发表宣言，结果带领了大家抵抗。那么在这个前提下呢，很多我们的热血青年都走向前线，抗日的前线。田汉和聂耳先生勇敢地站了起来，
2: 都勇敢地面对。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演了那么多的戏，可结果又怎么样呢？光有戏剧是不够的，要有歌曲。我们要创作战斗的歌曲，让中国人挺起脊梁的歌曲。您作词，让我来作曲。
1: 这也是我们的国歌的诞生的根源。那么田汉他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他写了很多的歌词、剧本、电影。他在写《风云儿女》的时候，把那个供盖，就是整个的故事情节，刚写了十几页，就是个大概的意思故事。他呢就是反动派抓到监狱去了。当时呢，23岁的聂耳，他主动要求说：“我来写，让我来干。”田汉先生一定会同意的，因为他跟田汉是挚友，他们两个合作了很多作品。实际上，这个时候呢，聂耳先生也被反动派盯上了，要随时要抓聂耳了。我们地下党也知道了。
2: 聂耳，田汉被捕了。
3: 什么？
2: 田汉被捕了。聂耳，你现在也很危险。
3: 我不怕。
2: 为了躲避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组织上决定安排你去欧洲为革命学习音乐。
1: 1935年4月18号，聂耳先生到了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呢，他就在夜以继日继续把那歌写完了。4月底从日本寄了回来。上海呢，当时那个电影《风云儿女》那电影基本上就找了，很快就拍完了，本来都拍完了，就等他这个歌。拿到这个歌以后，大家很快找了几个人联系就唱。1935年的5月24号，《风云儿女》电影就上映了。

0: 冯玉安，你上映没想到呢，就是现在说是火爆，因为呢，它里面描写的内容，特别是主题曲，都是特别表达了当时我们的爱国，这个中华民族这些人的心情，抗击日本侵略什么。电影的开始和最后都使用了《义勇军进行曲》这个主题歌，起来，不愿多努力的人们，要放。放到最后又是起来，不愿多努，两遍一唱，很多人都学会了。走出电影院，大家都在唱，风靡全国。那么特别遗憾的是呢，电影上映火爆，歌这么流传了这么多，你儿都没有听到。5月24号电影上映，7月17号，聂儿在日本的时候。游泳不小心淹死了，23岁。所以聂儿这个歌曲呢是聂儿的绝笔之作。
1: 国歌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抗日战争前夕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文化界的进步文人不顾个人安危积极投入抗战的事迹。

0: 造了以田汉、聂耳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勇往直前的爱国形象，讲述了国歌诞生的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在电影的尾声，导演戏剧化的影像处理使得电影情节更加具有戏剧冲突，带动着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
1: 国歌这部电影最后那个场面确实也很感人的，就是呢，田汉和那些抗战人员关在一起放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帮朋友，拿着留声机在一个船上，给呢田汉播放了《义勇军进行曲》。

0: 这首曲子呢，对田汉来说呢，可能开始还没有听到。你看了田汉开始，他还都很惊讶的听到这个，因为呢，田汉知道歌词是他写的。然后放两遍，我看了田汉很震惊，而且呢，那些监狱的那些人呢，也被受了启发了，感觉听到了那种的抗战的那种精神，包括那些管监狱的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感动了。这个艺术化处理的确实处理的也很精彩吧，就是这首歌曲虽然是第一次听到，虽然是不同的所谓的罪犯和那些士兵都被这首歌曲抗战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了。
1: 我写的歌词给中国人写的。

0: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中华大地唱响近90年。
1: 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也体现了我们爱国主义系的这个民族精神。
0: 随着时间的推移，于海分别作为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演奏员、分指挥、总指挥，站在了天安门广场上。回想起第一次担任千人联合军乐团的总指挥，紧张压力的感受仍记忆犹新。
1: 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手在微微的发抖。
0: 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我是应该说演奏国歌、指挥国歌最多，可能在万余次吧。国家的重大活动当中，包括在人民大会堂的舞台上，包括天安门广场上，包括在奥运会等等等等这些活动当中，我指挥了很多很多次国歌。我每次走到天安门前面的，我都有一种不一样的感受，因为天安门广场对于我自己来讲确实是一个难忘的这么一个场地。因为呢，在天安门广场上，我呢就是接受了五代领导人的检阅，所以天安门广场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从70年到现在，可以这么讲，这50多年来举行的重大活动我都是亲历者，我都是在现场。所以这样呢，所以我是对天安门广场对我来讲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标记，一个符号。那么我99年当总指挥的时候呢，带着乐队非常严谨的在那里排练，在那演奏。但是一共举行了4次的预演，预演的时候啊都很顺利，但是最后一次预演有一点不顺利，就是呢9月23号晚上好像是，在天安门广场演习完了回车的路上呢，我接到一个电话。

话，他就讲说是这个，国旗还没有升到顶，你们国歌就演奏完了，怎么没有配合好啊？这个误差在哪里啊？什么原因呢？第二天晚上，我们到天安门广场上去，我就跟升旗部队说，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误差？你们按照什么标准？他说，按照解放军志愿者提供的演奏。

差的，就是他们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升旗是电脑设计的，不会有问题的。我当时作为总指挥，解放军千人联合军团总指挥，我也很自信，我说我们也不会有问题，我们都是经过严格的专业的训练，我用节拍器打的节拍器，46秒也不错，都是46秒，都是46秒。为什么国歌演奏完了，国旗没升到顶？后来我们就做个，我就跟那小伙子说，我们两个试一遍，你站在升旗的旗杆底下，我站在乐队的指挥台上，我们合作一遍看。我就这么打拍的，1、2、3、4，当地发声音，1、2、3、4，当地当当是这样的吧？发声音这个点，我们俩一配合，我隔得远远就看到他了，我觉得他有点小问题。旗杆下有3、4个按钮，跟那个一分钱的钢镚那个那么大小的，有几个。那个小伙子这样，旗杆在这里，按钮在这里，他手放着呢，10多公分的放着呢，看着我。我一下拍的那一瞬间，他就一转头，那1、2、3、4，你看他这么一转头再去按这个距离，我们平时觉得没事，但是到那个时候就差出了时间差，晚了起码得半秒，就跟我跑步那个是吧，掐得非常准的半秒。我就跟那小伙子，问题就在你这个地方，我们发声音给你按电流没有同步，我发声音早了半秒，你再转头再去按，晚了半秒，所以我们国歌完了，你没升上去。他后来他也承认是这样，因为转头摸，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可以不可以这样，你手摸的电钮，不要看我，不要看电钮，就摸的电钮，1、2、3、4，按就有了，你不用再去转头再去找电钮，那就来不及了嘛，它很低的嘛。很低的那个腰下边那个位置，他找电钮，你摸着他就看了，应该就完了。他小伙子都不敢呀，当时在天安门广场，你们知道，我们现在说起来很轻松，在天安门广场现场那一瞬间，大家都万众瞩目的时候，都紧张，我也紧张，所以那个小孩就更紧张，那个升旗手啊，他不敢。我说你摸着电钮按，他说：“于老师，我不敢摸的呢，为什么？”我说。我紧张，我担心自己一紧张一哆嗦，国歌还没演奏，旗升上去了怎么办？后来我就鼓动他，我说你一定放松自己，相信自己，有这个心理很好的心理素质，摸着它别按，轻轻的，你不使劲儿就上不去吗？后来我们就这么配合的。那么1999年的国庆大典，你们看升旗的那一瞬间，到那时候是天衣无缝，国旗升到顶，国歌结束。

0: 激昂的旋律在无数场合让亿万中国人民心潮澎湃。国歌中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都饱含着砥砺奋进的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更是一个国家政体的标志。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解放军军乐团就提出一个口号：提前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工作的严重失误，延迟一秒演奏国歌是我们的耻辱。国歌整点响起，其背后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1: 在香港回归的时候，那一瞬间有什么标志？是以国歌来标志。7月1号之前是以英国那个，7月1号之后是代表中国的。以什么为标志国家收回主权？升旗没升到顶也不能说明问题，但是以国歌响起最好正的标志。国歌响起，我们

0: 解放军军乐团和外交部的到了香港去跟英国人谈判，必须0:00，也就是6个0上要奏响义勇军进行曲。英国人就不干，就不同意。我们也坚持我们的意见，16次谈判都谈得不愉快，最后我们外交部跟他说，这是中国人的底线，必须得这样。
1: We've come to agreement on so many issues. I don't understand why you care so much about this one small detail. It is only logical that Britain's flag be lowered at precisely midnight on the 1st of July. It is, after all, when Britain ceases to govern Hong Kong.
2: 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这是我们的底线。这一秒对你们来说是结束，可对我们是开始。香港回归中国。我们不想也不能再多等一秒了。
0: 他同意了，那么我们就跟英国的军乐团的合练00000响起国歌，这才说明我们在第一时间我们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我们主权收回。为这个零，我们训练非常严格，我们40-50人的乐队加上指挥排练一定卡在那个点上，1、2、3、4棒，那一响那一瞬间一定在零上，不能在一，在第一秒不行。
2: 就是音乐重叠也有在0秒准时奏响国歌。
0: 1997年7月1日，当天出现了谁都没想到的一幕，中间空了13秒的时间，这13秒对我们平时来讲是一瞬间的事儿，但在那么庄严神圣的地方，是应该秒来计算的时候，13秒觉得非常漫长。

后来他们说李鹏总理在主席台上就不断的看手表，怎么还没响中国国歌啊？记者也在下面看手表。这13秒当中，现场都静止了。中央电视台后来说这是令人窒息的13秒，空气都凝固了的13秒，都不知道发生什么问题了，对吧？但是呢，我们解放军纪念团和外交部的同志拿了秒表，就是准确相信自己。还有很多人拿秒表的人也担心，说是难道我的秒表坏了吗？出问题了吗？但是呢，我们顶着巨大的压力，解放军纪念团就是相信自己，我们在准时准点6:00上国歌响起。

0: 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我们军演团受到了国务院外交部和领导的表扬，我们在0:00上准时奏响国歌，代表的我们的主权收回。所以国歌和国家的主权是密不可分的。
1: 2017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正式施行。少有人知的是，于海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连续10年为国歌立法提案。
0: 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
1: 作为一名指挥家，指挥演奏国歌无数次，是什么让他坚持并连续10年完善和提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的提案？
0: 当滴当当当当，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你听了它，你都不想再听。这么重要的一个歌曲，我们就容不得它有任何的对它的不敬。

0: 从发表文章再到提案成功通过，与海卫国歌立法奔走十余年，在立法成功通过的背后，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影视公开课继续为您讲述我们的国歌。
1: 1996年左右，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我在参加一个著名乐团的成立，我听到他们演奏了一个错误版本的国歌。那么我听到那个演奏，我就心里非常难过。那么国歌一个国家的声音，到这时候为什么大家都不去维护它，不去保护它呀？1997年，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了文章，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刻不容缓。到了2008年，我呢，这个当选为全国的政协委员。在全国政协委员，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更重，所以说我呢就认真的想了，我作为政协委员从哪方面开始？我就想了国歌。我作为剧院团的指挥国歌演奏国歌这么多，我应该替这个为这个国歌体验。我就在第一天，2008年3月5号，我记得是开幕，上午开幕，我下午就郑重地提出了我的第一份提案，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立法。我当了2届、11届、12届全国政协委员，我一直没有改变的是，每年我都有国歌为国歌立法提案，坚持了10年。那么开始也有人呢不理解，国歌怎么立法？但是我得觉得是，既然作为国家的标志，国旗立法、国徽立法都有了，为什么国歌不能立法？我就作为一个音乐家，作为剧院团指挥，我觉得为国歌立法也是应该必须的，要立。但是呢，在这个最后一届是我们2017年的3月份，我们的大会结束了，我们的政协委员呢，实际上呢，就等于是这个履职的责任就终止了。大会结束10多天，有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收到了一个电话来，就跟我说，是于海老师，你为国歌立法的这个提案已经被全国人大列为今年的工作了，说今年就要立法了。我当时都有点，那一瞬间我确实是非常非常又激动又恐慌，我说是不是我听错了？但也不对啊，国旗立法了，国徽立法了，也就国歌了。我说是国歌立法吗？他说是。哎，我说我刚刚下会，在会上又没听到任何消息，怎么突然就有这个消息了？他说怎么说了一大堆理由。我当时那一瞬间就是真的懵了，我就觉得不是开玩笑吧。当我得到肯定消息的时候，我那一瞬间真是我都流泪了。因为是一个是呢，10年不容易过去了，最让我感觉不可思议的是，那一天是我过生日。我当时就觉得，哎呦，我说这是这一生当中可能是最大的一个生日礼物了。我奋斗这么多年，演奏指挥这么多次，又为这个提案，又写文章，为国歌立法，终于立法了。哎呀，我当时特别特别激动。之后呢，就开始了国歌立法的研讨会啊，什么论证会啦。那么到了2017年的9月1日，习近平主席发布国家主席令，就宣布呢，2017年10月1日的国庆节这一天开始为国歌立法。
0: 《义勇军进行曲》87年来响彻祖国的千山万水，成为中华民族的英雄旋律。在和平建设祖国的今天，歌声中那代代传承的炽热爱国情，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主旋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激励着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奋发图强，勇往前进。
1: 过去的我们的长城的概念是抵御外来侵略的一个长城，那么今天的长城的概念呢，就是我们春

0: 中华民族团结一心啊，筑起了一个屏障，就维护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每一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这个路上，都要做长城里面的一块砖，一块有硬的砖，一个好硬的砖，这样我们才能够再实现中国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
1: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4: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5: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6: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越山海，
7: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8: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9: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10: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1: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蓝釉绿彩三系罐，这件北齐时期的器物看似朴素无华，却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以釉彩为笔触，以三系为形制，凝结着古代匠人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书写着千年的文明密码与美学意境，为我们揭示了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陶瓷工艺承前启后的演变脉络。蓝釉绿彩三系罐，罐高 12.5 厘米，最大腹围38厘米，形制端庄中见灵秀，典雅中藏力道，直口微敛，广间舒展，古腹圆融，下呈浅圈组，每一处线条

上皆展现北朝匠人成竹在胸一气呵成的笔意，勾勒出时代的美学符号。腹部一周复联纹徐徐铺展，纹样清浅却气韵流动，肩头三系宛如星月，即便于穿绳携带或悬挂，也兼顾了视觉上的美感。整体胎骨匀薄，造型饱满，显示出当时成熟的拉坯技艺。白釉绿彩三系罐，1971年五月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红河屯范翠墓。墓主范翠为北齐骠骑大将军，葬于武平六年。墓葬中出土的黄釉扁壶、白釉三系罐、四系罐、壶、瓶、碗等13件器物，与陶俑、家禽、家畜、器物模型等，共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随葬器物组合。这是北齐时期高等级墓葬规制的体现。墓中出土的纪年墓志，如一份时间的落款，为白釉绿彩三系罐提供了明确的断代依据。制作此罐时，1400多年前的匠人展现了非凡的工艺胆识与匠心，精选高岭土反复锤炼，成型后施以化妆土改善胎体色泽，掩盖瑕疵，铸窑高温烧成素胎，再施透明铅釉，二次入窑低温烧成。窑火中陶瓷完成了一场美学上的叛离与出生，釉色已经接近白色，与同时期的青瓷色彩不同，与后期隋唐白瓷相比又略显淡黄。其化妆土工艺的精妙运用，为白瓷的诞生提供了技术借鉴，而对素白釉色的执着追求，给了后世创新的审美启示。尤为珍贵的是，匠人们创造性的在白釉之上、瓷器的口沿和尖颈处点缀含铜元素的翠绿色彩釉，这是中国陶瓷史上早期的才艺，宛如素白大地上第一株破土的嫩芽，既保留了简约之美，又增添了灵动之气。它勾勒出中国陶瓷从单色釉向多色釉演进的发展脉络，是唐代三彩艺术的重要源头之一。今日与它对望，仿佛依然能触碰到那股炽热的窑火，那抹明艳的诗彩，那颗滚烫的匠心。它所展现的不仅是器物的形态，更映照出北朝至隋唐陶瓷工艺不断自我突破、多元交融的创造力，以及中国陶瓷在色彩演变中迸发出的无穷生机与艺术可能。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

0: 家命运，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1: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从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5: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4: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5: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4: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6: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勇者。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刷新了世界纪录0.4秒，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1: 记录就是要被打破了。
2: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搏命样的拼命游拼命游，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从小就这么练的。

0: 温州是全国游泳之乡，少儿学游泳蔚然成风。
1: 克服掉这个困难，好不好？
2: 可以吗？
0: 和这些孩子一样，潘展乐从幼儿园就开始接触游泳。2011年，不到7岁的潘展乐进入温州体校，跟随王氏教练进行专业训练。
3: 抓紧啊，腰摆起来，身高跟人家比都要比人家矮的，手臂到现在都短的，刚过来的不起眼的，很小的。你吸气，你都这样倒嘞，吸气啊！他你教他学，他都很能稳得住，一直能坚持做。哦，这一点就很不容易。下到水里那种自信心很强。
0: 入队后，潘展乐很快和小队友们熟悉起来，并和两位小伙伴结下了延续至今的友情铁三角。
4: 当时小时候私底下跟我们是话很多的，
5: 挺皮的，特别皮，就我俩一天可能吵3次架了。
0: 想赢，享受胜利的滋味，成为潘展乐的动力，而专注是他的制胜法宝。
4: 他心思就不会很散，我们就是心思很容易散掉，就是很容易就游着游着就想七想八了，就不好好游。他就是会很专注这个东西。
3: 一个手高，一个手低，走，放松，换气贴着啊。
0: 每游完一次50米，潘展乐都能清楚地说出游了几个动作。
6: 但我们每个人都能记得清楚，就是有要求的，从小就这么练的。
7: 从小就这么练。那么每次都能想到游了几个动作吗？50米
6: 可以，
7: 都可以做到。
6: 不能说教练让你游100米就游100米，然后你游完也不知道累不累，也不知道几个动作，也不知道练到啥了，就这样。就是你训练和比赛，首先第一个就是专心和专注，还有努力，然后才是谈的像那些什么天赋和运气。
0: 对于运动员来说，4年1届的省运会往往是最初的经济平台。
8: 我现在是在省运会游泳比赛的现场，这项年轻的泳军们正犹如浪里白条，一路向前。
6: 当时就是那些记录都是我训练当中就能游出来的成绩，所以比赛一看这成绩还没我训练快，那就能破。
9: 说到未来的目标，不足10岁的潘展乐口气可不小。
10: 我孙杨要快一点。
5: 对这句话相当有印象，男生嘛，就是偶尔调侃两下，呦呦呦，游得比孙杨快。
4: 他就是属于那种自信嘛，在水里我就是所有人都得服我。
0: 2016年，12岁的潘展乐因表现优异入选浙江省游泳队，纵身跃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赛道。

0: 在国内泳坛有着中国游泳看浙江的说法，进入浙江省队就意味着已是国内青少年选手中的佼佼者。12岁进入省队，潘展乐跟随游泳二队教练汪海波日常训练，
1: 练了大概1年左右，成绩确实是提高的比较慢，手段感觉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面的，就不是那么的见效。
0: 那段日子，成长的烦恼深深困扰着潘展乐。
2: 他有段时间，就是身高也不长，成绩也不长，他肯定很焦虑的。
3: 当时跟他比赛的那些杭州的都是1米8、1米8几，人们怎么打手那么长，他就只有1米6。从小到大他没有输给谁过，就是到那时候瓶颈期才会这么不好过嘛。
0: 停滞期的煎熬让14岁的潘展乐变得有些叛逆。
4: 我说你不要在省里乱七八糟，是吧？什么玩手机啦，训练不认真啦，你现在身上发育完该做什么？把自己的基础打好，你能游出来，那真的游出来了再输，那也没怨嘛。
5: 我每个星期卷，在23:30坐火车到城站，好像10:30。你只有关键的这个训练的苦也好甜也好，只有他自己知道。
6: 那个时候其实挺内耗的，没有什么成绩，镜头也不会给到我，这就是有事也只跟家人讲，或者说跟教练讲。
7: 你怎么去消化这些？
6: 睡觉，就是晚上想的事一觉醒来就忘记了。
7: 事情又睡不着吗？
6: 睡不着，然后迷迷糊糊就昏过去了。然后就是第一天练的，比如说练的挺好的，但是我觉得我还能更好，那第二天就更加努力练，就一天一天就这样练下来。
8: 配合再长再脚谱啊。
0: 2018年，教练郑坤良成为潘展乐主教练，新老教练达成一致，不能死命硬练，训练计划要科学
4: 啊。你硬练练的孩子又长不起来，那你就完蛋了，路走不远了。
1: 给他养一养，
9: 每天跟自己比就行，不用跟别人比，主要我们看谁走得更远，谁走得更高。
0: 那段时间潘展乐每天在泳池里完成自己和自己的比赛。2019年，潘展乐突然迎来疯狂生长期，一年时间猛长近20厘米，窜到了1米92。泳池中的潘展乐面目一新。
1: 那天我过去看他训练，突然发现，我说郑教练不对啊，我说小潘现在蛙泳的手能够撑得住了，开始发育了，开始有力量了。
0: 对潘展乐来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是从极度内耗到彻底抛开内耗。
6: 内耗指的是啥？
2: 从不内耗。
6: 这种内耗就是都是你们跟我讲的，
2: 特别好的一个性格。
6: 我觉得没必要想太多。
10: 潘展乐最终是在这个小组当中拿到第4，
11: 没有能够进入到决赛当中。
12: 就这感觉。
13: 来，开始吧。
12: OK
6: 教练对我的理解就是，我说累了或者游不动，我是真游不动了。
7: 真的太疼了
12: 啊！
7: 真的膝盖。
0: 只要是训练，潘展乐就会开启勿扰模式。
14: 我跟他说话，他都不会回我的。我又是一个特别爱和别人聊天，然后去说话的一个人。

0: 然后我每次说完他不回我的时候，我真的有点恼火，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1: 4秒4，3秒6，前程快了0.1啊！
2: 每天1万米，训练枯燥，潘展乐会向队友发起挑战，在追逐中激发潜能。队友费立伟常常是他较劲的对手。
1: 来，不要出战了。
3: 对，输了我再罚10个。
4: 从跳下去开始就各种就是反正就我们俩一直比吧。
5: 有一次我说我挑战一下让他5秒，结果第一个50米游完我后面就抽筋了，然后就这条腿硬顶着，就一边抽筋一边全力游回来，游到岸上直接就拉伤了，缓了4天吧，5天才缓回来。然后接下来继续让他5秒继续游，然后第二次让他5秒就赢了。
4: 短距离的反正他就基本上稍微用点力我感觉我就被拉开或者被他追上了。
5: 超越自己，超越别人，这才是训练的意义。
2: 训练后，潘展乐会追着科技保障团队反复复盘。
6: 我们泳池中14个水下三项投。
4: 好，我这边开始了。
6: 从跳台出发入水，他的人体的重心轨迹、动作姿态、技术动作的标准程度，全部都可以实时的录在我们的软件上。
7: 像潘展乐这种水平，他的每一个打腿动作，他的高度是一致的，他是一帧一帧的在抠技术。
6: 看10遍20遍以上也是经常事儿。
5: 考砸了或者说考烂了考不好了，你肯定要回去看哪里错了，就是同样的原因。
2: 在奔赴高原的体训中积蓄能量，在长短距结合的科学训练中，潘展乐开始在各项赛事中一路开挂。
8: 中国选手潘展乐在三档，潘展乐在这一小组当中游出了凭全国纪录的好成绩。
9: 潘展乐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再次刷新了亚洲纪录，
10: 游的就是朝世界纪录去冲击了。
5: 其实波波维奇没打破100米自动世界纪录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纪录很难破，但是他毕竟17岁的时候他就破了，他跟我是同龄的，那这么一下就对我造成了一种冲击。我想的是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2: 拼搏让一切成为可能，潘展乐早已把目标锁定在巴黎奥运会。
5: 奥运会之前，我每天想的，就是特别是我游不动、我顶不住的时候，一直想，我要是现在松，我奥运会最后就要被他们给冲掉了，我就不能松，然后就搏命，每天这样顶。我上场我也不会关注观众或者说就是对我有影响的东西，都是专注自己，然后下水以后再开始看旁边的人。
11: 你要了解对手嘛，法国那个是老将了，他只有50米的，是没有后程的。美国那个是有仰泳主项的，不是100的绝对实力，我想应该能追上。
8: 打破了美国队在这个项目上超过40年的垄断，
12: 你圆梦了，我儿子终于拿到冠军了。
13: 你是最棒的，最棒的，我们展乐是最棒的。
5: 看旁边3个队友都要哭了，因为以前接力领奖台都很难上，这一次一上就是冠军。
14: 那这个感觉不要太好啊、哦，摆在你眼前啊、哦，一看啊、哦。这一块金牌不容易啊、哦，那真的是很开心。
5: 他付出了这么多，那我现在给他一块金牌，他可以去炫耀、去吹牛，就算是一个回报吧。嗯，金牌不仅献给祖国，也献给教练。
2: 之后，在一次公益行动中，浙江省游泳队征询潘展乐的意见，能否捐出一枚奥运金牌，潘展乐也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15: 潘展乐的回答是：只要祖国有需要，我一定可以捐出这枚金牌。我捐出了这枚金牌，我更有动力去洛杉矶拿更多的金牌。他感恩培养他的人，感恩我们的国家给了他这样的一个训练条件。
5: 因为现在毕竟还没有到顶峰，前途更多的是未知，还要去再做突破。
2: 走下领奖台，一切归零，捐赠金牌，轻装上阵。泳池的水花将继续溅。

0: 正潘展乐的突破。这就是一个20岁勇者的故事，从出飞展翅到勇进的奋斗历程。他非同寻常的专心专注和努力，同样也是浙江勇军的传承和缩影。
1: 我们浙江勇军从老教练也好，老运动员也好，带给我们的第一点传承，第二点超越。
2: 我们呢，其实是踩着前辈的肩膀走出来的，老将也不敢懈怠，年轻人不断的追赶。
3: 像我小时候进队的时候，就开始跟世界冠军，然后包括奥运冠军的时候一块训练了，每堂课我都想拼尽全力。
4: 我觉得也很高兴能有这些年轻运动员能够顶上来，能够接过我们的这个交接棒。
5: 在浙江的游泳池水当中，我觉得每一个年轻人都在创造属于他们的传奇。
6: 我要追赶我前面的步伐，然后小朋友要追赶我们的步伐。
0: 而前浪引路，后浪奔涌，接续着体育强国的梦想。
7: 可以破纪录，
8: 已经可以打破浙江省纪录。
9: 我想超过徐嘉余的仰泳，
10: 打破世界纪录。
11: 我喜欢潘展乐，游得很快，很好。
12: 潘展乐。

0: 你好出去玩，我不允许。
1: 我现在多开心啊，出去就出去，进来就进来。
2: 80岁、okay.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唱跳跳，
3: 不叫儿女负担，来到这就耐心到底了。
4: 我自己的内心希望能看到这里老人是开心的，能选择这个行业的耐心和爱心是最基础的能力，我认为可以在这个行业里面慢慢培养。

我以前有过一段经历，从这个丽江骑车到西藏。我记得最难的一次是连续上坡5个小时，中间没有地方是下坡的。当我们骑了2个小时，到那个这个以为的山顶，发现后面还有层层叠叠的这种更高的山。旁边的这个骑友当时就哭了，自己压力也觉得很大啊，觉得可能骑不了了。但是真的完成整个这个行程，再回头看，再大的坡只要过去，它都是一个值得你骄傲的事情。

满脑子想到一些音乐啊，想到一些特别惬意的时光。就这种机会其实平时我们在城市里并不是很多，对，在海南环岛公路也是第一次体会到开着房车有这么舒适的感觉。除了这种热情似火的沙滩之外，还有在小雨下静谧的时刻，我觉得也是特别舒适特别快乐的。

0: 在忙碌生活中，你有多久没有停下来感受生活？看云舒风卷，观日出日落，去倾听你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
1: 我是一名舞蹈演员，这一次来到海南呢，是希望可以从这里的大自然，从这的生态环境获得一些新的养分，以来充实我的创作。

0: 澄迈生态保护协会的张老师带着我走入红树林湿地公园，他告诉我海南独特的气候资源和滨海优势十分适宜红树林的生长。
1: 这里很深，
2: 哎呀，
1: 好奇妙的感觉
2: 不好走，你慢点，
1: 我这点不知道怎么走了，有点

0: 可以踩在那个海藻上面，就不会那么啥。哦。
1: 其实厦门也是有红树林的，我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的踏入过它。
0: 这个就是虎苔，虎苔长时间呢覆盖在上面，它们会腐烂发臭发黑，对红树苗生长影响非常的大，就定期的把那个虎苔清理
1: 清理。虎苔依附在滩涂上，当你清理出去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在保护自然的，
0: 收获满满。

0: 我其实非常想就是在环岛公路的旅程上录到平时听不到的这些声音。出发之前听说儋州湾是很多珍稀鸟类栖息的地方，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专家，大家都称他是鸟人。
1: 就跟刚刚一群鸟，对了，哎，现在的这一群就是栗树鸭，你看这么一大一群，你们慢慢听它的声音。
0: 他说一个月都没有见到这群鸟了，然后我当时觉得，哦，可能我还挺幸运的，我一直都是这么一个

0: 这里呢就是我们新湾红树林鉴宝师，你看我们两边都是红树林啊，前面那里就是流出来的会堂流出来的光滩，也可以提供给来越冬的这些水鸟一些高潮的歇息地。
1: 池塘给退掉，还堤坝给这些鸟类栖息啊。
0: 对，是的，所以这里没有人对鸟类干扰的这种情况出现。
1: 刚刚上岸的时候，然后陈老师特别兴奋，指着那边说：“哎，你看那边有一群鸟。”
0: 哎，对面那一排是白腰草鹬，
2: 国际二级的，
1: 站得齐齐的一排，很漂亮。

0: And I want to start off by saying, my, oh my, what an amazing sunrise. Beautiful, beautiful, beautiful morning.
1: I'm taking the video of the sun rising.
0: Oh, gotcha. The life of a photographer, I think, is that you often need to be patient.
2: 哎，看见有个长脖子。
1: A long neck.
2: 他早上在这里找东西吃。
3: That's so cool.
0: This guy's hunting. He moves really slowly, and he.
2: 这个水域最前面有一只草鹿，比较少见的一种鹿。
0: And then we also saw some eagles.
2: 哇，猛禽，猛禽！哇，这么近。
1: Yeah, under here.Very close to us. Oh yeah, 终于看到了栗鼠鸭
0: They were so small from the distance, but we were able to capture them.
4: 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 beautiful.
0: For sure, for sure. For sure.
5: 他会用他的时间和他的这个生命去，守护着这一片自然，就像一个个守望者一样。我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希望从小让我们的孩子有环保意识，爱护我们的地球。这一次的这个旅行，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这个自然的力量，变成了一个爱护自然、守护自然的一个践行者。
6: 这个雾感觉来到那个仙境，
7: 穿行于红树林之间的时候，整个世界仿佛都安静了下来，红树林独有的景象慢慢展开在你的眼前，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没有生活的压力，只有

0: 有大自然最原始、最纯净的面貌。
1: 小英，你看这片红树的根系呢，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0: 肚上的时候，它就会自然的掉落在咱们的淤泥中。它几个小时就可以扎根到淤泥中，形成一个新的植株，对咱们的红树的生命力是非常的顽强的。
1: 红树的根部错综复杂，它们在软泥中紧紧扎根，它顽强的生命力仿佛是在告诉我们，无论生活给你多少困难，站稳脚跟，坚持下去，总会迎来属于你的胜利。
2: 我们走多远啊？
3: 一直走啊，我们要听有声，得走很远的。现在是属于会少的时间，少位会越来越低的。啾啾的声音，你看啊，啾啾，这个声音呢，就是一些小型的横翼啊。
2: 哇塞，您真厉害，这都能听出来。哎，
3: 这两只是蒙古沙横，他们在打架。
2: 是因为什么在抢吃的吗？右边那个输了。
3: 哦，走，我们再往下面是。这些水坑坑呢，溃潮的时候会搁浅一些小鱼小虾在这里，它可以提供少主鱼来这里觅食。哦，少主鱼就喜欢这种的水坑坑来觅食的。哦，一般每年都会来丹州湾，越冬的都有几百只的。
2: 那天在夕阳下，就在滩涂上走着，然后等我一回头发现，哇塞，我已经走了这么远，应该得有几公里了，就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一片滩涂，非常非常漂亮。哎
3: 哎，没踩，没踩这里啊。嗯，这一只呢就是一个中国后，现在是属于国家二级保护。
2: 啊，对，嗯，这么小的一个，
3: 它的大后会来这里产卵，等到这个小后出来的时候，它们会在这里待一段时间。嗯，等到他们长得成后的时候，就大概就这么大嘛，要等到八到十年，就放这里，就慢慢的。对，好。
2: 哎，那您是怎么想到做这样的工作呢？
3: 2010年当护林员的时候，还一直在做海鲜生意。2019年开始。又组建了一个护老队，我就把全身的精力投入到里面去。当然了，我做不到人家专家那种啊，那么专业，但是最起码啊，我是努力了。
2: 正因为有陈老师这样的人存在，他们在保护这些鸟类，我们才能更多的去听到不同鸟的声音。
3: 在这几年呢，我们护老队也见证了丹州湾的生态环境，它是越来越好的。
2: 他能给你这种发自内心的一种感动，因为你能看到他的那种真挚。
3: 来，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
2: 好，干杯。

0: 哦，你太可爱了，
1: 他还在给你按摩呢，
0: 太好玩了。在创作民间舞蹈的时候，会进行一些各地的采风，他们的动态也好，他们的亲密的感觉，其实跟舞蹈是有这样的连结之处的。放弃了相对稳定的工作之后呢，我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成立了一个小团体。
2: 我们团最新的现代芭蕾作品叫《耳语者》，它讲述的呢就是一场带领观众与自然对话，并且重新找回自己的心灵之声的旅程。在这里我找到了与自己对话的一种空间，与自然和谐共舞的灵感，让我在这自然的洗礼中找回了内心深处最真挚的舞蹈激情和创作灵感。

0: 古昌化城的北部棋子湾，这边的沙滩雪白，并且和天空连成一片，据说有着最美十大海湾的美称。很难想象，在30年前它是海南面积最大的流动沙丘，在当时沙尘滚滚，寸草不生，因此我很希望可以到这里一探究竟，看看这一片被誉为海南岛上最后一处海岸秘境的棋子湾是否能给我带来一些新的创作灵感。
1: 昌化棋子湾是我们全省红沙治沙的重点区，经过持续不到20多年的植树造林，也使我们昌江这个棋子湾呢，通过种植墨马黄这个树种，把我们那个棋子湾海岸线呢也变成了这个万亩玉洲。
0: 嗯，
1: 这个就是墨马黄。
0: 墨马黄，
1: 哎，墨马黄树苗。
0: 我听闻它从沙漠变成了这样一个海防林的一个变化过程，真的很震撼。
2: 对，因为你知道人还能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但是人不能飞。看到鸟的时候就特别想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直升机起飞，然后你的视野一览无余，俯瞰这一片风景，爽快的感觉。我2007年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之后，世界各地旅行，收集各种各样的声音，去撒哈拉沙漠，去亚马孙雨林，去新疆采集这些濒临消失的民族音乐。海南还有一些原汁原味跟自然相处和谐的这样的族群存在，他们的乐器源于自然，他们的食物源于自然，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跟自然保持着一个和谐的一个状态。我们每天生活在这种钢筋水泥土里面，其实少了一种这种生活的真正本质上的本真的哲学。

0: You have fun today?
1: Yes.
0: All right, do your little thing. Come on, let's see it.
1: Let's go to protect the Earth and the sea.
0: Yay!
2: One suggestion that Dr. Chen had was for us to go into the deeper sea and actually look at the seagrass.
3: 历史上的话，在文山这一块，它分布有很多海草床，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以前啊自己做的修复的海草，以及一些就是原本长在这里的海草。
1: 哦。
0: Right here. Yeah, yeah.
1: Yeah. 对。
3: 啊。
4: 这是一个工具。三
5: 吸。你就只管呼，只管吸，只管呼就行了。
6: 用水吸，用水。
7: 去近距离的看到海底的一个状况，看到海草的成长，而且他们说我在海底潜了很久，但是我个人没有感觉，我完全沉浸在这个海底的世界里。

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焦家田野画出一座史前城市，山海为卷，公路作笔，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

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慢慢到达。

0: 我不串风，我在1米9的墓里面怎么天天串风啊？
1: 俺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2: 哗，放这块石头，然后
1: 墓葬也能出
2: 大石头呢。
3: 焦家遗址南区，在这座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里，山东大学考古学院学生郎静珍揭露出了一颗史前人类头颅。这个遗迹现象极为罕见，头颅右侧放置着一块石头，而头颅的上部覆盖着破碎的陶器碎片。
1: 那就是有人搞过呗，请俺也来看。
4: 按理来说，正常的墓葬就是我们其实在清理的时候，根据个人经验会有个预设，就它人骨大概的位置，然后我们清理到哪，包括葬具的葬室。但是现在的话，这个墓的话一切都是未知的，就是我们过往的经验可能没法帮助我们就是进行一个判断，所以我们就只能摸索着尝试着进行这样的发掘。
5: 我觉得这个不确定性其实就是考古特别是田野的魅力所在，无法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就是像是做这个你没法像是做理科一样就是实验，我有个精准的数据或公式，我能有个精准的计算，就所有的一切就是都是不确定的，就你需要向下探索才能得到答案。
3: 距今5000年前后，城市正在出现，国家正在形成，作为中华文明起源重要标志的礼仪制度正在焦家东方的海带地区出现。由山东大学资深考古教授、中青年老师、研究生、本科生组成的焦家考古队，他们的任务就是在这片田野里持续发掘，为文明起源寻找样本和实证。从2016年开始，几乎每年都会有新一批的考古小白来到这里进行田野实习。
6: 现在确立的这个城哈，它的一个主要标识物就是城墙和壕沟，就城墙本身的厚度就宽15米，它把整个把这12万把它围起来一圈，这里边有肯定有权力的存在，有这个社会分层的存在，各种物质供给来支撑这个体系来运转的一个体系在里面，因为它是一个复杂社会到来的一个象征。遗迹的种类很全，有点复杂但不是很复杂，还是比较适合学生实习。单不说这个和学校生活环境的一种变化，本身就辨识这个一单位本身它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它一会儿会非常困惑，但这个过程必须要经过。
3: 大师姐郎静珍发掘的时候得保持足够安静，在 M412 墓葬越来越多的不确定被揭露出来，有些连文献资料里也没有记载。就比如在刚刚打开这座墓葬的时候，他就揭露出了一面像墙一样的红烧土。
5: 那他先把底下的那个红烧土先拿上来，然后我再把木棺放下去，然后
7: 不可能了。
5: 对啊，
7: 是压上去的，因为那个你剃了气之后底下就没有了。它整个就在人上面，葬具都下完之后上面
5: 压
7: 一层红烧土，不知道为啥，
4: 但是还无法判定它到底是木质棺椁放下去以后它形成的堆积，还是让它代替了一个棺的作用。但是很明显的，它应该是人为特意的，有和人的这个埋葬应该是有关系的这样一个遗存。
3: 红烧土是史前人类把泥土高温烧制后形成的建筑材料，也可以理解

0: 为砖头的雏形。
1: 我的话还是发掘墓葬比较多在遗址中，然后像这种红烧土的，然后我之前也发掘过就是独木棺石椁的，遗址本身它可能有特殊的迹象，只不过我碰巧会这样碰到而已。
0: 喜欢田野里的安静，好奇土壤中蕴藏着的文明信息。在城市里长大的郎静珍报考了山东大学的考古专业，研究方向是新石器时期考古。
1: 肖家如何创造出自己的这样一个城镇，从手工业层面也好，然后包括它的农业畜牧业，就其实我们现在做的就是复原它的一个生活，就是比如说非常小的部分，像陶器上的一个指纹、耕种的痕迹或者是他们使用的痕迹，更细微的就到底是一个人文的这样一个体察是怎么样的，这个问题是我感兴趣的。
2: 昨天他跟我们说如果下雨可以让我们不回来，结果下雨了，他就说在棚子底下能干活，还是回来吧。
3: 在今天无论如何的话，
4: 看看有没有双线。
0: 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带地区是我国最早发明和使用棺椁的地区之一。在焦家遗址目前已经发现的大规模史前墓葬群中，大量墓葬拥有木质葬具，这在全国同时期的其他遗址中极为少见，开启了我国棺椁制度的先河。要顺利打开 M412，郎静珍首先需要把墓葬平面结构用画线的方式勾勒出来。
1: 史前时期的话，流行的它是木质的葬具，所以我们现在画出的线都是一个木质葬具腐朽了以后它留下的一个痕迹。
0: 数千年过去，木质葬具早已经和土壤融为一体，肉眼难以分辨。可有经验的考古队员，比如常年吃住在焦家村的博士后武浩，依然可以仅靠手中的这把探铲就从土壤中剥离出墓葬的原始结构。
4: 就是看土，有的时候就真的是看不出来，但是呢又通过不断的刮去感受它这个差异。它不是同时形成的嘛，它就会有边界。
5: 这不是砸啊，你沙沙的声音特别大，这里它闷的声音。这大概这个线就在这儿。就是最不好判断的，就可能搁这刮三五天就划不出来，但是画出来了之后就好挖了。

0: 用划线的方式判断遗迹范围，还原史前城市的房子、墓葬、城墙、壕沟，甚至是房门口的垃圾坑，进而提取出这些遗迹里的信息。这是学生们在交家必须学会的一项基本功，要熟练掌握这项技能，这很难。
1: 还是很崩溃的，我第一次在工地上哭，就是画不出线来，画不出它的方位，真的很乱。就是它有一个坑，之后中间栽了一个柱子，然后后来就是把这个柱子拔了之后，然后又把那个坑扩了扩，往里面填垃圾。
0: 但掌握了这项基本功，画线又会变得很有意思。从考古学院院长王芬带领师生们在焦家开始正式发掘，山大师生就是以这项基本功为基础，用手中的探铲让这座史前城市的形象越来越清晰。
2: 可以看到它应该是有一个4米长的木框，四个角的话也已经发现了陶器随葬品。通常呢我们会插一个筷子，但是现在因为现在数量比较多的话，就临时找的钢丝，希望能做一个比较显眼的，就是有一个标识把它保护起来。
0: 就好像解开了一团乱麻，郎静真在近现代层、汉代层、东周层等文化堆积中成功画出了 M412 墓葬的平面结构。画线显示墓葬为重椁衣冠结构，这才仅仅是第三次发掘出拥有三层棺椁的墓葬。在那时，我国最早的一批贵族阶层开始产生，而郎静真正在亲手发掘其中一位的墓葬。

0: 这是个啥形状的啊？你这不
1: 红草的，
0: 红草的。
2: 在墓葬填土中，郎静珍发现了一件陶龟部件。古朴大气的陶龟是海带地区先民使用鸟的形象做成的盛水或酒的容器，可与桶形杯、高柄杯等酒器组合使用，可能具有礼器的功能，常见于当时的高等级墓葬。
3: 当时还不太清楚它的归属，所以我们需要先留一留，看一下。
4: 我觉得它可能是边下有个专门的空间是用来摆放随葬品的，但是我们又对这个陶龟周围进行清理了以后呢，发现它就只存留了井的这个上半部分，就这个现象其实也比较奇怪。我们以前推测过这么大的空间有可能是双人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还是一个单人葬，就所以这个空间的还有待后续的确定。这个结束了以后呢，我们可能会对它进行一个四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这样一个向下清理的过程。
2: 在遗址五号分给郎静珍两个固定助手，焦家村村民王淑增和吉光英。田野考古他们也非常有经验，从2016年山东大学师生第一次对焦家遗址进行系统发掘，他俩就和附近村民一起来配合考古队工作了。
5: 就和这个庄稼人也是的，这庄稼人也是有的，就和有点感情一样。
1: 他对土的理解，那种朴素的理解，实际上是可以有时候给你启发的啊、嗯。你比如说他不理解这个原理啊，但是他能看出来差异啊，房子的墙、夯的这个土，他们早年都干过这种活啊，原来盖那个土坯墙什么的这个技术，所以他形成那些东西，他一看，哇，那不就是夯的墙吗？啊，这不就是烧的烧红的土吗？

0: 远离城市，师生们的一日三餐都是在焦家村解决。常年待在焦家村，武浩已经被当成了这个村的村民。除了带着师弟师妹做考古，他有时还得承担起大厨的角色。
1: 大锅菜，不太好的厨艺，一点都不咸，还有点辣。
0: 除了田野，焦家村村委会是师生们生活工作的另外一个重要场所。在村委会会议室，他们得把每天的发掘资料详细整理出来，然后继续上工。
2: 叔叔只有半夜才适合干活，
3: 是不是看不见我长什么样？我恨不得把眼睛也包起来，戴着墨镜看不清。
0: 天气越来越热，领队五号把上工时间调整到了早上和下午，可在田野里面，夏季的高温是一个常态。但好在付出的收获也很及时，在烈日下面，白静芳发掘出了一件有五线谱黑白条纹饰的彩陶，这是焦家第一次出土拥有这样纹饰的陶器。
4: 什么心情？就是大叫，然后开始找老师，发现老师不在，给老师发消息，问老师这个怎么办。就是你挑出一块土之后，那个土下面露出来彩色，很特别，它不是那种普通的陶色。其实乍一看它很美，我觉得这个就是我最欣慰的点，它真的很好看。就是你在听它的时候，无数次惊呼它怎么能做得这么好看，这么伟大。
0: 安静又专注的发掘，郎静珍终于揭露出了墓葬的全貌。在墓主人刚下葬没多久，他的墓葬就遭到了毁坏，这是当时社会生活风云变幻、权力斗争激烈的生动注解。但墓主人脚下的这件黑陶高柄碑幸运保存下来。它静巧规整，漆黑光亮，很有可能只有在祭祀和某些隆重仪式场合的时候才会被使用。
5: 它就和大规模的宴饮活动是有关的，有可能有的时候它也不是一个使用器，它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仪式性象征，就是权力的。

0: 这样一个象征。其实这个相关联的，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一个理智，就它是它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就是有重要活动的话，也都会举行这样一个宴饮活动，这样一个仪式性活动它是延续的，就是所以它承载的这样的一个精神习俗是延续下来的。
1: 在焦家遗址众多高等级墓葬中，出土了成套的贵重陶器，还发现了象征权力的玉钺和成套玉装饰品等等。所谓"器已藏礼，物已载道"，作为中华文明重要内容的礼制，已经在东方的大汶口文化中出现了。直到现在，制作黑陶仍然是当地的一项特色文化产业，远古的文明信息一直传递到今天。
2: 这个龙山镇的那个黑陶厂，供他做了仿制的，用陶烧的，黑陶烧的，有些器型我们现在拿在手里，就是感觉不到任何的，就是说你有5000年这种陌生感，你甚至很熟悉，这也是最打动我们的一个地方。
1: 田野实习，师生们发掘出了丰富的陶器和玉器。陶器中的白陶、红陶、黑陶、彩陶等种类繁多，三足、镂雕、动物造型等手法多变。玉器中的玉钺、玉璧、玉镯、玉坠等打磨精美，古朴大气。先民们的审美简约质朴，原始性和现代感兼具，显示制陶制玉的东方工艺在焦家已经达到成熟的高度。在焦家7年，山大师生从城池营建、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礼制起源等角度，证实了焦家遗址是目前黄河下游最早的城址，这是我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之一。但这处大型遗址还有许多重大问题等待破解。
3: 我们还是觉得这个工作还很多都是还是开始的状态。这个城延续几百年的时间，那在每一期当中，这个城的平面的格局是什么样子的，它的全貌是什么样子，宫殿建筑基址啊，有没有一些广场类的一些遗存啊，在外围可能还存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城，但是它的准确的范围现在我们并没有最后把这个工作做完，这问题还都不是很清楚，这个得需要持续的做工作。考古呢还是一个比如说是慢工出细活，有些问题还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去做。
1: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大量实证和研究，这要经历漫长的时间，耗时数十年甚至上百年。
2: 这个遗址总的面积到100万左右，我们挖了7年，我们挖了4000平，你像16年发掘的，现在还在整理，每天都在整理，所以没办法衡量这一次要多少年，所以说它是一个不间断的需要人去坚守的工作，不断有新鲜血液进入，然后他再学新的，他学完之后他再教下边的，然后慢慢就跟接力棒似的往上做，这样一个过程，去用一个证据链啊，去用更多的证据去说明我们真的在5000年就进入了文明社会，而且这个文明社会的很多的这个特性到现在呢还在我们这个当下的社会里发挥着作用。

0: 在当下所有的事情都是快节奏的，我觉得我们是需要一次慢下来的旅程，可以更好的去听听你内心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
2: Seeking out those unique interactions between life forms and between humans and the environment.
3: Oh, 太棒了！
4: 这一次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我很享受这种慢慢到达的采风之旅。
5: 你会感觉这世间的辽阔，海洋的宽广。
2: It's clear that while we benefit from nature, we must also commit to preserving its balance.
0: 很感动有这样的一群人在坚持做这样的环保事业。
5: 当下这个时代，人们会缺失的一种东西，就是生活慢下来，让你的思绪慢下来。

0: 我曾是一位歌舞团演员，聚光灯下，舞台之上是最吸引我的地方。但如今，天地之间，大海之滨，是我心驰神往的地方。我想抵达最美的海岸线，创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舞步。这一次来到海南，我创作出一支独属于海南的舞蹈，我想为之命名山海之舞。
1: 感觉来到仙境。

0: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中，常常追求速度和效率，却忽略了旅途中那些细微而美丽的瞬间。我一直以来都在收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通过慢慢到达，我还收录了那些常被忽略的自然声音，海南特有的鸟鸣，溪流潺潺，树叶沙沙作响，海浪拍打着礁石或者沙滩，这些声音构成了大自然独有的乐章，使旅行体验更加丰富和多维。冲锋衣，
1: 背上包，
0: 来一双速吸鞋，行了，关灯，走。听说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尖峰岭片区是中国现存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热带原始森林之一。素有大海、云海、林海、雾海四海奇观，能在这片雨林溯溪，简直是徒步人的天堂。
2: 平时也很喜欢这种户外运动，可以跟自然环境融为一体，你感受和城市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心境。

当然也会有意外嘛，这次徒步也就不小心摔到水里了。哦。

0: 当我翻山越岭，感受土地的力量，去聆听海浪的声音，完成一次身体和心灵上对于自然的回归。山的静和海的动形成了一种对立统一，它也是一项在城里的年轻人之间非常流行的活动。但相比起城市里的攀岩馆，我觉得在真正的自然环境中去体验这项运动，更加能够感受到它的意义和魅力。因为我本身也是长在海边，也是一位海岛姑娘，所以我觉得是这个环境造就的，让我很敢于挑战。因此呢，我也很乐于去挑战更多新鲜的事物。
1: 抱石运动就是比较相对自由和纯粹的一项运动。
0: 在当地人的抱石运动中，我们抛弃那些安全绳、钉子，回到一种更原始也更加自由的状态。当你的全身紧紧贴在岩石上，踩在只有几毫米宽的岩石凸起上面时，也会感受到与自然的一种更加紧密的连接。
1: 好，我们现在爬的这个呢会相对简单，就类似于爬比较陡的楼梯。嗯，
2: 这个是我们的
1: 这就是我们的攀岩鞋。嗯，攀岩鞋会比我们平时穿的鞋要窄一些。
2: 窄一点 ，OK。
1: 好，或像这块石头，我们需要沿着这条线路，从这边慢慢往上。OK。好，来吧，我们踩在石缝之间。对，如果需要帮助的话，搭手腕给我。对，很好 ，Come on， 很好。
0: 攀岩是峭壁上的芭蕾，是攀登者创造的艺术。而当我一点一点迎难而上的时候，仿佛也看到了我的舞蹈人生。也是像这样不断的摸索，寻找着更适合我的向上的道路。
1: 对，
2: 好像一只壁虎在这儿
1: 爬得很好，非常的协调。
0: 攀登的时候，他要通过手指包括胳膊的力量以及足部的蹬力去同时发力，所以它其实也是一种全身肌肉共通的一种运动。
1: 好 ，nice。 哇，
2: 这里景色好好呀。
1: 对，
0: 当登顶的时候，看到远处更加壮阔的山石和海洋，充满心中的不是征服自然的骄傲，而更多的是支持你来到这里的山石的敬畏，和对于环绕着你

更广阔的自然天地的敬畏。艺术原本就是来源于生活的，这一次在海南的经历让我对于舞蹈动作的理解更丰富了。舞动的弧度可以是飞鸟展翅，旋转的舞步让我回忆起这一路上的环岛公路与山海迷人之色。而第一次可以在海南天地之间舞动，这本对于我而言就是一次全新的尝试。我会将这个舞蹈的舞台就放在海南的自然景致里，

0: 在领头附近有一个很漂亮的房车营地，看他们的车牌也是来自五湖四海。走走走，跟我走，跟我走。你咋跟人这么亲？这是您的狗啊？啊，它这个也不认生，柴油灶。有的就一家人都在这边，然后有的可能自己一个人，有的是带着家里的小狗在这边露营。
1: 你哪儿的？
2: 海淀的。
1: 老乡中的老乡。哇
2: 塞，哎，那您是开着房车就一路从北京开过来？
1: 对，每年冬天都过来。
2: 每年冬天开过来一趟。啊，
1: 就到这儿安安静静的住下来，这个安逸生活。
0: 他们的生活方式蛮有趣的，也是这些年大家开始选择

然后开到东方的时候，太阳落山的那一刻，我发现远处突然亮起了万盏灯火，像一个大型的艺术装置一样，就在远方。

0: 这一片是它是一个专门种火龙果的地方？
1: 这一片都是我们整个公司种火龙果的地块，一共差不多有1000来亩。
0: 哦，这么大一块，为什么晚上还要开这么多灯？
1: 火龙果植物它是充分需要补光的，晚上给它开个3个小时或者4个小时，加长它的补光时间。
0: 哦，
2: 是这个意思。
0: 我能试试这个吗？
2: 可以可以，用剪刀就从这个果茎这里插下去。
0: 哦，这样插下去。
2: 对，
0: 我这么一剪。
2: 对。
0: 哦，这白。这个那我能带走吗？
2: 可以可以，吃没事，我们这里很好客的。
3: 这里的人们也为这片土地增添了独特的风景。当夜幕降临，无数灯光点亮，如星河般绚烂，这灯海在这里显得格外迷人，且与热带水果的成熟交相辉映，更增其风味。在这一刻，我能感受到人们对自然恩赐的感恩，以及他们用智慧装点这片大地，留下了人类生活的痕迹。在这山与海的怀抱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达到了完美的平衡。
4: 这一次的海南之行给我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力量，无论是当地体验到的人文风光也好，我看到的美景也好，
2: 加油，踩稳了再走，
4: 我觉得它都能成为一种源源不断的能量，充实到我未来的创作当中。我也希望可以通过这样一次旅行，得到身心的一个治愈，收获到更多的精彩，并且给我一次重新再出发的力量。
5: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慢慢到达。
6: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7: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8: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9: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

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每年的农历2月19，宝顶古镇都会迎来一场热闹的乡会。来自川渝地区的近10万民众汇聚到这个小小的古镇上，热闹的人潮、欢腾的鱼灯、缭绕的香烟和一堪堪精美的石刻造像，构成了宝顶古镇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节日。
1: 宝顶山不高，神仙起轿轿，这是宝顶古镇当地的一句俗语，形容的是这里的石刻造像数量繁多，达万尊以上。宝顶古镇也正是以石窟艺术而蜚声世界。其实800多年前的宝顶还只是沧州府米梁里的一座荒山野岭，因为开凿石窟，大量的石刻匠人聚集到了这里，才渐渐地形成了集镇。如今行走在古镇的老街，依然能够感受到这里的民居、禅院、佛塔、牌坊所显露出的精工巧作与匠心独运。
0: 坐落在重庆市大足区东北部赖溪河畔的宝顶古镇，至今已有800多年历史。纵横交错的石板老街上，密布着穿斗式的宅院和斗拱式的庙宇建筑，历史上的繁华盛景仿佛凝固在这座古老的小镇中，余韵犹存。在宝顶镇西南面有一道马蹄形山谷，这里隐藏着一座古镇人世代守护的宝顶石窟，长约500米的岩壁上镌刻着上万尊精美的摩崖石刻造像。这些造像既充满了浓厚的民间信仰，也弥漫着淳朴的生活气息。延续着祖辈的手艺，每天清晨，宝顶古镇都会在叮叮当当的雕凿声中醒来。石雕作坊里那些冰冷坚硬的石头，在石匠的巧手中渐渐有了温度和灵性。在宝顶，许多人都在从事跟石雕有关的工作。鼎盛时期，聚集在这里的石雕艺人数以万计。
2: 传说宝顶石雕这门手艺是鲁班祖师爷传下来的，在我们这里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世世代代都没有断过。
0: 宝顶山上有一座道塔，相传是鲁班建造的。道塔上大下小，雕刻精美，历经上千年风雨而不倒。方圆数百里的匠人们都把这里当成心中的圣地。唐朝末年，朝廷发起过2次废除佛教的行动，佛像被毁，寺庙被焚，中原佛教遭遇毁灭性打击，北方的石窟艺术逐渐走向衰落。落难的僧侣和大批失业的石匠们为逃难来到巴蜀地区，躲进这片大山中，也使得宝顶一带成为延续佛教文化、保留火种的地方。南宋淳熙年间的一天，从宝顶山的山谷中传出叮叮当当的锤击声，开凿宝顶石窟的大幕就此拉开。
3: 主持这项工程的人名叫赵之凤，他打算在宝顶山上开凿万尊石刻造像，建一个宏大的道场。

0: 他。为此，赵赤凤请来了以文家、福家和虚家为代表的工匠，共同完成这项宏大的工程。一时间，数千人的工匠队伍聚集在一起，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家眷。一座热闹的集镇在宝顶山上初显规模。集镇为匠人们带来了安定的生活，他们更加专注地投入到石窟的创作中。大家在幽闭的山谷里开山化石，既相互竞技又相互学习。几十年寒来暑往，一窟窟精美绝伦的作品在崖壁上不断出现。赵志凤也从黑发青年变成了白发老者。一天清晨，年近八旬的赵志凤把几个手艺高超的石匠召集到山谷中最大的一块石壁前，讲出了自己最后一个心愿。
1: 赵志凤对工匠大师们说，要在这里刻一龛千手观音，必须是真正的有一千只手，而且互不雷同，完全都不一样。工匠大师们一听都惊讶了，这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的身子这么大，要长出一千只手来太不容易了。那么以前的工匠大师刻出几十只手，最多刻出一百只手，而且比例都是缩小了的。
0: 几位石匠艺高人胆大，他们稍作考虑就纷纷表示愿意一试，因为打造一尊真正拥有一千只手的千手观音，既是一道前所未有的难题，也是一次能超越前辈的机会。三个月过去了，几位石匠分别带领各自的家人和徒弟设计出了上百张图纸，然而没有一种设计能够既合理又美观地把一千只手全都安放到观音的身上。几次失败之后，大家开始放弃，只有文家的石匠文仪还在继续坚持。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日夜琢磨，经常两三天水米不进。一天，赵志凤前去探望他，推开屋子才发现文仪已经晕倒在案桌上。
1: 文大师匠被救醒以后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想到了想到了。你问他想到啥子了，他说我在昏迷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到一只金孔雀飞到那个石壁上，展开了它的羽毛，孔雀开屏非常好看，他就从这里得到了灵感，设计出了千手观音的雕刻图纸来。
0: 文仪的设计图纸得到赵志凤的认可，文家也拿到了雕刻这龛惊世之作的机会。然而就在开凿前夜，文仪再次检查图纸时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图纸上的一千只手竟然有很多处雷同，这样的失误是文仪不能容忍的。他推迟了开工日期，又开始闭门钻研。
1: 一千只手确实太复杂也太多了，不管怎样画它都有雷同的地方。文大师匠终于想出了一个道理，这是一个人思维的局限性，他主动放弃了由文家独立完成千手观音这一龛雕刻的荣耀，邀请所有的匠师都来雕刻。
0: 就这样，宝顶山上的所有石匠轮流上架，根据自己的观察和感受，每人为千手观音雕刻出一只手。一千只手，一千名工匠，一千颗匠心，共同造就出千手观音这龛完美的传世佳作。
2: 我们从那种时刻可以看出来，它是精益求精的，全神贯注的，是把那种对艺术客体那种热爱啊，那种虔诚灌进去的。他不是在跟石头打交道，工匠实际上是在跟自己的精神打交道，是在传达那种所雕刻事物的那种情感。他体现出一种活灵活现的有生命的至今还感人的这种东西， 也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投射。

0: 既可近乎道，亦可通乎神。从公元九世纪到十三世纪，前后四百多年，一代代工匠们用刻刀和智慧，在宝鼎镇乃至大足地区缔造出五万多尊精美的石刻造像。雕刻的题材几乎涵盖了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经文典籍中所记载的重要人物和故事，不仅是中国石窟艺术史上的一座丰碑，在世界石窟艺术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1999年，以宝鼎摩崖石刻造像为代表的大足石刻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宝鼎古镇也随着数万尊石刻造像一起飞升全世界。一锤一凿间，匠心独运，精益求精，敢于创新的工匠精神，也刻在了每一个宝鼎人的心头。历史上，发达的石雕业为这座小镇带来商业的繁华和文化的兴盛。随着石窟的完工，这个籍籍无名的小山头渐渐成为了香客云集之地，宝鼎相会自此形成。宝鼎山上也开始有了一条蜿蜒的石板街，有了热气腾腾的龙梯，有了孩童嬉戏，有了鸡犬相闻，形成了一个以工匠为主体的特殊集镇。
1: 漫步在苍松翠柏萦绕的山谷中，一尊尊鬼斧神工匠心独运的石刻艺术精品不时地映入眼帘，震撼着每一位来访者的心灵。八百多年的风风雨雨，虽然古镇和石刻造像几经没落，但石雕技艺一直在后人们的手中代代相传。
0: 上世纪80年代，大足石刻作为中国西南地区最大的石刻造像群正式对公众开放，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里拜访这座石刻艺术之乡。镇上匠人们精心雕琢的石雕工艺品开始出现在街头巷尾的店铺柜台，成为游客的最爱。暂指一条线，摸得到看不见，这是宝鼎石匠代代相传的一句话，意思是用铁簪在石头上打一条线，细微到眼睛都看不见，只能用手去摸才能感觉到。在宝鼎，石刻学徒达到这个水平只能算是入门而已，要成为一名真正的石雕匠人还要经过几年甚至十几年的苦心磨练。刘能峰从事石雕行业已经30多年了，他一直保持着每2年磨刻一尊宝鼎石刻造像的习惯，然而他心里最大的愿望一直没有实现。
2: 一直都想做那么个千手观音，起码我有30年的这梦想做那件事情。当时我做试点品花了几个月时间，雕了5、6件出来，有时雕得不好我都把它变了。
0: 2014年立春的那天，老刘下决心动手复刻千手观音，要把近100平米的大型雕塑缩小到一块不足1平米的石料上，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毅力。微缩的千手观音，每只手不足1厘米，每根手指不足2毫米，衣纹和眼线更是细微至极。2年里，他在方寸之间费尽思量。然而，就在作品即将完成时，石材内部的一道裂痕，导致观音像的一根手指出现了残缺。那一晚，老刘没有回家，在工作室里呆坐了一夜。2年的心血，30年的梦想，全都在这道小小的裂痕前止步。其实，他也知道这道裂痕可以用石粉注胶进行弥补，但作为宝鼎石匠的后人，他过不了自己心中那道坎儿。

0: 他们有些出几万块钱来买，我不买。做那行作品呢，必须要精益求精。他觉得可以，我自己觉得还不行。
1: 要追求完美，追求极致。
0: 哎，对对对，必须要那个留得下来，就是说件作品哈。
2: 为了留下一件完美的作品，老刘不再犹豫，又找来一块合适的石材，重新开始雕刻。一个个寒来暑往，老刘沉浸在这尊千手观音中，精心雕刻着时光，雕刻着一个匠人的梦想。
0: 现在已经雕了一年半了，还没完成，可能还要一年嘛。因为雕好那件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我的几十年做石刻的一种结果嘛。
2: 老刘心中过不了的那道坎儿，是宝鼎匠人们共同坚守的底线。在他们看来，如果对自己的手艺都不诚实，也就不配做一名匠人。如今，随着仿石材料的出现，一些翻模工艺品出现在石雕市场，相较于手工雕刻，它们价格低廉，制作简易。对于游客来说，要区分哪些是翻模的，哪些是手工雕刻的，并不容易。但镇里的商家们都会明确告知，这既是对手工艺人的尊重，也是对宝鼎石雕声誉的维护。
3: 机器雏形的，它面向比较死沉的，这个手工雕刻的，它一刀一横都在那上面雕刻的痕迹呀、纹路啊都有的，纯手工的话，不是出自一个师傅的话，雕出来就有一点差别的。
2: 在宝鼎古镇，工匠精神不仅让古老的石雕行业拥抱活力，还影响到各行各业，延伸到了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罗登强在古镇里种荷花已经将近20年了。2005年10月12日，他一大早就守在了电视机前，观看神舟六号载人飞船发射直播。
4: 5 4 3 2，
2: 随着发射指令的下达，神舟六号腾空而起。那一刻，老罗激动不已，因为在这艘载人飞船里，有他寄予厚望的宝贝。
5: 那个荷花品种就是上到太空的。
1: 哦，这上过太空的、
5: 上过太空的。它的颗粒比没有上太空要大一些、因为我一生当中
6: 特别喜欢的是荷花。
1: 通
6: 过多年的培育，一直荷花的品种啊品质都不是很好。花期也很短。
2: 多年来，为了改善荷花品质，延长花期，老罗做了许多尝试，但改变都不明显。一次偶然的机会，老罗了解到太空育种可能改变物种基因，就打起了送荷花种子上太空的主意。2004年，当老罗得知神舟六号载人飞船有太空育种计划时，立即背上了一包自家荷塘的莲子，到北京联系门路。
5: 当时他们就直接拒绝了我，他们搞太空育种都是跟科研单位和大的集团公司啊、大的企业的搞合作，根本没有和哪个个人和自己出资金的个人农民搞那个太空育种。
2: 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扇窗户，两句话就被关上了。回到家里的老罗还是不甘心。
5: 成功不成功呢，我都坚定那个信心一定要搞。我们保定的人呢，他就是一种怪脾气，一个犟乖乖，好像就像一根筋一样，认准的事情呢他都有点想去做。我就跟重庆的西南大学一起建了一个育种实验室，把科研单位和育种的问题一下都解决了。
2: 2005年初，倔强的老罗第七次来到北京，找到了中国航天集团。当得知这位农民为太空育种所做的充分准备后，接待他的工作人员非常惊讶，他们被老罗锲而不舍的坚持所打动，同意了他的请求。随着神舟六号成功发射，老罗的第一批莲子顺利进入太空，并在太空遨游5天之后返回地球。

0: 经过太空育种的荷花，不仅花瓣层数变多，莲子更为饱满，花期也成功延长了两个月。
1: 十里荷塘水榭相依，来到这里赏花游玩，喝上一杯荷叶茶，吃一餐荷花宴，已经成为古镇旅游最具特色的选择。在宝鼎，越来越多的人像罗登强这样，以一颗锲而不舍的匠心守护着自己的手艺，用手艺一天天地改善着自己的生活和古镇的面貌。
0: 经济的繁荣给古镇带来了现代化的快节奏，不断聚集的人气改变着古镇的方方面面。然而一直不变的是古镇人家骨子里那种对事业的极致追求，那种沉静而厚重的独特气质。2009年的一天，针灸医生杨志接诊了一位严重的三叉神经痛患者，他用传统针法为患者治疗了一个月，病情仍不见起色。这时他想到了风险很大但治疗效果更好的四白穴针法。四白穴位于眼眶下部三叉神经末梢，一个只有针眼大小的地方，针刺这个穴位必须非常精确，稍有偏移就可能伤到眼部神经，甚至导致失明。杨志深知其中厉害，但看到病人如此痛苦，他还是下决心一试。为了提高针灸的准确度，杨志决定先在自己脸上试针。他对着镜子一次又一次地把银针刺进自己的皮肤深处，与此同时他还需要不停地调节手中银针的深度和力度，以确定施针的精确位置和手法。
1: 那有出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吗？
2: 有啊，子宫神经啊引起缝点的感觉啊，子宫血管啊引起面部出血啊，形成从胸膜炎啊也有过。啊，那个呢就是我当时扎针留下了一个疤。
1: 这个疤就是施针的时候留下的。
0: 经过在自己脸上的数百次试针，杨志找到了四白穴的精确位置和最佳刺穴手法，但要直接应用于患者的治疗，他还是有些不放心。科室的同事得知他的想法后，主动提出让老杨先在他们的脸上试针，以降低临床治疗的风险，争取更大的成功率。通过这种办法，他终于把这套针法烂熟于胸，并顺利地应用到对患者的治疗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古老的工匠精神就这样在古镇的各行各业中延续并传承着，成为这座千年古镇长盛不衰的内在动力。如今宝鼎这个因石刻造像而兴起的古镇已经成为了国际旅游目的地，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海内外游客。古镇日新月异，越来越兴盛，而宝鼎石窟却在风化中一天天衰老。2008年，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千手观音保护性修复工程启动，陈慧丽担任石质修复组组长，带领团队承担最重要的石质本体修复任务。石质本体修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对风化的石质注射加固剂。
3: 我们这个加固啊还跟病人打针不太一样，这个要求可要高得多，因为首先就是它的这个针尖不能接触石质的表面，还有这个药剂啊滴渗的速度也要掌握好。
0: 打针的工作一直持续了一年多才算完成，而这只是石质修复的第一步。接下来陈慧丽和同事们根据千手观音全身的病理程度制定出不同的修复方案，也就是说千手观音的每一只手都

0: 都需要一个专属的修复方案，而制定这些方案的前提就是准确计算出千手观音手的数量。宝顶千手观音1007只手的说法已经流传了数百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1: 按照从左往右、从下往上对每只手进行编号，通过这种方法计算出了千手观音照相共有830只手。
0: 数百年的风雨洗礼，100多只手已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风化消失，成为了人们心中永远的遗憾。2015年6月13日，千手观音修复工程正式完工并通过验收。历时8年，古老的千手观音在今天的匠人们手中重获新生。松柏环绕的宝顶山谷中，一尊尊精美造像慈目低垂，轻轻述说着古镇过往的沧桑与荣耀。宁静古朴的宝顶老街上，依旧回响着叮叮当当的琢磨声。一代代宝顶人，就在这沉静如水的岁月里，摒弃浮躁，专注工作，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还将在古镇里延续下去，创造历史，影响未来。

0: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

0: 高文，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
4: 文明旅游好风尚。
5: 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稷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并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稷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又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似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

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置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当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是诗仙李白对孟浩然直率的告白。诗圣杜甫夸孟浩然，青诗句句尽堪传。孟浩然去世后，一向看淡生死的诗佛王维也痛哭哀叹，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在当年，孟浩然拥有着堪称盛唐最强朋友圈。那么，终生未世、一介布衣的孟浩然，究竟有着怎样的人格魅力，令诗仙、诗圣、诗佛都对他倾心推重呢？本期长安书院主讲人，陕西。

0: 师范大学王伟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我们解读拥有盛唐最强朋友圈的诗人孟浩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长安书院。今天呢，我们来走进盛唐时期的一位著名的诗人孟浩然。谈到孟浩然，我们都会想到孟浩然耳熟能详的一首诗《春晓》。现在在我的手头呢，有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呢，是宋代的熟刻本，这个版本呢，最接近于孟浩然在唐代的原貌。在这个版本里面的这首诗呢，它叫《春晚》。那么这个是不是搞错了呢？其实不是，这是因为诗歌的流传和版本的流传当中呢，发生了一些变异。春晚，它指的是春天的晚期，或者我们把它叫暮春时节，它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概念。而春晓则指的是春天的早上，它是一个小的时间。其实这首诗的题目无论叫春晓，无论叫春晚，都不妨碍我们去理解这首诗的本意，可以理解成是在一个暮春的早上，孟浩然眼见春天的景色而生发出的对于自然和生命的一番感叹。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在春天的一个早上，孟浩然醒来之后没有立即起床，而是躺在床上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鸟叫声。最后一句尤为关键，花落知多少，在这里面它不是一个问句，不是具体的让大家去数院子里面风雨过后凋落了多少半花朵，而是在感叹经过一夜的风雨洗礼之后花朵的凋零，实际上有一种淡淡的感伤。那么这种感伤源于花朵，那么花朵呢是春天的象征，因此呢在这首诗里面它有第一层含义，就是伤春。那么在伤春完了之后，这首诗还有没有其他含义呢？我们会发现这首诗呢是作于孟浩然的晚年。那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他能够写出《春晓》这样的诗作了。首先我们来看孟浩然的朋友圈。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辈分最高、资历最深、名望最大的一个诗人。所以的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像李白、王维、杜甫，包括后来中唐时期的白居易的，都对他推崇有加。比如说呢，孟浩然呢在武昌遇到了李白，那时候李白呢给孟浩然写作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就孟浩然已经走得很远了，李白呢还痴痴傻傻地站在长江边，在遥望着、眺望着孟浩然远去的背影。咱们都知道李白是一个非常狂的一个人，那么他对于孟浩然的这种理解，或者他对于孟浩然这种倾慕，表现在他的诗歌里边应该是非常难得的。那后来呢，孟浩然去世之后的话，李白还写了物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他认为的话，孟浩然他可爱更多的是这种风流不羁、飘逸潇洒的这种风神情韵。那么在之后的话，杜甫也有送给孟浩然的诗歌，里面有青诗句句尽堪传。而他认为孟浩然的诗句呢，在文学上的成就，或者说他在文学上的表现，这种青诗丽句才让他非常的崇拜。所以呢，杜甫对孟浩然的崇拜更多的是在文学上。另外的话还有王维、白居易、张九龄等人，这些人呢都是当时盛唐时期文坛或者政界的名流。所以孟浩然他有高质量的朋友圈，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大家也都觉得他非常可爱。
0: 在盛唐诗人们的眼中，孟浩然是很可爱的，大家爱他风流洒脱，爱他诗句清丽，这让孟浩然拥有了超高的人气。然而每个人都不可能是单一面孔，孟浩然也有他的多面性。有人看他可爱，有人觉得他可气，比如当时的皇帝唐玄宗。
1: 孟浩然呢，在公元呢728年进入长安科举考试失败了，但是他并没有立马离开长安，而是在太学赋诗。太学呢是当时最高的学术机构。孟浩然到了太学之后呢，做了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流传下来：“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

的张九龄啊、王维啊，这些人都对孟浩然的诗名呢非常的赞叹。因此呢，孟浩然的话在长安城虽然说科举落地，但是在太学赋诗却名动天下。于是呢，王维就邀请孟浩然到自己的衙署啊，去共同的谈论诗歌。而在这个时候，玄宗啊驾到，那孟浩然的话就被王维藏在了床底下。玄宗进来发现之后，就把孟浩然请了出来，说：“把你进来的得意之作啊，说来听听。”然后孟浩然就把自己刚刚做好的《岁暮归南山》朗诵给了玄宗。这首诗里面有两句，叫“不才明主气，多病故人书”。多病故人书的意思呢，很清楚，多病，一个人身体虚弱或者身体多病，然后呢，他的朋友就慢慢的疏远他了，他的朋友就越来越少了。不才明主气，当然不才在这首诗里面说的是孟浩然自己了，明主了就指的是玄宗，说我这样不才的人被你所抛弃，这个弃指的是孟浩然在公元728年落榜这件事情。那么结合到这个事情上来看，孟浩然说自己不才，但是他的太学赋诗却耸动京城，天下皆知。因此呢，他的不才只是自谦，实际上他是有才的，而有才却落榜，那显然这个皇帝的录取，或者说皇帝呢就不是明主了，就有可能是昏庸的皇帝。所以孟浩然在这首诗里面，尽管呢说到了自己，但是更多的是在指责皇帝，把自己落榜的责任推给了皇帝，说我的落榜是因为你的抛弃。当然玄宗听了之后的话就非常不高兴了，说卿不求仕，而朕未尝弃卿，奈何污我。啥意思呢？你看我们俩今天才第一次见面，你一直在家乡湖北襄阳鹿门山隐居40年，到了长安城的三年可以考试，然后我也没有说放弃你，你为什么要诬陷我，说我要弃你呢？说完之后，玄宗呢就拂袖而去。这应该说是孟浩然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次人生经历了。如果说我们说如果孟浩然抓住这次机会，那么日后他的政治前途或者他的政治生命将不可限量。但是可气的是，孟浩然白白地错失了这样一次机会，在关键的时候掉了链子。当然我们说了，偶尔一次掉链子不要紧，还有机会。孟浩然呢后来又认识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韩朝宗。韩朝宗呢后来呢做了襄州刺史兼山南东道采访使。采访使这个官职具体的工作职责是什么呢？就是从地方发现人才，然后向朝廷来举荐人才。那么可见这个人的作用，尤其是在襄州，孟浩然的家乡就在襄阳，所以的话韩朝宗所担任的这个襄州采访使对于孟浩然来说的话非常重要。如果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么朝廷呢重用孟浩然也不是不可以。李白曾经说过，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啥意思呢？就说一生当中呢封我为万户侯我都不稀罕，我只要认识韩朝宗，那么万户侯何足道哉。可见能够得到韩朝宗的举荐，那政治前途也是非常光明的。孟浩然去找了韩朝宗，韩朝宗啊觉得孟浩然是一个人才，所以也非常爽快地答应了。但是当他们约定好的日期共同进京，由韩朝宗向朝廷举荐孟浩然的时候，孟浩然在干什么呢？非常令人可气的是，这个时候孟浩然在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楼之上饮酒，旁边人提醒他说：“君与韩公有期。”大概是说了，你和人家韩朝宗约定好的时间，这个日期快到了，你得准备准备一起进京。一般来说的话，韩朝宗是地方的长官，孟浩然有求于韩朝宗，所以的话他应该比较主动比较积极的去等候韩朝宗，而不是让韩朝宗在那个日期去等候孟浩然。孟浩然就给旁边人说了，说夜已饮黄许他，你没有看见我在喝酒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畅快的饮酒，至于其他一概不管，就是黄许他，就是其他的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啊。韩朝宗呢苦苦的久等孟浩然，但是孟浩然的身影的话却迟迟都没有能够出现，所以韩朝宗非常生气。于是孟浩然又错失了人生当中的第二次机会。到了开元24年，
这一年呢，有一个非常。

0: 撞了一个人叫张九龄。张九龄是开元名相，也是开元盛世的一个代名词。但是在开元后期呢，玄宗呢逐渐的宠幸了另外一位宰相叫李林甫，因此呢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玄宗呢就借机的把张九龄呢从朝廷贬到了当时的荆州任长史这个官职。孟浩然觉得张九龄呢曾经做过宰相，曾经做过丞相，在朝廷里面的话肯定是有自己的力量，有自己的影响，所以呢他就去找张九龄，曾经还写过一首诗叫《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在这首诗里面，孟浩然说：“欲寄吴州寄，端居耻圣明。”啥意思呢？欲寄吴州寄，大概就说了我要过河寄，同舟共济，但是却苦于没有船，或者却苦于没有人帮助我，把我从河的这岸拉到那岸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给张九龄说这话啥意思呢？大概是说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然后他后面还说端居耻圣明，就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在这样一个光辉的时代，我孟浩然却没有一官半职，端居端端正正的坐在家里面，用咱们现在的话说躺平了，躺平在家里面什么事儿都没有，不是他不想做，而是他没有机会做。所以他感觉到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端居耻圣明，什么事儿不干，躺平，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当然他希望能够摆脱这种羞耻，所以他希望张九龄能拉他一把。但是我们反过去想，张九龄这个时候呢已经在朝廷的政治斗争当中已经落败了，朝廷这个时候的宰相是李林甫和他的党羽，那么张九龄作为李林甫曾经的政敌，他还有没有能力去向朝廷举荐？那么他举荐的人，李林甫会不会重用？这都是一系列的问题。但是孟浩然并没有考虑这么多，而是一味的要求请求张九龄向朝廷举荐他。因为孟浩然在写《望洞庭湖赠张丞相》的时候，也是到了人生晚年，大概是在5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孟浩然一共活了52岁，就是他去世前2年，这应该是他人生当中最后一次机会了。这次机会如果不抓住的话，可能人生就真的没有机会了。但是这次机会真的是机会吗？张九龄最终没有向朝廷来举荐他，而是把孟浩然安排在自己的幕府里面做了一个幕僚。那当然幕僚对孟浩然来说的话位置也太低了，这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没有过多久，孟浩然也就辞掉了张九龄荆州长史府幕府里面的幕僚，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襄阳。纵观孟浩然的一生，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在玄宗的御前送诗，还有和韩朝宗的交往举荐，我们都会看到孟浩然一直在孜孜不倦的希望或者追求在自己的人生或者政治上有所进步。但是非常可气，他在每一次机会到来的时候，或在每一次命运女神向他伸出橄榄枝的时候，都是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与幸运之神每一次都失之交臂。我们会发现孟浩然思想里面的率真，他的自然，或者说他的狂放不羁，都是导致他在政治面对政治之后做出了一系列令人不解的一些行为，所以最终呢才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失败。他的诗歌非常出色，没有问题，他的政治一塌糊涂也是现实。然后在诗歌创作的理想国里边和在政治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里边相互碰撞，最终造成了孟浩然人生的拧巴和他在现实里面的尴尬，所以才导致了他在《春晓》这首诗里面回顾自己一生的种种经历、种种过程的时候，才会有一种对自己人生的一种感伤。
1: 本身才华横溢，想入朝为官，却又因为自己的任性频频错失良机，这样的孟浩然着实有些令人可气。他的这种率性与天真，只有朋友圈的好朋友最理解他。王维作诗劝慰孟浩然说：“杜门不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看来，在王维的眼

0: 种，孟浩然还是适合去过那种醉歌填舍酒、笑读古人书的生活。可惜孟浩然倒是回家了，但他内心总还是有些心不甘情不愿，常常觉得人生可叹啊。
1: 孟浩然面对人

0: 的一位诗人，从岭南预设北归中原，途经襄阳。孟浩然非常开心，像一个孩子一样，请王昌龄饮酒，请王昌龄聚餐。然后在这个时候，孟浩然呢本身有备疮在身，不应该去吃河鲜，但是孟浩然因为高兴见了许久未见的老朋友，非常高兴，所以的话在高兴之下就吃了很多河鲜，导致了自己备疮发作，生命最终停止在公元740年这一年。虽然他的生命停止在52岁这一年，但是在他的晚年所创作的《春晓》，虽然说语言平淡，但是却内在蕴含着丰富的情感。当他回顾自己的一生的时候，无论是在襄阳，无论是在长安，亦或者是在洛阳，亦或者是在烟花三月的扬州，孟浩然的话，无论是遇到了皇帝，无论是遇到了他的师友，还是政治上崇拜的对象，无论是当他人生遇到了挫折，遇到了风雨和困难，他都依然保持和坚定自己的内心，用平淡和自然来面对人生的风雨。正如同他在诗歌当中所说的一样，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有人认为孟浩然的人生是可叹的，这种可叹我认为是可赞叹的。为什么呢？因为孟浩然虽然说活了52岁，但他的文学生命却以另外一种形式，从公元740年开始一直流传千古。因此呢，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孟浩然的生命是不朽的，他的不朽了值得我们去赞叹，值得我们为他去点赞。
1: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这是诗人孟浩然留给我们的田园赞歌，不仅让盛唐的朋友圈觉得他可爱，也感动到了今天的我们。回顾自己的一生，孟浩然也曾感叹，煌煌30载，书剑两无成。然而阅尽千帆终看淡，晚年的孟浩然卧听夜来风雨声，不理花落知多少，任凭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的精神财富。欢迎收看长安书院，我们下一季再见。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期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以语越山海。
2: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3: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4: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以语通文明，
5: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6: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7: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8: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9: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8: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报告。
1: Leslie，
2: 周环来电话说，
3: 确切吗？
1: 确切。
3: 具体在什么位置？
1: 在大风沟的旧教堂。
3: 去吧。
1: 是。

0: 你是我们学校开校以来第一个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女学员，老师祝贺你。
1: 您也是我遇到的第一位与爱心培育人才的校长。
0: 我写了一幅字，当代秋瑾，送给你。
1: 感谢老师的培育之恩。

0: 你的所有成绩都跟他一样优秀，只是有一门稍逊一分呐。
1: 哪一分？
0: 忍耐。你的忍耐没有他好，所以老师想给你两句话，请你务必记住。
1: 是。
0: 栽者培之。
2: 行者复之，是。谨记老师教诲。
1: 老师，我们俩改名字了。哦，
0: 我们各取您名字当中的一个字。我叫洪峰。
1: 我叫秋雨。
0: 好不残忍。 来呀！马上随我去大丰沟，
3: 走，快点，快点，快点，快！

0: 你们小分队的所有情况都是他告诉我的。
1: 看到了吗？嗯。
0: 放心吧，我会把他照顾得很好。

0: 其他人怎么样了？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吗？还没有。哎呀，这个洪峰是怎么搞的呀？对莲花山的攻击马上就要开始了。
1: 报告。
0: 进。
1: 洪峰电报。
2: 我已侦察到秋雨部主力，可将他一网打尽。为此，暂缓上莲花山。特请部队合围大分沟天主教堂。
3: 小分队怎么还不来啊？

0: 嗯。
1: 不会见死不救吧？
0: 有没有想过你怎么个死法？你可以一头撞在这个柱子上给撞死，也可以从楼上跳下来给摔死，还可以兜里面搁一个炸弹，咱们俩同归于尽。不过我觉得最悲壮的死法，就是咬舌自尽。但是最痛苦的，就是被饿死。看你多黑，多瘦，那么憔悴，憔悴的让我心疼。来，吃点，不吃是吧？最后那顿饭。你也什么都没吃就走了，那杯酒是我替你干的。如果当初你没有选择离开，也许是另外一个结局。我可以天天陪着你，一起泛舟漓江。
2: 不可能有也许，你别做梦了。
0: 那就等死。不管什么样的死法，都不能改变结局。你的小分队会飞蛾扑火般的来救你，大部队也会前来。来吧，让我们等你的救命恩人。
3: 报告，干死领导。

0: 老师，您怎么来了？
1: 这次行动牵涉众多，我不得不来啊。
0: 你应该相信你学生的能力，我早就安排好了。
1: 有些情况，我想恐怕你不太了解。
0: 什么？
1: 共军在朝鲜战场上奇战奇捷，美国人被打得屁滚尿流。
0: 我知道。
1: 你不知道的是，我方反共复国的起义是诸多不顺，湘西、鄂西、贵州、四川、西康，共军的行动是节节胜利，而我方的形势非常不妙。
0: 所以我要在这儿打开一个缺口。
1: 你是说梧州？
0: 对，这样咱们进可攻，退可守。
1: 可问题的关键是，你怎么调动围困大瑶山的共军部队？我们一旦冲不出包围圈，任何行动都会失败。
0: 说说您的来意吧。
1: 好吧，我想见见洪峰。
0: 他在里面。以后不用兜这么大一个圈子。
1: 真是我的学生。

0: 出去，我要跟洪峰单独谈。
1: 司令，
2: 这是绵亮。是。甘老师，你受苦了，请原谅，学生不能给您敬礼了。
1: 这份电报有问题。
3: 有问题。

0: 洪峰为人谨慎，即使临时改变计划，也一定会列出详细的数据。怎么会是这么简单的陈述？
1: 也许是情况紧急吧。
0: 也不排除这种可能。
1: 那怎么办？
0: 试一试就知道了。
1: 试一试。
0: 回电，就说大部队已经探明通往盛唐山的路径，将于3小时后发动总攻。接电后，速前往盛唐山。去吧。
2: 是是。
3: 侯峰啊，老师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你，你想过自己的结局吗？
4: 老师想过您的结局吗？
3: 侯峰啊，
2: 从你们刚进学校的时候起，我一眼就看出你们俩是难得的人才，本想一日余亮并蒂双雄啊，不曾想到事情竟会是这样的结果。当然，秋雨他想摧毁你的意志，是一件极其残忍的事情。不过，
5: 你也确实有些对不住他。我不认为。
2: 这些年来，
5: 秋雨他心扭了，才变得如此疯狂。
2: 究竟是为了什么呀？
4: 老师，还记得你给我们上了最后一堂课吗？
3: 就是我做的抗日动员报告。
4: 对，这片土地养育了我，我热爱这里。
3: 就这么简单？
4: 就这么简单。老师的教诲，我终生不会忘的。这次我来之前，司令员特意嘱咐我，希望能争取老师投诚起义。您是一个深明大义之人，我相信老师绝不会甘心情愿跟这些十恶不赦的土匪同流合污的。
2: 可这是蒋总裁的命令，我得效忠校长。
4: 历史的洪流，谁也阻挡不了。我知道您不是一个完全愚忠的军人。
3: 有所不知啊，老师的家属都在台湾，如果我退却，他们就都得死，而如果我死了，他们就可以活呀。总有一些人要成为历史的贡品，这是千古不变的事情啊。甘心柔肠，寸断风雨中，这是我给你师娘写的一首词，送给你。

0: 这是老师能做的全部了。
1: 老师，无论怎样选择，都会付出代价的。我们真的希望你能投诚。
0: 你走吧，从后门。

0: 一个人在这寂寞吗？我来陪陪你。
1: 没受伤吗？

生逢乱世，在这血与火残酷的战争中，本不该对儿女之情有任何的幻想，可天赐良缘让我有机会认识他，凭他初中的容貌，善良的品性，渊博的知识，优越的家庭环境和高贵的气质，让我这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军人不知所措，以至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不敢接受他那份深情，唯恐那一天就长眠在这块土地上，将所有的痛苦和悲伤留给自己最亲爱的人了。

0: 隐蔽，是队长。走，队长，怎么样？没事吧？我没有事，马上离开这儿。走了，十八枪，
1: 到，负责蹲后。
2: 三年了，你没有只字片语。风，你究竟在哪里？秋雨，军情紧急，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现在战斗打得很激烈，通讯全部中断了。也许这封信依然送不出去，可我还是要写。

0: 老师，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你要这么惩罚我？嗯，你说什么？洪峰逃走了。你是说，我放走了洪峰？对，这是唯一的结果。
1: 秋雨啊，其实你已经达到目的了。
0: 你要彻底战胜洪峰，你做到了呀！可是他逃走了，就在老师您的帮助之下，他这么轻易的就逃走了。我知道，你是想在人格上彻底羞辱和折磨他。可这一切，本不应是你所为啊！这恰恰是我应该做的。对于他这种背信弃义的人。
1: 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和极大的羞辱。错，你的所作所为，并没有羞辱他，在我看来，倒是对你自己的羞辱。你为什么总是袒护他？老师从来不袒护任何人，我真是觉得，你的作为，胜之不武。
0: 这是你教我的，对待敌人要不择手段。
1: 不错，我们现在是在跟共产党对抗。可是，我希望看到的是双方真正智慧的较量，是争夺民众的真正博弈，而不是任何夹杂着私人情感的私货。
0: 你这是偏心眼儿。

0: 秋雨啊，其实老师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在帮你解难题呀。
1: 什么难题啊？
0: 你想，洪峰在你手里，你杀他不杀，放他不放，你骑虎难下。而老师现在的出现，正好帮你解了难题，让你走出窘境。
1: 什么窘境？
0: 老师知道，在你心里，你是不想让他死的。
1: 老师，如果洪峰抓了我，他会杀我吗？谁又来放我呢？
2: 报告，电报。
3: 共军要攻打盛唐山。
2: 什么？不行，马上回去。
3: 是，我已经布好了口袋。
0: 盛唐山不保，我们无法跳出大瑶山，更不能袭击乌州。
3: 可是，
0: 我先回去，你看着办。
3: 钟浩的命令，大部队撤回盛唐山。
2: 是。
3: 老师，你带着部队先回去，我要到莲花山。
0: 别担心，
3: 莲花山绝不容有失。
4: 情况就是这样。
0: 大家都没事就好。
5: 大事没有，小事很多。我估计啊，你也不能愿意听。
4: 石破青，队长要了解情况，你当然要全部汇报，这是你的义务跟责任。
5: 好，我汇报。报告队长，山不是山，水不是水，洪峰不是洪峰，十八乡不是十八乡。报告完毕。
4: 石破青，你不要歪曲我的意思，让队长误会我。我当时主要是想说，我们看待事物要辩证的看，要一分为二，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我说的不对吗，队长？
6: 嗯，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没错。
5: 啊，我分析分析。哦，人，这不鬼吗？哦，还是人。不是人呢，哎，我的一分为二辩证法对不对？啊，这样，
4: 就是有些人啊，看上了队长的位置，想混水摸鱼，结果鱼没摸着，倒摸着自己的尾巴了。
5: 你骂谁猴子？你骂谁猴子？
6: 行了，看看你们像话吗？小分队快成戏班子了。每天早上起来开锣唱戏，是不是？这生旦净末丑还都出来了，你们不觉得丢人，我还觉得丢人呢。
5: 行，我不跟你们唱了，
7: 我去找那小生和花旦去演。
8: 半年头一头一天，
6: 十八强今天发什么神经？
9: 间歇性
5: 啊，你们俩一见面就把我撇在一边了，是不是？
10: 伟子，刚才我观察队长神色有点不对啊，眼神中飘着一丝丝心虚，出什么事儿了？伟子，你是不是看到秋雨了？你的眼神怎么也不定啊？哦，我明白了。
11: 十八枪，你别瞎猜，否则又惹事儿。
5: 我知道该怎么做。魏子，你是个爱憎分明的好同志。黄大勇，别到时候当缩头乌龟啊。
12: 你不是因为想当这个队长吧？
5: 我十八枪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真把我当成心胸狭隘的人了。
9: 大队长，你到底是怎么逃出来的？
6: 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
9: 先简重点的讲讲呗。
6: 我能活着出来，没去。

0: 缺胳膊少腿，这不挺好吗？
1: 是挺好，就是
0: 以后再跟你说吧，准备出发。
2: 搞到多少粮食？
3: 当家的，只有他一个人回来了，其他弟兄都让共军给打死了。
4: 这帮蠢货，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给我把他拖出去毙了。
3: 慢着，当家的，
1: 要不问问他山下的情况，让他向您汇报一下，再说。
5: 过来。
6: 怎么回事？
5: 我们下山四处寻找粮食，终于在一处地方找到了共军的运粮队，开始伏击，本来就要得手了，但是很快共军的大部队就杀了过来，我们实在是扛不住了，只好撤退。
4: 真的是共军大部队？你没有看错。
5: 报告司令，确实是1000多的共军，我看到满山遍野都是黄的。
4: 真有1000多人？
5: 是的，司令，我敢用脑袋担保。
7: 当家的，特派员让我给您送来一份密电。
4: 念。
7: 据共军内部传出情报，大批共军正向莲花山袭来，望务必注意。
4: 哎，把这个谎报军情的家伙给我拉水兵。
8: 来人！
5: 司令，饶命啊！冤枉啊！冤枉啊！饶命啊！冤枉啊！饶命啊！
3: 当家的，现在咱们该怎么办？
4: 只要我们守住莲花山的各个关卡要道，他们就是飞也飞不到我这个地方来。
1: 是是是，只要当家的在，共军就是长了3头6臂他也甭想到这儿来。
4: 他要是来，我就让他有来无回。
9: 可这电报上说共军要大举来犯，可是这两天共军却一点动静也没有，这我总觉得有点不大对劲呢。
4: 有动静不行，没动静也不行，你怎么跟特派员一样？
9: 可是这两天也太安静了。 Oh my god， 这又让我想起了天门山之战，我都有点害怕了。
4: 他们不来你还盼他来？
8: 你有病是吧？
9: 啊，不不不，不来最好，不来最好。哎，当家的，您可别生气呀。
1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1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1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1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1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0: 山海。
1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
2: 穿梭

0: 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周参谋，真是雅兴啊，在这儿独自赏月。
2: 特派员真的觉得共军能够穿过宝瓶口？
3: 说不准呐，共军小分队个个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2: 你是说武功？
3: 还有他们的枪法、攀岩能力和作战能力，小事他们是致命的。
2: 可我倒觉得共军能够攻破天门山纯属侥幸。
3: 此话怎讲？
2: 如果不是你故意放他们上山瞒着我和柳军长，天门山岂能在短时间之内就被共军攻破？
3: 这是我犯的极大的一个错误。可是你要记住，我们的对手是共产党，我见过太多视死如归的共产党，这也许是他们得天下的原因吧。
2: 特派员能这样理性地剖析自己，可见特派员心胸坦荡。
3: 不是我心胸坦荡，我只是说了实话而已。
4: 当家的好像有心事，是不是又在想柳叶飞？
5: 花一样的女人，谁不想啊？
4: 哎，要不是周环这个小臭娘们，这会儿当家的已经和柳叶飞已经圆房了。
5: 大局为重啊，大局为重。
6: 是是，还有机会。还有机会吗？
4: 对对对对对。
6: 当家的，
7: 最近我怎么发现您的眼睛老往周环身上瞟啊？啊！而且你一看他的时候，你眼睛刷刷刷刷直冒光。
4: 得了，你别刷刷了，你再刷刷刷刷刷刷，就你那小绿豆眼啊，也没有当家的有神。
7: 是是是是，
5: 周小妹子漂亮。哥哥当然得多看两眼。
4: 当家的，您对周环的心思已经从您那双像夜猫子不是像猫头鹰一样的大眼睛里流露出来了。
5: 我不仅有心，我还有这个胆儿。要想吃这块肉，就得用牙咬，用手撕，撕不动还得用刀切，这才是男人该干的事儿。
4: 对对对。哎，可是周环这个小臭娘们儿，这可不是那刀子能解决得了的呀。
5: 玩女人嘛，就得用点手段。
4: 等咱们的势力再壮大一些，什么柳叶飞呀、周环呀，都会主动往您的怀里钻的。不过目前咱们应该以党国的大业为重，应该把心思用在怎么样对付共产党身上。如果当家的整天想着玩女人，那样特派员就会把您和大伯鸡这种下三滥货色归为一类的。
8: 哎，你个假娘们，你怎么敢拿我和

0: 当个加大笔呢？啊，
1: 那你
0: 胆子，你胆子太大了吧？
2: 啊，好了好了好了，
3: 你什么好东
4: 西？不要再吵了，我用不着你们教训我。
5: 吩咐香山雷，加强所有的防御，增加兵力。我要让莲花山密而又密，实而又实，做到滴水不漏。
6: 莲花山下不是有暗哨吗？他们应该知道啊。
5: 暗哨未必靠得住，
6: 可我们还有天险呢，他们拔起来就更难了。
5: 你给我记住，天险是对双方而言。
6: 此话怎讲？
5: 因为它是天险，我们也不能派重兵把守，只能派几个兵而已。天险的险要也限制了我们。
6: 那你是说共军的飞虎小队觉得那人少？
5: 没错，所以区区七个人就赶来进犯。
6: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5: 我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共军消灭在天险之外，因为它是天险，天险是对一般人而言的，对于飞虎小队这几个身怀绝技的人，天险就大打折扣。所以这也是共产党敢派他们来打头阵的原因。
6: 唉，只是因为我们太信任我们的防范了。暗哨说没有情况，我们就认为没有情况。假如共军的飞虎小队就趁这两天摸清了我们暗哨的位置，那可就……
5: 所以要增加兵力，加强防御，一定要把他们消灭在天险之外，这是最妥当的办法。你说呢，周参谋长？

0: 特派员吹口哨的样子，真迷人。
1: 少废话，刘叶飞在干什么？
0: 不知道，应该是没睡。刚才我看他洞里还亮着灯。
1: 他跟周环没有割肚皮的话，盯死了他。
0: 特派员放心，我的人都安插在刘叶飞的身边，他们两个一举一动，要想瞒过我的眼睛，可能性是 no。

0: 这几天共军小分队没有动静，不是好现象，我们要格外的小心。
1: 噎死了四儿。
0: 莲花山是金秀的最后屏障，如果莲花山丢了，共军大部队就会包围金秀，那咱们就成为瓮中之鳖了。
1: 以特派员的指挥能力和我的战斗力，莲花山未必就守不住吧。
0: 只要共军小分队进入莲花山，就一定守不住。
1: 那守住的可能性有多大呀？
0: 零。
1: Oh my god！
2: 过了前面的山梁就是野猫沟了。
3: 那里距天狼底还有多远？
2: 20多里路吧，不过是最近路。
3: 知道了，走吧。
2: 快跟上！
4: 报告，司令员，高大人电报。
5: 说什么？
4: 330团已到达天狼极下。
5: 328、329团也应该快到了。

0: 快，报告司令员，328团廖营长来电，他已经到达保亭指定位置。
1: 好，
2: 蘑菇寮，前面就是三步溪了吧？
3: 过了二步溪就可以看到摘星岭的上峰了。
2: 我们可不能。

0: 现在就剩下三二九团了。
1: 报告司令员，三二九团陆营长来电报告，他已进入摘星眼线的指定位置。
0: 好，全部提前到达。
2: 只要红枫的飞狐小队不出问题，我们的总攻就不会有问题。那么拿下莲花山就有充分的把握了。
0: 此役的成败关键在于出其不意，只要红枫能在不惊动敌人的前提下铲除敌人的暗哨，这个向天雷必然束手就擒。但是难哪。

0: 看什么呢？你不觉得这一路上一直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咱们吗？
1: 扯淡！我真没听见。你脚步声太大了。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0: 为什么不测他心脏，想害死我们？动作太慢，响声太大了。
1: 你废话太多。
0: 别给我摆副队长的臭架子啊！要不是执行任务，我告诉你。
1: 不然你要怎样？
0: 怎么是你？

0: 能不能拿下宝瓶口、摘星岩和天狼脊这三处天险，是确保部队顺利攻上莲花山的关键。这三处天险交给我们了，只要天险失守，敌人的阵脚一定会乱的，到时候就看你们了。
1: 好，到时候我们一定会打出气势来。
0: 嗯，出发吧。

0: 前面就是摘星岩了。
1: 嗯，这当地啊，一直流传的一句民谣：走完十八拐，来到月亮岩，爬上千层台，能把星星摘。
0: 副队长，你跟大部队留在这儿，等我发出信号之后，按照我们事先商定好的路线带他们上山。
2: 我还是跟你在一起比较好吧。
0: 不，这里更需要你。
2: 行，
0: 记住千万别走错路。
2: 嗯，
0: 分头行动。
3: 是。
4: 司令员，敌人两个师约六千余人已经离开了金秀外围，正在向莲花山和剑鞘峡一带快速移动。
5: 秋雨这个狐狸果然狡猾呀，他是想阻止我进攻莲花山的部队呢，还是想里外夹击呀？
6: 以他现在裁调部队看，敌人应该是还不清楚我们的战役计划。
5: 没错，他只是意识到我们进攻莲花山的意图，赶往莲花山的这股部队是想在莲花山下阻击我们，
6: 也不排除他里外夹击的意图。他有可能攻击我攻打剑鞘峡的部队，
5: 如果我们进攻失败，那么正好掉进他里外夹击的圈套之中。
6: 他打的就是这个算盘。
5: 那赶往剑鞘峡的这股敌人是想掩护他的司令部撤往盛唐山了。
6: 如果莲花山

0: 落入到我们的手中，金秀可就失掉了最后一道屏障啊。
1: 他已经做好了撤往盛唐山的准备，看得挺远的。他
0: 要不怎么是老狐狸呢？

0: 那我们就赶他去圣城山。
1: 打金秀？
0: 对，以一个师的兵力打金秀。秋雨和甘雨峰既然做好了撤退的准备，那我们就成全他，热热闹闹地送他走，然后再以一个团对剑桥峡的3000首级做出强攻的样子，
1: 虚张声势。
0: 既然我们没有把握在短时间内共占剑桥峡，那就干脆放他过去，然后封死剑桥峡，关门大口。
1: 好办法。我们是不是应该给攻打剑鞘峡的部队再增派一个团，
0: 吃掉这3000人？
1: 你想，秋雨既然打算撤往盛唐山，他必定会让这3000人死守剑鞘峡，这正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0: 嗯，以一个团正面强攻，另外一个团绕到他的背后，切断他的退路。好，就这么办。
1: 江师长的电报，飞虎小队已经开始行动，部队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0: 好，
1: 我去下达命令。
0: 嗯，哎，等等，等等，为什么不把秋雨派往莲花山的3000首级一块吃掉呢？
1: 现在调遣部队，恐怕来不及了。
0: 那就把富川的386团调过来，再加上司令部的加强营，吃掉这3000人足够了。
1: 386团到达目的地至少需要6个小时的时间。
0: 那就让加强营紧紧地咬住敌人，等待386团赶到。还有进攻莲花山的385团、384团，如果他们进攻顺利，也可以抽调一部分兵力从莲花山掉头压下来，包围这股敌人。
1: 我看可以。
0: 命令386团务必在4个小时之内赶到莲花山，384、385团立即赶往剑桥峡，全歼剑桥峡守敌。
2: 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妈，地方狼狗。

0: 城里的什么四小队？什么人？口令！
1: 得罪人，大爷。广西
2: 杨行袁大头。
1: 袁大头，
0: 你们是特派员派在山底下的暗哨吧？怎么上来了？
1: 我们有重要情况汇报。
3: 重要情况？
1: 哎，
0: 你们
1: 见到几个？
4: 别动！
5: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4: 别动！

准备好了。

0: 团长，通过这道山梁就是老群峰的山脚了，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通过这道梁子。
1: 知道了，
2: 通知部队快速前进，不准掉队。

0: 不知道百年之后的北大会变成什么样子。
1: 非常棒，我是北大学生潘宇，你们当年的梦想和为之奋斗的目标现在都实现了，这世界一切如你们所愿，我们是圆梦新一代。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为着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

0: 先生，先生，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1: 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嗯？
2: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再也不能爬了。
0: 快，小心！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这是垃圾桶吗？
1: 再也不能丢了。
2: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哎，江山君，不知高家庄的地道图纸何时才能到手啊？
2: 恒龙君，这个请你放心，我昨天晚上的行动已经向他传达了一个督促地老鼠的信息，相信他会完成任务的。来，
1: 换上我是不会轻易的让一个地方人做卧底的。
2: 恒龙君，我和他们打交道太多了，也太了解他们了。大日本帝国之所以能够控制中国的大部分土地，就是要依靠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的眼睛和耳朵。要想继续控制这片肥沃的土地，是离不开他们的。否则，我们到这里来，两眼那就是瞎子。他们应该来了。
3: 英子在家吗？英子，
4: 哎，苗大夫，哎，快进来。
5: 小王大夫，哎，英子的病好些了吗？
4: 好多了，可还是有些反复。
5: 哦，英子，
6: 苗大爷，小王姨教我写字呢。
5: 英子在识字呢，多识些字儿，长大了跟你小王阿姨一样，去当大夫。
4: 哎，英子别闹。英子乖啊，这些小痘痘还没熟呢，你用手挠的话会感染的，听话啊，别挠。
6: 那痒痒怎么办？
5: 没关系，你苗大爷来的时候给你配了几副药，吃了以后啊就不痒了。
4: 来，你看。
5: 哎呀，我出门的时候带着呢，怎么没有了呢？看我这脑子。
4: 怎么了？
5: 哎，出门前我配了几副药，出来一着急就忘在柜台上了。哎呀，这怎么办？哎，我先给看看。哎，
4: 要不这样吧，我去诊所帮你拿吧。
5: 那多不好啊，
4: 你回来这几天也没好好休息，走街串巷的为乡亲们看病够辛苦的，我帮你这点忙算什么呀？
5: 那谢谢你了。我跟你说啊，就放在柜

0: 台上，总共呢有两副。
1: 好，我这就拿去。
0: 好。英子，苗大爷给你画只大老虎吧。
2: 好。
0: 哎呀，要画很大很大的老虎，需要好大好大的纸。
2: 我就有这张纸了，还是淑云姨给的。
0: 英子，你爹不是有一张很大很大的纸吗？
2: 嗯。
0: 英子乖，带苗大爷去找找好吧。
2: 大爷是说我爹那张画地道的纸吗？
0: 是啊。
2: 是这个吗？
0: 就是他，就是他，就是他。
3: 大哥，我给你介绍一下，我日本大学同学，这次是从南京专程过来看我的。洪龙军，这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过的中国的大哥汤秉惠，汤司令。
4: 哎呀，原来是井上太君的同学。哎呀，哎，久仰久仰啊。
5: 汤司令，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4: 好说好说，
3: 都走。
6: 来，为了我们的见面，

0: 该给。啊，哟西，好酒。
1: 咱们以前那张地图啊，
2: 嗯，
1: 随着地道改变啊，早就面目全非了。这是我昨天晚上新画的，你看看。
2: 嗯，是比以前清楚多了啊。
1: 船长，你看啊，
2: 嗯，
1: 这个呢，这是咱们通往黑风口炮楼的地道，这儿呢是它的防护沟，
2: 嗯，
1: 中间的距离大概还有40多米，咱们就可以挖通的了。
2: 鬼子的防护沟离地下水层还有多少米？
1: 地下水层大概2米6左右。
2: 2米6左右。
1: 嗯，
2: 这样大康，
1: 嗯，
2: 咱们就沿着这个地下水层把地道挖过去，好吧？
1: 好。
0: 哎呀，我们这一进庄啊，这个就乱了。你防着上面吧，地下他放枪；你防着地下吧，他在上面放枪；你上下都做照应了吧，嗨，墙上他又放枪。你可真是的，这是。对了，这高家庄还有一口井，那是你们山田队长在的时候啊，向上边申请的这个抽水机，抽了这个井里的水往地道里灌，可这水又回到了井里，这个是不是就能够说明这个土八路的地道和这个井挖通了，是吧？好，对了，横路军是个做生意的，跟你说这个，你也不明白。来来来，横路军，咱们喝酒。
3: 大哥，我老同学不胜酒力，我替他代劳。
0: 好，好，好，好。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有朋自远方来，不宜多喝”。哎，兄弟，
3: 嗯，
0: 你这新官上任三把火，前两天看着你忙，也没好打搅你。今天大哥借了一口酒，问两句不该问的话，您看。
3: 大哥，请讲。
0: 啊，我的吴副官被人跟踪这个事情。
3: 大哥，事情是这样的，是我安排的，因为有人说吴副官已经投靠了土八路。
0: 吴三那个王八蛋说的吧？嗨，你等会儿回去枪毙他。
3: 大哥，大哥一定要息怒。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叫无风不起浪啊。
0: 好啊，有风浪就来。你拿出吴副官投八路的证据，我亲手宰了他。我
3: 大哥，其实这件事情已经无关紧要了，但是从他的伤口上来看，他对你和我撒了个弥天大谎。
0: 说话真强。

0: 从弹着点上来看，枪口离伤口不到一米，而且又没伤到筋骨，你说这能是土八路所为吗？嗯，
1: 我回去枪毙他。
0: 大哥，息怒嘛。
1: 那干脆就把他抓起来毙了算了嘛，就只当我没这个兄弟嘛。
0: 事情恐怕不那么简单吧？
1: 那你的意思是他背后有人？哎呀，兄弟，你不会连我也……
0: 楠楠，你是我大哥，是我最信得过人。
1: 那你就是想放长线钓大鱼。哎呀，兄弟，那你可失策了。你想想，你又想放长线钓大鱼，你又派胡三儿去盯着他，那你说他还敢去找他背后那个人吗？啊？
0: 是啊，但是中国有个典故叫兵不厌诈。你想想啊，如果是你的话，失踪三天之后又带了情报回来，我闻而不问，你会怎么想啊？嗯，
1: 昨天突袭高家庄是引蛇出洞，高，实在是高。
2: 汪大哥在家吗？
3: 谁呀？
2: 我问谁呀？
3: 哦，来了来了。

0: 淑云姐，
1: 哎，小新，你来了，哎，
2: 写字呢。
1: 啊，这是我写的你们高家庄啊利用地道打鬼子的事儿，我给你念念。
2: 哎，你等会儿吧，想不到你会这么多字呢。你先别着急给我念，你把饭给吃了，别凉了。
1: 哟，这么丰盛。嗯，你这一说我还真是饿了呢。
2: 你先吃，我自己看啊。
1: 嗯，好香啊。
2: 嗯，
1: 你识字啊，小邢？
2: 嗯，嗨，我从小啊就跟我爷爷在芦苇荡里打鱼，哪有钱上学呀。
1: 那我教你怎么样？
2: 好啊。
1: 来，我告诉你。
2: 哎，这写的是什么呀？
1: 这个呀，这几个大字呢是这篇文章的题目。
2: 嗯，
1: 叫在鬼子的刺刀上跳舞。
2: 啥？在鬼子刺刀上跳舞？那还不让鬼子给杀了？我才不那么傻，在那上面跳舞呢。
1: 小星妹妹，这是比喻句，是林霞姐说的。
2: 啥是比喻句啊？
1: 就是打比方。
2: 哦，
1: 比方说。
2: 打比方。
1: 哎
2: 哎，淑英姐啊，你看这么多字儿吧，我一时半会儿也不能全都学会，要不你教我写俩字儿吧。
1: 就俩字儿啊？
2: 嗯，
1: 行，你说吧，你想学哪两个字儿，我一定教你。
2: 嗯，
1: 哟，这可不是我们小星的性格，平时可是敢说敢做，打鬼子毫不含糊，今天这是怎么了？
2: 嗨，我说就说，你就教我写船宝那俩字儿。

0: 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1: 啥是爱呀？
0: 就是喜欢上他了呗。
1: 那玉梅姐也喜欢他。
0: 那你怎么？

0: 传，传给，传达的意思。
1: 嗯，
0: 这个呢是宝，
1: 宝，
0: 宝贝的宝，
1: 宝贝的宝，
0: 对，
1: 传给宝贝。哎，他的名字是传给宝贝的意思，
2: 估计他爸妈在给他起这个名的时候啊，就是这么想的。
1: 传给宝贝，
0: 他会了吗？
1: 宝
0: 传宝。

0: 哎，大哥，你说要照这个速度挖的话，还有几天能挖到黑门口的窟窿？
1: 照这速度挖，再有2天差不多。嗯，
0: 同劲，加把劲儿啊！
2: 啊，
0: 哎，好。大哥，走，咱们上那边看。
1: 好。
2: 这边，好，
1: 三师兄弟啊，
2: 哎，一天一副药啊，给大娘按时服下，没多久啊就会好的。
1: 哎，谢谢谢谢了，苗大夫，哎呀，你的大恩大德，我万水永远记在心里。哎，
2: 谢谢啊，
1: 你呀别那么客气，赶紧回去吧啊。
2: 那我先走了。
1: 好
2: 啊，
1: 哎，
2: 白水啊，
1: 啊，
2: 我忘了一个重要的药材，我马上给你拿过来啊。
1: 哎，
2: 啊，
1: 哎。

0: 别怪我苗王心狠，我也是出于无奈呀。
1: 哎，咋了这是？别老唉声叹气的，伤身体。
2: 伤就伤呗，伤就伤呗，这世事难料啊。菊花，
1: 嗯，
2: 你说我对吴副官怎么样？
1: 好呀，他跟了你这么多年，怎么说也是患难兄弟吧。
2: 可你说这小子，你说他背着我投了八路了，回来还跟我装洋蒜，还蒙我，你说他真是什么玩意儿？这是
1: 他投靠八路了？
2: 对呀，这八路都盯什么八路，日本人都盯上他了，你说让我这个当大哥的多为难。
1: 秉慧，能容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吗？
2: 说。
1: 吴副官投靠八路，未必是件坏事儿。
2: 你说什么？
1: 你想，一旦日本人完蛋，还不是八路的天下？都那时你投靠谁啊？
2: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这一步呢？
1: 秉慧，做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2: 菊花，你这叫一句话点醒梦中人呢。哎呀，菊花你真厉害。哎呀，不行，我得回去。
1: 你不在这里了？
2: 哎，事关重大，我必须得回去。你睡觉啊，睡觉，睡觉，赶快睡觉，听话啊。
3: 大哥，这么晚把叫过来，有什么吩咐啊？
2: 小吴，你说，大哥我这些年来对你怎么样？
3: 大哥，你对我还有的说吗？那是恩重如山啊。
2: 嗯，算你小子有良心，将来不管到哪儿高就，念我的好就行了。

0: 大哥，这么晚找我来，不会就为了说这个吧？
1: 那当然不是，别的我就不多说了啊。从今天开始，你不要离开这里半步。有什么事儿，让大宝去办。
0: 日本人不会真的怀疑我私通八路吧？
1: 我不管你什么八路九路，我就知道一个，啊，你我是患难之交。
0: 大哥，我明白了。

0: 阿娟，请香。
1: 哎，老公，
2: 来。
1: 啊！哎，妮儿，下雪了，快出来呀！
3: 来了来了，
2: 终于挖到黄果了啊！明天咱们加把劲儿。哎，后天叫这个黑风狗的小鬼子坐上咱们的土飞机，哇！
0: 就这么干。
1: 哎，宝哥，宝哥，来来来，来呀！
2: 哎，
1: 你看，
2: 你对的。
1: 我和摩天一起堆的，
2: 妮子，不赖啊，长得有点像大康哥啊。
1: 什么呀？我们照你的样子堆的。
2: 照我的样子啊？啊。更像了。走，吃饭。
1: 哎，宝哥，宝哥。嗯。
2: 啥事儿？哎，
1: 那个。我写了俩字儿，
2: 你写了俩字儿，
1: 嗯，
2: 你，
1: 嗯，
2: 我不信，
1: 你咋不信呢？那淑云姐教我写的，
2: 淑云教的，
1: 嗯，
2: 我看看，
1: 哎，你先别看，你先猜，猜对了我再让你看，
2: 那咋猜？
1: 你猜嘛，
2: 写的啥呢？大哥，你猜。
0: 我猜不着，上当！
2: 船宝，不赖啊！
4: 哎，你心里咋只有宝哥呢？你咋不选淘气呢？淘气比船宝好写多了。
2: 你胡咧咧个啥啊？吃饭，
1: 就你话多，赶紧吃饭。
0: 船宝，赶紧吃饭了。
1: 来，
2: 哎。
4: 来，宝肉，喝个喝粥。
2: 哎，好，
5: 英子，英子，英子，英子在吗？

0: 英子回来了，你们去哪儿了？这是，
1: 我们去地大了。
0: 苗大夫，你怎么来了？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配了几副药，看孩子病好了没有，今天呢就给送过来了。
1: 快请坐吧。
0: 不了不了，英子，身上还痒吗？
2: 不痒了。
0: 不痒了，不痒了就好。英子真乖，来，把药留下吧。
2: 好，
0: 那我就走了，回头把它吃了啊。
2: 好，再见啊！哎，谢谢苗大夫。哎，慢走啊！
0: 哎，再见。
2: 不是你爸爸，哎，是你爸爸回来呢，是不是？
3: 嗯，
2: 好了，来，
3: 哎呦，
2: 尿尿，看看，是，嗯，怕不怕苦啊？
3: 不怕，
2: 不怕苦，阿姨就给你煎药去了啊。
3: 嗯，
2: 好吗？好了，你在这等爸爸啊。

0: 王陆军，这里就是距离高家庄最近的炮楼——黑风口炮楼。高家庄土八路想把地道挖到这里，怎么可能呢？
1: 这里的防护沟有5-6米吧？嗯，我想知道这里的水层到底有多深。
0: 来人呢？告诉他们继续往下挖，多咱见到水，多少位置？
2: 田将军。
0: 嗯。
2: 你刚才说土八路想把地道挖到这里，
0: 是啊，但是，哈哈，让我给识破了。

0: 想知道土八路的地道在哪里吗？
1: 亨乐君，这是我梦寐以求的，你快告诉我，土八路的地道在哪里？
0: 走。都别动。
2: 没想到吧，是这场大雪让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你。
3: 这就是土八路的地道口。
0: 这就是土八路的地道口。由于下雪下霜，地表突遇寒冷，与地道形成了较大的温差，就会产生这样
2: 奇妙的湿地。
0: 景上君，在我们没有行动之前，最好不要惊动他们，让他们尽情地去享受地道的快乐吧。只要地道图一到手，我会令高家庄所有的地道成为土八路的坟墓。

0: 给我听着。
1: 哎，
0: 马上消除痕迹，然后撤退。
1: 哎，
2: 讨乐大叔，你说要炸黑风口的炮楼，得需要多少斤炸药？
3: 怎么也得200多斤吧？
0: 陶老叔，那咱先整他200斤试试，
4: 再多也不嫌多。
2: 是啊，
3: 哼，你们这帮小子，站着说话不腰疼，200多斤，一大堆呢，我哪儿弄去啊？
0: 嗨，陶老叔，您就多费费心，不行我们大家帮你忙呗。
3: 让你们帮忙还不够捣乱呢，尤其是淘气儿和牛娃。
4: 陶老叔，淘气那家伙是真会捣乱。我呀，是真不会。
2: 唐老大叔，你想一想，那黑风口的炮楼是什么？那是小鬼子重兵把守的一个地方，那是他们的标杆啊！咱要是把黑风口的炮楼给干掉了，那就是给小鬼子重重的打击，是吧？
3: 这我明白。出村就看见一个大炮楼子，咱高家庄的人把他是烦透了。
4: 对呀，
3: 别对不对的了，既然你们说。

0: 喂，
1: 报告队长，发现土坡楼地道。
2: 果然不出我所料，
3: 横楼军，你真不愧为帝国的爆破专家呀！哟西，
4: 大将，哎呀，
5: 哎呀，别撂了，这些就够了。
4: 你懂什么呀？这配料多了，火药又多，将来炸的时候劲儿大。这小鬼子坐土飞机啊，飞得就高。
5: 只要能炸飞就行，多了就是浪费。
6: 浪费不了，多了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4: 队长啊，
6: 这火苗一定要控制好，要不然烧出来的碳就少了。曹进，
5: 哎，宝哥，你看这差不多了吧？
6: 再烧一会儿。
7: 小宝，小宝，啊，坏了，坏了，坏了，坏了！
6: 咋了？
7: 鬼子，鬼子把咱们挖到防空的地道给挖通了。
6: 啥？二连，你看这木炭，你们俩跟我走。
4: 好。

0: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恰逢爱国主义教育法实施的第一年。我们这次策划这个活动呢，就是想把课本中呢包含着爱国主义教育这些元素的这些诗词古文，然后提炼出来，然后我们做这次的12期的这个爱国篇的录制。
1: 根据我们朗读的内容实景进行拍摄，比如我们要朗读岳阳楼，我们就到岳阳来进行拍摄。
2: 其实我觉得一方面我就让学生们沉浸式的能够感悟到咱们杨老师诵读这个艺术的魅力，还有一个我觉得让孩子们感受到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1: 所以今年做这个节目爱国主义在正逢其时，
0: 那我们拍摄从今天开始正式启动了。
2: 好，
0: 那我们先跟着教小萌一起去岳阳楼出发。
1: 出发。
3: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楼，建于1800多年前。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作为爱国名篇，被收录到人教版语文教材当中。这座观湖小楼，借诗文红遍大江南北，这份忧国忧民的天下胸怀，也随江湖远走，历久弥新。
4: 云端图画里盛壮，在洞庭立足，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3: 时光舒服，沧海桑田，岳阳楼屹立在洞庭湖畔，惊艳了千年时光。岳阳楼记在书卷和朗朗书声里流传至今。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5: 同学们好。
0: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今天呢，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首站就来到了湖南省岳阳市。在这里啊，我们要带着同学们一起以游学的形式登上岳阳楼，来学习诵读范仲淹范公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今天呢，我们非常

0: 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渔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欢迎姚教授。
1: 同学们好，老师好，
2: 你好。
0: 好，老师，请您来做个自我介绍。
3: 我是岳阳市第二中学语文教师周湘云，这是岳阳市第二中学七年级的同学们。
0: 好，欢迎老师同学们，
1: 欢迎你们。
0: 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踏上这趟游学之旅吧，出发。
1: 好。
0: Hello， 焦小萌，我们一起走吧。
4: 双工双济双德，连珠璧，会风云，朝日月，文坛佳话播九州。岳阳楼脚下，这座白墙青瓦的双工祠，意境深幽，诉说着岳阳楼的前世今生，也见证了范仲淹与滕子京在朝堂上真言直谏，在战场上并肩杀敌，与国家荣辱与共，与彼此情同手足的真情实感。
0: 同学们，第一站呢，我们来到了双工祠。那在这里呢，我们就要来学习诵读《岳阳楼记》的第一个自然段。哪一位同学想要试试？好，您请。
5: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课堂贤经人师傅于其上，辅以作文，以记之。
1: 好，不错。那么这个是全篇的引子和开头，所以不用那么使劲，注意语言的连贯。后边的话呢，注意它的一气呵成，一句的感觉。你看啊，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重点是主于作文以记之。
0: 好，说完了创作背景之后，那接下来范公要记什么呢？我们就出发去岳阳楼，出发。
1: 好。站在岳阳楼脚下，抬头一望，只见黄瓦飞檐掩映在绿林之中，如飞鸟展翅，轻盈活泼。全楼纯由木料构成，斗缝对榫，看起来端庄雄厚，在烟波浩渺的洞庭湖边显得气魄十足。
0: 同学们，我们现在来到了岳阳楼前，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那首先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第二段。哪位同学？好，你请。
6: 余观浮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贵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
0: 好，
1: 因为这一段呢，虽然不是重点段，它是一个铺垫，有对整个的这个巴陵胜状、洞庭一湖啊这样的一个场景的眺望啊。那么同时这里边的话呢，更重要的是你把这一段里边前面连贯的很好，从这个然则这块啊，它有一个内在感情的这样的一个进一步的推进，所以在然则前面要有一个停顿，然后然则后边的内容比前边的内容呢更重一些。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浩浩，这然则要转换，要加强。
0: 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接下来呢，我们要再请一位同学来朗诵第三个自然段了。哪位同学？好，你请。
7: 若浮银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步行，强倾急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

0: 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1: 好，那么这里最重要的是分两个层次，从若夫淫雨霏霏到虎啸猿啼，这个地方是第一个第一个层次，注意它的连贯，这个场景一气给它合成连贯下来。然后呢，登斯楼也，这个登斯楼这是转换了，转换了以后呢，后边要加重，后边是它的感情的重点，然后要把后边加重给它连贯起来。登上岳阳楼，仿佛穿越时空，步入古人的诗意世界。
2: 同学们，现在呢，我们进入到了岳阳楼的主楼里，眼前的就是大家神往已久的岳阳楼记的雕屏了。我们看到是整篇的岳阳楼记。
1: 在历史上啊，我们著名的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孟浩然，他们都在岳阳楼啊留下了他们的诗篇。但是大家看呢，真正能够让岳阳楼扬名天下的，还是我们这篇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
2: 嗯。
1: 远望洞庭湖，水天一色，波光粼粼，山寒翠黛，烟波浩渺，乘一叶扁舟，荡漾于湖光山色之间，感受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万千气概。静观亭台楼阁，古朴典雅，红墙绿瓦，气韵生动。此时范仲淹的豪情壮志跃然于胸。
2: 同学们，现在我们来到了岳阳楼的二楼，岳阳楼的视角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位置，凭栏远眺洞庭湖，浩浩汤汤，
3: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4: 是今忧，退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边也，
3: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自此，震古烁今的文字，道出了中国人的家国情怀，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的人生箴言。
2: 同学们，在这里呢，我们要来朗诵《岳阳楼记》的第四段。我们先请一位同学来诵读一下。好，你请。
5: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成碧，渔歌互答，死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1: 好，那么你在朗诵的时候呢，要把这两个层次还是给它分开的再鲜明一些。从这个登斯楼也之前要有一个大的停顿，然后呢，从登斯楼也后边呢，把自己的感情呢再融入进去，再加强一些，再浓重一些，前边连的呢再紧一些，再开朗一些。因为啊，这是这个晴天嘛，这好的这个场景啊。
2: 那接下来第五段谁来试一下？好，你请。
5: 嗟乎！余常求古仁人之心，或以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
1: 好，因为它整体它是一个重点的段落，全篇的重点的段落，所以呢，

0: 这一段里边呢，前面这些地方呢，还要有一个内心的不断的求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简单的我把它念出来，是吧？同时呢，到这个啊，然则何时而乐耶？然后呢，停顿，其必曰，是吧？再加强，先天下之忧而忧，好不容易找到答案了，对不对呀？求索找到了答案，你再把这一句来试一遍。
1: 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
0: 嗯，好，好，有进步。
2: 哎，让我们为自己鼓鼓掌吧，好不好？好，同学们，到这里呢，整篇《岳阳楼记》我们都已经学习诵读过了。那现在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好，
1: 杨老师，我想问，就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阴风怒号，浊浪排风，同是写景，但是在诵读节奏上有什么不同吗？
0: 啊，那么这两个呢，正好是在两个，一个是晴，一个是阴的这个场景下。那么他们这两个的话呢，在这一篇里边呢，都是次要的句子。同时的话呢，我们既把这个场景给表现出来，又注意它和其他句子的连贯。我们不是简单的说这两句。那么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对前边的一个总括和压注。在这个小层次里边，它是一个相对高潮的句子。那么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也是这里边的过渡句，它还不是最后压轴的句子。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和这个阴风怒号，浊浪排空呢，它是一个对比。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是一个晴朗的，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是一个阴天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2: 好，谢谢这位同学。
3: 哎，
2: 你请。
4: 刘老师，就是我想问您一下，最后一句"微斯人，吾谁与归"这句，在诵读的时候应该表达出怎样的感慨呢？
0: 哎，这一句呢是他收官之句，全篇的，因为已经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这个感叹了，最高潮了，后边他自己感慨了啊，现在很少有这样的人了，如果没有这样的人，很少，这我和谁是能够同道呢，也表现出他的这样的一种探索追求和这样的一种忧虑。你再把最后这来说一下。
4: 微斯人，吾谁与归。
0: 哎，微斯人，很少这样的，吾谁与归，我和谁能够同道呢？谁是我的知音呢？
4: 吾谁与归。
2: 好，谢谢你。现在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这篇范仲淹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我们掌声欢迎。
0: 《岳阳楼记》，宋·范仲淹。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倍巨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著于作文以记之。于官府，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仙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倾急摧，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还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则已。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

但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凄凄洋洋则已。嗟夫，与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无谁与归。16年9月15日。

0: 不能上去。他去，你晚了，把这个洞口堵上，然后再买一颗地雷。
1: 好，
0: 买两颗。
2: 堵上！把洞口堵上！快点！

0: 我想土八路不会就此罢休的，你还有什么办法高招来对付他们？在这防沟沟的沟底，四个不，八个方向，口朝外分别埋上八个大刺缸，派人全天候的监听。 一旦土八路洼地道刚内就会准确地发出他们刨挖的声音，高，真是高！还是那句话，得到地道图指示时，就是高家庄彻底灭亡之际。
1: 娘，娘，你没事吧？娘。
2: 哎呀，娘，儿啊，娘喘不上气来。
1: 哎呀，娘，你撑着，我去找苗大夫啊。娘，你等会儿啊。

0: 大娘病啊，严重了啊！那可咋办呢？
1: 可我现在又没有治大娘病的药，只有县城里才有。我现在又进不了县城，这可咋办呢？
0: 哎，我去啊，我去啊！别说进城买药了，为了救我娘，我就是下阎王殿我也去啊！
1: 好啊，好，我马上给你开方子。
0: 哎哎，好，好。
1: 这咱没钱，人家能给咱药吗？
0: 哎，拿着，那不合适啊，苗大夫，我不能要这个。
1: 我跟你说啊，大娘的病要紧啊，你拿着，快去快回。
0: 哎，大哥，我，哎，您这辈子对我的大恩大德，我永世难忘，我给您磕一个。
1: 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快起来，兄弟，快起来。

0: 这些。
1: 哟，您要点什么药啊？
2: 我找人。
1: 找人？
3: 你找什么人呢？
2: 我找这个药店的老板。
3: 哦，我就是这个药店的老板。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2: 我从高家庄来啊，是苗旺旺苗大夫让我来找您的，说是让我把这个包袱交给您，您就能给我药。我着急给我娘治病啊，这是包袱，这个是药方。
3: 有喜，你对良民大大的好，我们朋友的干活，治你娘的病药大大的有。您坐那等等，我一会儿就过来。好，有喜。
4: 队长，这村村通的地道咱也干完了，这小鬼的走运坐不了土飞机，那咱可以想别的办法呀。
5: 哎，宝哥，要我说，他现在就去打黑风口炮楼，反正是不能让小鬼子舒舒服服的待着。
6: 打黑风口炮楼，你能消灭几个小鬼子？现在啊，
5: 能消灭几个算几个呗，反正咱有地道，不行就钻地道呗。
6: 那哪行？那村里的地道不能随便用啊。
7: 山宝，我看咱还得在地道上下功夫。刚才我仔细看了一下地图，是吧？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小鬼子不是不让咱从防护沟底下挖过去吗？没关系，咱可以围着他挖，挖他一圈，是不是？隔十几米布个炸点，隔十几米再布个炸点，这么一炸，不一样防护沟也垮了。
6: 这样好啊。既然呢他一时半会儿坐不上土飞机，那么咱就叫他失去外围的保护力量，对不对？这小鬼子时不时的咱也得骚扰他，是不是？哎，有一天他就憋不住的时候，他一出来，哎，咱们就叫他坐土飞机。
8: 对，咱来个引蛇出洞，打他七寸。
4: 太好了，到时候咱的枪又可以过过瘾了。
5: 对呀，
6: 大康，哎，这样你还是画个图纸，回头呢，咱再好好合计合计。
8: 好，
6: 啊，哎，咱们先说一下这个地道。现在村外的地道，
9: 司徒。看起来虽然十分不正规，但是不难看出高家庄地道的神奇。你看这里，这里是通往黑风口据点的地道，还有这里，这种地道分上下两层。这里，我将作为爆破点，先封住他们逃生的洞口。然后在这里布下爆点，实施定点爆炸，这样就并不认血地将他们全部埋在下面，闷死他们。
10: 这就是汤司令所说的高台，
9: 这就是他们伪装的十分巧妙的高台堡垒。我建议在进攻之前先用猛烈的火力摧毁他们，然后就该轮到我了。
10: 那就拜托老同学加油了。
9: 为了景少君，为帝国在地下赫赫战功，我在所不辞。我需要发电机。
10: 好，我马上向司令官请示。
9: 大概多长时间？
10: 明天上午。
9: 哎呀，我都急不可待了。
10: 彭中军，不要急，我现在还有两件事情需要处理。
9: 哦，
10: 高家庄村外还有土八路的地道。
9: 哎呀，一兴奋我居然忘记了如此重要的地方。
10: 但是不要紧，我已经。